0: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1: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0: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蓝落的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察。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理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4: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要典书《新修本草》，
4: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
9: 早上好，
0: 新鲜的一天，
10: 早上好，
0: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晴，9到20度，白城晴6到19度，松原晴8到19度，四平阴转晴7到20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阴转晴5到20度，吉林多阴转晴7到20度，通化阴转多云6到19度，白山阴转多云5到20度，延吉多云转晴6到20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影世纪城向日葵花海盛放，金色花田绘就浪漫画卷。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升级接驳体系，聚力护航冬运。
0: 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受热捧，绘就近郊生态新画卷。
1: 从明年开始，两项养老机构强制性国标将会实施。
0: 开学季选购文具，环保实用受青睐，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近日，长影世纪城向日葵花海迎来最佳赏花期，金色的波涛随风荡漾，50余万坪壮阔花域，600余万株向日葵次第绽放，铺成一片奔涌向前的金色海洋。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在长影世纪城景区，游客陈先生和朋友刚观赏完世间秘境景物影片，便被壮阔的向日葵花海所吸引。一望无尽的花田，株株向日葵挺拔伫立，美不胜收。
4: 啊，太漂亮了！这一大片，我跟我朋友拍老多照片了，真的，哎，太好看了。
3: 为打造特色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今年秋季，长影世纪城新栽植了600余万株向日葵，打造占地50余万坪的向日葵花海，来构筑壮阔的秋日金色景观带。长影世纪城景区策划总监赵金阳。
5: 金秋九月呢，也是我们花海的最佳观赏季，万千葵花昂首向阳，金浪随风起伏，满目蓬勃生机。我们园区也是将影视文化与生态观光、休闲体验来做这样的有机的结合，以花卉景观来塑造秋日的文旅地标，丰富季节性的文旅产品供给，延伸消费链条。
3: 赵金阳介绍，向日葵花海最佳赏花期将持续至9月下旬，正值高校新生开学季。长影世纪城也邀请赴长学子们体验中国首家电影主题公园游乐项目的同时，来向日葵花海区域打卡留念。
5: 依托花海的景观来引流聚客，持续激活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实现以文塑景，以景兴业，不断地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九月呢，也是开学季，有很多的大学生刚刚来到长春，在9月24号之前，也是我们的花海景观最好的时候，我们邀请大学生们来免费入园打卡我们的向日葵花海。
2: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为全力服务保障2027长春大冬会，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系统性实施停车场提质升级改造，通过优化车道布局，迭代智慧管控，精准破解接驳不畅、运力不均等痛点难题，全面提升地面交通运行效率和旅客出行舒适度。
1: 本次网约车运营区域升级改造，在原有通行模式基础上，创新推行双车道驶入、双车道驶出分类运行新格局，在车道扩容的同时，创新引入单双号分流机制，将两条驶入车道分别设置为单号车通道与双号车通道，从源头实现车流均衡分布，有效避免集中交织。
2: 按照网约车车辆的车牌尾号，比如说车牌尾号为13579的啊，咱们走单号网约车上格区，然后车牌号尾号是2468的，走双号那个上格区，比如说尾号是字母的，咱们按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我们在网约车上格区原有八个上客泊位的基础上，新增八个标准化泊位和一个配套候车站亭，大幅度扩充高峰时段网约车承载容量。
3: 现在改完了，就是这个

0: 挺通畅的，接人啥的，还有出去啥的，排队啥的都不用排队了。
1: 针对 T1 航站楼长期无专属待客上客区域，国际抵达旅客需远距离步行至 T2 航站楼乘车的难题，本次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
2: 在 T1 国际航站楼全新增设专属网约车候车区、独立上客区，配套设置出租车专属上客区，将旅客接驳最长步行距离由800米缩减至30米，缩减幅度达96%。
1: 在硬件感知层面，同步部署智能车位识别与引导系统，实时采集车位占用、车流客流、车辆密度等动态数据，通过 LED 屏动态实时更新，精准引导旅客找车时长由三分钟缩短至30秒以内，有效缓解候车焦虑。
3: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近郊藏胜景，青山复新能，昔日军事重地炮台山，如今已蝶变为生态环境优美、业态特色鲜明的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这里依托原生态山林资源，深耕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日间可览山林胜景，参与休闲观光、天文研学等各类活动，既为市民游客打造了近郊休闲打卡新地标，更探索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
4: 我现在位于东大望山公园内，这里郁郁葱葱，景致清幽，环形清水栈道蜿蜒曲折，网红瀑布层层流淌，休闲观光、天文研学主题活动在这里轮番上演。从炮台山到全季休闲打卡地，东大望山的每一处蜕变都藏着生态赋能振兴的密码。
5: 东大望山公园于2026年1月由老吉林市人熟知的炮台山正式更名，自此开启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双轮驱动的发展新征程。园区拥有原生态山林景观、环形亲水栈道、网红陈红瀑布两处景观点位，人气旺盛，是广大市民开展近郊休闲漫步、亲水观景、打卡休憩的核心目的地。
6: 这里面的风景很美，夏天来这块更适合散步和家里面一起就是溜溜达达的野餐聚餐都可以。
4: 此刻漫步东大望山山林步道，满目绿意扑面而来，山间清风宜人，草木生机盎然，园区登山步道依山而建，路况平缓，适宜游览，沿途绿植繁茂，生态氛围感拉满，登高远眺便可俯瞰城区风貌，沉浸式感受天然山林氧吧的独特魅力。
7: 感觉就是给老百姓又增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身的一个地方啊，平时没事的时候休闲的时候可以过来溜达溜达啊，锻炼一下，风景不错。
5: 园区还携手吉林天文馆打造科普板块，凭借山林优良观测条件，常态化开展天文讲座、星空观测、航天研学等活动，依托山林资源与天文特色业态，东大望山构建了春踏青、夏避暑、秋赏夜、冬滑雪全季文旅格局。园区持续丰富游玩项目，同时带动周边餐饮、农产品、文创产业发展，助力村民增收。
6: 我们做项目首先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既要保护咱山里的原生态环境，也要做好文旅游玩，一边维护山林原有景色，把登山、戏水这些玩玩项目做好，另一边重点做天文研学。咱们配备的有研学教室、观测设备，还有专业的老师授课，同时把补给点、安全保障都配齐，让大家玩得开心也玩得安全，做出吉林市特色的生态天文文旅园区。
8: 最近在吉林市夹皮沟镇，一座黄金博物馆拔地而起。九月份，这座博物馆也即将和大家见面。近日，记者来到了夹皮沟镇，探访这里的百年老矿山，见证它迎来的新生机。
9: 沿着 GE334 出发，夹皮沟镇是我们的必经之地。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夹皮沟镇政府附近哈。这些年来呢，除了黄金事业不断在夹皮沟镇发展，文旅事业从2025年开始也迎来了一个质的变化。
10: 夹皮沟镇呢，不光是一产、二产、三产，现在随着国家的旅游重视程度之后，把咱们这个地质资源优势 变成一位影视，各方面都是在那些打坐上。我们在十一期间都基本要完善，给那个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
9: 从去年到现在，夹皮沟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整个车站的这个环境也非常的干净卫生，包括在小镇里呢还新建了不少口袋公园，方便游客停车休息打卡拍照。那其实沿着这个 G334 呢，我们就能穿过整个夹皮沟镇，来到现在还在运营的黄金企业以及新打造的文旅景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在沙盘上显示就是二道沟矿，在这个位置哈，也是在 G334 沿线。从这个二道沟矿的发展历程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整个夹皮沟的金矿开采历史20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哈，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在做出贡献。在咱们现在的设计当中哈，这个博物馆里它大概有几个展区？
11: 整体路线的话就是一层、二层，一层是历史，二层的话是红色，吉林篇，三层的话就书志篇。然后剩余的话就是说咱们可以有个延展观光。
9: 其实对于游客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咱们这个博物馆的整体设计也不像是一般的博物馆，那还有实地的这个体验的环节哈。
12: 宝溪台金沟景区是从去年开始运营的，它的总占地面积在3.24平方公里，现在呢就是计划呢今年是打造游客服务中心，今年呢9月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正式对外试运营，9月19号和黄金博物馆同步开放。
13: 我们沿着 G334 一路前行，并不只是走访一处处旧址，从红石喇子抗联燃起的烽火，到914厂三线建设的热血，再到夹皮沟老矿区一步步转型为特色文旅小镇，不同时代的奋斗故事沿着公路依次铺展，红色的记忆没有沉寂，反倒催生出全新的活力。把这样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便是我们一路生花追寻 G334 红色足迹此行真正的意义。
14: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8:28，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日起实施。两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
2: 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领域安全要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
3: 两项标准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养老机构发生的责任事故、自然灾害教训，系统梳理了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质量安全薄弱环节，集成优化了原先分散在消防、建筑、食品等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领域的关键管理要求。
2: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七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
4: 标准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2: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0: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示范项目，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自2025年底投产以来，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通绿电、绿氢、绿氨全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为松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的生产厂区，整套一体化装置平稳有序运转。项目采用中国能建绿电、绿氢、绿氨一体化工艺，风光新能源发出的绿电直接供给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将水分解制取绿氢，绿氢再与空气中提取的氮气合成绿氨，整套生产流程依靠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智能调控系统实现荷随原动，生产全过程实现零碳排放。
2: 项目投产至今，装置运行平稳，安全可控，依托上游风光发电特性，我们动态调整生产负荷，柔性调峰能力显著增强，能精准匹配新能源波动。
1: 风光发电具有波动性，而传统化工生产需要恒定负荷运行，二者动态耦合是行业世界性难题。中国能建自主研发的最宽负荷柔性合成氨工艺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3: 取得了四项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联耦合氢氨醇柔性生产的空白。
1: 当前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将打造以松原为核心的百万吨级氢氨醇油绿色液体燃料基地与百亿产值氢能产业基地，面向海外市场持续深化与国际航运企业合作，拓展绿氨传燃应用场景，推动绿氢绿氨在工业领域广泛替代，为国内外绿色氢氨醇产业规模化落地打造示范样板。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工艺，严控能耗，扩大绿色产能，完善产业布局。
4: 需要积极引进氢能发展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企业，补足本地基础薄弱环节，实现项目的快速落地发展。对于本地地区具备良好基础或者发展潜力的产业环节，就应该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培养发展本地企业，实现核心技术装备的本地化自主制造。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环卫工人的话题。环卫工人是城市环境的守护者，长期奋战在环卫保洁一线。那么为了切实关爱一线户外劳动者，深化政企社联动暖心服务，长春市朝阳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积极连接社区的公益资源，对接美容美发美甲行业志愿者力量，来面向全体一线环卫职工开展公益慰问便民服务。
1: 本次活动现场开展免费公益便民慰问服务、免费美发服务，满足环卫工人日常整洁需求；免费基础美容护理，针对环卫工作长期户外风吹日晒，提供面部清洁、补水保湿、舒缓护理，让坚守街头的劳动者真切感受到关怀。
2: 本次活动结合环卫工作的特点，采取了错峰分批次参与的形式，活动现场也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手部护理、面部舒缓服务，包括开展健康义诊、测量血压，让忙碌的环卫工人能在工作的间隙放松身心。
1: 本次活动服务对象为中心一线环卫作业工作人员100人，涵盖道路保洁、垃圾运收、公厕管理、环卫中转站等岗位人员，还将为环卫工人子女长期技能培训帮扶，为环卫职工家庭解决实际后顾之忧。
3: 我们每天在外面保洁，长期的风吹日晒，皮肤啊、头发都顾不上养护。很感谢这次公益的爱心活动。
4: 这次特别感谢环卫中心，还有美容美发美甲志愿者免费给我们剪头发，我们真的是很高兴，也心里边也特别暖和。
1: 下一步，朝阳区环卫卫生管理中心将持续做好常态化。

0: 法律规定，建筑区域内包括我们的公共绿地啊、小区的这个地面上划分的这样的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求。同时，物业管理条例也明确说明了，车位车库不足时，应当优先向业主进行出租，开发商不能通过只售不租的方式变相的拒绝业主合理的使用停车位的需求，架空业主的优先使用停车位的法定权利。
1: 当业主遇到车位被他人恶意占用发生纠纷时，是否可以通过堵车、上地锁等方式进行自力救济呢？
0: 这种维权方式呢是极不可取的，甚至可能涉嫌违法。虽然车位被人强占非常的令人气愤，但是这并不属于紧急情况。如果业主擅自将他人的车辆封堵多日，不仅超出了维权的必要限度，还可能构成非法的扣留他人财物，甚至面临寻衅滋事等治安处罚。正确的做法是拍照录像固定证据，联系物业或者是对方车主协调挪车，若对方拒不配合，可以直接报警求助，在警方或物业的见证下，可委托正规的拖车机构将车辆移送至公共服务区域，因此产生的拖车费啊、停车费可由对方来承担。
1: 现实中，小区停车矛盾错综复杂，既有开发商的违规操作，也有业主之间的利益冲突。那面对这些乱象，业主们应该如何合法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呢？
0: 针对开发商只售不租或者违规收费，业主可以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由业委会出面或联名向当地的住建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必要时呢，可以由业主大会或者是有一定代表人数的业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开放租赁或者退还违规的收取费用。针对小区内部停车的乱象，业主应积极行使自治权，通过业主大会制定合法合规的小区停放管理公约，明确车位分配规则、收费标准以及违规的处罚措施。对于公共车位的使用情况及公共收益，业主享有知情权，有权要求物业定期的公示车位出租的明细周知账目，确保小区公共资源在阳光下运行。
1: 感谢律师的解答，破解小区停车难题，既需要开发商和物业恪守法律底线，也需要全体业主依法自治，理性维权。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开学季多地学习的用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记者发现设计简约材质环保的实用性文具正成为市场的主流。
1: 近期记者走访了山西太原市、江苏新沂市的多家文具店、文具批发市场后发现，不少商家都把外观朴素但具有环保性的笔记本、碳素笔等学习用品摆放在货架的醒目位置。
2: 家长进门就问哪种笔芯可以单独换，这个本子是不是环保纸做的，以前那种靠亮片吊坠型研究的高价文具反而不受欢迎了，简约耐用有环保认证的卖的是比较快的，我们备货也做了大调整，环保型的文具库存量比去年增加了近一倍。
3: 卖的都是本子一类的，这不是笔一类的，都是用着骨头外的本来什么以后外具一类的，这现在都很少有。
1: 对于那些过于注重包装或是功能繁杂的文具用品，不少家长表示要谨慎选择。
4: 我比较在意的是材料的环保安全，比如橡皮擦有没有刺鼻气味，以前觉得好看就行了，越是花哨的文具越容易让小孩子分心，那种带香味造型复杂的我坚决不买。
5: 一定要感觉这个环保，这是最主要的。
1: 在此也

0: 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学习用品应认准正规渠道和合格标识，理性消费，按需购买。
1: 接到一通客服电话，说你开通了扣费服务，还让你打开屏幕共享进行操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可要小心了。最近呢，长春一位居民就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幸亏民警及时赶到，才避免了财产损失。
2: 前不久咱们北湖派出所接到长春新区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的一条预警线索，在咱们辖区的一个居民疑似正在遭受到电信诈骗啊，经过我们细致研判，找到了这个居民的所在居住地，然后我们对他进行上门劝阻。
3: 民警抵达居民家中时，发现一位六旬女性正在与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人员通话。让人揪心的是，她已经打开了远程屏幕的共享功能。民警立即对其手机进行了拔卡、关机以及切断屋内路由器的处理。
2: 诈骗分子自称是某平台的客服，跟大姐说短视频平台开通了扣费服务，如果不关闭扣费服务，每个月将面临800元的扣款。按照他的指引进行操作了。咱们到现场的时候，这个大姐正要输入银行卡密码，已经将银行卡账号告诉给对方了。
3: 在居民即将输入银行卡密码的关键节点，民警果断叫停，及时操作，成功保住了居民的20000元存款。事后他告诉民警，自己经常在该平台观看短视频，因此当接到所谓的客服电话时没有丝毫防备。虽然民警已经及时阻断风险，但由于居民透露了银行账号，民警陪同他及其家属前往银行进一步处理，并建议居民将手机进行刷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2: 所有自称是短视频客服的，让你下载陌生链接的，一概都不要下载啊！所有给你提供个人账户让你转钱的，都是诈骗，不要进去进行转账。
4: 2026年9月2号，白山边境管理支队13道沟边境派出所接到辖区两位老人求助，称装有5850元买药钱的黑色塑料袋在购药途中不慎遗失。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及时相助，成功为老人找回丢失现金。
5: 事发当天下午2点，长白县的王大娘和老伴儿急冲冲地走进了白山边境管理支队13道沟边境派出所。她告诉民警，自己中午去买药，结果在买药的途中将一个黑色塑料袋弄丢了，里面装着5850元的买药钱，这笔钱可是老人的救命钱。了解情况之后，民警立即行动起来。
6: 我们一边安抚，一边问清楚行走路线，马上沿路去找，沿途查了一遍没找到，后来走访环卫工人才知道，那片垃圾当天已经统一运送到附近的林场垃圾桶了。
7: 在这个清扫卫生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方便袋了或者之类的东西？
8: 发现了，这垃圾我都捡不都要垃圾桶去了。
5: 掌握这一关键线索后，民警迅速赶赴垃圾站。垃圾站内杂物堆积如山，环境脏乱，十几个垃圾箱密密麻麻排列，钱款究竟藏在哪个箱中，谁也无法确定。民警只能逐一翻找，经过近一小时的耐心搜寻，终于迎来了一个好结果。
7: 这个是不是？
8: 哎，老
7: 了，就他了，应该。
5: 5850元现金完好无损，分文未少。随后民警将这些买药钱交还到王大娘手中。
7: 大娘，哎，你坐，今天挺幸运啊，给那个垃圾桶找到的。我们这个了解了一下子，走访了一下子那个环卫工人，他们那个给我们提供的线索。
5: 5850元钱失而复得，手里握着钱，王大娘和老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激动的连连致谢。近日，一则9岁女孩性早熟疑似开灯睡觉惹的祸的帖子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内分泌专家是怎么说的。
9: 身高1米4，体重90斤，9岁7个月的女童小丽近期出现月经初潮，被确诊为儿童性早熟。小丽的妈妈很不解，家里很少吃炸鸡、反季食物，女儿为什么会性早熟？是因为孩子有开夜灯睡觉的习惯吗？
10: 如果你开了小夜灯，有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的作用是促进深睡眠，能让睡眠睡得更沉、更深。那么褪黑素少了，有可能深睡眠就会少，有可能会影响生长激素分泌。但是这只是

0: 是从医学理论角度的推测，目前没有明显的医学证据以及临床实验来证明小夜灯可能会引起性早熟。
1: 近年来，儿童性早熟发病率逐年攀升，已经成为儿童内分泌常见疾病。医学上明确界定，女孩 7.5 岁之前出现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月经初潮，男孩9岁之前出现阴茎或睾丸发育，即可判定为性早熟。专家表示，小夜灯并非性早熟真凶，这几类因素才是诱发儿童性早熟的核心高危因素，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0: 肥胖是性早熟的原因之一。第二呢，就是说吃了含雌激素多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呀、乳酸菌饮料啊等等。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体育运动，积极的运动非常有助于延缓性早熟。
1: 针对儿童性早熟的防控，专家建议日常家长要做好孩子的体重管理，保证饮食清淡均衡，减少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不盲目进补，每天保证孩子一小时以上户外运动，多做跳绳、篮球、摸高等纵向拉伸运动。同时家长要定期观察孩子身体变化，一旦发现孩子过早出现第二性征，需及时到内分泌科就诊。
2: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吕景纯二审、张小玲三审。
3: 好的，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4: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5: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6: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速发达的未来城市。
1: 为什么马路上都没有车呀？
0: 因为石油耗尽，地球已经没有汽油。
1: 为什么瓶装水这么贵？
0: 因为淡水资源极度衰减，您现在喝到的水有一半来自人类的尿液。
1: 啊，那为什么天不会黑？
0: 因为雾霾笼罩大气层无法驱散，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1: 为什么我感觉呼吸困难？
0: 先生，您的氧气额度快要耗尽，请您尽快充值呼吸费，以免造成窒息。
1: 不不，还好只是个噩梦。
2: 也许这就是真实的未来，除非从现在起节能减排。

0: 北疆。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肺栓塞的这个相关话题。那肯定很多朋友听过说啊，肺栓塞我知道好像是一种挺严重的哈，挺急的一个病。那么这个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危险的发生？如何去警惕它的发生呢？我们。

0: 今天啊，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科室的负责人宋刚主任做客直播间哈。我们接下来和宋主任打个招呼，宋主任您好。
1: 大家好，吉林旅游广播的听众，然后主持人好。
0: 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提问哈。那首先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定义上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肺栓塞。它是很多朋友听到肺栓塞可能都会往这个比如说这是不是一类肺病上去靠拢，这个词儿常听说，但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先让宋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哈。
1: 好的，主持人。肺栓塞这个疾病一听像个肺疾病，实际它严重的是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啊。它的定义呢，就是说身体某个部位的血栓呢脱落，顺着血流走到这个心脏，栓到这个肺动脉上了。这样肺动脉得不到血液供应以后，氧合得不到充分供应，出现氧合下降、乏氧，然后严重的出现低血压、休克啊，它是一系列并发症。然后它有个别名叫这个沉默的杀手，就因为它很确切，就说它很沉默，就是症状很隐匿，但杀手呢就是致命的。没有经过治疗的肺栓塞死亡率是30%，经过住院系统治疗的死亡率可能降到5%，所以需要大家特别警惕和及早认识这个疾病。
0: 就是他可能早期的话，那他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是高发人群？因为感觉听您说这个病好像这个整个这个很危险哈，风险特别大，如果没有在专业医生及时的治疗之下。
1: 它这些主要人群呢，我们涵盖可能是五类人群。第一类就长期卧床的患者，包括脑血栓呢，下肢长期不动啊，静止，包括这个手术以后，尤其骨科手术啊，他卧床呢，他24小时到这个一周都是血栓高发期，包括术后一个月，有的人认为手术做完了可能不疼了，刀口也长上就没事了，他伴发这种下肢血栓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是特别经典的那个传统的病人。再有就是那个女性啊，怀孕期啊，妊娠期啊，
0: 咱们可以语速稍微这个慢一点。听说感觉宋主任讲的有点快，没听清哈，我们可以再慢一点点。
1: 长期吃这个避孕药啊，这些人群需要警惕。另外现在新兴的人群就是年轻人，可能跟这病离得很远，实际感觉可能发病几率不高，实际它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长期久坐的、办公的，包括这个打游戏啊、追剧啊，长期不动，长期坐4个小时以上，下肢容易形成血栓。久坐憋尿啊，然后出汗呢，不及时补水啊，都是一个高发人群。再有现在很多长途旅行的，包括坐车啊、驾车呀、包括坐飞机，长时间不动，这样的话下肢特别容易形成血栓，这种血栓就潜在的这种肺栓塞的危险来源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0: 好，看来这个好像您说的这个人群的话，我们自己对号入座一下，什么久坐呀，然后这个总是不动啊，好像自己都给自己划到这个范围内了，就是那么人群也太广泛了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病呢，原来可能诊断率不是特别高，因为大家不是特别重视。
0: 对，或者我们都以为好像术后总也不动的才会这样。
1: 对对对，但现在新发人群生活习惯呢，点外卖啊，不活动啊，包括取什么东西都不爱下楼啊，这种还总打游戏的，追剧的，特别需要警惕。另外，长途旅行的，这都是高发人群。
0: 那您指的这个比如久坐也好哈，可能咱们就细问一下，包括您说的长途旅行马上可能也迎来这个11的长假，那么多长时间它就算不动了呢？比如说我坐这1个小时，我要是一动都没动我就算了吗？还是说我是长时间的，然后累积在一起多长时间以后可能才会增加这样的风险呢？
1: 对，我们久坐理解呢一般就可能4个小时就长坐不动包括这个长途旅行国内的长距离的，包括尤其是这个出国旅行的，长时间坐飞机啊，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意识，就长途旅行中间得活动勾脚啊、伸脚，让下肢肌肉挤压，让血液循环起来另外我们要求最好是这个2个小时长期坐立以后呢，得站立，得活动几分钟得活动包括飞机上，包括旅途中或者停车或者怎么办一定特别注意这事儿。因为有的大家去这个风景好的地方，可能是海拔比较高乏氧可能在长时间驾车呀或者坐车时间长包括有高原反应以后，他更不爱动了，这样血流速度更慢，这样更容易发生血栓，发病几率非常高。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这个提问，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他是十一要带他母亲去这个新疆，他说坐飞机时间可能就比较长，然后他母亲是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就是得了肺炎，然后六七十岁了，所以刚才听到节目

0: 我把他也想问一下，就是那如果老人出门的话，本身你看他得过肺炎，那会不会他就得刚才医生说的那个栓塞，就会几率更大？然后坐飞机的话，他也没法怎么动啊。那想问一下医生，那有什么样的这种方法吗？比如说用不用我看有那个网上卖的很紧的那种袜子，或者有松的那种袜子，或者说给老人能买点什么能够提前预防一下呢？谢谢。
1: 好的，老年人出门呢可能更需要警惕这个肺栓塞的风险。我们建议呢他出门旅游之前呢做个下肢血管彩超看一看，因为像我们前面说的这肺栓塞的绝大多数这个栓子来源就来自于下肢，
0: 提前就可以知道他这个血管的情况，
1: 有没有这个风险，对对对，另外排除一下。如果有的话，可能需要用些，包括您说弹力袜，包括是不是系统吃的抗凝药预防。
0: 他应该穿紧袜子还是松袜子？刚才这位患者也提出了疑问哈。
1: 对，如果下肢静脉回流不好呢，静脉瓣功能不好，我们建议穿紧袜子。但紧袜子实际血流也是限制的。这样的话呢，旅行途中也要求他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您不能走呢，也勾脚啊伸脚啊，让他下肢肌肉形成挤压，促进一个血液循环。如果能活动了一个小时左右，让他下地活动活动都可以的，起飞降落阶段避开以后，中间平稳阶段让他下地活动活动，这是预防这个血栓的一个好的办法。
0: 波德尔老人一直在那儿坐着哈，那包括他提到了一个问题，可能这也是我们老百姓脑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这个母亲得过肺炎，然后我们可能提到肺炎，然后您又提肺栓塞，刚才说到了虽然是在下肢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两个有没有联系呢？就本身可能肺的基础差一点，那会不会栓塞的几率就更高了呢？
1: 对，它这个肺栓塞和肺炎嘛，实际是两个概念。这个肺的作用是把这个血运到肺泡膜，然后跟肺泡里的空气换氧。您原来母亲要得过肺炎呢，可能肺的基础功能可能比较差。
0: 对，
1: 它跟那肺栓塞倒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说一旦发生肺栓塞，它这个肺的基础呢，通气换气功能可能更差，对它打击可能更重一些。然后肺炎的话，我建议您也评估一下这肺功能情况什么样。尤其到这海拔稍微高一些的地方，让他做一个肺功能检测看一看，包括炎症现在有没有活动，有没有新的症状，咳嗽咳痰，有没有感染，评估一下这些情况，看肺功能情况。
0: 好，就是您要带这个母亲出门的话，那么前期可能确实有一些这个准备工作要去了解。那就着刚才这个宋主任提到的问题，我们也了解一下哈，就是您刚才说了几类的五类的高发人群，那如果我们就是在这个高发人群当中的话，那只要到医院做一个比如像您讲的这个下肢的这个什么彩超，
1: 下肢彩超，血管彩超，
0: 血管彩超就可以吗？然后其实我们做过单部位的，比如某个部位的彩超，然后刚才我想了一下，可能我们都会有这个疑问，说那下肢的血管这么丰富这么多，那这个整个两条腿都要这样去踩一下吗？那会不会医生也会容易有忽略的呢？还是某几个部位比较是重点呢？
1: 因为咱们讲的是肺栓塞，它的栓子来源就特别需要警惕这下肢的问题。对，它不是一个常规检查，但是说体检它也是一个常规项目。尤其咱们怕这个发生肺栓塞的，做一个排查很方便，是个无创检查，很快10多分钟20分钟也就完事儿。对，咱们做完一个这样的话，可能更大的程度降低这种风险。
0: 那像比如说哈，现在很多大家的健康意识都提升了，那用不用比如说我每年的体检的时候，其实这个项目基本在我们的体检的基础套餐当中是从来没有的，所以我们用不用把这个加一下？或者说像我哈，刚刚已经超了40岁了，那可能我也是总在办公室久坐，那我要不要也比如每隔几年我也查一下这个，然后预防一下，有没有这个必要？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涉及到收费的问题，因为它血管呢按单只腿收，一只腿多少钱，动脉多少钱，静脉多少钱。实际呢肺栓塞呢和这个肺动脉下肢血管彩超，包括动脉和静脉，我们常规可能更关注这个下肢动脉是不是有硬化，有没有这个动脉闭塞，实际我们更应该关注一下这个静脉的问题，可以同时检测，它可能就涉及到一个收费的问题，可以常规查，它不用特别频繁，一年两年可以查一次看一看。
0: 这是普众和这个高危人群，他们之间都是一年比如一次就可以了吗？
1: 对，要高危的人群可能他检测周期能更频繁，包括我们现在住院有一个急性肺栓塞90岁的老年人，他这个很明确的下肢有静脉血栓，然后突然栓到肺动脉了，出现氧合低、血压低啊，然后后来给他静脉溶栓了，他是一个高危的人群，这样的话呢他可能检测这周期更频繁，包括3个月、半年、一年这几个时间窗他来医院看。如果咱们第一次查没有下肢明显的静脉曲张啊，没有静脉血栓，这样的话可能不需要那么频繁。如果您有条件的，每年单位体检或者自己体检呢，可以做下肢动脉彩超，可以再同时看一下。要没有的话，就隔2-3年可以看一看。
0: 好，那如果说这个专业的医生，比如给你。

0: 你看了这次以后，他应该会告诉你吧？比如说，你可以半年之后再查，你可以一年之后再查，就咱们专业的医生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吧？
1: 对对对，我们提检查的大夫肯定是有针对性的，
0: 嗯嗯，
1: 您属于中危人群的、高危人群的，给您根据结果给您一个建议，检查周期跟您个体化给你定制一下都可以。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肺栓塞，咱们刚才提到了可能会有症状表现，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那它也分，比如说像有的疾病什么一期啊、二期、三期，什么轻中重之类的。那肺栓塞它也分这样的级别吗？然后它的症状表现是逐步加重的吗？那早期的话明显吗？
1: 对，主任您的问题特别好，因为它为什么叫沉默的杀手，就因为它表现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小的栓塞可能表现就像感冒症状，胸闷啊、不舒服、气急啊，有的人可能表现是心率快，就大的栓塞一下栓在这个肺动脉上了，严重影响这个肺血流灌注，影响氧合了，中间出现低血压，然后低氧血症、呼吸窘迫，它这个根据轻重的，我们一般分三型，就重度的，高危人群第一类，就出现血压降低了，严重血流动力学改变，这种的话需要马上溶栓，它没有紧急症需要溶栓，需要介入把这血栓抽出来，这样的话，
0: 那它有那黄金时间吗？
1: 对，它这个时间也有自己的黄金时间，但越早越好，它可能时间窗比这个心梗啊更长一些，心梗是6到12小时。你不开通血管，心肌发生坏死，肺栓塞呢可能能到一周
0: 啊，给你的时间这么久？
1: 对，但是说越早越好，越早血栓开通以后越好。然后其他高危人群，我们还分这个中危和低危，这样的话看他肌钙蛋白有没有损伤，就抽血的指标有没有心肌小的坏死，有没有这个心脏彩超右心的增大，因为那个肺栓塞形成有右心血挤不出去了，右心大了，就高中高危。中低危呢可能中间有一项，然后低危呢可能就症状不是很典型，每个人表现不一样，但需要警惕。
0: 嗯，确实它也分这个危险的程度也是分级的哈。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他说他们家老人75岁，骨折之后然后查出的这个肺栓塞，现在是吃某种药哈，在这里药品我们不做推荐。他说但是服用这个药之后吧，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老人大概多长时间是不是得复查一次，然后这个药的话需要调这个量吗？他目前是每天吃一片。
1: 嗯，好的。
0: 嗯嗯，
1: 您这个明确这个肺栓塞可能栓子来源，像您说骨科术后就是卧床，可能
0: 尤其75岁老人了，
1: 对对对，24小时可能就能形成血栓，包括这术后一周啊、一个月都是这血栓的高发期，这栓子应该脱落栓到肺动脉了，您现在呢不知道您这发病多长时间了，当时是怎么治疗的？如果当时可能是中低危的，可能建议您就抗凝了，因为年龄比较大，全身静脉溶栓呢出血风险比较高，它指标影响不是特别大，没有心脏扩大呀，可能需要长期吃抗凝的。这个的话就看这个栓子来源是不是很明确，就是下肢来的血栓，一般我们是吃这个抗凝药3到6个月。
0: 嗯，
1: 一般有时候明确、
0: 吃了50天了，
1: 对，要明确栓子来源，有时候吃3个月复查这个下肢血管彩超，看看这个栓子来源有没有了，另外看看这个肺动脉这个 CT 做个这个 CT 就增强 CT， 咱们理解就是看看这个肺动脉里那栓子有没有了，而这样决定下一步这个抗凝周期多长时间。这抗凝药呢它急性期前3周是这个每天吃15毫克，1天2次，然后3周以后呢就改成这个20毫克1天1次了。您现在应该过了这个21天了。
0: 嗯，刚才补充发过来说已经50天了，然后吃的是一片，然后医生有建议说过2个月之后吃1片半。
1: 对，这就得看看您那个肾功能情况。正常的话，可能需要吃这个20毫克，得看看这个肾功能代谢好不好，这个药有没有去留，另外看看下肢彩超这个血栓有没有了，另外看看这个肺动脉，血栓情况，可能3个月左右应该复查这个肺血管 CTA， 增强 CT， 看看下肢血管彩超。
0: 嗯，好，就是在这个固定的时间内，得复查一下，了解一下吃药的这个情况，是否这个肺栓塞给它控制住了。
1: 对
0: 啊，如果没控制住的话，咱们还有方法，就是取栓。
1: 对，但取栓也是有时间窗的，可能更早期，可能是2周之内，可能更好一些，越早越好。对。
0: 好，这个是我们给您的这个建议哈，就是有疑惑的话，就是及早的到专业的三甲医院，咱们好好的是专门的科室看一下，来减轻这种疑问哈。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继续让宋刚主任为我们来科普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说，哎呀，那这个检查肺栓塞，然后做的这个检查哈，用不用这个多做点，比如说我这把什么什么什么加上，全都能了解到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呢？我们稍事休息哈，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像这些朋友一样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我们稍事休息。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肺栓塞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科室的负责人宋刚主任。接下来呢，让宋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提到了说怀疑这个肺栓塞的话，可以做一些检查来最终的去确诊了解到哈。那首先第一个最基础的检查，就直观的去看到就是下肢静脉彩超。那还有哪些检查可能在临床当中我们应用的比较多，然后也能去作为辅证来了解呢？
3: 对，这肺栓塞呢，它顾名思

0: 那就肺动脉栓了以后，这个氧合就不好了。这直接一个检查呢，咱大家可能有这指脉氧那个指脉氧夹就包括这新冠疫情的时候，大家可能家里都备的然后这个测指脉氧正常咱们得95%以上，如果低于95%，很低80%-70%，这是高度怀疑。这样的话来医院呢，我们常规检查明确率肺栓塞呢，得先抽个血，叫第二聚体这很简单。第二聚体呢，它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正常。正常是最有意义的临床，正常的就排除肺栓塞，你再上不来，其实它不是它来的，就排除了，排除掉了。如果它高，它也不说一定确诊这肺栓塞，还得结合我们这心电图呢，专业医生给你看，包括这彩超，然后下一步金标准诊断这个肺栓塞是还是不是，我们建议做个肺血管 CT，就是大家理解就是个增强 CT， 推点这个造影剂以后，然后看看肺动脉里边有没有栓子，栓子在哪个部位，多大负荷，然后下一步再查这个栓子来源，包括咱们说的下肢静脉彩超啊，看看下肢有没有静脉血栓，这样的话我们再进一步评估这个心脏彩超它这个是高危还中危还低危，决定下一步治疗策略。大家最可获得的呢，一个是症状，这个不典型，有时候就需要做这个指脉氧夹，大家有的话可以在家自己做，没有的话到这社区啊卫生所它都有，大家记住一个正常值是95%以上，如果明显低到80%了90%以下，就要考虑这事儿，就得来医院了，去专科。
1: 好，就要引起你的重视了哈，可能这风险已经存在了。那其实我们了解到，就刚才咱们提到了，说你发现有这个栓住了，那你就得把它解开。那有没有人说我这栓得很轻啊？这个我自己像通过什么药物啊，或者我通过锻炼呢？大家总是把任何都期望都寄予改变生活方式，那会不会它栓住的这个就自动就解开了呢？然后到什么程度以后呢？可能我就无能为力了，那我就得去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问题呢？
0: 对，像主任说的特别好，因为这症状就是很不典型，小的栓子脱落呢，栓到一个分支，可能感觉症状没那么重。
1: 对，我也不难受，也不影响我生活。
0: 感觉可能就心率快一点，胸闷，但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提示你血液是个高凝状态它是不是继发栓子反复脱落，栓到一个大的肺动脉上，下肢有没有大的血栓负荷所以说一旦有这个症状，包括我们说这个氧饱度降低，一定要来医院筛查一下，排除风险这是挺不过去的这个病。
1: 好，就是你发现问题的时候让医生去评估，然后医生评估的话，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就是可能咱们早期说啊，你这个你回家去用药物改变，但是可能因为不重视它就发展得很快，这个病是发展得很快的一种疾病吗？
0: 对，因为一旦出现这个肺栓塞呢，我们就得评估这个凝血情况，包括抽血，它提示血液是一个高凝状态。你现在可能暂时这个下肢血栓呢掉小的栓子，栓的不是那么特别重，对血流动力学血压影响没那么大，但如果下肢有很重的这个血栓负荷，包括这个全身凝血机制是一个高凝状态，它随时容易出现一个急性的大的肺栓塞发生，这样的话能直接出现这个心源性休克，出现这个晕厥猝死所以说一旦有这些症状一定要去医院，这是挺不过去的。
1: 好，这不是说我这个改变生活方式我一下子就能改变的，因为可能这也是很长时间的各种疾病的这个累积到现在，然后才出现了一个肺栓塞的结果。那还有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个抗凝药，包括有朋友提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提到了这类药，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给大家推荐，但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抗凝药它是直接把这个栓就能解开的吗？它就能把这个栓给它消掉吗？所以很多人会不会抱着希望说，那我不行我加点量，我多吃一点，我吃时间长点，我直接把这个血栓化掉，那多好啊！可能大家都想能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这个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它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能化到什么程度？
0: 大家这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这个血栓负荷特别重，就是特别高危的患者，我们建议溶栓。溶栓和这个吃口服抗凝药是两回事儿这溶栓呢是急性把这血栓化开，让它化成小块到毛细血管网呢，通过这个自身吸收新生系统激活把这血栓吸收掉。但这个抗凝药呢，它不能融化血栓，它只是防止这个血栓进一步进展，防止这血栓在掉叉，防止它反复栓塞。另外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抗凝药需要一个选择。咱们经典的呢，可能包括这个华法令但这个药呢，可能现在更多针对是有这个瓣膜病基础的，彩超、二尖瓣、关闭不全了、风心病了，针对这种患者的这种肺栓塞去应用。现在新型抗凝药呢，如果是这个没有这个瓣膜病，我们更多选择这个新型抗凝药，它很安全。华法令呢，经典的抗凝药，它需要频繁的监测这个抽血指标它治疗窗很窄，你吃少了达不到这个抗凝效果。 像咱们朋友说，我加点量它容易出血，出血是致命的，
1: 哦，还有风险
0: 了。对，这种剂量嘛是特别严格根据这个检验结果去调整的，需要医生去调整。
1: 嗯，
0: 包括有的患者回家以后到门诊反复来测这东西，它特别麻烦。但是说它证据很高，针对这个瓣膜病的患者，现在新型抗凝药呢可能不需要监测，只要大家观察症状就可以。它这个剂量呢是固定的，不分体重，它就是15毫克一天两次，13周急性期。然后这个不需要监测，只是观察症状，大家有没有鼻子出血啊、牙龈出血，看出血量大小。另外最重要最重要，不能随便停药啊，因为肺栓塞一旦停药，它一旦再重复发生肺栓塞，有时候是致命的啊，一定到医生去指导，然后看一看剂量需要调整的，还是需要继续吃。出血量小的话，不是停药的指征。
1: 嗯，好，那这刚才您讲到的哈，那既然这个药就固定，比如吃多少片，然后可能每个人年龄不同啊，症状不同等等，那多久需要医生再给调一次药？这个药需要总调吗？
0: 它就涉及到这么两种这个抗凝药，
1: 嗯，
0: 就是传统经典的抗凝药，可能需要那个起始呢2到3天得查一次血，得查这 INR，
1: 啊，
0: 看
1: 这么频繁，
0: 对，那个药特别麻烦，它受很多这个食物药物影响。
1: 嗯，
0: 现在物流很方便，大家新的水果、蔬菜，包括空运呢，啊，快递啊，
1: 嗯，
0: 这种东西尽量避免吃。食谱吧，一定要固定，
1: 嗯，
0: 别随便加药，一旦加药或者特殊食物，对这个药的代谢是有影响的，或者加快的代谢，或者延缓的代谢，这样相应出现这个血栓风险增加，或者出血风险这种增加，这是不可控的。然后新型抗凝药可能相对更方便一些。
1: 嗯，好，所以这个药物的选择也是很关键的哈。那可能新型药物的出现的话，也会改变大家的一些这个方式。那一般比如说哈，这个有这个小的栓子之类的，比如吃药我吃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千万不要自己停药，然后自行停药的话就很容易引发。那很多人就是说，那比如说我多吃一阶段给它稳定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好多阿姨就会觉得说，哎，我就相信这个药，没事儿我就吃点药哈，这我预防一下。我少吃点量，我再预防一下，可能各种想法的都有。那我们一般是怎么建议吃多久停一下？然后这个在科室上，可能咱们接触的患者多嘛？总结一下吧，属于。
0: 对，这个肺栓塞一旦确诊的话呢，我们就评估一个风险。它要是中高危的或者是低危的话，可能涉及到口服抗凝药。它急性期呢，一般是固定剂量。我们现在新型抗凝药是15毫克一天两次，这是固定的，跟体重啊跟什么都没关系，得吃3周，吃21天。21天以后呢，如果没有严重的出血倾向，我们让它减到20毫克一天一次。这样的话一般得吃3个月。另外看看这个肺栓塞什么原因来的，明确的下肢静脉血栓脱落栓塞的呢，到3个月如果下肢血栓没有了，肺动脉血栓也没有，这样可以考虑停药。但如果说原因不明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下肢也没有血栓，也没什么情况，这种的话我们建议一般得吃3到6个月。另外有些肿瘤的患者，肿瘤栓子脱落啊，这种血栓脱落，它可能涉及到长期吃。这样的话中间呢，我们需要根据这个肾功能情况，根据的出血情况，包括这个血小板情况，个别时候可能需要调剂量，没有大的变化，一般的剂量是不动的。
1: 嗯，好，就是医生哈，都是以医生的这个建议为准的哈，我们遵医嘱。我们也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这是一位70岁的女性朋友哈，她是家里人替她咨询的。说她是这个属于有点轻度的这种肺栓塞吧，然后她就是肺栓塞确诊之后，就感觉老人好像喝水的话就是经常呛水，然后喝水喝多一点就呛，想问一下医生，这和肺栓塞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想问，听到节目就能不能帮着问一下？还可以帮他问一下。一般这种情况和这个肺栓塞有没有关系？
0: 肺栓塞呢，它这个急性期过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包括溶栓呢，包括取栓，这血栓是取不干净的
1: 哦，
0: 残留一些小的分支血栓还有。我们靠自身的腺样系统啊激活，慢慢血栓是不是能吸收，需要定期查。它的后遗症呢，一般可能有残留的这种肺小血栓没吸收，可能对肺功能是有影响，通气换气啊有影响，它表现就活动以后气促啊乏力这些症状。然后您说这个呛咳呢跟肺栓塞没有直接关系，呛咳一般我们那老年人得查查这个脑袋的 CT 或者核磁有没有腔梗，有没有梗塞啊，
1: 嗯，
0: 引起假性丘麻痹啊，得看看脑血管的问题。
1: 嗯，好，就是您建议哈，怀疑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到医院，然后专门的科室再去检查和确诊一下。那在服药期间哈，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很多人说服药期间会不会这个栓子它有波动，然后我就更不能动了，比如我得静养之类的哈，这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0: 对，因为这个肺栓塞呢，这下肢血栓来源一般就是长期静卧，包括制动啊，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种肺栓塞呢，确诊以后呢，我们建议他只要稳定了一周左右都可以下地活动，主要避免这个下肢过长。

0: 时间的泡脚啊，热水泡脚啊什么，注意这个。另外别用力，另外别按腿肚子上，别按那个肌肉，防止酸子脱落。正常的活动，是没有影响，而且建议他早期下地活动，让肌肉挤压，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1: 嗯，就是正常的活动它是不影响的。
0: 对
1: 对，然后您这个该运动运动，但是你不要去刻意的，比如挤压。我说我自己把这个拴的哪块拴住了，我自己按一按，擀一擀，揉一揉之类的，别瞎去按摩。
0: 对对，那
1: 就包括有的人说我做个足疗吧什么的，是不是都尽量别去了？
0: 对对对，主持人说特别好，包括现在足疗，包括热水长时间泡脚，
1: 对，
0: 血管扩张以后，血流速度更慢了，下肢血流，淤积更容易怕形成血栓，一定别长时间泡脚啊，别做足疗什么的。
1: 对对对，就是不要。就光想着说，哎，我多按哈，我这个活活血，这有的并不适合咱们哈，还是要这个量力而行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的。那还有这位朋友提到的说，就是刚才最早的一位哈，想问一下说，虽然我母亲75了，有这肺栓塞哈，但是吧也怕总也不动不行啊，但是要动的话就只能在屋走走步嘛，说能不能出去这个溜溜弯啊，包括你看楼下有这个跳那个舞的这个挺多叔叔阿姨的，能不能也跟着动一动呢？嗯，这就涉及到了肺栓塞的一个预后之后的一个运动情况等等，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对对对，您下肢这个活动呢，就看它这个下肢这个血栓来源消没消退，咱们这个抗凝啊达没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如果下肢总是残留血栓，它有时候这血栓不稳定，是不是容易再脱落啊？容易肺栓塞反复，这样的话可能不适合长时间这种剧烈的运动啊。您说这个跳舞啊，这肌肉绷紧啊，这种可能不太适合。但日常活动呢，还得看它这个肺栓塞恢复情况，肺动脉那个 CT 也得复查。看这个肺动脉里面有没有血栓了，这样的话评估以后肺动脉是不是压力增高啊，右心负荷重啊，看他能大概有个治疗处方，也看他自己掌握，就看活动完以后累不累，一点点来啊，活动完了以后感觉气促了，提示肺功能是没完全恢复，肺动脉是不是还有残留血栓，所以说我们得看这个肺血管 CT， 不知道您这个没到这个三个月，到三个月的时候需要复查一下看一下。包括肺功能做个评估，包括心脏彩超，右心这个负荷，血栓消退以后减轻会不会恢复，右心大不大，看看这些情况，不是一点不能动，就是别剧烈运动就可以。
1: 嗯，但是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建议温和点的，比如就是自己走走步之类的吧，
0: 对对对，
1: 也就顶多说我再恢复好了之后快走一下。
0: 对对对。
1: 啊，其他的就还是不太建议的哈，比如游泳啊，什么登山的呀，这种你看脚步力量为主的这种运动，好像基本上就不太适合了，是吗？
0: 对对对，我们得充分评估这个下肢静脉这个血栓负荷情况，看看消没消退，有没有了。如果没有的话，这样的话可能逐渐恢复，这体力恢复，可以逐渐增加这运动量。另外看这个肺血管这个血栓恢复情况。
1: 嗯，好，这指的是这个刚才这位这个年长的阿姨哈。那包括像刚才我记得宋主任也提到了，说他现在可能也有一些年轻人出现了一个年轻化的趋势。那让他们说我只能走走步之类的，可能就不太现实。那他们也需要在完全的确诊之后，其实能不能恢复正常的这种，比如运动啊，或者正常的这种生活？
0: 对，他只要早期及早这个血栓给他溶掉以后啊，这个的话他以后是不影响的，尤其年轻人。
1: 对，
0: 下肢静脉血栓一是来源他没有了，咱们经过这个包括溶栓呢、取栓呢，包括最后长时间这三个月的抗凝啊，他没有了，这样的话他影响是很小的，包括他这个肺血管的血栓也没有了，最好的结果他这个心肺功能达到恢复到一个正常，对他生活是不影响的，日常活动可以进行的。
1: 嗯，好，可以进行的哈，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医生的这个完全的评估之下哈，这个咱们才可以恢复正常的这种生活。那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呀，太好了，我这个找到正确的这个方法了，然后我这好了以后，哎，我是不是就可以这个完全的放心了呢？我基本和这类疾病说再见了呢？它会不会是一类容易复发的疾病呢？等等的问题哈，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疑惑的。那我们也卖个小关子，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的负责人宋刚主任继续为大家科普哈。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肺栓塞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科室的负责人宋刚主任。接下来呢，让宋主任继续给我们来聊一聊。刚才提到了说这个肺栓塞哈，多发生在我们的下肢。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都像我都会看一看说，哎，我观察一下，看我这个腿有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不会说，哎，我这个腿那也不肿也不痒也不难受的，那这还会得这个肺栓塞吗？是肉眼看不到的吗，宋主任？
3: 对，因为这下肢血栓呢，大的血栓静脉血栓它可能表现回流不好，出现肿胀啊，然后出现这个水肿啊，包括热啊，静脉炎啊，有典型症状。但小的栓子呢没有任何症状，所以为什么叫它沉默的杀手，就是小的血栓更应该让我们提高警惕。小的静脉血栓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2: 嗯，好，所以这个不能单纯的看我自己的腿啊，肿不肿，痛不痛，哪儿难不难受，我自己再没事去按压按压，那绝对是不合适的哈。那好了之后呢，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它不是所有人得了就开始就特别严重的，它还说很轻的，然后可以用药物来控制的。那如果就是咱们接触的患者很多嘛，在一线工作，控制的好的，哎，那很多人就说，哎，那这回我就可以。

0: 哎，这该干嘛干嘛了，什么都不影响，也想了解一下那这类疾病的复发率它高不高，它即使好了，如果它但凡有不注意，它会不会就很容易就复发呢？
1: 对，我们所有的疾病呢，实际都是跟行为方式相关的，包括高血压，包括心梗啊，肺栓塞也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个血栓急性期度过了，包括下肢血栓你也消没了，包括通过抗凝啊，这个肺动脉血栓也没有了。但我们一定回头反思一下，我们什么原因引起我这个疾病？尤其年轻的朋友，然后久坐啊、吸烟呢、不好好喝水啊、长期憋尿、大汗啦。总吃这个外卖呢，高脂血症这些患者啊，一定注意这事儿。另外，长期长时间旅行的自驾的，包括坐飞机的，我们一定回头想想，我们因为什么得这个病？从这个生活方式啊，很多这个生活习惯上，进行一些干预，进行生活方式一些改善，预防这个肺栓塞复发。因为这个病不是说得完不得了，不像说感冒啊，产生抗体就没事了。他这个行为方式不改善，这病还容易复发的。另外，就说这个急性期。溶栓呢，包括手术完了以后，口服抗凝药一定不能随便停药啊、这是短时间复发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好，所以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哈，你就还得听医生的话。比如医生说，虽然你好了，但是多长时间之后你再来复查，即使没有症状哈，咱们也要去复查。因为在节目一开始，宋主任就强调了，这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它都是悄无声息的，咱们得格外注意。那什么情况警惕慢性这个血栓就是叫肺动脉高压，这个和刚才那又不一样了吗？这是我们宋主任提出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肺动脉高压可能跟这个肺栓塞大家理解就是一个后果，因为这个肺动脉有血栓以后啊，这个右心往肺动脉挤血挤就费劲了，挤得费劲，右心慢慢负荷增重。这个肺动脉高压呢，分这个原发性和继发性的，然后咱们这个肺动脉血栓形成属于一种继发性的，可能出现肺动脉高压，这种压力增高提示肺动脉没完全通畅，是不是残留的这种栓子残留血栓呢？他的肺动脉高压以后表现就右心慢慢憋大了，大慢慢出现气促啊、浮肿啊，这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所以说急性期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另外定期复查，包括三个月说如果还有残留这种栓子，需要我们在肺动脉做支架啊，到时候医生再给您一个评估。
0: 嗯，好，这医生都会针对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一些检查呀，然后给您选择适合的检查，然后去评估哈。那时间关系，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得问哈，就是不得病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因为很多高危的人群，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已经提到了，那如果我们属于这一类人群的话，那我们怎么来预防我就不得这个病呢？我改变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或者真的我们知道好多叔叔阿姨他会现在都知道治胃病嘛，胃病先防，他说那不行，我先吃点这个药提前预防一下，等等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到底怎么才是正确的预防肺栓塞的这种方式？
1: 一个还是养成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久坐，特别重要，包括长途旅行啊，包括办公啊，包括玩电脑追剧啊，这年轻人特别注意这事儿。另外适当饮水，咱们要求这个两个小时你得站起来一下，另外适当饮温水，别超过长时间四个小时的这个坐立固定不变啊，不管是居家还是旅行途中啊，一定注意这个事儿。再有老年人呢，我们看看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然后以前得过这肺栓塞呢，就一定注意定期复查啊，如果这肺动脉呢还有这个这下肢静脉还有这个栓子来源没完全消干净，这样的话我们有时候还涉及到外科，涉及到介入，是不是下个滤器下个网兜，别让这个下肢血栓再脱落，再形成肺的栓塞另外其他呢，包括生活方式，包括吸烟呢，包括这个其他一些生活方式，都需要自己从中注意这些事儿啊。
0: 嗯，好，就是其实还是可以去这个预防的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得过肺栓塞以后，然后能不能运动要遵医嘱，但是我们有一位朋友提到了哈，就是家里的老人呢就是每次走路的时候哈，就感觉好像腿有点胀的那种感觉，他是不算严重，然后是吃药在这个预防的，然后想问一下哈，那老人的话走路锻炼时间多久，或者说什么样的感觉之后就不能再走了呢？因为我们怕走走能不能这个栓子就脱落呢？谢谢医生。
1: 好的，这位朋友，您这老人呢，我不知道您
0: 具体的情况哈，
1: 对情况
0: 我们整体就是给您分析一下吧。
1: 对您的症状呢，可能下肢酸胀，老年人呢，首先得考虑有没有动脉硬化，动脉呢是股动，下肢动脉是往称为供血的，如果下肢动脉硬化以后供血不好啊，也可能感觉腿酸疲劳，和这个下肢静脉血栓吧是两个概念。静脉血栓呢，如果静脉曲张有这种基础，它表浅静脉曲张像这个海蛇。

0: 头一样的凸起啊，而这是表浅静脉，我们得做个下肢彩超看一看，看是动脉的问题还是静脉的问题。如果静脉功能不好，静脉曲张，瓣膜回流速度慢，这样的话我们不建议长时间走，因为现在老年人走10000步20000步啊，这样的话呢下肢静脉回流不好，我们建议不长期站立，不走时间太长，你可以让它适当减一减，活动方式倒不应该，但是时间得控制。
1: 嗯，好，时间得控制哈。我们这样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个朋友的问题，是一位54岁的男性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我们来了解一下。他说：“你好，他是外地的，然后最近是在长春，然后想问一下，听到节目的话，他说他是半个月前做的一个介入的治疗，就是从大腿静脉进，然后说是那个打碎这个血栓，然后取出滤网之后哈，为什么做这个CT 的话还是显示这个有这个肺栓塞呢？”然后想问一下说这个医生是不是术后他这个效果不太好呢，然后具体是在当地的一个医院做的，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好的，这朋友听您这情况好像应该是明确了肺栓塞是吧，来源是下肢静脉，然后静脉的话您做这个血栓是抽吸了，可能另外下了个滤网，这样的话呢现在还有肺栓塞是吧，这样的话您看这个抗凝充不充分，因为当时可能做的是介入手术，术后这个抗凝药吃的够不够，到多长时间了，到没到时间窗，这样的话呢这个血栓也不是说马上就消没了，包括咱抗凝也是通过自身纤维系统呢，这小的血栓呢经过打碎啊，包括介入抽吸完小的血栓呢，通过自身慢慢吸收，它需要一个过程，最少得3个月咱们得复查。另外这栓子还脱落，这可能涉及到那个多学科了，您这栓子那个下滤网是归这个介入科或者血管外科，因为我们也涉及到跟别的科合作，这样的话这个滤网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你可能咨询这个手术这医生。然后肺动脉这栓塞情况呢，它也是跟下肢静脉血栓一样的，得慢慢消退，到时间窗一定定期查这个肺血管 CTA。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个建议您再进一步去复查一下，然后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包括我记得宋主任好像说过了，说这个栓就是如果一旦栓了往出取的话也不一定都能取干净，因为它好像挺多的是吗？它是分布的面儿也是这一块那一块吗？可以这样理解吧，说就是像雨点子一样落得满地都是，不可能所有的都收拾好了。
0: 对对对，咱们这个肺血管大家理解像那个树根似的，你主干堵了，对，这血栓咱们包括溶栓呢，包括介入抽吸呢，有小的栓子脱落，它往远端走，越往下走血管越细，但有的小的血栓对这个通气啊血流影响没那么大，的症状能改善，但是说没完全消干净，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规范的这个抗凝，包括这个溶栓术后，包括切入取栓术后充分的抗凝，让它血栓尽量吸收，尽量消除掉，别发生新的栓塞。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宋刚主任。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花一，终审张啸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

0: 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1: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3: 我很担心他，
1: 吃药快睡吧。
3: 我想安慰他，
1: 嗨，不是第一名。
3: 我也很爱他，
1: 我就知道你得冷，给你送
2: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4: 爱
2: 比我强。
4: 需要正确表达。
5: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6: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5: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6: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5: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7: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我能说，
14: 哎，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3: 鹌鹑、
17: 麒麟、
18: 四姑娘、白
19: 城、
2: 辽源、
13: 通化、
10: 延边、
8: 通化、
6: 梅河口、
3: 千户、切村，
9: 自得其乐。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社区欢乐游，有才。
19: 每周一到周四，
7: 吉林旅游广播
5: 来。

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生活有光，日子生香，所以我们不必去追逐喧嚣的浮华，能够守一份本心，向暖而行，向美而生，向清欢而居。人间烟火最是寻常，一杯清茶，一缕晚风，寻常点滴皆是温柔。学会悦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善待内心的情绪，懂得取悦自己，以善意去对待周遭，温暖相逢的缘分，用心的时光。我们珍惜每一个朝暮，不纠结过往，不焦虑将来，心中有暖阳，便不惧世事的寒凉，于平淡岁月里沉淀从容，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润丰盈，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5: 欢迎大家此刻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有这样一个活动啊，在节目的开始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欢迎大家参与啊。因为它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明天9月9号就要截止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去参加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都有机会。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非常的紧凑，步步晋级，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从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最后晋级10人。9月24号晚上的7点半决赛盛典。那三个组别呀，共计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的身影。报名超简单，你可以亲自到善灵会大厦一楼前台现场报名，地址呢是万北路渝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号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截止日期呢就是明天啊，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另外也记好他的电话报名方式，儿童组的电话报名是177-9009-6173177-9009-6173，青年和中老年组的报名电话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好，此刻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也欢迎大家呢来到节目中来分享你生活中给予你的美好能量。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老朋友蓝心也在这儿陪伴你，期待和你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的哈是来自8581-5668的我们的热心听众，我们的许芳大姐。你好。
6: 你好蓝心。
5: 上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芳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6: 是由朱一文大姐原创作品，叫红军服。
5: 嗯，
6: 它就是为了纪念红军胜利90周年而写。
5: 好的，今年呢也是一个神圣的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哈，长征胜利90周年，那我们呢也应该在心中铭记长征精神，更续长征的这份红色的精神，让我们的心中永远记住那些长征途中的让我们难忘的故事用这种精神去传播，去生活，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由玉文大姐创作的红军服，我们掌声欢迎。

0: 起帝国，读一部为和尚的史书，挥转权柄，保障北国的风霜。我已穿越90多年的目光，重读你曲折坎坷的沧桑。
1: 伪满时期的奠基神，您在第一名。每道裂缝里藏着铁蹄下的屈辱，百年老槐抖过几片旧时光，他一定还记得曾经的过往。
2: 顺民大街弥漫着殖民的味道，街道如冰冷的鞭子抽打着沦陷的尘土，大楼投向沉重的阴阳，覆盖着大豆高粱的故乡。
1: 关东军的皮靴底下压着黑土地无声的哽咽，细菌实验夺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0: 赤裸般的窗棂锁住了多少悲怆，刺刀在廊柱刻下罪证斑斑，地上密室回荡着铁链声响，志士的呐喊穿透封锁的墙。
1: 邮件传单在电车轨道传扬，寒夜篝火映红少年脸庞，一腔热血染红14载血霜，350万的代价永世不忘。
2: 1948年10月的这个拂晓，号角声撞开沉重的门环，红旗拂过残破的窗棂，大街上到处是解放的歌声。行政区的廊灯为人民照亮，银行大楼里响起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算盘声，
1: 听诊器里传来新生命的勃勃心跳，白大褂穿梭如白鸽传递着希望，教学楼飘出朗朗书声，那是新中国的花朵沐浴新的阳光。
0: 如今老墙拆了，让阳光露进身巷，如今解开长国百年的绷带，绿植从围墙倒伏处涌出，像春城突然摊开翠色的掌心。
1: 老人们在新铺的步道上丈量暖阳，抬头追着泡泡追逐七彩血光，玻璃幕墙映着云影徘徊，咖啡香与糖炒的香味交融飘荡。
2: 今夜我漫步在这条冷暖交织的走廊，触摸到石材深处冷暖交织的年轮。
1: 旧基石与新地砖在月光下和解，街灯依次点亮，将苦难与荣光相融。
0: 新民大街不再是一个地理坐标，
1: 而是向未来敞开的立体史册。
2: 每一块砖石都期待新的注脚，
1: 每一个春天都是待续的诗行。
3: 当歌群掠过地质宫广场，美丽的春城在地送蓝天下，朗诵着关于重生的永恒篇章。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那每天呢，为了让大家更广泛的参与节目，除了热线参与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的作品啊，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他叫小曲，他说自己呢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志愿者，也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平时非常繁忙，但是呢也愿意把自己的歌声和大家分享。今天他带给大家的这首歌叫做《来人间走个过场》，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歌声。

0: 好，感谢我们小曲姐带来的这首歌。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同时呢，还有朋友咨询关于我们这次非常大家关注的以善为名邻居微光善邻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活动的情况。那我们把这个大赛的情况再介绍一下。这次善邻会推广大使选拔赛是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都有机会。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邻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邻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邻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是你的舞台。赛程安排的时间也很紧凑，9月12号到14号出战开赛，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三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善邻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也很简单，可以到善邻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地址就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号线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截止到明天9月9号，名额有限，赶紧报名。儿童组报名电话是17790096173，17790096173。青年中老年组报名电话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
1: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2: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3: 喂，什么朋友是吧？
4: 我们是派出所。
2: 网购及订票诈骗。
5: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2: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6: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7: 别公了，私了私了。
2: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8: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9: 哦，对，账号是6226866。
2: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0: 阿姨，你的画真美，我怎么样才能画出你那么漂亮的画呢？
11: 只有用心去感悟那些美丽的景色，才能把它们描绘出来呀。
10: 美丽的景色就是瑰丽的田园山水吗？
11: 美丽的景色呀，不仅仅是那些秀美的风光。我呢，就曾经看见过一位志愿者细心地搀扶着老大爷，一边缓缓地向前走着，一边在轻声地交谈着，温暖的笑容啊，从他们的嘴角荡漾开来，刹那间是姹紫嫣红，到处都是幸福的颜色。那一刻呢，我就意识到人的心灵啊，比风景更加美好。
12: 山美水美，志愿者更美。
13: 哎， 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2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那我们继续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9的，我们来认识一下春莲姐。你好，春莲姐。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你。今天春莲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爱在江南。
0: 嗯，哎呀，说到江南，不知道你去没去过江南去旅行啊？
1: 就是前几天去了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几个城市，
0: 哎呀，
1: 看到了江南的美景，完了非常震撼，我就不由自主地读了这首《爱在江南》
0: 啊，身临其境，感觉到了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
1: 对，
0: 然后漫步在青石板的小路，撑着油纸伞啊，再看看，比如说您说您去的什么苏州园林啊，是不是感觉和我们北方是人文啊环境都有点不一样，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的，那身临其境之后再来阅读和欣赏这个作品，可能心境也会不一样，是吧？
1: 是的，
0: 好的，那也希望听着聆听着你的这个作品，我们也一起去到江南做一场这个神往的旅行，共同来聆听我们的春莲大姐和大家分享的爱在江南。
1: 好的，谢谢。
2: 爱在江南，作者欧震。从一柄木桨滑动的水声里，你就听见了江南。青石板上的脚步弹响岁月的琴，油纸伞边的雨珠仿佛悬挂着的一串串风铃。伊人渐渐远去，月亮悄悄升起，是谁在时光的一角拉起了二胡，伴着清澈的泉水叮咚，这是水灵灵的江南呐、长江、运河、湖泊、池塘，这些大大小小的镜子映照着江南。水墨里的江南，烟雨中的江南，春来早的江南，燕子捡着和风，柳枝舞着青丝，白鹭飞上蓝天，桃花张开笑靥，田野就像春天手里的调色板，这一块是碧绿，那一块是金黄，这是香喷喷的江南呐、从一笼青团蒸出的香味里，你就闻到了江南有糯米的味道，童年的味道，外婆的味道，有清淡悠长的艾草的味道，还有四月的阳光暖融融的味道。这就是江南，日出江花。

红胜火的江南，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江南，园林和丝竹的江南，苏绣和云锦的江南，龙井和碧螺春的江南，栀子花开心里香的江南，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江南。江南的美，美的细腻，杏花春雨，小桥流水。江南的美，美的生动，娇莺鸣啭，彩蝶流连。江南的美是有情的，汪伦放歌，长亭惜别。江南的美是有韵的，沈园绝唱，荡气回肠。我的如诗如画的江南啊，当我登楼远眺，亭台之外是以梦为马的城市，云水之间是鲜花盛开的村庄。我的如梦如幻的江南啊，当我乘舟夜游，古镇之怀是长街闪烁的灯火，月色之中是一船星光的晶莹。而我的爱就像风中飘来的茉莉花香，融入了江南花好月圆的景象。

0: 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快乐无忧愁。我是正在陪伴你的老朋友兰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继续来接听下一部热线哈、啊。这位是8581-5668的我们的热心听众，也是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张慧茹大姐。你好，慧茹大姐。
1: 你好，兰心。
0: 哎，欢迎。慧茹大姐，
1: 谢谢。
0: 听说您啊，退而不休，一直在学习。那您在哪所老年大学学习啊？
1: 我现在在开放大学学习。
0: 啊，学习都学习什么课程？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我还学朗诵，还学模特，最喜欢的是古筝。
0: 啊，太好了。那古筝啊、被誉为东方的钢琴，在我们东方已经是古筝有2000多年历史了，是吧？
1: 是。
0: 那您学习的这段日子啊，您对这个古筝都有哪些感受和领悟呢？
1: 古筝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身心一种就是放松，它因为它是五声音阶嘛，它就很适合我们那个中国人的这个五声和五腑六脏，这个接触上就是会非常身心会受益，尤其在很烦躁的时候，它是能让人静下心来。一种很宁静很悠远的这么一个感受，非常美好。
0: 是的，古筝本身啊，它就是很有韵味，所以特别让我们感到一种宁静清静。然后包括我们经常练琴也会提升我们的这种专注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对专注力，还有对那种乐音的那份感知力，这份感知力可能也让我们对生命有了更细腻的那份感触，是吧？
1: 对，尤其我们在张娟老师的这个课堂上，张娟老师的那种教学，那种自然呐、那种亲切，带着一种音乐古筝的那个韵味，在跟我们教学的时候，我们更加就得到了身心的放松，和这种音乐和古筝的这个乐曲的这个陶冶。
0: 啊，太好了哈！就是我觉得学艺术就讲究这种，天人合一，是不是？所以，在课堂上我们就得有这种感受。那我相信呢，你们在学习起来啊，真的就感觉乐趣无穷了。
1: 是的。
0: 现在坚持有几年了？
1: 我现在跟张娟老师学已经学4年多了。
0: 哎呀，都已经4年多了，那你应该是这个能独立演奏很多乐曲了，是不是？
1: 是是是，像什么《春江花月夜》呀，还有我最喜欢的是《云水禅心》呐，它给人一种很宁静的那种，很心情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
0: 啊，真是哈、我就想，我都能想象你在家里弹琴的时候，好像一家人都跟着你陶醉了，是不是？这种感觉真好哈、也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好。那今天你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我和那个张军老师，我们一起弹奏一首《云水禅心》。
0: 啊，太好了，能和自己最敬爱的老师一起弹琴，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1: 是啊，是。
0: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云水禅心。云和水哈、这两种物体呢，无形无态，然后又自由又柔情。禅心呢，就是让我们清寂下来的那份心境。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也特别富有诗意哈，让我们感觉到天干云淡那种宁静致远的一种韵味。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欣赏慧茹姐和你非常尊敬的张娟老师来演奏的云水禅心。我们掌声欢迎，也祝福您学有所成。

好，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的分享，真是我觉得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哈、啊。那么忠于自己的热爱，肯于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的。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特别是我们退休之后哈、啊，还愿意去学习，还愿意不断的哈、啊、去这个深耕自己的朋友。更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忠于热爱，能够好好坚持，相信一定会有收获的。我想每天啊，我们勤于去练习，那点点滴滴都会积累起来，成为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一份能量。正如我们每天积累的这份美好的情感一样哈、啊，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也是每天点点滴滴在收获，所以节目的尾声呢，也把这首《堆积情感》带给大家，也希望呢，兰心和大家一道哈、啊，把我们的节目经营得更好，也让大家在节目中有所收获，有所寄托。好了，那节目的尾声呢，还是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赛。这是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一次备受瞩目的活动。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都有机会。大赛有三个组别，分别是善灵小天使、善灵星推官、善灵乐享大使。从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进

级三十人，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三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善林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的身影。报名地址呢是善林会大厦1楼前台。地址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号线、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截止就在明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的光和热。儿童报名热线是177-900-96173，177-900-96173。青年中老年组报名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好，本节目主持编辑蓝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见的对象呢，就是咱们说这个小白鼠。我们用这个吊尾法啊，就是把这个小白鼠的尾巴呀给它悬吊起来，让这个后腿悬空，人为啊就形成了一个微重力的环境，让这个小白鼠后腿的这个骨细胞快速损伤，骨质快速流失，最后就导致小白鼠后肢骨质疏松出现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说到啊，说到这个第五天的时候啊，就已经能够明显的看到这个小白鼠的后肢出现了行动的障碍，就是不能够正常行走了。随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小白鼠分成两组，一组继续正常的饲养，另外一组啊，咱们给予乾隆长寿膏的治疗。接下来您可听好了啊，到第十天的时候，正常饲养的小白鼠的后腿啊已经无法行走了，而用了这个乾隆长寿膏的小白鼠呢，原本出现运动障碍的后腿，咱们说啊，开始逐渐的恢复啊。那么给予食物的时候啊，它就能够站起来了，它依靠这个后腿的支撑啊，去索要这个食物。那么在第14天的时候，正常饲养的小白鼠已经彻底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就是已经瘫痪了，而使用乾隆长寿膏的小白鼠呢，后腿活动自如，最后证明啊，乾隆长寿膏在太空微重力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快速激活修复骨骼细胞，再生骨骼细胞。
1: 王老师，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乾隆长寿膏都能迅速的修复和再生骨细胞，那这是不是说明了乾隆长寿膏对于治疗骨关节疾病是非常轻松的呢？
0: 是的，娜娜，不管说你是风湿类风湿，还是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骨头坏死、关节炎、滑囊炎，记住了，只要是跟骨细胞有关的疾病，只要用上乾隆长寿膏，都能够很快的见到效果。那么坚持使用呢，就是能够啊康复骨关节疾病。那么话说回来了啊，虽然呢每次实验呢都有难度，但是科研呢是严谨的，也是艰难艰辛的。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要对我的科研成果负责呀，知道吧？更要为那些无助的患者去负责。也正是因为我的坚持，我的努力，现在呀，才能把最好的乾隆长寿膏带给大家，让大家感受到生物新药带来的康复希望。咱们就拿昨天啊，到办公室报喜的周大姐来说，看到她又重新的站起来啊，能够呢自己行走了，跟我说话的时候啊，眼睛里面呢可以说是亮晶晶、神采奕奕的。我当时呢这心里面啊就非常的欣慰。我看到他这种状态，我内心呢就充满了自豪感。啊，就他昨天这个状态啊，我说啊，和我们第一次见面呢，那真的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呀。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周大姐双下肢啊已经瘫痪了，原来呢身高是1.6米，结果这个瘫痪之后呢，缩成了1.5米了，人呢也非常消瘦，也就有70多斤吧。这眼睛里面呢也是灰蒙蒙的啊，看不到一丝啊这个生机啊，人没有精神头啊，萎靡不振。后来呢我看了他的病历，我才知道周大姐是双侧股骨头坏死，而且她做了这个股骨头的置换手术。但是即便是置换了股骨头，周大姐也没有能够再站起来。后来啊，通过了解得知，周大姐50多岁的时候患上了骨质疏松啊，但那个时候呢也是年轻，那她也没有当回事儿，每天呢就是吃点什么钙片啊，补充钙质啊。到后来发展到双侧股骨头疼痛，这个时候他才重视起来。大夫啊给开了这个叫做磷酸盐降钙素啊，还有什么液体钙等等吧，反正就是用了这些药之后啊，没有什么效果啊。 最后呢发展到股骨头坏死，不得不换了国产的股骨头啊，就是这

髋关节。咱们很多骨病患者啊，尤其是股骨头啊，咱们这个髋关节、膝关节有问题的患者，大概都听说过这个骨骼的置换手术啊，都听说过啊，这个就是换关节什么的。我讲一讲啊，世界上第一例啊骨骼置换术，那么是在1891年啊，第一例啊，听好了，1891年，挺遥远的了啊。是德国的医生，他叫格鲁克，他用这个象牙呀，哎，就磨成了啊这个股骨头，就做完了这个手术，明白吗？哎，象牙磨的啊股骨头就完成了这个手术。随后呢又发展到了1963年，英国的医生他叫查利，他应用啊金属的股骨头和高分子聚乙烯，创建了低摩擦的人工髋关节假体。当然呢，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呢，人工骨骼材料越来越先进，但是这项手术啊仍然是有 10% 的失败率啊。就即便是这个手术很成功，但根据每位患者的不同病情，也会出现各种突发的状况。就拿这个周大姐来说，即便呢当年她的股骨头置换术那做的是非常成功，但是最后周大姐也没能够站起来，没站起来，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当时啊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已经累积到骨盆了，骨盆承受不了，知道吗？承受不了站立的时候上半身的重量。那说我这个强行站起来的话啊，那么兴许一下子就把这个骨盆给压裂了。所以呢，即便是更换了人工的股骨头，周大姐术后仍然只能够每天在床上躺着。用她当时的话来讲啊，那就是什么活死人一个呀，什么都干不了，躺在床上就等着咽气儿啊，就等那一天的到来呀。那个时候啊，周大姐整个人都比较绝望，而且听好了啊，绝望的同时啊，哎，对于多年的这个无效的治疗啊，他身上有一股无名的怒火啊，这火太大了，恼火呀。遇到我的时候啊，哎，刚开始也是排斥，他对我排斥啊，而且对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他也排斥，你说说。但是呢，在一家人的这个一再坚持之下，哎，周大姐也没办法，只能服从家人的安排，就试一试吧。但是呢，作为医生我知道啊，再好使的药你得需要患者配合才能治好病啊，所以呢我得先治好周大姐的心病。这个时候我就跟她讲啊，我说周大姐啊，你这病一直没治好，不怨你，因为那个时候的医学发展呢还没有到现在这个程度。你回忆回忆几十年前，那会儿这个医学不发达，谁得了肺结核不得死啊，只能等死啊，啊，没别的办法。现在呢你还能听到说谁谁谁因为得了这个肺结核把命丢掉吗？是不是？哎，这就像你年轻那个时候出门的时候你都怎么骑自行车啊，是不是？现在呢出门都是什么呀，高铁飞机，对不对？时代在发展，医学也在发展，现在我们已经研制出了一种生物新药，而且是甲类 OTC 的药物，效果是被国家认可的，是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的复合肽，专门啊针对骨骼细胞来治病。骨骼细胞的受损、死亡以及大量流失，它就会导致啊这个骨髓腔空洞，打比方就像那个蜂窝煤一样，还有一个比方就像咱们吃那个发糕一样啊，都是那个洞啊，都是眼儿啊，就是咱们说那个蜂窝眼儿。哎，你啊这就会引起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等疾病。而且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这个玻璃酸肽啊，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把每个蜂窝眼儿啊，哎，都给你啊这个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骨质

0: 坚硬度提高，从而治疗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还能够有效的预防风湿病。所以啊，只要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不出100天，你就能够大变样。我说完这些话呀，周大姐好像也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周大姐说了一句话啊，我觉得她说的挺对的啊。她说呀，我能活到今天呢，也算赶上好时代了。听王老师你说现在研究出新药了啊，要是不用一用，临了临了，要是就这么走了的话，这个我也不甘心。哎，你看看。后来啊，这位周大姐按照我给她制定的计划开始使用乾隆长寿膏。由于周大姐病情比较严重，岁数又大，所以用药第十天才看到明显的效果。她最先感受出来的变化就是整个这个骨盆不疼了，还有一些痒的感觉。我呀就告诉她，我说这个有痒的感觉啊，就是因为这个玻璃酸肽正在修复你的成骨细胞，加速骨骼细胞的再生。就像咱们平时伤口刚刚长生的时候，有的人他就有这个发痒的感觉，这是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啊。之后呢，他又继续治疗，到30天的时候，这位周大姐呀就能够靠着床头坐起来了。要放在以前呢，那翻个身呢，这骨盆啊都疼得不行了，更别提坐起来了。等到60天的时候啊，周大姐呢就能在儿子的搀扶之下站起来，虽然呢还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是骨盆已经完全有能力支撑住上半身的重量了。后来周大姐出院回家啊，自己呢又坚持用到100天，现在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了。昨天呢，哎，就是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干什么？来看看我，来给我报喜。
1: 王老师，我觉得周大姐在关键的时刻遇见了您，她不仅战胜了疾病，更找到了活着的希望。从一个瘫痪在床的人，又恢复到了正常人的状态，我觉得真的是太幸运了。
0: 娜娜，要说起幸运呢，其实现在还有比周大姐更幸运的人，谁呀？那就是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呢，全国正在开展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而乾隆长寿膏在国际市场标价高达57美元一克，这中间呢差了400多块钱呢，朋友们啊，差这么多呀，足以看出我们相关部门对生物新药的高度重视和惠及全民的决心。所以大家现在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啊，咱们必须得感谢各大部门给予我们的帮助。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尽快申请报名，因为这次给大家提供的乾隆长寿膏数量有限，2块钱的体验价格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结束。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才能确保享受啊最低价格的用药政策，才能保证你在健康的道路上先人一步。咱们早治疗早康复，是不是？好了啊，我呀也说了不少了，很多的朋友现在呀已经在线等待。那么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全国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 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啊，您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2: 是这样的，王老师，我是吉林四平的患者家属，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替老伴谢谢您啊、哦，多亏了您呐！这乾隆长寿膏才2块钱一颗，我已经给老伴儿吧申请上了。这才用了10天，效果啊真挺好。
0: 您呢参加上了很好，你是什么情况？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呀了解一下。
2: 嗯，我跟您说呀，老师，我老伴儿吧，他这个高血压都有7-8年的时间了。嗯，也一直吃一个硝苯地平呢，反正血压吧还算正常。就是130-100左右，但是就是21年呢，就是突发这个大面积脑梗了。哎呀，在那个吉林中心医院住院住了有22天，出院之后吧，这个右腿就感觉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左腿倒没啥问题，反正嘛自己能站起来走几步，但是这右边的手拿筷子吧就拿不住，不行。吃饭啥的吧就得喂他。最主要的是啥呢？他感觉他脑袋不好使。我问他这，就是这硝苯地平啥的，你说，他说不知道，就有点糊涂了。你说我做好饭了吧？他说他吃完了。王老师，我真的不怕你笑话，我俩是后到一起的。这孩子们吧，也都不和我们一起生活，基本上吧，就是我俩在一起以后就很少来。反正这3-4年吧，就靠我自己一个人照顾他，我啥也干不了。一天吧就得守着他，我给他买了不少药，什么溶栓的、扩血管的，还有不少那保健品呢，都没管用啊。再治病真就没钱了，这不天冷了，他这个他的血压就总高，高压都得160了，低压是110，我都怕他二犯。你说现在就挺重了，过去的事儿吧记得特别清楚，但是现在的事儿眼不前的全忘了，总问我你是谁呀，咋来他家了。哎呀，你看我这听完吧，这心里老不得劲儿了，我都真的绝望了。毕竟我也这，我才58岁呀，你说真是让我在10年20年就这么伺候他，我自己都怕我自己挺不住，真不知道这啥时候能是个头啊。
0: 哎呀，真的不容易呀、啊、真的，我常说老百姓啊太难了。
2: 嗯，真的，花钱不说吧，你说就我一个人也没个帮手啥的，就前几天吧，突然就是在收音机里听到您讲课了，我这一听说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才1颗2块钱，说实话我就是奔着这个价格啊想给我家这老伴试试的。
0: 哦，您肯定啊想这1克才2块钱，我就试试
2: 啊，
0: 看看怎么样啊，我也缺不了什么啊，是不是，我也上不了什么当，也吃不了什么亏，1克才2块钱，我知道你当时肯定是这么想的。
2: 说实话真是这么想的，你别说呀，这用上真是效果来的还挺快。嗯，你看第三天嘛，这老伴睡觉就晚上睡了个整宿觉了，等到第五天白天一天都看着挺有精神的哈，不像原来那种都睁不开眼睛似的，就是浑浑噩噩那种感觉，你瞅他就有精气神了。嗯，原来迷迷糊糊的眼神都是就像就是不正常游离的那种，没精神头，但是现在看这睡了一宿觉之后这变化就挺大，精神头啊就跟原来大不一样，这效果啊真的是让我挺意外。你像以前老伴吃的那些药有的都半个月了也没啥变化，这下呀真的感觉是找对方法了。然后第7天呢，我给他测着血压吧，血压就往下降了，高压是140，低压能到100。这第10天呢，血压就是130，低压就90了。而且他这个右腿吧，多少就能吃上点劲儿了。 等站起来就没那么费劲。最主要他跟我说呀，说老伴儿你咋瘦的这么多呢，哎呀真是辛苦你了。真的一听着这话呀，王老师我这眼泪刷一下就掉下来了，真不容易呀。你说我付出这么多，他终于能理解能知道能感受到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我听懂了，就你老伴儿他呀认人了，对不对啊？
2: 嗯，
0: 你看看这十天啊，这变化挺大，这意识就恢复的非常不错。
2: 是啊是啊，你说这治细胞啊真是治到根上了。他这一见好啊，哎呀妈呀，我这心里就像敞开了两扇窗户似的，就觉得这日子呀是终于有盼头了。
0: 嗯，我要是早研发出来，你老伴儿早用上乾隆长寿膏的话呀，你老伴儿他早就站起来了，早就能够能走能撂、
2: 啊、
0: 能跑能跳了，你呀也就不用遭这些罪了。你多不容易啊啊，三四年度日如年呢。就是我再讲一句话，这个治病传统的方法我不是说去否定，我从来没有否定过，我承认他们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他治病他治不到病根上啊，这是传统方法最大的缺陷。你就说这个脑出血、脑血栓、脑中风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吃活血化瘀的药、温经通络的药啊，要不营养脑神经的药，要不就针灸按摩，要不就康复性训练。我就想说一句话，这些招都用了之后好没好啊？啊，没有吧。
2: 嗯，
0: 那还说明方法不对呗，是不是？
2: 对，
0: 哎，治病啊，真的我们要治到病根上，要解决细胞的病变。我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研发出来之后，这位老姐姐，我告诉你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我跟你说句实话，至少说是几十万的脑中风的患者已经康复了，都是活蹦乱跳的，真的精神头十足啊。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个转变治疗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咱们说句老百姓的话，是不是治疗见亮了？嗯，
2: 是啊，见亮了，终于见亮了
0: 啊！你看这老百姓说这话真的是一点都没错，咱们见亮了。咱们说啊，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发展，是不是？嗯，
2: 是真的。王老师，我吧今天我还有点事儿想跟您说说。
0: 那您说说吧，还有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我吧本身就是这颈椎不好，颈椎病还有肩周炎，现在这脖子呀，哎呀就感觉可僵硬了，回头转头也费劲。这胳膊吧就说啥也抬不起来，就感觉一干点啥吧，这胳膊就像哎呀千斤重啊，还疼啊。另外现在吧还严重的失眠，有时候这一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可能是也是伺候老伴儿吧，这成天这给我累的，他不睡我也不能睡，可能跟这有关系。这一犯病啊，这胳膊就抬啥都费劲。那你说现在还得扶着他锻炼呢，我这可疼了，疼的也没招啊，还得坚持着。所以说吧，这次吧，我看着我这老伴儿用的效果真的这么好，我寻思趁着还有这两块钱一颗的好事儿，我也想用上。你看治我的病是不是没有问题呀？
0: 我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听我讲，治你的病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来治你的病。咱们乾隆长寿膏是什么呀？它是通过补充人体100多种活性多肽，达到人体病变细胞的修复，能够恢复细胞的活力，能够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从根本上得到疾病的康复治疗啊。啊，你和老伴儿的病啊，你们放心，100天我们就能够做到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这个价格啊，福利啊，就这块咱们就更不用说了啊，1克2块钱，是不是？只要你们能够迈出这一步，你们就能够体验到最新的生物新药。
2: 嗯，太好了，您说的太对了，我这老伴用的好，我这心里头有底儿。那我这就赶紧跟着场外老师联系，我也赶紧用上。
0: 好，那么咱们呢就抓紧时间落实，拨打场外电话，我呢也不多说了啊，我们再会。
2: 好，谢谢您老师，那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好

0: 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两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啊，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你好，
1: 向您问声好啊！你可等了半天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这看你讲话吧，这太不容易了，这个人太多了，
1: 找我的人呢非常多啊。咱也不多说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就跟我讲。
2: 我想说说我的情况，麻烦让王老师给我看看呗。
1: 别客气，啊，什么情况？你给我做个介绍，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2: 好嘞。那我就说说吧，我是山东泰山区的，我这毛病吧挺厉害的，我记得吧很明白，那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吧，我早晨上班，哎呀，这不刹车吧，就刹的有点急嘛，啊，一下子就我也就摔倒了，这不摔的我把那个腰吧和那个胯骨吧就疼的都叫人受不了，这个人都站不起来了。然后吧，他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这不孩子来了以后吧，把我送到医院。去医院看了，说就是这个股骨头给摔坏了，还是那种碎了的那种，就没这个股骨头。没办法，你说有的吧，股骨头坏死吧，还分个几期几期的。这个我摔碎了吧，真是没得救了。
1: 你看看你啊，我听懂了。那你跟我讲一讲，当时医院是怎么给你处理的？
2: 医院给我和这个给换这个换医院说吧，得换这个股骨头，不换吧，这个人吧就残疾了，就站不起来了，必须叫我换这个置换这个人工髋关节。
1: 人工髋关节的置换得10多万块钱呢，这个价格是很贵的。那你换了之后怎么样？啊，你自己感觉怎么样？你实话实说。
2: 哎，换了之后吧，还是不对劲儿，还是那个或瘦或瘤的痛，这个半拉屁股痛，这个屁股吧发酸发麻，也不敢使劲儿，也蹲不下，也起不来。有时候我坐在那个马桶上大便吧，完了吧我就站不起来，必须把这家里人扶我一下。就是滴溜我一下子我才能站起来。
1: 这位朋友啊，我在今天这个节目开始啊，我还在讲这个股骨头坏死的问题。做了这个股骨头髋关节的置换手术，10%啊做这个手术是不成功的。即使像你这样成功的，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术后也不好，也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就能够啊行动自如。而且呢，我再补充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收听这个节目啊，咱们得长知识。什么呢？就是你换了髋关节之后，第8年到第8个年头，你还得再换一遍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也就是意味着第8年的时候，你还要再花10多万块钱。那你现在是不是这个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啊？
2: 是啊，啥也干不了不说，还有这个新问题了。我这直接吧，感觉就瘦了10多斤，而且吧，这个身体吧总是没劲儿、发虚。另外吧，就是能喝水、能吃饭，还总是饿。我说这是不是糖尿病了？一查，这还真是。当时吧，那时候高啊，餐前的时候吧，就是8-9个，餐后吧，就是13-14左右。那闹心啊，身上吧就是乏力，嘴巴里边吧都是黏黏的，小便的次数吧特别多。但是后来吧听你讲这个乾隆长寿锅吧，我觉得特别好，有机会吧一定要用上这个先进的方法。我觉得吧以前的老方吧不管用了，这个糖尿病嘛，降糖比如我提这一块吧，就是舒筋活血、消炎的抗生素之类吧，这种变了，它也不好使，是啊。但是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觉得吧，不能一条道。

0: 给刘道黑，就用先进的方法试试，我想站起来。
1: 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们不能一条道啊走到黑呀、啊、在传统的方法治疗疾病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好的疗效，无法康复的前提之下，那我们必须要转变观念，寻找新的道路啊。是啊，你说的太好了，咱们不能一条道啊走到黑啊。
0: 嗯，是是是，当时拿了一个周期的回来用吧，用了之后吧，我那个屁股就是髋关节那一块吧，总乏力，在糖尿病这方面吧，也越来越好起来了。
1: 哦，那你快跟我讲讲都有什么变化呀。
0: 行行，首先吧，血糖很稳定，空腹吧，空腹血糖就是 5.3， 然后餐后吧就是 7.2 左右，一直都很稳定。这个身上乏力的现象吧没有了，感觉也有劲儿了，吃饭这个时候吧也敢吃了，以前吧总是不敢吃饱了，吃饱了怕那血糖高，现在吧身上和以前相比吧舒服了很多很多。另外就是我感觉吧最意外的吧，就我这个屁股这一块髋关节这个长，以前去大便完了吧，给孩子或者老婆吧扶一把我才能站起来，可现在吧每次大便完了吧我一使劲吧，不用他们扶我就站起来了。我摸着这个右蹄啊，这个右蹄吧摸去吧热乎乎的，不那么凉了，它不但不能不凉吧，这麻酥酥的滋味吧也减轻了，以前都觉得吧后半辈子吧就废了，现在吧又看到希望了，家里人看我一天一个让吧也给得很高兴，说这2块钱的效果比以前折腾了12万的效果都好。
1: 是不是？我跟您讲句心里话啊，如果你要早用上乾隆长寿膏的话，你那10多万块钱就那个手术的费用啊早就节省了，这些年呢你也不用遭这些罪了。你太难了，你不容易啊。我说句心里话，我面对呀很多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我感觉到大家真的是不容易啊啊！这个病啊久治不愈啊，把钱都花光了，很多朋友都是借钱治病，但是依然无效，我着急。实质上讲到我这个心情，我今天说句心里话，五味杂陈呢 啊， 啊！我有很多高兴的时候，我呀有很多烦恼的时候，我有啊很多痛心的时候啊，就是像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这样的平民百姓得不到科学有效方法的治疗，我看着我就着急，知道吗？但是话说回来了啊，我说过一句话，咱们用上新的方法，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你看这效果与众不同，非比寻常，是不是？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啊啊！这听到你这个介绍我非常的高兴，你别看咱说咱们治好一个人或者救了一个人，实质是挽救了一个家庭啊啊！这个关键呢就是还是落实在那句话刚讲完，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啊！你看咱们解决血糖高的问题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胰岛活性肽，你像咱们解决这个骨骼问题，骨细胞病变，风湿骨病的问题，靠的就是玻璃酸肽，只要补肽之后效果就是不一样。现在咱们这么说啊，您呢坚持治疗100天，咱们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另外这个1克2块钱呢，这个好事啊你别错过了，你听我的，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不好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两个人就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好好，我赶紧打电话申请名额，你来的时候吧一定要联系我，王老师。
1: 好好好，我一定找您。好，我们再见。
0: 好嘞，王老师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 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嗯，是和我说话吧？
1: 没错啊，您的电话已经接到了直播间，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嗯，王老师，我跟您说，我是哈尔滨道外的。你好啊，我这回啊，我这么回事儿，昨天呢，我们家邻居给我介绍的乾隆长寿膏，他现在啊用的挺好的，他就跟我说是补钛治细胞这个新方法，我先让你给看看病能不能治，毕竟吧我的病啊挺特殊的，我想让你亲自看一看好吧。
1: 就是你让我先给你看看病是不是啊？你这样把你的情况做个介绍，先告诉我多大岁数了。
3: 啊，我68。
1: 68岁啊，得的什么病啊？
3: 我31岁的时候得的甲亢，在医院反正没开刀，但是做的是那个碘131，半年后啊成甲减了，现在吃的是这个甲状腺片，也维持这么多年了，一次2片半能维持正常指标，但是现在甲状腺片吧脱销了，哈尔滨买不到，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让我用优甲乐代替。但是我吃完这个药啊，我胃胀这么多年呢，我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心肌缺血，动脉硬化，你反正也不放病也不疼，但是呢一做心电图就是缺血，就是 T 波低频，心肌缺血，做心脏彩超，心脏2尖瓣、3尖瓣经常的轻微的反流，就说是什么轻微反流是它造成的心肌缺血还是咋的，反正我就是血压低。
1: 哦，你血压低是不是？这个问题啊，我要跟你讲一下，这位朋友，你做心电图显示你心肌缺血，但是你说了，哎，你说我不疼啊，因为这个心肌缺血呀，还没有到心绞痛的阶段啊，所以说呢，你不会出现这个胸口疼痛。一般呢，冠心病到了心绞痛的阶段，应该说这个心脏至少啊，说冠状动脉血管已经堵了50%，至少啊堵了一半了。那么你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所以说你不会产生疼痛啊。我再给你讲一下，但是这个检查它是无误的啊。哎，你心肌缺血就说明什么？你血管还是堵塞了。另外呢，这个我要讲一下，低血压的人呢更容易造成心肌缺血。那么应该说啊，心血管狭窄是主要的原因呢。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3: 有啊，我左冠动脉狭窄，我40多岁的时候血管就狭窄了，到医院检查血脂确实是高，5点几、6点几，最高达到8点几呢。
1: 这么高的血脂啊，你是怎么治疗的？
3: 嗯，他给我开的那个他汀利药，反吃完了这心率啊不得劲儿。
1: 哦，心跳得快啊。其实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原来患有的是甲亢啊，但是呢咱们通过这个碘131治疗以后就变成什么甲减。碘131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由甲亢变成甲减，而且这种甲减呢在患者接受碘131治疗之后半年甚至是之后的10余年都可能发生，而且是终身性的，明白吗？这个情况啊，应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这属于是甲减，是甲状腺功能减低，轻的表现就是怕冷、记忆力下降、便秘、皮肤皮屑比较多，严重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血脂高，严重的就是冠心病。我可以负责的讲，你这个冠心病与你这个甲减它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会造成这个斑块引起和血栓的形成 啊，这个所以说。

0: 缺血。另外，你这个颈动脉有没有斑块？颈动脉啊，有没有做过检查？
1: 啊，拍过片儿，也是狭窄。您说王老师，我这病吧也太多了，我也用了不少药，可就是不见好啊。现在呀、啊，我也不知道咋办。之前呢，就是乱吃药，问题是越来越多。上我邻居家看到那个乾隆长寿膏这个药盒，这个甲类 OTC 治疗药，我寻思啊，国药准治的生物新药，那肯定是安全的，就不知道对不对我症。这一种药对我这么多的毛病能解决吗？另外我问一下，甲亢和甲减哪个重要？
0: 好，你的病啊，首先我们负责的讲很严重。这个甲亢和甲减，第一个我们要理解，它不属于是一种疾病，它属于完全相反的疾病。那么你刚才问我啊，说哪个病更严重？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我告诉大家，一种病是否严重，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是否影响正常生活；第二，是否对重要的器官有损伤；第三，是不是会影响到寿命。这两者呢，你包括甲亢也好，甲减也好啊，它都有啊。轻重缓急，轻的我就不说了啊。我告诉你，如果说甲亢严重的话，会危及生命，知道吗？甲减我刚才啊也跟你讲了，它会啊导致出现严重的冠心病啊，心脏病啊，包括这个血栓呢、啊、斑块在体内形成。所以说这两类疾病啊，功能不同，严重的话都会危及到生命。乾隆长寿膏治疗慢性疾病啊，哎，就不怕病多。针对于您的疾病，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纤溶肽和降纤肽，您记住了，它能够使你这个血管当中的油脂斑块以及血栓得到全面的溶解清除，解决你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你血管堵塞的问题。我在这给你打个比方，它所含有的纤溶肽和降纤肽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溶栓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通过使用之后就可以溶栓变血气化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把你堵在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以及颈动脉血管的这个油脂斑块和血栓给你溶解清除掉，然后排出体外。你自己想一下啊，想什么呢？说这个血管是不是不堵了啊？它不堵了，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血流那就会畅通无阻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心脏都不缺血了，不缺氧了，怎么还会叫心肌缺血呢？是不是？那肯定就不缺血了，对吧？另外，对于你这个甲减的问题，我们当中所毒含有的甲状腺活化肽，它就能够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你的病我们能治，我刚才呢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怕病重，不怕病多，就怕不用啊。当然呢，这是高科技，这是新疗法，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从细胞上治病，从根源入手。一定要记住，人得的所有疾病都是细胞的病变，只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咱们就可以完全使疾病啊得以康复。而且这位朋友现在啊正在推出的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我希望您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1: 嗯，王老师，您讲的啊我也就听明白了，还实在。就是医学上这个道理吧我懂得少，但是你说的明白，毕竟我亲眼看见邻居用的好，我信得过。这个价格呢也不贵，我现在啊就申请报名。
0: 但是有一点呢我要提示您啊，特批用于2块钱体验活动的这个药的数量，就是个数量它非常有限，你要抓紧时间申请，好不好？
1: 哎，好的，我抓紧时间。
0: 我们再会。
1: 好，谢谢您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0: 大卫侃车，只唠时嗑。
1: 好，北京时间的15:01，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2: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1: 节目开始了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两部热线的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啊。
2: 没错，那除了拨打热线电话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的新媒体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新媒体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同时呢，我们提示一下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如果您还没点关注的话，给我们点点关注，我们的老听众给我们点点赞啊。
1: 没错啊，昨天晚上呢，可能大家非常关注小米新上的一款新车，就是鹏程的
2: N70 和
1: N90。 对， N90 来讲，我估计啊，销量不会 N70 那么高的、
2: 嗯、
1: 因为毕竟价格在那摆着，定位在那摆着啊。
2: 是，
1: 但是 N70 来讲的话，预售价我真记得，我有点记不住了啊。刚才我跟我搭档上节目之前，我俩、这个、
2: 讨论了一下
1: 我真记得好像它预售的时候25万9千9，
2: 我记得好像是23万9千9。如果你们知道啊，小米鹏程的 N70 预售价格的，在直播间告诉我们。
1: 对对对 对， 对。
2: 但不管是预售价格是多少，但它的上市价格20万9千9。
1: 对，这个价格确实挺出乎大家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因为这个车呢，整个的产品定位来讲的话，比如说跟国产的，你说这个级别的 GX。
2: 小鹏 GX， 对，
1: 对不对？
2: 但是它有70有一个缺点什么呢？就是它是大五座，
1: 对，
2: 它没有六座可选，
1: 对，
2: 所以也就是说20万左右，如果你想选择一个六座车型的话，那它不占优势。
1: 是，那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你看看你真正的一个实际使用需求嘛，
2: 对，
1: 对，
2: 对
1: 吧？你像三口之家、四口之家的话，其实五座它实用性确实比啥呢？要比这个六座、七座实用性要更强。
2: 是的，
1: 因为它没有第三排嘛，
2: 对，
1: 对吧？但这个车呢，确实是啊，刚才我搭档告诉我说，咱长春市昨天订了100来台，
2: 嗯，
1: 其实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呢，一般。
2: 嗯，
1: 真的一般啊，因为一年之前的时候，乐道 L90 当时上市的时候还订了好100多台的，140-150台吧。
2: 包括今年7月份理想 L6 上市的时候，一天咱们长春市干了400-500台，
1: 对吧？就是能看出大家对这个车的这个关注度啊，可能挺高，但真正下订单的数量可能并不一定达到预期啊。
2: 嗯、
1: 但是呢，怎么讲呢？我估计可能要比同级别的一些车型销量要高。
2: 那肯定的。
1: 这么讲吧，原来大家可能都觉得预判啊，可能都觉得这个车可能在23-24万的这样一个价格，
2: 嗯，
1: 就不会这么低，
2: 嗯，
1: 但是现在价格低到这个份上呢，然后纯电续航也300起了，
2: 嗯，
1: 对吧？然后该给你的配置也给你配置，但是我看了一下啊，整个底盘来讲的话呢，没有同级别车型那么高定位，
2: 嗯，
1: 你比如说什么领跑 D19 啊，包括大唐啊，包括刚刚上市的海狮的这个08，它最低配都带什么后轮转向了，
2: 对，
1: 都带空气悬挂了，
2: 是的。
1: 但是你看鹏程呢，它就没有给你做标配，
2: 嗯，
1: 对吧？这个其实相对来讲呢，它能够把这个价格打到这个份上呢，跟它整体配置相对来讲要低一点。有直接关系，
2: 我觉得雷军真的是向资本低头了，就是他还是想用这些产品，要
1: 不是
2: 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1: 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你一个品牌，特别一个汽车品牌来讲的话，你是要看整体销量的，
2: 那肯定是、啊、
1: 对吧？你不能说我有两款车型，这两款车卖的还不错，但整体销量跟人家一比的话，
2: 嗯、
1: 人家有10块20块，
2: 嗯，
1: 差远了、
2: 嗯。
1: 这个东西你最后交作业的时候分数低，白扯呀。
2: 但是这样的，就如果说你想选择配置高的，你可以上 N90，
1: 对
2: 对吧？但 N90 价格就高了，26万9千9起。但是呢，我觉得 N90 确实是有很多可玩。就是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如果说把棚顶全打开的话，搞一个那个帐篷的话，
1: 不是他那个原那东西
2: 车顶
1: 升降，那个是原厂就给你配好的。
2: 是啊，
1: 对，
2: 真挺好啊。
1: 他怎么讲呢？就是你如果真是非常愿意露营，特别愿意自驾游的人、
2: 嗯、
1: 这个东西是很实用的。
2: 我看他在后备箱还给你搞了一个什么壁挂小厨房，
1: 是，就是你包括你看它整个车的侧面，它是也做了很多一些特殊处理的。
2: 是是是。
1: 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一个 N70， 它为什么做了一个五座设计，而是没有做六座、七座设计？
2: 嗯，
1: 它其实如果说做五座的话，两排座椅的话，它后排是可以完全放平的，
2: 后备箱空间很大。
1: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你要真是外出旅游的话啊，真要是想在车里是吧住或者怎么样的，它实用性要更强。
2: 嗯，
1: 这是它的一个点吧啊。但是呢，我昨天晚上看了一段发布会。啊，就是我后来我看，确实有很多媒体，只要是雷军说点啥，容易遭这个遭黑呀、啊，
2: 不敢说大话了。
1: 你看没看昨天？
2: 我昨天看了一小会儿。
1: 昨天我那段我看着
2: 了，我就等啥呢？我就等昨天晚上上完市之后，我赶紧看看价格，
1: 是吧？
2: 急坏了。
1: 哪段我看着了呢？就雷军说，你看我们这个 N70 的整个的这个这个前发动机舱
2: 啊、
1: 整个设计的属于什么？科技美学，这美学我们做的多规整啊、
2: 嗯、
1: 就没见过设计的这么好的这个那、嗯、然后很多网络就一顿喷这个事儿啊、
2: 嗯、
1: 我说实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我个人认为呢，跟同级的一些车型比的话，它整个的前发动机舱啊，确实设计的有所不同。还有一点，确实比较规整。它重点介绍了一下这块，你们去看看去啊。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这个车用的 1.5T 的这个增程器，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叫发动机，可以叫增程器嘛。它真的就是哈尔滨的这个东安发动机厂生产的。
1: 人家写的可是小米自研哦。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它跟东安联合研发
1: 啊。
0: 他也说这个事儿了啊。但是呢，我这么跟大家讲，这个基本上就是等于东安生产，然后它有一些特殊要求，可能东安满足了它一个特定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
1: 啊，
0: 明白吗？
1: 哦。
0: 所以说你自研也好，谈不上，真的谈不上。但这个我个人认为啊，跟早期理想ONE用的 1.2T 那老三缸东安出那个东西，
1: 嗯，
0: 那绝对不是一个
1: 不是一回事了，
0: 绝对不一样了、
1: 嗯、
0: 啊。但是确实是这个东西怎么讲呢？我还是很质疑一件事儿，质疑什么事儿呢？当时 N70、N90 预售的时候，雷老板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这个增程器啊，30000公里保养一次就行。
1: 对，是这么说的，
0: 对吧？
1: 是这么说的，
0: 30000公里保养一次。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到今天为止，我依然是很质疑的。就如果说你这个发动机真的是很少用，
1: 嗯，
0: 我基本都用纯电模式，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可以，你相对来讲时间长一点，我觉得也没毛病，
1: 嗯、
0: 对吧？哪怕你可能我这个机油用的也不一样，我抗氧化能力要更强嘛，
1: 嗯、
0: 对吧？但如果说你像有些人可能经常跑长途，对吧？我真的在用油的工况情况下达到20000多公里。我用电可能只占几千公里，你这玩意儿3年保养一次还行吗？
1: 雷老板这话说的不严谨了，他的言外之意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车的纯电续航在市区代步是足够的，你的这个增程器的话呢轻易是启动不了的。但是呢，我觉得他可能是忽略了很多像我搭档说的跑长途的那些听众，虽然说是小部分，但我觉得雷老板这么说确实是不严谨
0: 了。我估计90%以上的车主买这类车型的话基本就当纯电车开了。
1: 对，
0: 因为现在都干到300多公里了，
1: 你看高配500公里，哪怕你是 N90 的话，纯电续航也干到400多公里了。
0: 对，
1: 综合续航 N90 给你干到了1688公里。
0: 是，
1: 哎呦我天！
0: 但是有一点，我没觉得特别好啊，就是它20%充到80%，这个充电时间是18分钟。
1: 对，
0: 对吧？是18分钟。我看雷老板特地在发布会现场强调了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就这个还算很先进吗？
1: 不算很先进，但他必须介绍。
0: 对吧？还有一点呢，
1: 就是
0: 我都觉得跟理想比，跟比亚迪比的话，已经处于劣势了。
1: 当然了，
0: 对不对？理想的5C 超充那80%多呀、
1: 嗯，
0: 你都不用10分钟啊。
1: 是的，
0: 你这80%。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注意到了什么呢？就是它的芯片算力、
0: 嗯，
1: 现在大家芯片算力可能甚至干到1000多，甚至2000多了。
0: 对，
1: 它的算力的话呢是720TOPS。
0: 嗯，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激光雷达限速。
1: 哎，
0: 它用了一个模糊数字。是达到800限速还是怎么地的？我忘了啊，他大概说这么一个概念。
1: 嗯，
0: 你像比如说问界的一些车型的话，他直接告诉你896限速或者892限速、
1: 嗯嗯，
0: 是吧？他是有一个明确数字，他没有做这方面的一些。
1: 所以我觉得它的智驾肯定是很一般。嗯，
0: 智驾怎么讲呢？因为他用的智驾呢是小米自己的
1: 啊、
0: 哦，就并不是说用华为的智驾。
1: 嗯，他谁的也没用。
0: 对，然后或者用谁的，他这个东西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成长时间的，对吧？你包括你大数据的积累啊，它这也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但这个车我认为值得看啊。那原来如果说25万的话，那推沟里，真的推沟里。但如果说现在最低配的话，都干到21万了。
1: 嗯，
0: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够用的。包括你看，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说想买领跑的 D19，领跑 D19跟它定位还是有区别的。
1: 领跑 D19其实是个 N90，它俩定位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它尺寸要更大一号。
1: 对，
0: 而且人家领跑 D19还有一个点在哪呢？纯电续航干到500公里了。
1: 嗯，
0: 对吧？哪怕我是增程的，我纯电续航能干到500公里。
1: 是的，
0: 这而且我还用宁德时代电池呢，所以领跑 D19我看了一下，8月份销量应该干了6000多台吧。
1: 哦，卖这么好呀？
0: 对，还可以啊，
1: 可以，
0: 我觉得整体来讲还够用啊。所以这个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开到这个车呢，我们不太了解这个车。
1: 但我觉得小米的这个车型啊，我真心觉得它为什么要用那几个字母呢？太磕碜了，整了老熏黑的那个字母，
0: 啊、
1: 然后往前面后面一放，
0: 啊、
1: 真丑。
0: 就是我觉得前脸设计比较更难看，
1: 不好看，
0: 我不太喜欢。
1: 这我就觉得咋说呢？如果说你要是20万预算想选择一个纯电的车型，然后呢你又比较喜欢小米这个品牌，一些细节你比较喜欢的话，你可以看一看。但是我说实话啊，这台车虽然说我觉得雷老板自己打自己脸了，因为他一直以来都说纯电才是这个天花板，纯电才是未来的趋势，出了这么一款新的这个增程车辆，虽然说我觉得他打脸了，但是呢我认为这两台车出完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因为小米一定是要正儿八经的好好做车了。
0: 嗯、对，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东西也正常，因为毕竟现在来讲的话，作为车企，你销量总体销量得上去，就跟咱考试一样，是吧？你可能某一科考得不错，但你整体总分不行，
1: 是、嗯、
0: 不好看呐、
1: 啊，
0: 对不对？这是其一啊。其二来讲的话呢，小米肯定。

0: 也想挣钱，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么讲吧，增程的车整体利润还是要更高一些的，
1: 这是一定的。
2: 哎、是不是啥呀？是不是雷老板的现金流投那个赔差不多了？
0: 不，是雷老板有是钱，不差钱。
2: 是有的是钱，但是苏七和玉七到目前为止，从研发然后到现在今天为止，他挣钱吗？他不算挣钱吧？
0: 嗯，肯定是赔钱的，因为整体的研发费用包括建厂的费用太高了嘛。
2: 所以得整两款来挣钱的车型了，对吧？雷老板确实是啊，挺想得开的，该说不说。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们要是关注的话，鹏程的 N70 和 N90 的话，都可以去重点看一看。
0: 对，
2: 尤其是你们已经订车的，提到车之后，第一时间来跟我俩分享一下开的感受。
0: 不是，哎，就是你会选比如说 N90 像这种前这个天窗直接能打开，人可以在上头带个那个类似旅行的这样一个东西，
2: 在帐篷那种，
0: 对，你会选这种东西吗？
2: 我觉得如果说是我家里边的第二台车，我可能会选
0: 啊。
2: 如果是首台的话，我应该不会选。
0: 我觉得这种东西选的
2: 概率很低，
0: 对，而且我觉得多少有点华而不实、啊、
2: 我觉得这
0: 咱这么讲，那个东西你极有可能一年都用不了一次。
2: 是啊，
0: 你说你要是不在外头住，你有病啊！把那玩意儿支开，你爬顶猫了去。
2: 但说实话，我觉得这可能也是。
0: 你要说有孩子行，我看在现场放那些宣传片啥的，是吧？都是有孩子，他愿意跑上来玩玩这个那的。你要没孩子，你说两口子或者岁数大的人，真是当床车来用，我觉得也靠谱。对吧？因为原来床车来讲的话呢，毕竟你是可能一年都在外头跑、都自驾游，这玩意儿行，你可能再上得住、或者多放点东西都没毛病，对吧？你说这假设小两口、年轻人或者三口之家四口之家，谁把那玩意儿打开呀？
2: 所以我觉得体现两点吧。第一呢，就是人家这个车的定位和人群不是咱俩这样的。第二的话什么呢？就是说小米的整个的思路其实还是围绕着年轻人转的，还是围绕着小米生态很多很多东西的。
0: 我觉得年轻人也不会相中这玩意儿，真的。就是你这个东西，第一点，年轻人，你比如说喜欢露营，你不愿意喜欢露营吗？你说露营谁跑那里头猫着干啥呀？你不都得支个帐篷，从帐篷里烤串去吗？
2: 对，
0: 玩一玩这那。
2: 但现在的话，很多车不都这么宣传吗？说一台车就搞定露营了。
0: 我觉得他整这个东西啊，多少有点啥呢？就是我得整点跟别人
2: 不
0: 一样的东西出来。
2: 对。
0: 那你现在你说你想整啥？
2: 你说的对呀、啊，就这么回事儿。
0: 你这现在很多车企都挖尽了这个挖空脑袋啊，就来想我怎么能做的不一样。
2: 但你看这个东西它是标配吗？它并不是标配。
0: 现在今天我得到一个什么消息你知道吗？
2: 嗯，
0: 就腾势，现在腾势的 N8，
2: 嗯，
0: 现在要出一款新车。
2: 咋了？
0: 它里头屏幕带折叠的，咱也不知道咋折叠。
2: 哪个屏幕带折叠呀？后排前排、啊？
0: 应该是前排呗。那咋折叠呢？我现在可挺关注这个事儿。
2: 哎呀妈！现在真的车企，我觉得真的是在底盘啦、车机啦、电池上没有什么造化了，都在这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已经就像咱现在手机一样，就你一个手机一个屏幕，现在已经定型了，
2: 天花板
0: 了。你说你再怎么来给它改变呢？太难了，对不对？
2: 整折叠了吧？
0: 对呀、啊，真的太难了。哎呦天哪！
2: 行了，这两款车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吧。各位如果关注小米汽车，关注鹏程 N70 N90 的话呢，可以自己到店里看一看。
0: 我说句题外话啊，也不是题外话，我给大家点一点吧啊、就是我不建议大家你现在就定，
2: 是
0: 真的啊。为啥呢？小米的第一款增程车辆 N70 N90 对吧，品控到底咋样？我个人认为大毛病应该不会有，但保不齐哪块马失前蹄了，明白吗？啊、所以我建议你们呢，你们可以等一等看一看，对不对？别着急订车，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们听众说了，说能不能整个厕所？你别着急，你前段时间谁备案来着？整个厕所来着？
2: 问界 M9
0: 是问界 M9 是吧？
2: 对对对，
0: 就是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就是你这个东西可以设计，比如说第二排的中排座椅整一个马桶，
2: 嗯，
0: 那这个东西谁要是在里头方便完之后，这车里头还怎么待呢？你说？
2: 所以就是。
0: 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关于大家对于问界 M9 然后申请在第二排搞个坐便这个事情，大家我跟你讲，有很多车主说的有很多车评人说的特别露骨，我觉得老有意思了，真的老有意思了。
0: 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2: 不说了，太脏了、
0: 啊、这个味儿太大了，真味太大了啊！
2: 来吧，给各位解答问题。
0: 我们这听众说弄个厕所其实挺实用的，露营的话最需要弄个厕所了啊！你说 N90 啊？
2: 你拉倒吧你哥。啥露营地连厕所都没有啊，非得你在车里方便呢？
0: 不是
2: 恶不恶心、啊、
0: 你要真是露营找那种野的那种地儿，真是上厕所是个难题。
2: 你闭着眼睛就上呗，这玩意儿
0: 那不行啊，那也尴尬呀，
2: 不是
0: 也难受、啊、
2: 你为了在外面尴尬然后你在车里上整的老大味儿。哎呦我的妈呀，想想都难受。
0: 人家点上不能打开吗？你把味儿放就完了呗。
2: 哎呦我的，
0: 换个话题吧兄弟们啊，咱换个话题开始给大家解答新车问题吧啊。我们这听众说，我有一个车24年的在我名下，今年26年6月份过户了，现在买新车的话还能领省补吗？24年在你名下，二六年
2: 过、
0: 啊、可以啊，没问题，
2: 不行了，
0: 咋不行呢？
2: 他不26年过户了吗？
0: 对啊，他可以先过户，然后再买新车，没问题啊，这个没有影响的
2: 啊啊，
0: 对吧？
2: 啊、行，
0: 可以，没问题。就是你们记住了，你们领置换补贴，就是你先卖旧车后买新车，还是先买新车后买那个后卖这个旧车都是可以的，知道吧？这个是没有时间节点的这个要求的，知道吧？啊，就是你可以先做哪个都可以啊。另外这个听众说，26款的领克09怎么样？燃油版的，就是费点油。市场保有量挺低的，我觉得这个900上了之后，很多人都看900了，
2: 都看新能源了，谁还看这那玩意儿呢？
0: 对，09现在卖的一塌糊涂，就不咋认了，知道吧？但这个车是没啥毛病的啊，油耗有点高，13升吧，真的这个挺高的。很多人，我们原来有常州一个小伙开的是干的14升，知道吧？油耗偏高。还有就领克的所有车型，特别是燃油车，维修保养奇贵，咱也不知道因为点啥。
2: 嗯，别整了，没啥意思。
0: 对，品控倒没啥事儿啊。
2: 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上下班代步20万以内有啥推荐的油车吗？轿车 SUV 都行，20万以内太多了，油车对不对？你说实话，现在的国产车型你买不了了，因为国产车型的话呢，大多数都是新能源了。如果说你要是20万左右推荐油车的话呢，还是得看这些合资品牌。20万的轿车，你是迈腾啊、凯美瑞啊、雅阁呀、啊，对不对？如果说你再上一上的话，你都可以干 A5 了。A5 现在才21万多。
0: 嗯、我搭档现在相中这车了，
2: 是不是、啊？挺好看。
0: 啊、你相中是 E5 了是吧？
2: 我相中 E5 了，A5 也挺好看。SUV 的话，什么探岳了、CRV 了、荣放了都可以，可选性特别多。但得看你的需求，你是外观内饰配置空间动力油耗，你在乎的是什么，你得说出来啊。
0: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刚才接我们节目开板的这个说车内安马桶这个事儿啊，他说将来如果有没有一种可能说排泄物直接转换成车载的这个动力了，哎呀那这个有点难，
2: 你想、
0: 啊、
2: 你这是你有点异想天开，但
0: 是
2: 我觉得呢
0: 是
2: 是脑洞大开也是个好事，
0: 也是好事，
2: 挺创新。
0: 你像我们原来有听众朋友说大卫将来没准是不是能变成核能了，那核能那咱讲话了，那更不用整了，那都不用研发核武器了。
2: 我说实话，我觉得
0: 多进去给我几台车，那传不就出来一个核弹吗？
2: 对，我觉得现在唯一有可能的能源形式，除了电是啥呢？
0: 嗯、
2: 是那个吉利整的玩意儿叫啥？甲醇
0: 啊，甲醇，甲醇，我认为受政策影响极其重要。
2: 我看现在国家挺推这玩意儿的，
0: 嗯，
2: 你看咱们去年的哈尔滨那个亚冬会，
0: 嗯。
2: 所有的车全都是吉利甲醇汽车，
0: 这个就看啥了，这个就看你跟哈尔滨谈不谈明白呗，
2: 嗯，
0: 对吧？你跟哈尔滨谈明白了，我拿钱我赞助我就出来了呗。
2: 不是，是老大去了，完了哈尔滨，然后那个吉利的李总也去了
0: 啊、哦、那
2: 他们在那边搞一个试点，应该是
0: 对，肯定有一定关系啊。还有那咱长春都有个加那个甲醇的一个站，
2: 是吗？
0: 在中车里头，
2: 是吗、
0: 啊、因为中车当时做了一个有轨电车，就是用甲醇的
2: 哦，
0: 有一段时间，哎，现在跑不好了，我不知道，我也不出门。红旗街那个有轨电车后修那个，
2: 啊、
0: 它那个就是甲醇燃料的
2: 啊，是吗？它不是电的，
0: 甲醇的
2: 啊、
0: 特地做了个试验路线嘛，对吧？但是其实现在大家关注到一个最新消息没有？你看现在比亚迪跟宁德时代研发了一个新的玻璃，把现在这个全景天窗上面都一块大玻璃嘛、
2: 嗯，
0: 把这块玻璃变成那个、
2: 光伏，
0: 类似光伏的这样一个东西、
2: 嗯，
0: 然后直接给你车能够发电，
2: 发电
0: 太阳能，然后直接呢给你提供动力。
2: 嗯、
0: 我看了一下，可能8个小时、7个小时的话，能给你整个3度5度电吧？
2: 嗯，
0: 太少了，
2: 太少了，
0: 不解决啥问题。但是现在比亚迪要做这个事儿，据我了解，比亚迪做这个事儿呢，基本上把一些弱电项目。你比如说空调用电，比如说显示屏用电、
2: 嗯、
0: 对吧，听歌啥的、
2: 嗯、就
0: 这些
2: 啊
0: 用电、把它
2: 消耗掉，
0: 对，消耗掉，那其实对电池相对来讲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觉得看就制造成本多少呗，
2: 哎，比亚迪还至于这样？
0: 你如果说跟原来的制造成本是一样的，那肯定有帮助。那如果说比原来价格贵了，谁用啊？
2: 嗯，创新是个好事儿，但我觉得对比亚迪来讲的话，你说你怎么9分钟充饱，对不对？五、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那还用这个
0: 是吧？包括你看，我们还有听众朋友比较倡导就是氢能源啊，对，对对对，抱歉啊，我说错了啊，咱长春那个
2: 有轨电车
0: 是氢能源，对，包括中车做的是那个氢能源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氢能源怎么讲呢？我在北京曾经体验过一次氢能源的车
2: 啊、
0: 现在来看还是受限于什么呢？我认为啊，氢能源是比较环保的，
2: 嗯，
0: 因为氢能源燃烧之后呢，它排出来就是
2: 水，对，
0: 没有其他的，对吧、
2: 嗯？
0: 而且它这个是可再生的，
2: 嗯。
0: 但是现在氢能源的短板弊端在哪儿呢？
2: 动力
0: 不行，就是第一点不是动力，哎呀，这还提示我，等会儿我不让我说呀，
2: 不能说了、
0: 啊，就是有几个短板。第一个短板在哪儿呢？就是它这个存储运输的成本非常高。就是当时我们问了一下现场北京那个工作人员，他给我们介绍，我说他这个成本大概高到什么程度？你们知道高到什么程度吗？假设一个加油站的建设成本是1000万，
2: 嗯、
0: 那么他就得1亿，
2: 10倍啊！
0: 10倍
2: 啊！因为氢能源不安全。
0: 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就是你提到这个安全性问题，就它的活跃度比较高，
2: 那没爆炸。
0: 对，你看，比如说咱现在用那个加气儿的车，对吧？其实加气儿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了，但是它的相对来讲，它的稳定性远远不如天。

0: 天然气
1: 啊、
0: 知道吧，所以说现在这几个点来讲的话可能制约它的发展。再有一点就是你政府的主导和扶持也很关键的，
1: 嗯，
0: 对吧，你如果说政府职能部门建了大量的一些那个
1: 加氢站
0: 还好，但是现在你看咱长春应该就是中车那一个就没有了、
1: 嗯、
0: 那你说这东西我真是要是买个比如说丰田，丰田记大家记不记得当时那个东京奥运会吧，他当时做了很多那个加氢
1: 的
0: 那个车辆，氢能源车辆其实他已经量产了，但是你看氢能源到现在它其实也没有做起来，不是说它技术不行，不是说车它没有下线、
1: 嗯、
0: 新车都有的，但是你说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呢，你说我买这个东西我没有地儿加氢，你怎么办，
1: 怎么买，
0: 就北京当时我们体验的时候就很逗你知道吧，在大兴那块有个加氢站，
1: 那么远，
0: 你把北京市区干到大兴那开到那得他妈100多公里，
1: 那基本上已经
0: 你再回来还得100多公里
1: 完了马上回去加，
0: 我不知道现在是啥政策，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当时北京的要求是你加氢的车你那个罐不能加满，你只能加一半，知道吧，
1: 基本上都在加氢的路上了，
0: 对啊，原来续航可能600公里，你现在只能跑300公里，去一趟回来一趟没气儿了你这个东西就很难嘛，
1: 就受配套影响嘛，
0: 对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政策主导很关键啊，你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两年新能源发展这么快，其实咱们国家在很早之前已经开始布局新能源了，
1: 对
0: 对吧，你政策的推动补贴是一方面呢，最早的时候不是针对车主补贴的，最早的时候咱们国家搞什么双积分政策都是给车企直接补贴的、
1: 嗯、
0: 你生产一个能上绿牌的新能源我给你多少钱、
1: 嗯、
0: 知道吧，是这么给的，所以咱们国家到今天新能源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知道吧，咱老百姓就别看了，咱也看不透，但是确实在顶层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制定方面早在走在前列了，真
1: 的
0: 早就走在前列了，
1: 没错没错啊，来吧，跟大家说了很多政策的事儿哈，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接着没关注的朋友们，接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叫舒心的朋友想问一下，这个迈腾 B9 怎么样啊？就是该说不说，你看别说人家一汽大众的车卖的不好，人家迈腾现在看 B8 也好 ，B9 也好，天天有人问，
4: 销量不错，
3: 对不对？人家还是每个月销量破万的。咱这么讲吧，迈腾 B9 呢，就是价格一直以来呢，都比 B8 稍微贵点。
4: 嗯，
3: 所以我个人观点，如果说你就是像我这个岁数，甚至比我还岁数还年长一点的话，就上 B8 得了，我认为性价比更高一点，便宜一万多块钱，也是便宜，对不对？ B9 来讲的话呢，有进步，但是呢进步的主要是内饰的配置设计方面，整体来讲你像发动机也好，这个那也好，有多大区别啊？
4: 没变化，
3: 对不对？没啥区别，包括底盘来讲也没啥升级啊。还有就是 B9 来讲的话，跟 B8 有些细节你看不到的，就是减配挺明显的，知道吗？真的是减配。所以说我觉得你呢不如拾掇回的看看 B8 了。B8 呢现在很多人都买 1.4T 的。
4: 1.4T 真便宜，落地可能才15、16万。
3: 没有。
4: 落地。
3: 现在13万吗不说。
4: 落地。
3: 对呀、啊。
4: 那那么便宜啊。
3: 哎你去问问去吧。
4: 那得加上那啥，加上
3: 咋便宜，
4: 加上补贴。
3: 哪用啊，不用。
4: 裸车。
3: 对。
4: 那裸车现在已经到11万多了。
3: 因为现在的280呢就跟速腾基本上高配的价格是一样的了。
4: 有那么便宜吗？
3: 你们知道了。真是
4: 啊，
3: 真就这价。据说，陈建泽那会儿卖的比赛店还要便宜。
4: 那谁买速腾啊？
3: 那不一样啊。那
4: 买迈腾真挺好的，1.4T 迈腾动力其实还行。
3: 你看我们听众说有是吧？真是有。原来我听我也吓一跳，但是现在真是这样
4: 啊。
3: 所以说我真觉得，如果说你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你就可以看280的迈腾。
4: 我
3: 的。但是你如果对动力有要求的话，那就不行了。
4: 330呗。
3: 那330贵了呀，那你就直接看速腾呗。速腾 1.5T、啊、那用在速腾身上动力表现非常好。
4: 是
3: 对吧？所以现在13万多买迈腾不可想象啊，真的不可想象啊。你们可以看看，我认为车来讲的话呢没啥毛病，就是它双离合变速箱嘛。
4: 嗯，
3: 年头长了这个风险比较高。
4: 那倒无所谓的事。
3: 对，今天单元有可能坏，其他真没啥毛病。
4: 我们的听众阳光依然啊，想问一下，说奔驰的 E300 和雷克萨斯 ES300H 买哪个呀？那他俩真是完全两种风格啊，对不对？一个是张扬高调，喜欢品牌价值，喜欢内饰配置，这么一个情况。
3: 嗯，
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话呢是低调内敛，喜欢稳定性可靠性，然后呢喜欢节油表现，不在乎内饰配置和这些品牌价值，他俩是完全两个方向。我认为啊，因为雷克萨斯 ES300H 的话呢刚上市没多长时间，它的价格其实性价比不算高的。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上奔驰 E300， 因为奔驰 E300 的话呢现在不管从价格、品牌力、内饰配置，其实都要比 ES300H 强太多了。但是就一个缺点，跟雷克萨斯 ES300H 来比的话呢，就是油耗要高一点，它是 2.0T 的，加了个48伏轻混，它确实是没有像雷克萨斯 ES300H 那么省油。如果你要急着省油的话，看雷克萨斯；如果不是的话，综合考虑 E300 更合适啊。
3: 没错，我们平台上直播间的这个听众朋友凡哥啊，说刚才试驾了 N70 入门版啊，一言难尽呢。刚才，哎，赶紧跟我们说一说，
4: 啥叫一言难尽呢？
3: 我都没开呢，这车我都没开上呢，
4: 啥意思
3: 啊？那肯定是有想说的话呗，你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好与不好的，特别是不好的地儿，我们想听。好的地儿，那雷老板天天说，我都听出茧子来了。
4: 这两天我也去试试，
3: 对吧？但是不好的地儿跟我们说一说啊。但是这么讲，我对这个车的整体的驾驶感受，我不是特别有大的期待。
4: 嗯，
3: 但是其实它的宣传来讲的话，它很强调一个安全性。
4: 嗯，
3: 你看雷老板昨天，
4: 嗯，
3: 对吧？很强调安全性，包括整了五台车吧，五台车压在这个车身上，
4: 嗯，
3: 对吧？我整个车门呢还能正常打开，
4: 嗯，
3: 对吧？我说实话啊，这个实验没有人做过，
4: 就龙式车身嘛。
3: 喂，那也不一定啊。那你说我一台车假设2吨，
4: 嗯，
3: 我前头我上头连着挪五台车，那就是10吨呢，
4: 嗯，
3: 10吨压在一台车上，你的所有的门子能正常打开不容易啊。
4: 我想想啊，这个实验谁做过呢？我印象当中肯定是有一个车企做过，
3: 啊，
4: 应该是华为的问界 M9。他说他的那个龙式车身的。这能顶住多少重量？能顶住16吨的重量。
3: 16吨呢，
4: 相当于大概是7个小汽车。
3: 其实16吨来讲的话呢，大家可能没这概念。但你要真是把五台车挪到顶上，
4: 就是有那个视觉冲击力。
3: 对，还是挺震撼的。
4: 数字没什么感觉。
3: 对，
4: 嗯，
3: 这个很关键啊。为啥说很关键呢？就原来你看很多车企，包括什么理想、蔚来，都要做一个那个大箱货，夸。

0: 了压在上面
1: 啊。
0: 当然你其实你如果侧面压的话，它其实整个的支撑点在地面上还有很大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你如果说把那个车直接吊起来压在你上头试试，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大家平时在日常的驾驶过程当中发生过一些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是啥呢？就是大货车侧翻了，
1: 嗯
0: 啊，咔给这个车压的压成饼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最惨的，
1: 对。
0: 这所以大家对这个关注度还是很高的，怎么讲呢？哪怕是十吨，哪怕是15吨、12吨。但是真要是碰到大车，它要是装载的满载的情况下，那哪儿、啊、
1: 啥车都白扯、
0: 啊，是不是二吨都不止啊？
1: 对，啥车都白扯、啊。
0: 所以我还是那话，就是你们那玩意儿看看，咱看看热闹就得了，离大车远点，珍惜生命。真的，我跑高速，我离大车都老远了。
1: 珍惜生命，远离大车。
0: 对，特别是拐弯的时候，它有很多视觉盲区的。
1: 嗯、
0: 那真，它要是侧翻了，妥活了，
1: 老吓人了。
0: 那你特别是那个装混凝土的那个东西，
1: 哎呦我的妈，大罐子，
0: 那妥活了。
1: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杜先生想问一下，说 ES200 25款的怎么样啊？现在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啊？现在雷克萨斯 ES200 的话呢，价格非常合理了。你之所以问我，你应该也知道这车便宜。
0: 嗯、
1: 网上爆出呢，这车便宜的时候呢是189,800，我不知道咱们东北有没有这个价格。如果说那个东北没有这个价格的话呢，大概19万左右，你看看你能不能买到。如果能买到的话，我觉得这车性价比就很高了。那原来毕竟落地得小30万的一个车呀，是不是？你要问我这车怎么样，稳定可靠。但是呢，动力、外观、内饰、配置啥也没有。如果你能接受的话，20万左右买这么一个车，我是觉得开着还不挺舒服的啊。
0: 我们凡哥给我们带来了第一手资料、啊，
1: 快说快说。
0: 说 N70 试驾完之后呢，腰线下面全都是塑料。
1: 腰线下面全都是塑料？你是说里板吧？
0: 内饰啊
1: ，那不应该呀，
0: 那不应该，应该是软质的呀。啊，那就觉得做硬塑了吗？还有就是顶棚全是。
1: 顶棚全是
0: 很 low， 操控一般，顶棚很 low 材质。
1: 它操控一般肯定是了，
0: 这么大的
1: 车
0: 你操控就别要求太高了，
1: 是
0: 知道吧？底盘调教不行，我就这么跟你讲，底盘调教肯定是有缺陷的，
1: 嗯，
0: 知道吧？
1: 而且这车没啥东西，你像别的车什么 CDC 啊、双腔闭式空气悬挂啊，啥都有。
0: 那我得去看看去。那说实话，我觉得如果20万以上的车，内饰现在还有大量塑料材质的话，
1: 不应该，
0: 不应该呀、啊，特别是国产车呀、啊，你现在都卷到啥份上了？那真不应该呀、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因为实车我没看到，我不好评价。
1: 我俩这两天去试试去啊，来吧、
0: 啊，
1: 我们看下一个。
0: 我们这听众说，我经常跑这个矿山，一直呢都是 V73，想换一个别的。看了烈马和坦克700，现在很纠结了，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呢？啊，我说实话啊，坦克700整个的通过性、越野能力比烈马是要强的，真的。你看看坦克700的整个底盘的高度，你看看它的底盘，你吊起来再看看。
1: 你开过去就跟坦克一样。
0: 对，所以说你如果真是这样一个都跑矿山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如果啊能接受国产的话，你就看看坦克700去吧，没毛病。坦克700的唯一缺憾就是贵。
1: 那能不能买俩、啊、烈马？差不多了吧？
0: 那你看买哪个版本？坦克那个烈马还出了个2来万的呢，
1: 是不是？
0: 对，
1: 差不多了，
0: 2来万的。所以说我觉得你就看看它得了。烈马跟牧马人一个德行，我们跑高不是跑高速就跑国道，我去了趟双阳，那腿冻得膝盖都疼，漏风，知道吗？所以整体内饰做工各方面，国产车坦克700还是有优势的啊。但是现在来看呢，烈马呢整个样子呢要做得更好看一点。
1: 但我说实话，
0: 年轻人买点账，
1: 700如果说你真的是跑矿山可以，但如果说你要跑高速或者跑市区的话，
0: 嗯，
1: 我觉得那个车开起来太难受了，它底盘又软，然后它又大，
0: 嗯、
1: 哎呦我天哪！
0: 整体来讲比坦克500要强，
1: 是
0: 因为它底盘调教还包括整体的这个底盘设计还是两个风格的，
1: 嗯
0: 啊，500要更软一些啊，
1: 没错。
0: 这位听众说，帕萨特的380包牌包税136,800，帅车小磊卖的啊，
1: 380。帕萨特380是一年库存吗？还是说新车呀？
0: 新车要136,800的话，那不就等于买了个速腾 L 的顶配吗？
1: 而且380
0: 啊，
1: 太合适了。
0: 那买吧，那太合适了。
1: 如果要是新车的情况下，如果要是不是库存的情况下，
0: 这车贩子是杭州的，咱东北人，在杭州专门卖车，我知道这个人。
1: 嗯
0: 啊，那他要这个价格的话，合适啊。那真合适，那还买啥新车的？那不用去四 S 店了，只要有正常质保就整呗。
1: 哎，你这么看的话，不管是一汽大众还是上汽大众啊，这资源车都不少啊。
0: 嗯
1: 啊，是不是产销都过剩啊？
0: 你看我们杭州的听众朋友提示我们说，杭州现在就这价格，我就杭州的，
1: 啊、真便宜啊
0: 杭州真是比东北便宜、啊。
1: 哎，但杭州是不是限牌啊？绿牌的那个蓝牌，你们是不是不太好拿到啊？
0: 杭州不知道
1: 是不是？
0: 啊，好像是啊，
1: 应该是，
0: 因为我去杭州租车的话都是外地牌照，
1: 是不是？
0: 对，杭州牌照租车
1: 应该是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宝马的330怎么样啊？买哪款比较合适啊？一般问宝马330的少， 基本上宝马三系卖的比较好的都是325的 Li， 大家买的比较多。
0: 325便宜点。
1: 那如果你要能上330的话，那简直太好了。
0: 对，330动力，我这么跟大家讲吧，现在的那个325呢，就等于原来老款的320的动力。
1: 对。
0: 知道吗？现在新款的330呢，等于老款的325的动力表现。所以说你能上330的话，整个的动力表现更好，但是它俩的空间尺寸它轴距是一样的，
1: 啥都一样。
0: 所以其实开起来的驾驶感受操控感啊，很多人说追求操控感更强，宝马三系嘛，对吧？当然你 Li 来讲的话，长轴的我个人认为没有大区别，真的没有大区别。但你现在选那个标轴有没有意义呢？如果自己开的话我认为有意义，如果家庭用车，三口之家两口之家，
1: 太
0: 小了，千万别买啊！我身边有个好朋友，就是买的标轴三系，后老毁了，
1: 后排空间老小了。
0: 对，
1: 我觉得家庭用车的话，还是看那个 Li 吧，330动力是很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我们这听众说，19万的话，吉利银河 M9 两驱的探索啊，这个东北用行不行啊？千万别买，真的。第一点啊，最关键一点，吉利的银河 M9 100%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都是要上新款。新款的话，现在的续航100%要提升的。你现在续航刚上市，我记得好像70多公里。
1: 刚上市最低配是75，
0: 是吧？后来出100公里，
1: 现在是215。
0: 最低配是100公里啊！
1: 最低配现在全系都改了，是2026款。
0: 那也不对，我前两天刚看的最低配100公里续航吗？
1: 我怎么记得是215？
0: 最低配100公里，你说那个200多呢，就不是最低配了，
1: 高配的。
0: 那不，反正中配以上呗。他看着应该就200多公里续航的。实话啊，就现在就卖这个价格，真的。230，你看是吧？
1: 230，
0: 不好说出口了，真的不好说出口。
1: 你看你19万多，230，现在腾势不，现在那个领跑的 D19 219,800都干到500了。
0: 你都不用别的，比亚迪的宋 Ultra 那都干到14-15万的车都干三百一十公里吗？
1: 对。
0: 你说，所以说200来公里现在就没啥市场竞争力了。
1: 现在银河还是便宜的车卖的好。
0: 再有一点。就是你买这个车，相当于你相当于这个配置都是两驱的，
1: 对，
0: 都不是四驱的。
1: 四驱的，
0: 就这么大个车，如果在东北开的话，我说实话啊，你要是两驱，特别是后驱的话，你冬天太吃亏了，真的太吃亏了。它还不像小车，小车相对来讲要好一点，你车沉再大，知道吧？你整个操控就要更差一点，因为轴距太长了，车身质量在那摆着的。你如果不是四驱，冬天非常吃亏。
1: 那这车要是上四驱的话，得干到21万多。
0: 它当时是23万多那款，只有顶配那个是四驱，后来又出个什么版本，26万多那个也是四驱，
1: 太贵了。
0: 所以说你这个价格，它没有任何竞争力可言。所以这车就别看了，没啥意思，哥们儿啊！特别咱东北的，你买这车更犯不上了。真犯不上，你不上四驱还很尴尬，你上四驱这么高个价格，哪怕终端优惠3万，没啥意思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等新款。你要真相中这个车的话，你等新款，要么你看看同级别其他车吧，有的是啊。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说，海豹海狮08怎么样啊？能不能买啊？229,900起步，说实话，这个价格不算低啊、你要是说你买的话呢，肯定也能买。
0: 我昨天我回去在家，我真做了一下功课，我对比了一下它相互之间的一些配置，包括相关的一些数据。
1: 你用它跟谁对比的呀？
0: 大唐
1: 啊，
0: 它跟大唐基本差不多。
1: 是。
0: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它的定位呢，厂家比亚迪产品的定位呢，它有可能还是要跟大唐竞争一下的。
1: 是的，所以你之前说它这个价格会比唐便宜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大唐和唐中间就是给它留了一个22万的区间。
0: 然后呢现在是等于比它便宜了
1: 1万块钱。一个是239,800，一个是229,900，然后呢唐呢是21万多。
0: 对。
1: 所以说他们仨应该是打的是这样的一个落差。
0: 是吧，
1: 如果说你要是预算有限，你选不起三电机，你选不起那些什么天神之眼臂乱七八糟的，你就可以看第三代唐。
0: 我给你讲，就是比亚迪这个级别的车型啊，你整什么三电机都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
1: 车太沉了。
0: 对，第一点是沉，第二点你成本上来了，
1: 是，
0: 知道吧？你放不上，你知道家庭代步车，你只顶多整个四驱的两电机，前后俩电机够用了。
1: 对，
0: 你觉得什么那云辇系统？当然，云辇系统是有帮助的，提升整车的这个舒适度，对不对？你包括什么 E3 这那的，你觉得那个东西有意义吗？
1: 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海狮08229,900这个车到经销商这儿，他们的利润才7000块钱。
0: 你问了？
1: 我问了。
0: 行了，现在
1: 就利润特别特别低，就是这么大一个车，按理来讲的话呢，在咱们传统的合资品牌来讲，这种车的话，利润最低最高最低得20000块钱。
0: 按照正常逻辑来讲，应该达到10%，
1: 是不是？
0: 对，
1: 咋地得20000块钱？你现在的话7000块钱，就证明确实是比亚迪把这个料堆得太足了，给经销商的空间太小了。
0: 对啊、我们这个听众说 B30 的油混怎么样？大卫，车质量没问题啊，但是我不太推荐 B30 的油混啊，为啥呢？就是你开的公里数很少的话，你就还上燃油版便宜，69,900。 知道吧？你油混的贵了一万多嘛，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上燃油版得了。如果说你能干到2万公里甚至3万公里，你上 BGO 30油混可以，因为你混动版本的日后的稳定性肯定是没有燃油版那么强的，明白吗？你就1万多公里的话，上燃油版。
1: 没错，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有问题留言啊，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指定是先回答给我们点关注的朋友啊。雨宁说前两天订了高山八还没提车呢，今天呢新款的 PHEV 就出来了，销售说可以换订新款，要换吗？不差钱可以换呢，那不差钱一定是换的，新款指定是好，不用寻思，知道吧？就你老款有一些问题，它肯定是要给你改进的。但是你新款来讲的话，不会像现在高山八，高山八我记得老款现在应该优惠20000左右，
4: 嗯，
3: 是吧？
4: 现在新款没啥优惠哦。
3: 对啊，所以说我的理解，我觉得如果预算够用的话，还是上新款。
4: 你什么时候订的老款还没提车呀？啊，
3: 老款
4: 因为新款早就出来了呀，老款应该也是现车呀，对吧？因为新款已经早就出来了，那你这中间差是怎么打的呢？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3: 看看差啥价吧，就是还有
4: 看看差啥配置
3: 预算，对啊，这个也很关键啊。
4: 嗯，
3: 这位听众朋友说，想问一下子，长安的逸动混动的能上吗？千万别买，知道吗？
4: 啥年代了，还有人买这车？
3: 你就长安逸动，就燃油版的话，其实油耗也不高啊。
4: 对，也不低。
3: 高吗？
4: 高，
3: 那不就8升9升的吗？
4: 1.4T 的高。自然吸气那个少，
3: 1.5的 1.4T 也可以，10升内以下来了。当然它混动的宣传的很低，2升
4: 是
3: 3升
4: 是太扯了。
3: 就是咱别说别的，就那玩意儿今年刚上的东西，你觉得它靠谱吗？啊，你敢说你长安也好吉利也好，你敢说我这个混动系统给我做终身整车质保吗？就如果说它这个混动系统加在整车之内，然后是终身整车终身质保的，我告诉你，你随便买可以。如果不是的话，你慎重点哥们儿，知道吧？为啥呢？就丰田那个混动经过20多年的市场检验没问题了，你长安出的现在出这么个东西，对不对？你吉利现在出这个东西，我是不看好的。
4: 嗯，别整了，没啥意思啊。我们这位听众叫只争朝夕，想问一下说，二位大众揽巡怎么样啊？看380行不行啊？揽巡必须得上380，你整个330动力太差了，这车老大了，老沉了，对吧？但揽巡的话呢，说实话现在价格我觉得还是没有降到我们心目当中那个价位，因为老款揽巡的话呢，最低配当时330的话是能干到多少钱？17万多，是不是？你要是买这个380的话呢，大概也就19万多，现在揽巡的话呢，可能380的起步价格得21万多，所以比那个时候大概贵了2-3万块钱，那这种车型现在来看就性价比不高了。如果说你真的想选择一个燃油的大五座的动力还不错的这样的一款 SUV 的话，揽巡可以看，但是有这个置换补贴的话你可以买，如果没有的话等等它的价格。

0: 格，它肯定能降。
1: 必须得降，就揽巡本来卖的就不咋地，对不对？新款刚上了，就硬绷着呢。这位听众朋友想让我们说一下啥呢？二十多岁啊，想买这个 SUV， 25万左右的预算，能不能给建议一下子？是油车啊，油车整个宝马叉一开吧，年纪轻轻的，行不行？你既然都看油车的话，整个蓝天白云标开开，我觉得没毛病。现在宝马叉一也嘎嘎便宜了。
0: 哎呀，加个真的加个18000的25-26万，整个宝马叉三的25i得了。
1: 25i
0: 没多少钱，差不了多少钱，
1: 也行，
0: 真事儿。
1: 25i 现在那个26万，
0: 你都能上到25万了，你说
1: 是吧？也可以
0: 加10000多呗。
1: 嗯，加点预算，我大大让你上宝马叉三。
0: 那档次我跟你讲，就完全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0: 但你要知道啊，那维修保养的价格也贵，这是肯定的。
1: 应该也差不了太多，
0: 它跟叉一差不多。但如果说你要跟同级别合资品牌来比的话，肯定差不少。
1: 那肯定是啊。
0: 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腾势的 Z9GT 纯电的1036公里续航，给介绍一下子呗。可以买吗？没有 E 三方的啊。我告诉你 ，E 三方没用，知道吧？就这车，我今年6月份我开了一下子 ，E 三方我也用了，我觉得那么回事儿吧。你要真是离前后车离特别近，它都不进去，屁股拧不进去。真的，我试了好几次。
0: 是吗？
1: 对，特别近进不去。它还是相对来讲要保证安全嘛，
0: 那肯定是，
1: 对吧？它肯定有后台设置的。这么讲啊，就这个车驾驶感受非常好。你看这个车5米多长，我开着我都觉得跟开高尔夫似的。
0: 嗯，这车我也开过，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开着整个很跟脚了吧？先讲，就是你整个的操控感、驾驶感受是非常非常
0: 好，包括转弯半径很小。
1: 对，我很喜欢，真的我很喜欢这个车。最关键一点，最低配多便宜，26万，
0: 26万9900，
1: 真便宜。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你要是真喜欢这种两厢的设计，这个车比较小众，买的人少。啊，你如不担心它小众化的话，我是觉得值得看，因为现在新上的这个腾势的 Z9GT 呢，现在新款是支持照挂闪充了，对吧？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呢，我现在来看也不错，也没问题。包括我们同小区的，我们车位挨着邻居，人就买一台这个车，人家是首批车主，开着也很好，很满意。因为有一天我碰着他，我特地跟他聊两句，对吧？人家很满意，
0: 真不错。
1: 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相中这个可以，就你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我觉得不要上。那个高配带 E 三方那个
0: 没用，
1: 犯不上，真的没有意义了吧？
0: 贵，得贵2-3万块钱吧。
1: 对，但这个车呢，问题在哪儿啊？我用，我觉得智驾相当一般。
0: 嗯，
1: 真的，
0: 贴身之眼臂确实是一般。
1: 你买低配的这个版本，它就有一颗激光雷达
0: 啊、
1: 就前激光雷达，后面没有激光雷达。说实话，现在对于这个级别、这个价位的车型来讲的话，有点落伍了。
0: 但这种车的话呢，
1: 有点不够了。
0: 这种车你还是得开，对吧？别用智驾，真的
1: 是吧？智驾白扯，
0: 不开的话体现不出来这车的性能。
1: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当时走人民大街，
0: 嗯，
1: 人民大街当时我想那个大回嘛，知道吗？大回它都没识别出来，它自动给我干成直行路线去了。
0: 哦，这
1: 两次啊，两次，第一次我以为可能我是不是我误操作或怎么样，后来一看它是识别不出来，它得让你自己打左转向啊或者怎么地。
0: 我觉得现在比亚迪的智驾的话呢，必须得贴身之眼 A， 就所有的贴身之眼 C 必须淘汰了，贴身之眼 B 的话呢必须得升级了，如果你不升级的话用不了。
1: 真是这样。就我给你举个最简单例子，你说比亚迪上那个秦 MAX 不对、是秦 MAX
0: 秦 MAX
1: 都搞一个天之之眼臂吧，
0: 是，
1: 你说你10来万块钱都搞天之之眼臂，你干将近30万的车，你现在
0: 也是天之之眼臂，虽然说他俩的天之之眼臂的性能这个比如说价值不太一样，
1: 肯定有区别，
0: 比如说你激光雷达可能有的是800多限速，有的是100多限速的，但是呢说实话这个天之之眼臂已经烂大街了。现在比亚迪你不管是腾势，不管是方程豹，还是说你这个两网，全都用的是天之之眼臂，没有什么含金量了。
1: 对啊、你看我们听众说E 三方的Z9GT 贵7万块钱啊，
0: 差这么多呀，7万呢，那别整了，真的没啥意思，
1: 是吧？啊，这位听众说，都说沃尔沃的车安全，那我是不是只能放弃 Q7 买沃尔沃的 XC90 了？大哥，千万别放 Q7 啊！我个人认为 Q7 的整体的驾驶感受，包括驾乘感受，比 XC90 强多了。
0: Q7 真是台好车，
1: 能上320V6的不？啊，你要能上320V6的，真的 Q7 碾压 XC90，
0: 真的 Q7 真是个好车。
1: 哎妈，开起来啥意思呀？当然驾驶感受还行啊，但舒适度太次了。
0: 而且哥们儿，你想都已经上这个级别的车型了，谁安全谁不安全呢？
1: 对呀，你 Q7 不安全呢？
0: 就是钢板也老厚了，前后防撞钢梁都嘎嘎钢创，
1: 绝
0: 对
1: 够用。那 Q7 安全性一点问题没有，你千万别让那个是吧最安全的车给忽悠了。
0: 现在还有人因为这种 title 去买车，我真是理解不。啊，这位听众想问，叫八方来财，想问一下说现代库斯图能买吗？买哪个配置啊？你如果图它就是便宜的话，就上 1.5T 就完事了。真的，这车现在卖的比较好的也是 1.5T， 10多万块钱，12-13万、13-14万就能落地了，性价比非常高。买它就不要图动力了，咱完完全全的需求就是要买一台 MPV， 性价比高、便宜的，不在乎动力，不在乎品牌，不在乎配置的话，你就去买它。否则的话，它也没啥意思，不能上啊、
1: 没错啊，我们听众说了，说我看你买沃尔沃的车，我以为那是好车呢，你懂车，我就跟你一起买。 大哥呀，我那是差钱的，你知道吗？当年不。

0: 钱我买 QL 了。
1: 哎，他俩当时差多少钱？
0: 差五万多块钱。
1: 得差五万多哈。
0: 是不是啊？差五万多。
1: 是再一个，他那差价那车是老头开。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位听众说啥呢？说 Q5 的老款现在22万了。
1: 啊。
0: 听众给我们提供信息。真的吗？哎，那要老款的 Q5 22万。
1: 长春七月份汽博会的时候，我特意问了还25万呢。
0: 那太合适了，真的。
1: 差一个多月22万，差3万块钱。
0: 原来买 Q3 还22万。
1: 可不咋的。哎呦我的妈，那太便宜了，赶紧买朋友们，真的。
0: 果断出手。
1: 老款 Q5 22万真值得买。
0: 我觉得 Q5 还是比较适合家庭用车的。
1: 哎呦我的妈。
0: 好吧 ,22万太值了，真太值了。
1: 太便宜了啊。来我们继续，这位听众叫心想事成，想问一下说凯美瑞双擎和亚洲龙双擎选哪一个呀？对空间有要求去上亚洲龙双擎，因为亚洲龙的话呢是 B 加级车。如果说没有要求的话，就正常上下班家庭代步的话，凯美瑞双擎是足够了的。因为同样双擎的话呢，如果你买空间尺寸比较大，它重量比较大的话，它的动力是没有凯美瑞好的。我们还要提示你，心想事成，如果家庭用车公里数一年大概可能就1万多公里，没有必要上双擎，在市区的话20自吸就完全够用了、啊、
0: 没错啊。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大家呢没关注我们的接着给我们点点关注，我们明天下午的这个15点接着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比托。那么老听众可能都用过，是专门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的。大家呢如果说你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车想长期开的话，我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用一用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就给大家兜底，就你用完之后如果达不到相应效果，你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啥的，找我退钱啊。今天上午我们还有个听众朋友问我呢，说大卫，我住在哪个哪个区，离你们线下门店哪个店近、
1: 嗯、
0: 我到店里我去看一看我那个鸡蛋清不清干净。我一看啊，
1: 去了吗？
0: 啊，必须得来呀。我说你欢迎你来啊，我告诉他我去长水路店去，知道吧？我说现场看看完之后鸡蛋没清干净的，现场找新伟，让他给我打电话，我让他现场给你退钱。
1: 老满意了吧？
0: 嗯，这么讲吧，
1: 肯定干净。 我没有信心
0: 能相信我们用我们的产品，甚至我刚才我们上午那个听众他已经干17万公里了、连续加了4瓶了都、他说我连续用了4瓶了。我告诉你，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对我们极其信任。就这种听众，我说句良心话，你们要加完之后啥效果没有，我都对不起大家，知道吧？我都应该双倍退你们钱啊、所以说大家相信我们的，信得过我们的，你们去用用去。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就现在的车哪有没积碳的，你都是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都存在积碳问题。那你积碳对于车来讲叫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兄弟们？就你很多小的毛病故障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把积碳看住了，小毛病少点，故障率低点，你少修一次车不啥钱都出来了吗？
1: 嗯，
0: 你就去我们大卫侃车栏目任何一家线下门店，你包括去小夫妻店，你去问问去，你清个全车的缸内积碳，洗个喷油嘴，洗个三元串，没有1000块钱谁给你干？
1: 肯定是
0: 没人给你干，
1: 挺费劲。
0: 对呀、那挺费劲的，那也那费事啊，拆这拆那的。你加我们这个不用拆，啥都不用拆，你去加油站加油都把它倒油箱里就行了。
1: 极佳型的产品，
0: 对，
1: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哈，说我车积碳多了能咋地呀、你们都说它是不死癌症，乱七八糟的。我跟你讲，首先影响的就是你的油耗增加、动力降低，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包括呢你量车怠速的时候方向盘嘚瑟的很厉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喷油嘴堵了。再有呢就是发动机帮我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去掉故障码显示的是三元催化效率低，说明什么？说明你三元堵了。这些情况都跟积碳多是有关系的，所以车辆的话呢积碳一定要看住了。再有呢就是很多的车因为积碳多的话呢会造成什么呢？烧机油，你一定要看住了，积碳多的话呢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市面上这种极佳型的去积碳的产品这么多，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积碳多车会问题多，毛病多。
0: 对，确实事实也是这样啊。包括可能老车主可能要更明显一点，你就开年头长了之后，这车指定是动力不如从前的，指定是比来费油的，对不对？你靠油钱咱讲话了，你把积碳清一清洗一洗，故障率也低，然后你靠油省油钱，你把这个产品现在能省回来呀、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信得过我们，这是前提啊。大家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直播，如果相信我们，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我们一推荐产品，我们这个产品推荐第8个年头了，
1: 嗯，
0: 现在已经进入到第8个年头了，
1: 真吓人，
0: 是吧？你不用别的，我都别说什么燃油添加剂了，也别说网络直播了，你就随便找全国的所有的电视广播媒体，他推荐任何一个产品有推荐8年的吗？
1: 嗯，
0: 没有，
1: 正儿八经的党媒。
0: 对啊，我们这个真的推荐8年了，我们还给大家做承诺，你用完之后达不到相应效果不满意找我们，把钱退你。
1: 嗯，
0: 对吧？所以就冲这一点，你们相信我们的话，你用用试一试去，给我们把机会啊，不好使你白用。
1: 对，给你无效退款，就是这么自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带国标认证的产品。
0: 对，
1: 市面上很多产品的话呢，它都不带国标，因为这个带国标的话呢，你就需要这个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定期抽检什么的。再有的话呢，就是你的

0: 成分必须得是对于车辆呢没有什么伤害的成分。那市面上很多产品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可能便宜的90块钱三瓶啦，70块钱四瓶啊，这种他们可能都是甲醇成分，对于车辆呢是有强酸强碱腐蚀性的，也没有任何国标。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带国标，而且呢是聚棉成分。再有呢就是它的原液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各位呢可以随便上市去市面上看，基本上我们这个配置的价格都比我们贵，如果说是我们这个价格的配置都比我们这个低。所以说各位，如果你想买点正儿八经靠谱东西的，想买性价比高的东西，你就认准咱们利必拓138块钱一瓶非常合适。
1: 现在有活动，买三瓶的话给你发四瓶，等于打了8折、这个我觉得还是更合适一点。大家如果想长期用的话，特别公里数大的车的话，你就是一次性买三瓶更合适一些啊。那么再跟大家说一点呢，就是使用方法，大家呢怎么用呢？首次用的话是按照公里数加的，5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瓶就行，多加没有意义，浪费了啊。5到10万公里的车呢是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10到15万公里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15万公里上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啊。1箱油1瓶是300毫升，最少40升汽油，最多70升汽油。你超过70升的话，1箱油就加2瓶。知道吧，就这么来使用，或者说你少加点汽油就完事了啊。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而且车开着动力表现非常好，而且还省油、故障率还低的这样一个情况。你包括很多德系车的车主，包括美系车的车主，年头长公里数大了之后有烧机油的情况，你加加我们这产品，我们第10代产品上了之后真的能缓解你烧机油的效果，非常棒啊！大家也可以试一下，不好使我们退你钱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现在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你直接下单就行了。买3瓶给你发4瓶啊。还有呢，就是马上就中秋节和11了。大家可能都要出去自驾游，对不对？车开的可能距离要远一点，你整几瓶回去，这阶段你用一用啊，用满意了接着用，不满意了11回来找我退钱。
0: 没错，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哈，我们是爽死了。这位听众说手动挡能不能用？这车的话呢，跟你是手动挡、自动挡，跟你是 PHEV、DMI 混动没有任何区别。
1: 对，
0: 你只要是车辆还在加92、95、98汽油，你只要车辆还有一个发动机增程器的话，就完全都可用，按照公里数来使用就可以了啊。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就都给各位韵达快递包到家了。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瞬息。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这个聊一聊这个上大学。这上大学呢，原来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谈到这个话题吧，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参与感。就是觉得可能刚出校园呢，青涩呀，年少啊，现在哪样都不沾了。
1: 啊，你还好啊，就是很年少啊，现在还是一副年轻人的面孔。
0: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长得老嘛，然后现在就是勾回来了，相当于。
1: 不至于。

0: 是一样少年的模样。
1: 对，然后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吉林省内有好多的大学，那最多的应该还是我们长春，
0: 对的，
1: 我们大学城，你比如说什么什么长春大学人文，警察学院，财经大学，什么建筑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0: 吉林艺术学院，
1: 什么长春师范大学，
0: 对对对，好多，
1: 就好多好多，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挺遗憾的啊，就是有一些大学，就是大学不能挑着上，这玩意儿有点闹心，是不是啊？要是能像选那个选课似的，就一个学校上两天也行啊。那很多的大学生朋友呢，也在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呢，来到了我们的吉林省，来到我们的长春啊，进行了这个登校啊。当然，吉林也有好多大学啊。
0: 是的。
1: 那登校了之后呢，其实呢，我这个感觉就稍微差一点，我估计我搭档应该是有
0: 啥，
1: 就是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到一个陌生城市的时候，你是特别想探索这个地方，有这个冲动吗？
0: 对啊，
1: 就你比如说你从那个辽源来到长春这个大城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探索的冲动？
0: 我真的，我就
1: 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考上大学了之后，你知道你要来长春上大学了吗？就你来长春，你第一个特别想去的地方是哪？
0: 我来长春，哎，真是，对，还有商场。那时候还逛卓展呢
1: 啊、那个时候你逛卓展
0: 对，但是什么也不买呀、
1: 啊、
0: 就妈妈带我直接就去卓展地下有个超市买点吃的别的地方 啊还有重庆路
1: 啊，
0: 逛一逛，还有个叫恒客隆，就我太暴露年纪了
1: 啊。恒客隆我知道，恒客隆我知道，恒客隆就是长春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超市，但现在还有吗？
0: 好的，早就没有了
1: 啊，早就没有了
0: 啊。还有去哪儿来着、我记得还去那个叫红旗街，有一个地下商场，你知道吗？就是要过马路，不要走地下
1: 嘛。啊，我知道有一个。
0: 然后那边那时候是有商场的，地下全都是卖东西啊、小玩意儿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1: 那其实咱俩是说年龄代沟不算太大。
0: 咱俩都快都一轮都带拐弯了、
1: 不算太大。然后其实呢，这个很多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吉林省上大学的朋友呢，都会想，就是你看我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
0: 是，
1: 那么有哪些事情是我，就是那得先抓重点嘛。咱们做事儿讲什么呢？叫抓大放小嘛。
0: 对的，
1: 对不对？那有哪些事儿我可以先做，然后呢，我们再陆续的把剩下的这个细节再补充进去。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就是来到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大学生朋友，我们给大家分享一定要做的十件事儿。这十件事儿呢，其实原来啊，公众号这个火的时候啊，真没人发，因为我当时上大学，我印象特别深。我很多外地同学都说：“哎呀，那个佳伟啊，我们来长春都先上哪儿玩啊？”
0: 对
1: 啊，其实当时我也是就瞎说嘛啊，就是
0: 根据你自己的个人爱好，然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1: 哪有名说哪儿啊？
0: 是的，
1: 我也不考虑他能不能去，反正是。
0: 但其实来我们吉林上大学一定要做的十件事，也是大众的，可能更多的朋友比较喜欢的。
1: 就是真的，就是现在我聊到这个话题，真的有一种就是天差地别的这个感觉。就首先第一件事儿，我们给大家分享，就是和吉林的长白山留一个来到吉林的第一张合影。这个呢，其实原来我也安利给我的室友过，
0: 对，一定要看天池，
1: 对
0: 吧？
1: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高铁，你要去呢，只能是自驾。
0: 而且那个长城高速也没有开通啊，
1: 对，没有。就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真的是你要报一个团儿，就是非常单独的一件事，这事儿很独立，
0: 就是单独就是去看长白山的。
1: 对，
0: 然后你要至少要准备三四天的时间，因为路上就得将近三天。
1: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真的建议给我的所有室友了，因为我的室友都是什么河北呀、什么山西呀这些地方的、
0: 省外的。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去的最便利的方式，就对于大学生来讲，那肯定是就报那个
0: 报团嘛，
1: 报团嘛，
0: 有大巴车。
1: 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尴尬在哪儿呢？你比如说，可能周末的时间还不够。平常的时间你还上课，这个就挺尴尬的。
0: 对，
1: 然后放假呢，人家还得回家，
0: 是，
1: 对吧？
0: 是是，就没有大块的时间、
1: 没有大块的时间。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大学生朋友很幸福，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完全高铁，你就可以当天往返了。高铁两个半小时到长白山了，
0: 没错。
1: 这个在我那个时候真的不敢想。真的不敢想。
0: 你现在的话，要是去长白山做我们第一件事的话，那一个小周末就完全可以达成啊。
1: 对，就是两天一晚很轻松。
0: 对，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周五晚上放学啊，下课之后，甚至是周六早上起早一点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周一你一定会出现在早八的课堂上。
1: 对呀，
0: 来得及，完全来得及。
1: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你要去试一下，因为他现在

0: 那这个整个沉默的成本已经非常低了，
1: 嗯，
0: 就真的不跟我们原来似的。我原来说要去趟长白山呢，
1: 嗯，
0: 那说白了跟上外地旅游没啥区别了，
1: 是的
0: 啊，就得好好的有一番准备啊。这第一个我们给大家分享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去珲春看一下一眼望三国，
1: 嗯，没错，一眼望三国啊，这也是一个，嗯，
0: 也是同样高铁能去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是比较早开发的这样的一个。
0: 我记得好像是长春到珲春的高铁，应该是好像也是两半，
1: 也是两个多小时，
0: 两个半小时，
1: 差不多
0: 就到珲春了。
1: 都很均分的那种啊。
0: 对，而且呢，大家不要担心，说那你看我光到珲春了，
1: 嗯，
0: 我怎么到一眼望三国呢？
1: 嗯，
0: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就它有那个旅游专线。
1: 对，
0: 就能给大家送到燕王三国那个景区门口。
1: 嗯，是的。
0: 然后你再回来，整个珲春呢，其实也能够做到像长白山一样，两天一晚。
1: 嗯，没有问题。
0: 对，你多几个室友呗，
1: 嗯，
0: 对不对？你一个寝室讲话，两个寝室凑个七八个人，
1: 嗯，
0: 是不是？咱们先坐高铁，先到珲春，看完燕王三国回来，大家 A 一下吃个帝王蟹，对不对？
1: 这个有点奢侈啊。
0: 那咋奢侈了？
1: 不奢侈吗？
0: 那咋奢侈了？
1: 嗯，
0: 一年就出去这一回。
1: 嗯，那倒是，
0: 对不对？吃个帝王蟹，我觉得你既然都去了，真的要尝一尝。
1: 嗯，
0: 就是你买个小点的呗，剩下咱就别吃螃蟹了呗，吃点什么扇贝啥的。
1: 嗯，面条。
0: 对，面条。吃点主食，吃点炒饭啥的，是不是？找不着我，
1: 给自己整饱了，
0: 整饱了就行了呗。
1: 嗯，
0: 哎，这个真的特别像，就是我记得我上大学吃烤肉的时候，
1: 嗯，
0: 就有这个状态。
1: 什么？
0: 就是感觉点肉吧，还有
1: 点
0: 舍不得。
1: 太贵了，然后点点。我就真的，我这人可能
0: 点下饭的，
1: 对啊，我就可能打击了一大片，我就真的不明白去吃烤肉点饭，
0: 嗯，
1: 点一个比如说什么石锅拌饭呀，
0: 嗯，
1: 炒饭盆拌饭呀，
0: 嗯，
1: 然后点了一盘地瓜土豆的人，
0: 嗯，
1: 我就说你们这些东西下去之后，你还怎么吃肉啊？
0: 那你太不了解这个大学男生了，
1: 就是因为真的是吃不饱，是吗？
0: 真吃不饱，真的吃不饱。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原来我没上大学之前，我就是特别好奇，比如说有一些比较便宜的那个自助，什么饺子啊之类的，我说都是什么人在去吃啊，我说你就再那什么，就是你也不至于啊。然后后来我上了大学，我才知道什么叫半大小子啊，那真能吃啊。你要正常上饭店吃，那真的这一般人真受不了啊，一般人而且还是一帮半大小子啊。所以说这个真的，大家你可以去到珲春去，这个我觉得 AA 一下，因为这个很合理。
1: 是的，
0: 对，这个很合理，大家去尝一下嘛，对不对？你不一定说咱多奢侈，而且吧，大家有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在节目当中总这么说这东西就老贵了，
1: 嗯，
0: 它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贵，
1: 嗯
0: 啊，没有那么贵，
1: 还好啊。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件事儿。
1: 对，在珲春吃帝王蟹已经是其中最便宜的了哈。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第三件事儿，
0: 嗯，
1: 怎么说着说着有点像就是恋爱当中一定要做的一百件小事儿呢？
0: 反正是你要是这些事儿都做完，吉林省也玩差不多。
1: 对，而且就是谈恋爱什么的也可以在一起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啊？也很美的。
0: 对，
1: 来，我们第三个就是去上海啊，在上海看鹤舞。
0: 对，
1: 上海在哪儿？是在我们的白城，白城通渝的上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对，然后这个鹤舞呢，其实还是比较震撼的啊，比较震撼。但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呢，尤其是刚来长春的大学生朋友，应该是不需要特别着急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个鹤舞呢，我觉得首先它有一定的季节上的一个限制。
1: 嗯。
0: 其次呢，就是我觉得可以等有一些你比较好走的，这个先玩完之后，然后我们只是说十件事儿，但没有啥先后顺序，对不对？你先办哪件事都行，对不对啊？然后呢，下一件事呢，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自驾一下我们的 G331，把边境的风光尽收眼底。这个其实我这个感触也很深。这个人一上了年纪啊，就是这个事儿总发生，就突然就开始回溯了，你知道吗？
1: 不要在我面前提年纪，
0: 啊，
1: 好不好？
0: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什么呢？就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那会儿是有一个共享汽车的这个项目，
1: 共享汽车，
0: 对，
1: 哎，现在没有了，我也开过，
0: 现在没有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有，那个还挺方便的，
1: 嗯，
0: 就是我那会儿刚拿驾照嘛，
1: 嗯，
0: 然后就是，
1: 嗯，对对
0: 对，
1: 真的有，
0: 对。然后其实现在我跟你讲，跟我们那时候大学生不一样了，
1: 嗯，
0: 我现在听很多就是高三毕业不就已经满18了吗，
1: 嗯，
0: 很多人家就不放在就是大学，比如说我大一大二再去考了，有的人可能那个
1: 寒假
0: 就寒那个高三那个假期人就考完了，
1: 生日大的你看一二月份的那种，就他们完全可以寒假的时候
0: 对人
1: 就
0: 考完了，
1: 满18岁了，
0: 对人就考完了。虽然大学人家属于叫什么叫持证上岗了，
1: 嗯，
0: 再加上现在的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租车的这个业务，
1: 嗯，
0: 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1: 嗯，
0: 就我原来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些什么租车软件什么。

0: 那包括就是咱们现在总出差你知道了，
1: 对，
0: 原来没有这么成体系。然后呢其次呢就是现在我们的 G331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些攻略嘛，
1: 嗯，
0: 这些攻略呢我觉得是一方面，其次就是我们的 G331 在我们吉林省这个全段
1: 嗯
0: 已经修缮完成了，
1: 嗯，
0: 就是它绝对不是说若干年前的那个331了，现在整个配套什么各种驿站啦，驿站里还有什么咖啡呀，
1: 嗯，
0: 还有什么观景台呀，
1: 哎，
0: 还有露营区呀，
1: 真的
0: 这个我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一些那种公路类的电影，
1: 嗯，
0: 就是山呢，啊，远方啊，自由啊，最重要的就是还得有一车的好朋友。
1: 嗯，是的。
0: 对，然后你在这个路途当中呢，会发生好多的这个故事。其实我就会发现，就是有一些遗憾，就是真的，你得年轻的时候去。你说你现在整一帮人说，就是熟都不行了，大眼瞪小眼的，也不想跟他们出去玩。说白了。对不对？
1: 那是不是
0: 也没啥，也没啥惊喜。
1: 我在想，是不是要换一批朋友呢？不跟他们处了，
0: 也没啥，也没啥。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是跟你的年龄和心态有很大关系。
1: 嗯，
0: 真的有很大关系。而且，你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真说，咱一帮人开车出去了，
1: 嗯，
0: 你开一天车你累了，
1: 嗯，
0: 第二天说你能说像人年轻小伙子是啊，睡两个小时缓过来了，说啊那个我咱今天还能继续玩一天，不是那个感觉了。
1: 对，
0: 所以说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你的条件真的允许啊，
1: 嗯，
0: 爸爸妈妈也支持，
1: 嗯，
0: 对不对？你上南方玩也是玩嘛，机票啥的也都挺贵的，是不是？
1: 嗯，
0: 你如果这个前提你得有驾照啊，这个安全前提允许情况下，真的可以走一下我们的 G331，感受一下。
1: 嗯，
0: 你寒暑假那么长，你溜达玩呗，
1: 对
0: 不 对？
1: 而且沿途的风光是非常美的，
0: 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嗯，
0: 所以这个呢，虽然说在这个经济成本上啊有一定的门槛，
1: 嗯，
0: 但我真的大家可以在大四的毕业旅行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作为你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1: 嗯，
0: 这个合理吧？大四了还不能疯狂一下吗？
1: 嗯，
0: 对吧？
1: 可以，可以，
0: 对不对？
1: 嗯，
0: 最后管爸爸妈妈要俩钱儿，
1: 嗯，
0: 是不是？
1: 哎，就真的那个暑假，
0: 嗯，
1: 高考结束的暑假的那个旅行，
0: 嗯，
1: 还有大学结束暑假旅行，都是很轻松的那种哈。
0: 对，就是
1: 压力，
0: 你那个印象会很深。
1: 嗯，
0: 我觉得它远比你，比如说你日常说你到哪儿走一走、逛一逛啊，留下的印象要深刻一些。
1: 嗯，
0: 但啥时候不行，是比如说你第一次看海的时候，这事儿一定很深刻。
1: 嗯，
0: 但是很难会有这么多第一次，我觉得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走一走逛一逛。
1: 嗯，
0: 然后第五个呢，其实我已经办下来了。啊，第五个事儿 啊，第五个事儿我也办过一次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的净月潭的环潭啊，
0: 对，
1: 这个徒步啊，
0: 徒步
1: 走一
0: 圈，
1: 环潭公路。
0: 嗯，
1: 我朋友圈有一位家长，有一位朋友，他没事就去环潭走一遍。
0: 就没事就走，
1: 嗯，
0: 那他心事应该挺重吧？
1: 不是，他真的是高精力人群啊！环，
0: 嗯，
1: 潭，可能就是几天不见他就环潭一次了，几天不见他就环潭一次了。
0: 就是每就是一次呢，可是十多公里。
1: 对呀，
0: 啊，嗯，
1: 所以我说他是高精力人群呢，就真的好厉害，而且还是妈妈女家长。
0: 但是你知道我挺佩服什么的吗？
1: 嗯，
0: 就是我每一次在净月潭环潭的时候，我都会碰见很多跑步的。
1: 啊，嗯。我也觉
0: 得，而且就是他们那种，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常态化，
1: 啊，
0: 就是肯定就比如说你不能说天天去跑，但我觉得，
1: 嗯，肯定是天天的，
0: 就你隔一天也去，反正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就真的很佩服他们。
1: 嗯，
0: 但是大家呢，你在净月潭环潭走一圈，这个事儿你绝对是不吃亏，
1: 嗯，
0: 啊，真的有很浓的负氧离子。很美的景色，
1: 对，
0: 然后呢很消耗你的体力，
1: 嗯，
0: 这样你晚上你也不用熬夜了，对我们年轻朋友来讲是不是回去是该睡也就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前五件事啊，当然还有五件事没给大家分享，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贾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就是来吉林上大学，那我们给推荐大学生朋友一定要做的十件事儿啊、那加上我们大学的遗憾和现在的推荐，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这个攻略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啊。
1: 就是吸取了你遗憾的经验，
0: 对，比较说服力的啊、然后第六件事儿呢，其实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坐一回松花江夜游的这个游船。
1: 对，在吉林市啊。
0: 对。
1: 这个傍晚的时候啊，趁着夕阳西下，登上一艘松花江上的游船、啊、
0: 哎，我这越说越羡慕现在大学生，
1: 太浪漫了，
0: 就是他们现在这个交通成本好低呀、
1: 对对对、这个高铁更便宜，
0: 对呀、
1: 啊、
0: 我记得好像40块钱吗，还不30块钱吗，
1: 什么
0: 到长春到吉林呢，
1: 这么贵吗，
0: 还是20，我忘了，
1: 我忘了
0: 我就记得非常便宜，
1: 反正时间是很短的，
0: 对、这个就是那长白山你都不要提了，就是你要上吉林坐高铁，那就有一点像啥感觉呢，
1: 有点坐地铁然后
0: 有点像你啥呢，搁吉大南校打车上清月潭这个感觉，
1: 对对对，差不多，
0: 对吧，
1: 时间应该也是一样的，
0: 对吧，你说哎，老方便了啊。松花江夜游呢，我们推荐大家去呢有几点原因、首先呢就是它的晚上的灯光亮化做的真的很好，
1: 是的，
0: 就不是我们给它吹，做的真的很好。夜游这个事儿，我觉得吃的就是你的灯光亮化咋样，你哪怕船破点都行，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这关键你说我游起来啥也没有，昏昏暗暗的，那真的没啥意思啊、
1: 对，就一定要好看一点，更有一种那个氛围感，然后包括两岸的灯光，其实它整个边上的那些商铺啊，还有什么单位啊，大厦，包括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最贵那个大酒店
0: 啊，那个我这世贸
1: 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好看的，真的好看，
0: 也是有幸住过啊，也是已经住过，
1: 真的吗，
0: 啊，住过呀，啊，有幸住过一次、
1: 哎、
0: 真的那个、房间还可以，
1: 哎呀、
0: 还不错、还不错，但是他那个早餐我不就是不太适合我，但是他不种类很多、不是我爱吃的那种，但是也很丰富、因为我看我团队其他人吃的都很好，
1: 已经是天花板了呀、
0: 已经天花板级别了，
1: 还能挑出很多毛病
0: 啊，那挑不出来然后呢这个下一件事，第七件事呢，就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坐一下我们的54路的有轨电车。其实这些所有项目啊，就是我整体看下来，如果让大家挑选一件事先做的情况下，其实我是比较推荐54路的，因为它相对来讲是最直观的能够让你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主要脉络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原来其实我那个去外地的时候也做过一些攻略，就是有想坐公交车游全城的，但是大家现在都知道，随着我们城市发展它越来越大，我们的公交线路的这个分化它越来越细致，那更多的呢它的线路其实是为大家通勤服务的，它不是为了你说哎呀那我第一次来到这儿，这个公交线路能让我从 A 走到 B 从 B 走到 C 啊，都是这个城市的重要景点，没有，没有这样的交通工具，或者是很少会有这样的线路，但是54路就有这样的功效，
1: 对对对、
0: 就让你很直接的能把这个城市的老的这个线路大家很快就能走下来，
1: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有轨电车在全国来说也比较少了，
0: 也没有了，也就两三家了、
1: 就很少了，所以这也是独一处的风景，哪怕我们哪个景点也不去，就坐在54路有轨电车坐那么一站下站就下了，也是可以感受不一样的，
0: 对，然后54路呢分两种啊，大家第一种就是我们正常就是
1: 通勤的
0: 54路，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叫做文旅专列，对，这是俩车啊，你不是上了54路就是54路了啊，
1: 是的，但是这两个线路是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区别就是文旅列车的话，文旅专列嘛，然后它会有一些
0: 装修更有面子，
1: 对，陈设呀、然后它里面的内容啊更多元一点，
0: 对，
1: 当然呢票价呢也跟这个正常
0: 也更美丽一些
1: 对，通勤也不太一样，
0: 对，但是我真觉得它是这个性价比很高的这么样的一个、一个方式，
1: 对，
0: 就要比你这么来回折腾我觉得要强很多，
1: 是
0: 啊，要强很多啊、这个是推荐大家可以做，这个做的是第几件事来着，
1: 第七个了，
0: 第七件事，
1: 我们来看第八件哦、第八件一定要看一看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啊、看看我们的镇馆之宝啊、就是那些曾经在历史课本上的名字也突然间具象化了，
0: 没错，
1: 有了形状了哈，
0: 然后这个吉林省博物院呢，我们日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如果大家经常听我们节目会知道，它经常会有一些临时的 展览
1: 特展，
0: 特展、嗯、它这个特展呢不这个有很多，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小展，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跟什么敦煌什么就是这各种各样的展就联动的一些大展呢、啊、包括什么新疆啊等等啊、嗯、这些地方也会有，所以大家可以及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对，
1: 这是完全免费的哈、啊、这样的一个地方，每周一闭馆哈、啊
0: 嗯、
1: 跟大家说一下，
0: 没错。
1: 然后另外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无论你是大学生啊还是其他各种身份哈、
0: 嗯、
1: 来到吉林的话一定要去到的是我们的延吉。延吉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咖啡厅了。
0: 对，
1: 在延吉找一个咖啡馆，找一个咖啡厅，然后这个磨时光一定是非常的有氛围的。
0: 对，
1: 而且每一家都告诉你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口味啊，然后他做的一些特色，包括他搭配的一些小点心，
0: 嗯，
1: 然后更多的是，如果说真要找一个，比较集中的相同的点，差不多很多家，如果要是有沙冰啊，像那叫什么来，冰沙那种东西，
0: 嗯，
1: 都会有一些黄豆面儿，是吧？
0: 对，
1: 因为这是朝鲜族的特色啊，
0: 对，
1: 这是在其他的这个城市。
0: 我跟你说，就是延吉的这个咖啡、
1: 嗯、
0: 真的很权威。
1: 对，
0: 你知道，就是我在长春也。之前也经常外卖点嘛，就没点过那种超大杯的。
1: 嗯，
0: 就那个超大杯，大家没有概念，就是
1: 一升是吗？
0: 对，就是它那个瓶子有多大呢？就是正常咱们点的咖啡、
1: 嗯，
0: 你甭管谁家的，就是你车放水的那个位置，它一定是塞得下的。
1: 对啊，
0: 就是或者是将将巴巴能塞进去的。
1: 嗯，
0: 我买的那个超大杯那儿都放不下。
1: 对，
0: 就那么大，这个对于很喜欢喝咖啡的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太爽了，就我平常喝咖啡比较多，而且刚才我搭档也提到了，就是风味这个咱就不说了，因为每一家这个东西也不太一样嘛。
1: 嗯，
0: 主要就是什么呢，它每一家咖啡店呢，我觉得有区别于咱这儿的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一家有一个亮点。
1: 嗯，
0: 它这个亮点呢不都是装修上的，
1: 嗯，
0: 因为我发现现在就我刷到的一些呢都是不是饮品上的，不是说打比方说你来我这只能喝这个，不是这个，
1: 嗯，
0: 而是都是景色上，
1: 对对
0: 对，
1: 包括。
0: 但是延吉的咖啡它是什么呢？它每一家确实有一个，就是你来我这咖啡，你觉得我咖啡一般，但我沙冰绝对是延吉这块数一数二的。
1: 对，
0: 那可能我家沙冰不行，但我这个咖啡豆子肯定是这数一数二的。
1: 是，或者是有一些老板他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0: 对，他一定是有一个非常抓耳的点，就到那你不会去到一个咖啡厅有非常那种模板化的批量制作这种咖啡厅啊、
1: 嗯，
0: 欧式的建筑啊，复古的这种小家居、
1: 嗯、
0: 啊，窗边摆两盆花，拍拍照片完事儿了。
1: 对
0: 对，就他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所以说尤其是我们年轻朋友到这儿。你就订咖啡喝吧，就每一家都喝、
1: 嗯、
0: 啊，就喝、
1: 嗯，而且有很多都很便宜，
0: 真的便宜，
1: 因为店很大嘛，然后
0: 因为店多呀，他卖贵他不好有客户，
1: 是好像贵的就那么几家吧，像什么连锁的呀，
0: 对，
1: 嗯，
0: 其实连锁的我觉得到那儿也就是不是特别贵了，
1: 嗯、
0: 也不是特别贵了、嗯，就还是竞争压力，我觉得。挺大、嗯、
1: 对，这是我们来到的第八件小事哈、
0: 嗯、
1: 一定要来吉林，
0: 第九件了吧、
1: 第九个啊、
0: 嗯、
1: 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我们同样说到的是延吉，
0: 嗯，
1: 除了喝咖啡之外，在延吉一定要逛一逛早市和夜市。
0: 对，
1: 那逛早市的话一定要去到它的是水上市场啊，
0: 嗯，
1: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水上市场现在已经迁址了啊，以前大家应该都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现在呢、
0: 嗯、
1: 在同样的街路上应该是往北走了大概是两三公里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长度、
0: 嗯、就是也没有离太远嘛，
1: 对，没离太、
0: 嗯、
1: 因为延吉它本来也不是很大，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去过延吉的时尚市场的朋友、
0: 嗯，
1: 现在就可以去它新的了，是两层，原来不就只有一层吗？
0: 对，一层嘛，通铺嘛，原来相当于是
1: 对, 对，现在是二楼了、
0: 嗯、
1: 而且保留了所有原来的水上市场的一些老商家，
0: 嗯，
1: 老店铺全部都过去了，
0: 没错啊、嗯。而且呢，其实说到这个逛早市呢，我觉得在我们吉林省内，它就是在旅途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0: 乐。
1: 对，
0: 就是除了延吉，你比如说我们长春这两年特别火的那个，哎，东大桥走是有兴大市场，
1: 对，
0: 非常火。就是他现在我跟你说吧，跟那个首阳市场没啥区别了。
1: 是，
0: 原来有兴早市基本上到九点往后也就没剩啥
1: 了，
0: 结束了，
1: 早市啊，
0: 对，就没人再买东西了。就是我们东北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这个从来说没说九点之后就大家不会去想早市这个事儿了。
1: 对的，
0: 你知道现在每天有时候中午路过的时候还有人在里面买东西呢，就是已经变成早午市了。
1: 是的，跟延吉的时尚
0: 是对，就
1: 是
0: 特别的火。然后夜市你比如说啊，晚上我们桂林路就不用说了，重庆路也有吧，
1: 对
0: 不对？然后包括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的北湖、长春，以长春为例都有。然后你比如说吉林市的我们的河南街，
1: 还有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我们的长春的动植物公园，它也开了一个烟火市集，也会持续到晚上的，
0: 它也开烟火市集了，
1: 对，也会持续到九点钟。
0: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东北的早晚事儿真的是很多大学生朋友应该去的，因为你正是那个消化代谢最好的年纪，就应该猛吃嘛，现在是不是早事儿吃完之后晚上我们再逛逛美食街其实真挺好的。我觉得青春吧，就是年轻的血液就是应该这样，就是折腾呗，对不对？早上吃完完回去再休息一会儿呗，然后晚上再吃，是不是？
1: 没错。
0: 然后把这个该玩都玩了，尤其是刚来长春的大学生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就是专门给大家分享吉林省内所有的这个城市地点景区的旅游攻略。那么大家关注之后呢，在公众号直接搜索你想去的这个景区和景点，大家就能搜到我们在公众号给大家这个分享这个攻略了。反正一共是这十件事儿，大家可以先做啊，只是我们拿出了一些比较典型的。因为其实你说句实在的，你说你比如说你到珲春了，你就能干巴的只看燕王三国吗？
1: 对，
0: 对吧？别的地方你是不是要走一走逛一逛？
1: 对，珲春也是有夜市的。
0: 对啊，所以说大家呢就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的什么早晚事儿啊，什么那什么季节吃什么呀，包括给大家推荐的美食都有啊，都有啊。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贾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节目最后啊，依旧是老规矩啊，那给大家分享点大家现在就能用得上的一些实时的啊旅行资讯啊，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现在这个出门的这个最新行情。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1: 对的。
0: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北京大街西啊，很多朋友说了，说那你看是不是那个暑假放完了，春京西就没有活动了？啊，我们去现在是不是就只能说到那个饭店吃点饭了？
1: 嗯，
0: 啊，买点那个面包就拉倒了？不是啊，九月份的。

0: 春京西呢同样是非常的热闹啊。那它九月叫什么呢？叫做九月的青春迎新季。
1: 是的，因为九月份都是开学嘛，所以我们面对学生朋友也好或者是游客朋友也好哈，是有一个迎新季的。
0: 嗯，
1: 它有很多的沉浸式的演艺狂欢，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国风的水戏舞蹈啊，这个真的给我惊艳到了。
0: 嗯，
1: 我虽然没有说去现场看过，
0: 嗯，看直播了，
1: 对，
0: 嗯，
1: 就是一走一过嘛，一下刷到了，
0: 嗯，
1: 然后就马上点一个关注，然后进去点两个赞，就是我们，嗯，这跳的真的太美了，
0: 人家毕竟专业的，
1: 对，而且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动作就都是恰到好处，完全你看不到，有的很多那种女团的那个跳的，
0: 嗯，就甩甩拉拉的，嗯，
1: 也还，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嘛，
0: 嗯，
1: 对吧，你懂的，但他们就真的是很优雅，很
0: 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做这个表演真的跟原来不一样了。
1: 嗯，
0: 原来是啥呢？有就行，就也不追求说你这东西跳得多好，反正
1: 是
0: 跳了。
1: 是，
0: 现在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去了一个景区，就是你这个表演节目这个质量如果很低的情况下，我就觉得你挺糊弄我。
1: 嗯，
0: 你就是骗我啊，就会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骗我。
1: 哎，我想起好多景区有一些阿姨类阿姨的
0: 那个年纪，对，就上去随便，
1: 然后就甩两下，然后表情就真的是被迫营业，
0: 对，生无可恋的表情，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定不要啊。然后第二个呢，它会有什么呢？会有这个夜间的 NPC 的街头互动狂欢，
1: 嗯，
0: 你比如说非遗的变脸吐火，
1: 嗯，
0: 近景的宫廷戏法，
1: 嗯，
0: 传统的这个益智挑战，
1: 嗯。
0: 人会跟大家互动，但是这个时间大家要记一下，是四五六的晚上。
1: 是的，
0: 嗯，
1: 是这个啊，四五六啊，反正其实也就等于像这个周末了哈。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涂鸦啊，
0: 嗯，
1: 叫夜画季哈，啊。这个是有很多高校的，像这个叫艺术类的，就像咱俩这种哈。啊，
0: 嗯，
1: 当年的艺考生，
0: 你也不对口啊，人是画画的，
1: 艺术类的，对，然后在街区啊，包括什么石墩子上呀、犄角呀，
0: 嗯，
1: 包括那些配天箱，
0: 嗯，
1: 只要能画的、有区域的，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
0: 涂
1: 鸦的创作。
0: 我跟你说，涂鸦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成本相对较低，
1: 嗯，
0: 但又很提升青春氛围的这么样的一个
1: 对。
0: 东西，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去南方一些城市旅游的时候，
1: 嗯，
0: 它真没啥，
1: 是
0: 它也没有那些什么装置啊，说什么给你整各种各样造型啊，给你安个雕塑什么的，它就很大一面墙上画一个非常新潮的那种涂鸦，
1: 嗯，
0: 然后就是又挺青春、挺可爱的，你就会感觉来这个地方就有一种这个青春洋溢的这个气息在这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参与一下。然后第三部分呢，会有这个叫做晚上的有一个星空影院啊，那么大家你比如说在这儿，从九月十五号到十七号这几天，会有《少年的你》《阿甘正传》《岁月神偷》等经典影片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放映啊，
1: 这都是我喜欢看的。
0: 对，是在 B 区的水西广场
1: 广场这儿啊。
0: 对，
1: 然后因为这个月是有我们的中秋佳节的哈，然后中秋月下玉良缘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辞，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线下恋综的啊，这样的一个中秋限定版活动，
0: 对，就是有一个类似，就是这个叫你不能算相亲吧，
1: 对，反正也差不太多，
0: 差不太多了，
1: 嗯，
0: 啊，然后
1: 有很多的活动啊，
0: 嗯，对，然后第五个呢，
1: 嗯，
0: 就是车展秀，要科技超玩街区，
1: 嗯，
0: 那我们的红旗新能源呢也是入驻了我们的整个的核心广场，
1: 嗯，
0: 那会开启五天的沉浸式的科技车展，
1: 嗯，
0: 那整个车展的持续时间呢是九月的二十四号到我们的二十八号啊，
1: 是的，
0: 一共是五天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呢在九月份可以把目光呢先瞄准到我们的春京西，因为它前一阵的那个台湾那个美食季
1: 啊，
0: 台湾省美食季，
1: 对，对
0: 对，在这办的挺好的，
1: 嗯，
0: 啊，挺好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嗯，它总是会不定期的有一些主题的活动，啊，
0: 对，会有一些活动，
1: 像我们的四季南河也好，西明大街也好，
0: 嗯，
1: 这种文旅街区、文旅社区，它一定会有一定的这个主题风格啊，
0: 没错，
1: 嗯，
0: 啊，那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有呢，就是马上我们要这个教师节了嘛，
1: 嗯，
0: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我记得是神龙峰景区的一些门票的一个优惠，
1: 嗯，
0: 啊，就是你优惠完之后，就是还能带俩人啊，这我记得好像是，
1: 嗯，
0: 然后这个
1: 教师的优惠，
0: 对，然后这个，嗯，今天呢我们说这个景区是哪儿呢，是我们的莲花岛啊，
1: 嗯，
0: 莲花岛呢是在十号到十三号，那全国的教师呢持你的证，
1: 嗯，
0: 啊，就你的教师资格证，
1: 教师证是吧，
0: 对，然后呢，景区免门票， 加上口碑好戏三选一，
1: 嗯，
0: 免门票哦。
1: 嗯、对，就是我们说可能哎，就是这活动怎么办？那9月10号工作日啊，我们老师也不可能出去、嗯、利用午休出去玩嘛，不太可能。嗯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是持续到9月13号啊，
0: 对，
1: 12、13就是一个周末了，所以真的是给我们的教师朋友们放福利啊，
0: 没错，
1: 它有一个景区免门票加上口碑好戏三选一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啊，
0: 对他们这个三选一的这每一个演绎都是大型的演绎，
1: 对，
0: 你来莲花岛其实呢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大型演绎的，
1: 对对对、嗯，它这个景区区别于其他的，你说观光也好啊，吃吃喝喝、拍照打卡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它真的是有很多大型的戏剧在上演的。
0: 对，
1: 所以这三个也是他们非常经典的，那也选一个也是可以观看的。
0: 而且大家到那儿，就是他所有的这个台上的这个演员的职业素养，
1: 嗯，
0: 还是很好的、嗯。因为有一次我们由于工作原因就去到这个景区，然后需要他们这些演职人员配合我们，
1: 是、嗯、
0: 就那个我。当时就有一瞬间，就是瞬间他们就像切换人格了似的，你知道吧？你就感觉他上一秒跟你说啊、哎哎，怎么怎么变，
1: 现在入戏了、
0: 啊、
1: 好不好？
0: 瞬间说啊，那我们现在开机了，瞬间像切换人格似的，就是什么，比如说演老板演老板，演店小二演店小二、
1: 嗯、
0: 啊，演什么卖报的演卖，就你会感觉他能够用他的状态去感染你、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有很多景区你真的你是修的、嗯、比如说古色古香的啊，硬件啥都够了、
1: 嗯、
0: 但是你就是那人吧往那一站吧你就是没有穿越的感觉
1: 就很出戏
0: 就贼出戏你就知道反正现在是能扫码跟你这儿啊你知道吧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就所以说我们莲花岛的这些演员啊、嗯、无论是专业的还是兼职的就是不太清楚啊反正就是他每一个人都很入戏很
0: 演得很好
1: 很敬业
0: 的对演得很好尤其他们有那个老板就入戏入到啥程度了都我们都拍完了呀、嗯、他还在那个戏里呢
1: 没出戏、
0: 就是、没出戏啊就是
1: 可能太想当老板了吧
0: 就一言一行啊包括那墨镜都没摘、
1: 嗯、
0: 啊就非常有意思
1: 每个人都有个老板梦
0: 对所以说他那儿的演绎呢就是真的有区别于我们的动植物公园或者是我们经常给大家提到那个长安市城那个就夜游这种2.0他、
1: 嗯嗯、
0: 真的就是那种大型的室外的沉浸式的
1: 对有剧情会很连贯的
0: 情景剧的然后有大家可以参与、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是的有三部哈抗联抗联国际大马戏、
0: 嗯、
1: 莲花仙子传啊，这三个我们这个教师朋友们都是可以来选择一下的、啊、
0: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力度真的够了、嗯
1: 对的，
0: 这真的够了。正常来讲，就是你的这个这些戏都是你需要你那什么的，
1: 都是单独付费的，
0: 对，都单独付费的、
1: 嗯、
0: 啊。
1: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教师节嘛，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景区有一个26中这个剧场里面，
0: 嗯，
1: 也会有一位老师们的同行，
0: 嗯，
1: 当然他一定是演员了哈、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有一些课堂上的这样的一些提问呐、啊
0: 嗯，
1: 等等等等哈，就是让大家一起来过一个节啊，就是我们的莲花岛，
0: 没错、嗯、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有内容了啊、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呢要在吉林省内出去玩那不知道上哪儿、
1: 嗯、
0: 或者是想查有用攻略的朋友、
1: 嗯、
0: 那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好的
0: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毅往健康呢递上了一道奏折，罗毅要干什么呀？想请示陈后主，让陈后主传下旨意，自己带着北平府的人马去攻打大隋。他可不知道啊，这个奏折递到了健康，就被奸臣孔方给压住了。陈后主根本就不知道啊，所以北平王罗毅左等回信不来，右等回信不来，怎么就没有陈后主的旨意呢？罗毅着急。就在这时候，罗毅可听说了，随兵60万分三路攻打健康。罗毅为什么着急？因为朝中除去罗荣，已然没有良将了。过了没有多少日子，消息传到了北平府，镇殿大元帅罗荣死在随军之中，而且新德庆县城归降了，陈后主已然被生擒活捉。罗毅在北平府咬牙大骂，我一定点兵杀回健康。夫人秦蕊珠就劝呐，王爷呀，事到如今了，你还想杀回健康吗？你想想，南陈被灭为什么？就是因为奸臣当道啊，这孔范江总他们根本就不为大臣的江山社稷着想，后主昏庸无道，我看他失去了江山也是罪有应得的。

随军，这一次大兵南下，势不可挡啊！王爷，即便你杀回去，孤军斗大敌，恐怕也得弄个身败名裂。王爷呀，你听听微妻我的话，你可要仔细想想啊！夫人呐、啊，难道我们南陈就这样善罢甘休了吗？父恨兄仇，怎么能不报呢？我哥哥死在杨林之手，难道说我就不想报仇吗？可是你要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俗话说得好，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啊。事情已然这样了，就不必急于一时了。如果说随兵没到健康还可以，现在健康已破，主上被擒了，已然晚了。王爷，您还是发出探马探一探消息，然后再决定打还是不打。好吧，北平王罗毅心情十分沉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夫人说的话说得很对，得了，罗毅就劝自己先把健康的事情往下压压，打探打探军情，再做主张。过了几天，北平王罗毅又得到消息了，江南大部分地方都归了大隋，杨广已然把孔范、江总这两个奸臣斩于健康城下了，现在大批的隋兵守住健康。罗毅听说孔范、江总被杀，解了心头之恨，但是南陈就算亡国了，自己占据北平府，手下几十万大兵，要打算夺回南陈的天下，恐怕也没有回天之力了。罗毅想啊，既然随兵谨守健康，我干脆调起北平府的人马，攻取中原，直捣大隋的国都长安城。对，罗毅下定决心，把粮饷调齐了，人马集合了，就从北平府出发了。战意七升，那罗毅胯下马掌中枪，指挥兵将长驱直入，一下就把邯郸城拿下来，大兵就在石鼓山扎下大营。负责堵截北平府人马的，那是颍阳王杨方杨义臣。杨方一看罗毅大兵来得这么快，也在石鼓山扎下大营，两军就在石鼓山开兵见仗了。没想到杨方打不过罗毅，吃了一个大败仗。杨方知道罗毅枪法太高不好惹，所以杨方谨守大营，按兵不动，往朝中递折本，请求开皇天子马上发来救兵。开皇天子杨坚看见杨方杨义臣的奏折，杨坚可吓坏了，马上跟满朝文武商议。隋文帝杨坚着急呀、啊，因为三弟靠山王杨林指挥大队人马前去抵挡北国的进兵，谁能去抵挡罗毅呢？隋文帝杨坚跟满朝文武商量几天，也商量不出结果来。哎，也该着杨坚不着急。过了几天，颍阳王杨方又派人送来奏章，也不知道为什么罗毅突然退兵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因为罗毅在石鼓山准备大战杨方，突然间接到夫人秦蕊珠的紧急书信。信写的很简单，就两行字：北国进兵北平，急速回兵。把罗毅气坏了，罗毅心说好可恶的北国了，几次三番进兵我北平府，使我打不到长安呢、啊、我可怎么办呢？看起来攻取长安是希望不大了，因为罗毅也害怕呀，南朝几乎算没了，我罗毅镇守北平府，只有北平府这块地盘了，如果北平府
再让北国夺走，我罗毅就没有安身之处了。罗毅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走吧。北平王罗毅就派一员大将镇守邯郸，留下粮草，然后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回归北平。一夜之间，罗毅突然间撤兵了。等天亮之后，颍阳王杨方杨义臣得报，他马上出营去看，北平府兵将已然踪迹皆无了。为什么突然撤兵呢？杨方也不知道，赶紧急忙回营，写了奏章，派人送到长安，奏明开皇天子杨坚。杨坚这才踏实啊。就在这时候，黄门关启奏开皇天子杨坚万岁。李渊李将军押着南陈陈后主陈叔宝以及他所有的家眷嫔妃宫娥才女回到京都，面见万岁复旨。开皇天子杨坚一听挺高兴。咱们前边说过，李渊把陈后主还有他所有的嫔妃宫娥才女要送回长安，临走的时候，晋王杨广把李渊叫来了：“表哥呀，求你一件事儿，您把这张贵妃、尹贵妃两个美人送到长安我的府中，今后必有重谢。”李渊绝不能按着杨广的话办呢。李渊心说，陈后主就是因为喜欢女色而失去了万里江山，你晋王杨广可是开皇天子的儿子呀，你这样胡行，将来天下可怎么办呢？这张贵妃尹贵妃是妖艳之辈，误国害民，我不能这么做。所以呢，他就没把这两个美人送到杨广的家中，他派人看管着这些人，马上自己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地面见杨坚，然后呈上奏折，把一切经过奏明了。隋文帝杨坚听了十分高兴，就传下口旨，先把陈后主陈叔宝软禁起来，将来再发落，就把陈后主所有的嫔妃宫娥才女留在宫中，就归了隋文帝杨坚了。李渊总算立了功劳了，开皇天子传下旨意，李渊听旨，臣在。朕加封你为左指挥使，给你个公爵吧，封你为唐公，谢万岁。李渊叩头谢恩，然后站起身形，紧跟着隋文帝杨坚又传下一道旨意，命人捧旨告奔建康，告诉自己的儿子晋王杨广，让他把江南各地收复之后就暂时镇守建康，让武建章、邱瑞跟高颖这些人率领众战将回朝。旨意是传下去了，杨坚可没想到这道旨意正中晋王杨广的下怀。这些老王爷老战将全都离开健康回长安，就剩下晋王杨广一个人在健康，那还不随便吗？给杨广造成了一个在健康吃喝玩乐的好机会。等旨意传到了健康城，杨广一接旨，杨广乐得直摇脑袋，呵，这回我能在健康为所欲为了。他马上把昌平王邱瑞还有安阳王高颖、忠孝王武建章就给请来了。杨广刚要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归长安复旨，没想到这时候有人撒腿往里跑，来到杨广面前：“晋王千岁，大事不好了。”杨广一愣：“什么事儿啊？”“晋王千岁呀，岭南四郡的兵将拒不归降，而且打来战表要讨伐建康啊，给陈后主报仇。”哎呀，杨广心说，我刚要把这几个老王爷打破走，嘿，岭南又出事了。忠孝王武建章看了看昌平王邱瑞，邱瑞点了点头，邱瑞明白忠孝王武建章的想法。
秋瑞呢就跟晋王杨广说，殿下，您是三军统帅，没关系，不就是岭南有人想替陈后主报仇吗？您传下命令，我们老哥几个立刻兵发岭南，把这战乱给您平下去。哎呀，晋王杨广是个聪明人，他脑袋唰这么一转，让这老哥几个兵发岭南去平灭这次战乱不成，我先得琢磨琢磨啊。昌平王千岁啊，这岭南谁这么大的胆子呢？王爷，这件事儿您可能不知道，岭南为首之人是石龙夫人，这位石龙夫人是陈后主的亲妹妹，叫陈阳春，她的丈夫姓冯，叫冯宝之，他们夫妻两个人一向就镇守岭南石龙城。您可别小看这个陈阳春呢，她是女中的豪杰，巾帼的英雄，而且文武双全，杀法骁勇，深得用兵之道，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天下闻名。她的丈夫年轻有为，为人足智多谋啊，所以呢您传下命令，我们老哥几个去了准能马到成功。杨广微微一笑，昌平王千岁，我明白了，这是后主陈叔宝被擒，他的妹妹要招岭南四郡所有的兵马给他哥哥报仇，讨平健康。昌平王千岁呀，一个小小的岭南夫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殿下，刚才我说了，您可不能小看这位石龙夫人。哈，没关系，父王千岁已然传下旨意了，请你们老哥几个回归长安，打了这么多日子仗，你们也累了，这件事呢就归我杨广来处理。杨广怎么想呢？杨广知道忠孝王武建章、昌平王秋瑞、安阳王高颖这三个人都是父王的人呐，自己要谋夺太子之位，有这几个老家伙在，自己事情难以办成啊。现在我杨广必须扩充自己的势力，我得拉拢手下的战将，我得拉拢亲戚，得有人为我杨广所用。这回啊，你们想去打岭南，我偏不让你们去，我派我手下的亲信去，让他们立了战功，将来他们才能为我杨广所用，我可以给他们高官厚禄。如果我再用你们老哥几个，你们回到城中，在我父皇面前一条大指，功劳都是我们的，我杨广干什么呀？我呀就偏不用你们。昌平王秋瑞、忠孝王武建章还有高颖已然明白晋王杨广的意思了，这老哥几个往这一坐不说话。杨广抱拳拱手，众位王爷，要按辈分来讲，我是晚辈，你们都是我父皇最信任的战将，可是您想一想，我手下还有年轻的战将，让他们呢也精进沙场，让他们冲杀一阵，长长经验阅历，将来再打仗也不能让你们老哥几个老去呀。忠孝王武建章稍微摇了摇头，那意思不让昌平王秋瑞跟高颖说话，这两位王爷也就不说了。杨广马上传下旨意，来呀，把大将韦光给我叫来。韦光来到晋王杨广面前，拜见晋王千岁。韦光啊，你年轻有为啊，这一次也立了不少战功了，告诉你，现在岭南石龙城有个石龙夫人带着岭南的兵将发来战表，要夺回健康，你马上带着15万大兵去征讨石龙夫人。遵令。韦光说了一声遵令，杨广就抽出一支令箭给了韦光。
有了这支令箭，韦光出去调动15万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就准备出兵了。

杨广看了看这几位老王爷，昌平王邱瑞对待大隋还真是一片赤胆忠心。晋王千岁呀，韦光虽然年轻有为，可是这个石龙夫人可不好惹呀。不但她文武双全，她的丈夫足智多谋，如果韦光将军要是赢不了可怎么办呢？哎呀，小小的一个夫人，何劳几位王爷着急啊，请你们将养身体，等韦光打仗打回来赢了石龙夫人，你们呢再回到长安面见我父皇万岁告捷。杨广这么一说，这高颖看了看昌平王邱瑞，这哥几个也就没再说什么，因为晋王杨广是三军统帅呀，他兵权在握，他怎么派将，这几位王爷没有办法。咱们书以简洁为妙，韦光点齐了150,000大兵，浩浩荡荡兵进岭南。等到了岭南呢，没想到跟石龙夫人一开兵见仗，这仗打得的惨呐！150,000大兵，还剩下20,000多人。韦光没有办法，带着残兵败将退兵20里，扎下了大营，马上派人回到建康去禀报晋王杨广。杨广接着封信，杨广心说这可怎么办呢？我派韦光去了，韦光打了败仗，现在这几位老王爷还没走呢，哼，为了收罗我的亲信，我偏不让这几位老王爷去打仗。他旁边站着他的心腹谋士段成，这个段成主意可多了。晋王千岁，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不是不愿意昌平王邱瑞跟高颖他们兵发岭南去战胜石龙夫人呢？对呀，可现在韦光打了败仗，你说我怎么办呢？晋王千岁，您别着急，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可以马上修一道本章，让人递到京城，请圣上命陈后主陈叔宝下一道劝降表，劝他的妹妹陈阳春归降，他妹妹要归降的，就能保住他哥哥陈后主这条命，他要不归降，那陈后主就得死在长安了。那陈阳春是陈后主的亲妹妹，为了保全他哥哥的性命，他肯定见了陈叔宝的表彰他就得归降，这样既省去打仗了，又收复了城池，让老皇爷看您能够运筹帷幄，以收复为主，对您就更加信任，也可以不用这几位老头了。好啊，杨广看着段成，小子有你的，你是真能动脑子呀。就这样，晋王杨广按着段成的主意，就给父亲开皇天子杨坚上了一道表彰，马上派人骑着快马连着夜的赶，够奔长安面交开皇天子。咱们长话短说，这一招果然奏效了，隋文帝杨坚看着儿子晋王杨广的表彰，马上就把陈叔宝叫来了，让陈叔宝给他妹妹陈阳春下一道劝降表。这位陈后主为了活命，就答应了，当着开皇天子的面给妹妹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岭南面交石龙夫人。陈阳春看见哥哥亲笔来的书信，是放声大哭啊，没有办法，如果不归降，自己的哥哥陈叔宝就得被开皇天子杨坚斩杀，所以就违心的归降了。石龙夫人写上降书降表，派人送到韦光的大营，韦光高兴了，韦光马上命人禀报了晋王杨广，杨广就派韦光收服岭南，岭南就算没事了。杨广又往朝中递了一道折本，保韦光为岭南总镇，这位打了败仗的将军丢了10几万人马，反而当了官了。韦光大队人马来到岭南，办好了接待事务，从这时候开始呢，这座城就

上夫人城了。杨广一看岭南平复了，自己镇守健康，杨广心说，我赶紧把这几位老爷子打发走了吧。所以摆上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宴，把昌平王邱瑞、安阳王高颖、忠孝王武建章请来，重为王家千岁，摆上酒宴给你们老哥几个饯行，请你们回归长安，面见我父皇父旨吧。这几位王爷呢，也就喝了两盅酒，吃了点菜，应付应付晋王杨广，然后点齐了20万大兵，浩浩荡荡回归长安。这下南陈基本上就算亡国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几位老王爷、几员大将回到朝中之后，来到金殿面君。隋文帝杨坚一看几位老王爷回来了，是龙颜大悦，就封高颖、韩擒虎还有贺若弼三员大将为上柱国，封武建章为忠孝王右班丞相，封宇文化及为左班丞相。正在这时候，有人走到昌平王邱瑞面前，邱王爷您赶紧回去吧，您的夫人都哭死过去了。昌平王邱瑞的夫人为什么这么着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昌平王邱瑞正在金殿面君，没想到有人走到邱瑞旁边，王爷您赶紧回去吧，有人来送信说您的夫人已然哭死过去了。嗨，邱瑞就来到龙叔案前，万岁，臣的夫人因为伤心过重身染重病，有人前来送信，臣就告辞回归府中了。开皇天子点了点头，这样昌平王邱瑞下了金殿，回到自己的昌平王府。当走进家中一看，夫人躺在床榻之上，已然哭死过去了，旁边站着丫鬟婆妇。昌平王走到床榻面前，夫人啊，夫人，你不要过分的伤心啊。邱瑞的夫人听见丈夫的声音，慢慢睁开眼睛，王爷，我的姐姐至今没有下落吗？邱瑞心里跟明镜似的，因为秦姨秦鼎臣死了，那么秦姨的夫人呢，就是昌平王邱瑞的夫人的亲姐姐，所以这一次邱瑞跟着杨广大兵南下，夫人是千叮咛万嘱咐，你到了健康想办法打听我姐姐的下落。邱瑞没打听出来，不知道姐姐逃往何处。昌平王邱瑞回到家中，并没跟夫人说这件事儿，因为赶紧得入朝面君。等昌平王入朝面君走了，邱瑞的夫人就把伺候邱瑞的亲兵叫来了，一打听才知道，根本没有姐姐的下落，也没有外甥的下落。所以昌平王邱瑞一伤心就哭死过去了，家人害怕，赶紧到朝中去送信。昌平王邱瑞回来只能劝夫人吧，夫人呐，人死了哭也无益，这次我到了健康打听姐姐的下落，可没人说姐姐死啊，也许姐姐带着太平郎逃往何处了，我一定想办法派人打听，你可要保住身体。没有办法，只好这么办吧。等到了第二天，昌平王邱瑞来到金龙宝殿面见开皇天子，因为隋文帝杨坚升殿办理国事。文东武西跪倒见驾，然后排班站立。杨坚就传下旨意，陈后主陈叔宝是个酒色之徒，由于荒淫而失去了朝政，江山破碎了，朕是不忍心杀他，
又念他下旨招降了岭南陈阳春，立下这样的功劳，所以朕决意把他发配到边陲，不知道众位爱卿还有什么异议？大家能说什么呢？万岁，您这样处理太对了。所以传旨官传下旨意，然后陈后主上殿谢恩，就离开了长安。他刚走，靠山王杨林回来了，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吧。靠山王杨林带着手下兵将回到长安，人马扎在长安城外，然后派人到长安城中启奏当今万岁，我靠山王杨林要建军复职。隋文帝杨坚一听三弟靠山王杨林回朝了，龙心大悦，传下口旨，忠孝王武建章何在？臣在。忠孝王千岁，请你出城迎接朕的玉帝回朝，陪同靠山王杨林上殿，臣遵旨。忠孝王武建章走下金殿，带领亲兵出长安迎接靠山王杨林。咱们书要简短，两个人见面彼此施礼，然后命兵丁回归驻地。靠山王杨林跟副元帅尚思朗带着先锋官宇文成都，随着忠孝王武建章带亲兵入长安，穿街越巷直奔武朝门。书中交代，这一次靠山王杨林出兵北国是大获全胜，北国递上了降书顺表，表示要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永远不再侵犯大隋的边境。所以说靠山王杨林是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他在回军的途中又听说晋王杨广带领60万大兵灭了南陈，那杨林甭提多高兴了，杨林的志向就是大隋一统江山。靠山王杨林陪同忠孝王武建章带着尚司郎宇文成都来到金殿，跪倒在金殿之上，陈杨林，尚司郎宇文成都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隋文帝杨坚看着自己的三弟杨林，甭提多高兴了，玉帝呀，请起请起。尚司朗将军，宇文成都，你们都免礼平身吧，臣谢万岁。靠山王杨林带着尚司朗还有宇文成都站起身形，开皇天子用手一指，来呀，给玉帝看奏，谢万岁。靠山王杨林落座了，就把这次出征北国所有的事情奏明了开皇天子，然后把礼单呈上。这个礼单呢，是北国进贡的礼单。司礼太监接过礼单，放到龙书案上。隋文帝杨坚看了看，心中更高兴了。玉帝呀，你这一路之上鞍马劳苦，为创立大隋立下这么多汗马功劳，也应该休息休息了。万岁，微臣为了大隋的江山社稷，出这点力是理所应当的。况且统一大隋天下并不是臣杨林一人之力，我在回军途中听说晋王攻克南陈，功劳也不小啊。众战将众位王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也为我大隋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啊，玉帝你说的太对了，朕呢依然论功行赏了。万岁，我杨林这次出征，宇文成都屡战屡胜，永不可当，立下了战功啊。好啊，隋文帝杨坚点了点头，宇文成都，臣在。宇文成都，你听见没有啊，朕的玉帝在表彰你的战功啊，你年纪轻轻能立下赫赫战功，朕就封你为勇猛大将军，谢万岁。
宇文成都跪倒谢。

旁边的宇文化及可乐坏了。宇文化及心说，忠孝王武建章、昌平王秋瑞、安阳王高颖、颍阳王杨芳、杨义臣，还有韩擒虎、贺卓弼，他们这些战将为大隋天下立下这么多功劳，唯独我宇文化及不是大隋的开国之臣呢、啊。我要在人前显贵，就仗着我这儿子宇文成都了。成都是真给我露脸，看起来靠山王杨林是十分信任成都。好，有了成都能立下战功，成为大隋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将来对我宇文化及掌握朝中大权是太有好处了。咱们不说宇文化及如何想，这时候隋文帝杨坚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玉帝呀、啊、此次江南基本定局了，只剩下北平府的罗毅。万岁，请您放心，如今南北各地全都归顺我大隋了，北平府的罗毅是孤军作战，万岁您千万不要忧虑。臣先到江南会合殿下，把江南的事情安定好了，马上回朝指挥兵将去收服罗毅。玉帝呀、啊，你刚刚回京，需要休息以解鞍马之劳。靠山王杨林站起来了，万岁，事情多变，待天下一统收服罗毅之后，我再休息也不迟啊。好吧。隋文帝杨坚退了朝了，杨林回到营中，立刻传下命令，留下所有的战将在长安陪王伴驾，自己就带着尚思朗跟宇文成都，领着原来的兵马到建康去会合晋王杨广，好平抚江南各地。靠山王杨林的人马走了，隋文帝杨坚传下旨意，在朝中大摆酒宴，宴请群臣。咱们把杨坚、杨林弟兄放下暂且不表，单说北平王罗毅收到夫人的书信之后，指挥人马急速回兵。罗毅确实害怕，并不是怕杨林，而是怕北国人马给自己背后插上一刀啊！如果北平失去，自己没法再回归江南了，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所以北平王罗毅回到北平之后，夫人秦蕊珠前来迎接。罗毅就问呐、啊、夫人呐、啊、难道说北国又进兵了吗？王爷，北国已然调动人马，常常侵犯我边境，经常打仗，而且掳走我幽燕地区的百姓啊。嗨，把罗毅气坏了，跺着脚用手指着北国，我招你们惹你们了，你们侵犯我北平府，我就无法进兵长安收复我南朝天下呀。罗毅气坏了，来整顿人马，兵法瓦口关。罗毅指挥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就杀奔了瓦口了。罗毅确实武艺高强，而且会用兵，他能够排班布阵，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北国也不过是就是骚扰北平府的边界。罗毅这一来不要紧，北国打了败仗了，这些师傅的关口都让罗毅一仗一仗的给夺回来了，这样在瓦口关打了一个大胜仗，北国军马没有办法，只好派人认罪归降，而且跟北平府罗毅定下条约，以瓦口关为界，永远不再侵犯北平，年年进贡。这样北平王罗毅这才踏踏实实回归北平府。回到北平府之后，罗毅根本就没休息，立刻召集各将，把众位战将请到帅府大堂。众位将军，咱们可都是南陈的战将，
你们要服从指挥，听我的调动，跟大隋决一死战。众胆将抱拳拱手，异口同声：王爷，就请您传令，咱们兵伐长安吧。就在这时候，夫人秦蕊珠又打屏风后走出来了：您为什么还要兵伐长安呢？咱们可就这么一座北平了，虽然说跟北国修下条约了，可是您多年来的鞍马疲劳，再说咱们的粮饷也没准备充足。王爷，您听我良言相劝，在北平府休息一阵，让兵将也能养养精神，调起粮草之后再跟隋兵决战，您看怎么样啊？北平王罗毅摇了摇头，用手一捋三绺墨人黑胡须：我说夫人呐、我想休息，那杨林想休息吗？杨林是决心一统天下，都归他隋朝所有，现在南朝已灭，只剩下咱们北平府了。如果咱们北平府的人马不去攻打隋兵，他们也不会放过北平啊。要不是北国来犯乱，我早已然带兵打到长安了。你想踏踏实实养兵蓄锐，可是杨林一定会兵发北平的，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啊。夫人秦蕊珠一听王爷说的话也对呀，可是王爷，您要出兵，您必须把粮草准备好了。俗话说得好，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几年连年战事，我北平府粮草所剩无几呀。好吧，夫人你放心吧，我准备两个月的时间，从寺外调起粮草，然后再出兵。这次我出兵点兵30万，我还要命人到济南把少帅唐弼叫来，命他为前部先锋官。此次兵发长安，一定要打胜仗，为老太宰报仇雪恨，为秦姨大哥报仇，我誓杀良民。夫人秦蕊珠知道北平王罗毅的脾气，也就不能再劝了。北平王罗毅传下命令，拿出银子来到寺外前去买粮。因为要打仗，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啊。这么多年罗毅一直打仗，那军粮都几乎耗尽了。两个月的时间调起了一部分军粮，在同时呢，罗毅就派人到济南把少帅唐弼请到北平府。人马全都准备好了，北平王罗毅就让唐弼身为先锋官，指挥10000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30万大兵随后进兵。又派两个心爱的战将，一个叫陈光，一个叫边和，让他们带领3000兵为押粮官，来回押送粮草。夫人秦蕊珠指挥兵将就镇守北平府。北平王罗毅带着30万大兵浩浩荡荡的出发了。这次罗毅选择的路线，头一站就是潞州府。唐弼指挥着10000先锋军，北平王罗毅指挥大军随后也就到了。来到潞州府城外，离城30里地采看基地，安营下寨。营寨安好了之后，发出探马去打探军情。30万大兵在潞州府城外一扎营，大隋的潞州总兵金奎将军就得报了。金奎马上传下命令，派兵丁严加守城，官城门扯吊桥，然后写好了奏折，派人星夜送到京都，并报开皇天子杨坚。隋文帝杨坚一看这奏折，马上把手下群臣召集到金龙宝殿商议商议吧。众位爱卿啊，现在我玉帝已然到了建康了，北平王罗毅兵发潞州府，何人能够挂印为帅前去抵挡罗毅？宇文化及来到龙书案前。

扎完营寨之后就面见罗毅，要请战攻打潞州。罗毅很高兴，唐将军，明天早上吃完早餐饭，你就指挥你手下先锋军前去攻打潞州城。遵令。第二天早上，吃完了早餐饭之后，唐璧点齐了人马，杀到潞州府外，炮声一响，人马就把阵势裂开了。守城的兵将一看北平府的兵将在城外列阵了，赶紧跑下城墙去禀报金奎，回禀金将军，北平府人马在城外列阵叫战。哦，在城外有多少人马？回禀金将军，大约有3000之众。哦，领兵是何人？是罗毅亲自来的吗？金将军，领兵的战将是一员年轻的战将，胯下马，掌中刀，军中骑上一个唐字，不知道主将是谁。哦，一个年轻的战将，不是罗毅。好吧，来呀，点齐5000人马，开关一战。手下中军官立刻去调齐5000兵将。金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好了。出了衙门，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手提大枪，来到城门里，来响炮出兵，哒哒哒。头声炮响，城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四将。几千大兵跟着金奎就冲过吊桥，到了护城河外，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金奎催坐下马，掌中大枪，来到两军疆场，往对面一看，主将呢也就20来岁，胯下马，掌中一口刀。金奎用枪点指：什么人敢来攻打我潞州府？唐璧用刀一指：你就是潞州的守将金奎吗？在下是北平府的前部正印先锋官，济南的少帅唐璧。金奎呀，你马上撒马一战，在我马前受死。把金奎气坏了，一个小小的唐璧，年纪轻轻20多岁，敢在我金奎手下逞强。他往前一催马，把大枪一抖，扑棱噜，枪杆颤了，枪钉就圆了，枪尖是直奔唐璧。唐璧用刀往外招架，两个人就冲杀在一处了。打到第三个回合，唐璧这口大刀搂头盖顶一刀，金奎荷枪招架，唐璧是搬刀头现刀转。这金奎拿枪斜着往出一磕，这唐璧的刀好快了，进不撩阴刀，唰，刀就奔了金奎的软肋了。金奎立刻拿刀往出磕，他可不知道唐璧这一刀是虚招啊。金奎往出一磕，唐璧这大刀唰的一翻，来了个鬼推磨，从左往右一推，又扫回来了。金奎这一招可就磕空了，再拔枪已然来不及了。说书迟，真事快，唐璧的刀已然到了他肋下了。哎呦，金奎没有办法，往马鞍子上一趴，唐璧这口大刀唰就奔着他后背扫来了。到底金奎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辽国的这个先锋官马突温是打的宋朝是免战高悬，一晃就是5天呐、这5天就挂了10道免战牌。马突温天天骂阵，派了200名辽兵，都是嗓子好的、力气足的，往两军阵前一站，喊一二，一起冲城上讨吊阵。一骂就骂半天啊，骂累了坐下骂，坐下再乏了躺着骂，把城上的宋兵气的用凋零箭射他们，往下一射箭，辽兵就开始架云梯攻城，城上用回平炮子往下揍，叮当一折腾就是一天，天天是炮声轰鸣啊，把个太宗吓得也不敢回后宫了，不放心呐。虽然外边有亲兵卫队，一时调不齐，一旦京都失守，就算全完了。5天的功夫，太宗没敢回后宫，每天在金殿商量怎么退兵，文武官员绝不言语。太宗这个气呀，众家爱卿啊，怎么现在都没主意了呢？他一扭脸看见寇准了，因为皇上这两天心里不顺的，一看寇准更来气儿，心的话，杀潘仁美的时候你一天有的是话说，现在怎么哑巴了呢？我得问问他，喊着喊着的。寇爱卿万岁，现在兵临城下，将士壕边，怎么能退兵呢？皇上啊是想难为他，哪知道寇准不慌不忙，万岁，围城早有良策，就怕万岁不采呢。哟，皇上一愣，心的话我还问着了，哦，你早有退兵之策，那你早说呀，朕一定言听计从。那好，我说万岁呀、当初我就说你别杀杨六郎，你说你听我的好不好，眼前要有杨骏马，何愁再退贼兵呢？蒋光义把这脸拉得跟一汪水一样，寇准呐，你这是废话呀，杨六郎他不是故去了吗，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万岁，杨六郎可是故去了，那个寡妇太太可都在，老太君还在，可就他们出马伶俐吗？哎呀，那都是些个女人，你可别看是女将，要论打仗哪里也不行，杨家的女将要是能出马伶俐，保证能胜。文武百官一听啊，哎呦，寇准还真有道的，说的真对，你别看是女将啊，哎呦，可能兵一阵呢、老杨家的女将个个能征惯战，行可是行啊，我们大宋朝京城里这么多武将，男的都退不了兵，叫女的出去，叫北国看着我们也太没人了。再说这招也损点，老杨家男人都死了，叫女的出去，寇准内你真够缺德的。皇上不管那套，为保江山，他不管男的女的，能保住我皇位就可。寇爱卿啊，六郎刚死，我们要到天波杨府去调女将，怕的是不能出来呀。万岁，事在人为，哦，你要出到旨意去调人家杨家，你也太不近人情了，杨六郎的尸骨微寒，要叫人家女的出马伶俐，真有个马狗凳端，你能对得起谁呢？哎，我是寇准，怎么翻过来调过来都是你的理儿呢？你调过请杨家怎么又不行了呢？你老人家得来个礼贤下士， 亲自到杨府去求太君，一定能赢。哦，叫朕亲自去一趟。对了，那好，你跟我一块去，我乐意保家呀。叫八王去，赵大王说死也不去，心说老心哎，你缺德吧，我可不跟你做蜡去。老太君怎么了，这么寒心还给你出马临敌呀、啊、你们去吧。皇上带几家大臣和寇准奔天波杨府，皇上一出朝，太监就往天波杨府传旨，杨府悬灯结彩，门前是净水泼街，八姐九妹搀着老太君亲自接皇上。皇上一看老太君呢，是瘦了。是啊，这么大的打击谁受得了啊，丈夫死了，七狼八只虎，如今一个没剩，就剩个老五还出家当了和尚了。寒暄了几句，到了府里铁瓦银鞍殿坐上，有丫鬟献上香茶，茶罢歌盏。老太君说，万岁呀，您到我家有何贵干呢？哦，我来看看老爱卿，骏马刚刚故去，朕怕你思而过度，有伤身体，我来看看。皇上没敢说我叫你出马临敌打仗去。老太君的心里也明白，心的话，要没事啊，你才不来看我呢。不过你不往那上说，我也就别那么唠着了。哎，我也想开了，你说金沙滩一战，那七个儿子都没了，我都活过来了，还差六郎这一个吗？是啊，你是应当往宽处想。哎，不宽怎办？扔下这一帮寡妇儿媳无招无落，要是不叫他们累我，老身早就死了。太君这一哭啊，皇上傻了，没法再提打仗的事儿。他用眼睛狠盯着寇准，寇准把脸一扭，假装没看见。我说老太君啊，城外炮响，你听见没有？老身这两天耳朵背没听见。那我告诉你，大刘国杭昌手下的先锋官马图翁带着十万大兵打京城来了，我们京城的大将可全打到背上了。马图翁在外边骂阵，骂别的我不生气，他骂杨六爷，他说杨六郎怎么不出来呢？我装会杨家将来了，听说老杨家一口刀把钢枪非常的厉害，女将武艺挺高，怎么都不出来呢？哎，要是有我六儿活着，哪能叫他们逞能呢？不是孩子没了，可是六郎没了，还有女将呢，是不是叫这些女将教训教训那个马土翁？老太君不乐意了，他们都是女人，当姑娘的时候还随便，可是现在是寡妇了，她若打了败仗，刮起罗袖，多有不便。哼！皇上一听，好啊好啊，寇准内吃卷烟饼了，我看你怎么办。寇准打了个嗨声，唉，全亡喽，大宋朝倒没人啊，马图翁太厉害喽，我说赶紧挑白旗投降就得了。话音刚落，就听银鞍殿门口有人说话，哼，饭桶年年有，没有今年多，一个辽国的先锋官算的什么呢？哎呦，打不了还要投降，气死得了。说话嗓门特别大，都听见了。大家往门口一看，眼前站个丫鬟，头上绑着大抓子，后边一把松的辫子，墨根扎着红头绳，红袄绿裤，大脚片能有一尺二，皮肤微黑，粗眉环眼，一口白牙，手拿着茶杯口粗的烟火大棍。皇上说，说话的是什么人？太君说，嗨，他是个疯子，烧火的丫头，叫杨采风。寇准一看可乐了，他知道采风有能耐。我说采风啊，我们是放通，你能 行吗？怎么不行啊？祖母奶奶要发话，我出去就把姓马的揍死，那可太好了。那太君那就叫他退兵吧。太君这个气呀，当皇上面还不好说，你要能退兵你就去。皇上说好啊，那么杨排风你能出去退兵吗？孤重重的加封，要我可不当官，我就乐意当烧火的丫鬟伺候我们祖母奶奶。祖母奶奶要去我就去，祖母奶奶不去啊我也不去，我还怕。你怕什么呢？我怕生人。祖母奶奶你要挂帅咱就去呗。佘太君一听就生气了，心的话，太风哎，你是不是多嘴多舌？你乐意去就出去呗，干什么还拉着我呢？他更生气的是，皇上在太平的时候动不动就杀杨家将，慌乱年头又找我们家，六郎有病想回京养病都不行，男的如今都死尽了，又叫女的卖命，是不是抓我们大头吗？太君不出战也是想难为难为赵光义。其实啊，老太君真能看着呀，如果辽国兵将打进城，老杨家能不管吗？杨家是忠良，所以佘太君在教育儿女的时候也常说，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今天呢，有点生气了，所以他不答应。皇上和来的文武官员全哀告佘太君，就差下跪了。老太君实在没法了，万岁呀，非是老臣不愿出战，只因上了年纪，耳聋眼花，不似当年，不中用了，怕误国事。寇的人一旁忙说，我说老太君啊，你就别客气了，大敌当强，国事为重，全城老百姓的命可就当在你的身上。皇上也说，太君您就临时挂帅吧。佘太君实在没法了，点点头，哎，试试吧，不过这些女将多年不出征，胜负难定。杨洪点鼓巨将，头痛巨将鼓响，再看杨门女将脱去女儿装，换上了征裙，二痛鼓响，准备好马匹兵刃，三痛鼓响，继续在迎安殿。此时佘老太君也披挂整齐，来到迎安殿桌案的后边一坐，皇上授予太君兵权。

人，并捉贼，精兵五万，派人传令到教军场点兵已毕，在北城门洞下等候。杨家的少夫人除了柴郡主是文的，余者全是武的。大郎妻张金定，二郎妻李翠萍，三郎妻花谢玉，四郎妻云翠英，五郎妻罗氏女，八郎妻还有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采风，九员女将一个不少。你可别看是女将啊，虽然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斜裤挂脚，软弱身躯的女子，此时顶盔挂甲，罩书袋，系甲蓝裙，往迎安殿上一站，脸一绷，杏眼一瞪，也是百步的威风，千丈的煞气，这是巾帼英雄，女中的豪杰。太君看了看，全来了一个不少。众将官扎，今日有辽国的兵将兵临城下，将士号边攻打京城，万岁又亲自到杨府叫我杨家发兵。虽然金沙潭一战杨家的男儿都在沙场阵亡，可是还有杨门女将，只要有我杨家将在，就不许辽军牧马中原。我杨家蒙受皇恩浩荡，此番老身身为元帅，众家儿媳随我出征，咱们可有言在先。在府里我们是母女，出征是将帅，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你们既为大将，就懂军规，一律按十七禁律54斩办事，哪个敢抗令不遵，定斩不饶。是。还有两军阵前刀枪无眼，要小心从事。少夫人八姐九妹一听出征啊都高兴，天天在后边练武老用不上，今天可得机会了。杨采风乐的手舞足蹈。佘太君一看他的生气，心的话，都是你把我鼓捣出来的，这回啊我也不能叫你老老实实在这站着。杨采风听令，奴婢在，本帅出征，命你为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得有误。哎，杨采风答应转身出去了。再看少夫人小姐提于大伟分战琴假叶子，哗啷啷直响，直奔后边点兵场。老杨家后院有点将台，杨家从河东还带了500兵。这些军卒啊，别看现在年龄大些，但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和金刀令公杨继业有换命之交。老令公出征的时候没带贴身的兵将，因为他是从雄州走的，今天保着太君出征。老太君拜别天子，万岁，您可回到宫中养神，等候佳音。打了胜仗您别欢喜，打了败仗也别烦恼，另请别人退兵。哎呀，太君崔行，你辛苦了。赵光义啊心里也没底儿，佘太君60多岁快70岁的人了，出城退兵能行不？众将都是些个女子，老不出战，我呀也别回宫中了，到城头看看，如果胜了更好，招了不行我快跑。太君，朕送你出征，到城头给杨家官邸亮阵。多谢万岁。太君点好了兵，嘱咐杨红在家里照看柴郡主和宗保宗勉，然后吩咐来呀，与本帅备马开刀。过来两名马童，给佘太君牵过一匹波龙驹。这匹马高8尺，蹄子背，长丈1，头至尾，鬃尾乱。

膘满肉肥，金鞍玉佩，脖子底下镶嵌十颗紫金铃。德胜狗鸟翅环挂着一口青铜大刀。战马也高兴，明白要出征是撒欢撂蹶子。老太君接过马鞭子，整了整三叉帅子盔，一撩战裙，提鱼踏尾，左脚震凳，左手歪歪一扶铁布梁，身形如燕飞身上马，右脚啪刚一点灯，伯龙驹乐得哗哗哗转了一圈，铁蹄在地下踏踏踏，跑得火星子乱蹦。老太君一拢丝缰，伯龙驹先一声长鸣，呼的一下子两条前腿一抬，腾空而起，人马伏立。可把皇上吓坏了，这马一撒欢，还不把老太君从马背上扔下去，哪知道老太君两脚脚尖一点双凳，身子往前一顶，前胸紧贴着马的长鬃，右手一抬，啪啪啪，就是三鞭子。伯龙驹疼的连忙前蹄落地，心的话，老祖母奶奶呀，你手下留情啊。战马老实了，太君坐在马上，微风吹动老人鬓边的白发，不由得文武群臣肃然起敬。人老威风在，不愧巾帼英雄，我等望尘莫及呀。汝南王郑印、长胜王石彦超等人赶到城头，连皇上都给老太君观敌六阵。老太君鞭子一举，出兵。少夫人小姐骑走丝缰，乱撒交环，直奔北城。到了城下，门金早接到将令，城门开放，火公司点响了三声大炮。头一个杨百峰撒脚如飞，出了城，过了海河吊桥，直奔两军阵。紧跟着众将也出了城池，军兵也到了，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好，门旗列闪，任骠骑闪在两旁，正当中是帅子都旗，弓箭手把阵脚压好了。老太君在帅旗下带桌坐骑，女将分为左右两厢站立。佘老太君闪目往对面观瞧呀，见对阵能有三千兵马一字排开，远处都是辽国的牛皮帐篷，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哎呦，扎出能有十几里地远。再看对阵一员大将，只见他身高体壮，青铜盔青铜甲，肩搭花虎尾，脑后支金铃，离得不太远，看得很清楚。这个人面似喷血，长了一脸的白癣，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手中擎着一条金顶枣杨树。此人谁呀？正是韩昌韩延寿手下的先锋官。这个人的名字叫马图温。马图温身为先锋官，是打前站的，论道理呀，不应该直到东京汴梁，因为后边队伍没接续上。不过这小子太狂太傲了，手中一条金顶枣杨树，没遇见过敌手，故此直倒在东京汴梁城下，而且连打了几阵的胜仗。这小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别看宋朝高悬免战，这小子赶尽杀绝，是天天跑地要阵。正在骂阵呢，哦，城门开放了，打里边出来一哨队伍。他一瞧，哟，怎么竟是女将呢？哦，也许离得远，我没看清楚。别管男的女的，哼，疆场分输赢。老太君一看这个马图温，倒吸口凉气呀。看外表，知其内，这是员猛将。怪不得铁兵王呼延赞都被他打得抱鞍吐血，那么我这些儿媳和姑娘谁行呢？老太君正在合计派谁合适呢，

0: 伙的丫头杨彩芳过来讨令。元帅，奴婢不才，愿讨令会战番将。上文书讲到，老太君一看这个马通温，倒吸口凉气呀、啊。看外表，知其内，这是员猛将，怪不得铁鞭王呼延赞都被他打得抱鞍吐血。那么，我这些儿媳和姑娘，谁行呢？老太君正在合计派谁合适，烧火的丫头杨彩芳过来讨令。元帅，奴婢不才，愿讨令会战番将。老太君没言语，为啥呀？他怕彩芳吃亏，彩芳缺心眼儿。如果真有个好歹的，我对不起这个苦命的孩子，从他几岁就到我家给我家担水烧火呀。你别看呐，彩凤是个丫鬟呐，老太君拿她呀比八姐九妹都高看。他知道彩凤武艺不精，光有把份力气，胆子大，好练。他是怎么练呢？一天弄个烧火棍，呜呜喳喳的，真要是出去打仗能不能行呢？哎呀，可不能给人家孩子窟窿瞧走啊。哪知道杨彩芳非要去不可。太君呐、啊、我可去了啊，我要打不过你可救我回来，听着没有？说完他提着着烟火大棍，撒脚又飞，揉揉揉揉他走了。他任性惯了，现在想管也管不了了。老太君和少夫人呐、啊、都不知道他，其实杨彩芳还真有两下子，武艺还不含糊。这姑娘是个傻大姐儿，别人的姑娘啊都讲究纳鞋底儿、做鞋帮、描龙绣凤、绑个云彩卷儿什么的，她呢一天就知道弄个烧火棍，上蹿下蹦。哎呦，人可好，心眼好使，热心肠，还能干。别看是烧火的丫头啊，府上下家丁院工老妈丫鬟都尊敬他。他武术是哪来的呢？是自己看的。他五岁到府里啊，从小没爹没娘，是老杨红在街上把他捡回来的，交给了老太君。他从小这前院后院哪都溜达，他这五岁能干什么呢？他专门看七郎他们这哥几个练功，他看人家练他也跟着比划。等到了十二三岁了，他像个愣小子一样，也没缠足，又有力气，练得也不错了。等到了十四五岁了，就不能让他乱跑了，叫他伺候太君和少夫人。他呀不干，他说我可不会伺候人呐，那捧茶倒水的，我非把这家事都摔净了不可，干脆我就看烧火好，把我管烧火不管做饭，挑个水什么的，嗯，这个行。就这么就让他每天烧火，他不老实啊，一边往这灶坑里添柴火，他还耍他烧火棍呢，他都入迷了，东学一招西学一招，功夫不亏人呐、啊。慢慢的自己就形成了一套了。等到二十来岁了，棍招挺好。有一天呢、啊、他正烧火呢，和一个家丁吵起来了，他从灶坑里抽出烧火棍，往着家丁身上嘣就杵过去了，把家丁烫得连喊带叫。怎么烧火棍的头还冒着火呢？把家丁衣服也捅了个窟窿，肉皮也烧破了，家丁疼的抹头就跑。杨彩芳咧开嘴嘎嘎嘎这个乐呀，他一合计，带火的好使啊，这要打仗的时候用搁火这一杵，这多好啊。可是要打仗的烧火棍不行啊，一碰就折呀，我得怎么能够弄一个兵刃还能烧火还能打仗还能冒火呢？他一天老琢磨。正巧啊，那天六郎杨景从前院回来，杨彩芳就把六郎杨景给拦住了。哎，我说金马爷啊，你看我练两下子怎么样？六郎说好，你练两下子，我正没事。他拿起烧火棍连窜带蹦耍了半天。六郎懂行啊，他一看这招数啊，哎呀真好，可就叫不上名字了。为什么呢？一般的刚学棍招是庄家十八棍，他这根本不是。彩芳啊，你跟谁学的？我自己练的呗。
1: 哎呀，好好好，来，我给你驳指驳指。
0: 六郎又给他驳指驳指，给起这名叫三十六路烧火棍。海风一听这名真好，哎，驸马爷，你光告诉我这棍招了，你得给我弄个兵刃啊，又能烧火，又能打仗，还能够带冒火的，你看好不好？六郎说：“行行行，你当我有功夫给你打一个。”因为他热心武艺，六郎答应了，还真就说话算话了，在京城找一个最好的铁匠，给他打造了一条铁棍，六郎亲手设计的。铁棍是空心的，棍头两端打的箍，里头带蛤蟆卡子崩簧，如果在里边放上硫磺焰硝球，可以往外打火。平时呢，上下铁插胶一关，用它烧火，可以做烧火棍。这个兵刃真好，又不怕烧，还又能打仗，所以六郎给他起个名字叫烟火大棍。六郎把它打造好了，配上了火药，交给了海风。杨海风像得了宝贝一样啊，人不离棍，棍不离人，连睡觉他都抱着，天天练。因为他是丫鬟，不和少夫人小姐常在一起，所以谁也不知道他能有多大的能耐。海风的意思，今天出战，我得试试我有多大本领，这个烟火大棍好使不好使。太君没拦住他，来到两军阵前。你等他到了两军阵，站在马突温的眼前，把大棍啪地戳。哎，小子，你叫什么玩意儿？马突温听见海将低头一看，来了个女将，红绸子绢怕缠头，红袄绿裤，红缎子绣花鞋，有一尺多长，体格很壮，微黑的皮肤，重眉毛，大眼睛，还是个双眼皮，一口的白牙。手拿着插杯口粗的大棍，威风凛凛，是叫人望而生畏。一看这个穿装打扮，也不像有钱人家的贵小姐。可见大宋朝没人了，连这么丫头都派出来，有什么呢？哎呀，我和你打都有点闲色，不过既已经来了，不得不答话。要问俺乃大辽国将官萧太后驾前长臣，韩昌韩元帅的帐前先锋官马突温，你是什么人？
2: 哟，别吵着啊，不认识姑奶奶呀？告诉你，我一报名吓破你的苦胆。你知道我家主人是谁吗？啊，天波杨府蛇老太君，我是伺候老祖母奶奶的，是老杨家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烧火的丫鬟杨海风。
0: 我说小子，你胆子也太大了啊，赶到京城来折腾，你到你家姑奶奶眼皮底下闹事的，你长几个脑袋了？快下马
2: 磕头，叫我三声大姑，叫得我心一软，一棍子打发你回姥姥家就算了，免得我费事。要不然呢，我把你连人带马烧成炭，磨成灰，擀成面，冲水喝。
0: 马图温长得这么大，也没听见过这一套话，听了半天才明白。哦，烧火的丫鬟呢，可把他气坏了。
1: 你乃是个丫头，有什么本领？我不生你的气，好男不和女斗。你回去换男将，再来交战，快走。
0: 海风一听就火了，
2: 什么？啊，嫌我是女的，不和我打，你看不起我呀？
0: 女的怎么的？
2: 你瞧瞧，你今天算来着了。你看看这边全是女将，今天就女将揍你这个男的，小子看棍斗。
0: 说完，烟火大棍搂头盖顶奔马突温的顶梁砸下来。马突温根本没看得起杨海风，一看大棍下来，用金顶枣阳树往上一崩，嘡的一声给崩出去了。哎呦，就觉得有点分量。
2: 哎呀，别说这个烧火的丫头有点力气，
0: 大概他棍已经出手了，马冲出去，然后学回来回头看看，再一看杨海风两手擒着烟火大棍，美了吧唧在这站着的。
2: 呀，小子有点劲儿，来，再来。
0: 两个人棍棒并举打在一处，老太君给关进药阵，

0: 替他担心呢。八戒九妹也为他捏把汗，一看杨彩凤这条棍泼风八打，上下翻腾，压在棍山江坊。八戒九妹一看可乐坏了，哟，彩凤还这两下子呢，做梦都没想到。元帅呀，快给他擂鼓助威。
1: 嗯，好，来呀，给彩凤擂鼓助威。咕噜
0: 打了有十几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马图文是越杀越勇。彩凤一合计，俺的娘哎，要够呛，我就会30多招烧火棍呐，要使完了可就没招了，再要不赢可怎么办呢？要输了可丢人，天官杨府的女将没打过败仗。哎呦，要知道这个，我跟骏马爷多学几招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杨彩凤急中生智，对呀，我烟火棍会冒火，烧他，对，烧他。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棍，抹身要跑，马图文学战马就追过来了。他不知道彩凤要使计策，马往前穿，奔彩凤的后脑海，无力声来了一金顶枣阳柱，哪知道杨彩凤猛然一闪身，没过身来，噌的一窜，反窜到他马头的下边，没砸没打，把烧火棍举起来，一头冲着马图温，另一头啪一拧，这棍头嘎巴一响，杨彩凤嘴里还喊呢：“张家伙！”蛤蟆卡子崩狂一万，嘎巴的一声，就从这棍头里嗖嗖打出五粒磷黄燕胶球，燕胶球见方扑就着了，一下子打在马图温的脸上，可坏了，马图温的胡子、眉毛、眼毛呼了一下子全没了，呀，不恼，这小子挂上兵刃，用手开始胡了，哎呀，越扑了着得越旺，怎么？一扑了不带发吗？这叫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呼呼呼着起来了。马图文吓得拨马就跑，哎呀，好厉害！彩凤一看，哈哈，要跑啊，哪跑？我是太君的老祖母奶奶，快点追呀！他撒脚如飞，走走走走走追下去了。老太君也高兴啊。哎呀，这丫头真打胜了，还不乘胜追击，等待何时？众将官扎，赶快出兵追杀辽寇。再看宋朝的兵将一惊起战，呼啦一下子扑奔敌营，辽国的兵将一看主将被烧，吓得也没头就跑啊，无心抵抗，这叫起早兵散啊。在城头上可把皇上乐坏了，哎呀，不怪老太君一天上金殿动不动跟我瞪眼睛啊，真有两下子，人家烧火的丫鬟都有这么大的能耐，比我这些大将都强啊，哎呀呀呀，主家爱卿还不乘胜追击，等待何时？长胜王石彦超、汝南王郑印调兵屠城，一齐的追杀，辽国的兵兵败如山倒，无心抵抗，宋兵将是马踏敌营，辽兵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郑王石王爷追上老太君问怎么办，老太君说你们回京城保护万岁，兵将给我留下，趁热打铁，把他们赶出边关，直捣幽州。两人点头回城，老太君带领着五六万人呢，领着寡妇儿媳乘胜追击。马图文也是贪功冒进，韩昌后边军队没到，他自己是孤军深入，一旦失败，没有救兵接应，这一下子是损兵折将，输要简断。老太君领人马把马图文的兵将赶出了边关。大兵浩浩荡荡往前进，一心倒幽州啊！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非止一日。这一天，探马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韩昌的老营横渡道路，败兵进了老营了。太君带着坐骑，蓝旗官，辞别。

0: 所在。跟回从这向东20里地叫黄土坡。
1: 哦，
0: 队伍停下来，待我观瞧。老太君带着八姐九妹来到队前，往远处观看，前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辽国兵营。这是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一层压一层。这是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一般呐、周围寨墙高垒，戒备森严。老太君知道不好，往前攻了，又看了看地势，告诉军兵往东推进3里地安营扎寨，因为这块地势好。军兵接到了号令，挖战壕，埋鹿角，压叉，随后修了一道土城子，好挡敌兵，派出了岗哨巡逻，加强防范，军卒埋伏造饭，铡草喂马。这一道上冲锋陷阵呢、多亏了杨采风了，他跑前跑后，紧张了，有点累着了，扎了营，吃不下去东西。太君叫八姐九妹看着他，叫他好好休息，好歇兵几日再来交战。哪知道第三天的早晨，两军阵前是炮声隆隆，探马来旗官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辽国的将官韩虎讨敌要阵。”再探再报，然后他冲着两边喊：“张金帝听令，末将在，你带着李翠萍、花钱与云翠英、罗氏女，给你3000兵马出马临敌，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老太君把5个儿媳妇一堆打发出去了，一顿饭的功夫都回来了，一个个面带羞愧：“元帅，敌将韩虎人高马大，杀伐骁勇，武艺纯熟，我等和他交锋，兵刃碰上就飞，闪他不过，大败而归。”老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啊，我这几个媳妇不好，我怎么都卖回来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看来别人出去是不行了，只得指杨采风的大棍了。他的棍能打火，许能退敌。来呀，速调杨采风，这可演出一段大战黄土坡。”佘太君没办法，叫人去请杨采风，因为杨采风的烟火大棍还能够抵挡一阵。可是采风病了，一路上连累带受凉，一晃好几天起不来床。等采风来到大帐，大家一看呀，采风瘦多了，眼窝深陷，走道都直打晃啊。哟，祖母奶奶，我不行了，我这浑身骨头节哪都疼，我要死。太君伸手摸了摸采风的脑袋，热得都烫手，老太君真心疼。孩子，下去好好将养将养，来啊，把采风送下去。太君一合计，韩虎还在外边讨敌要阵呢，怎么办？头一仗就败了，没别的，只有我出马临敌。想到这儿，看了看手下的众将，八姐九妹到外边点齐2000兵马，随本帅出兵。郑家寡妇媳妇看看婆婆要打仗，心里难过呀。婆母娘70来岁的人了，两鬓皆白，还要轮刀打仗，这要是那几个儿子活着，哪能用老人出战呢？大媳妇张金定过来施礼：“元帅，您是主帅，不宜出征，万一打了败仗，戳伤了军中的士气，可无法再开仗。尤其是偌大的年龄，倘若有了闪错，我们这些人依靠谁呀？唉，不出去又当怎么办呢？这等采风好了再开仗吧。”太君觉得有理，只可命人把免战牌挂出去，土城上边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韩昌的兵马偷营接战。辽国的兵将更逮着有理的了，天天马阵，一连数日，宋营外挂了7道免战牌。老太君急得火都上房。

很真切。哎，就看下边有一匹桃红战马，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口绣绒大刀，旁边站着一个小姐，二十来岁，头上的青丝高挽，红色绢帕罩头，迎门扎了个胡铁尖，前面还留着法帘，身穿淡青色紧身靠袄，外罩着粉红色的大斗篷，上绣团花朵朵，肋下佩戴着宝剑，绿纱鱼皮鞘，金石件金臀口，杏黄绒绳的挽手，双吹灯笼棍，往脸上看长得漂亮，上宽下窄的瓜子脸，面似桃花，两道弯眉，一双大眼睛，长眼睛毛，黑眼珠多，白眼珠少，两只眼睛跟一汪葡萄水似的，鼻如玉柱，口若秃猪，长得美貌大方，娇滴滴的，又透着杀气。这些少夫人看完了，交头接耳，哟，哪来这么个美人啊，长得可真俊呐！啊，可不是怎么的，赶上六夫人柴郡主了，哟，还是个武的呢。老太君一看，是个没开脸的姑娘。姑娘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前敌有什么事啊？这姑娘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哟，当时是眼花缭乱，怎么城上全是女将？当中一位老人盔甲鲜明，这些女将交头接耳，品头论足，不由得脸一红，两眼含春。啊，请问城上老人您是谁呀？老身蛇在花。啊，这位姑娘听了又惊又急，急忙跪倒磕头，婆母在上，不孝儿媳，给婆母娘磕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代水平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5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

0: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王大伟，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的。
14: 对于我们

0: 解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没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
18: 让人几乎忘了

0: 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4: 不
13: 买。
14: 不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 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7: 海啸吞没雪山，
26: 巨震毁灭城市，
2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7: 地球毁灭日，
2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9: 不算差。
2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9: 还可以。
2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9: 一般。
2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9: 好嘞。
3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1: 还有5天，
3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2: 我们会死吗？
3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
0: 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7: 海啸吞没雪山，
26: 巨震毁灭城市，
2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7: 地球毁灭日，
2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3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 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

0: 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 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5: 想孩子吗？
2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6: 5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26: 15岁时，
2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8: 行，做别的菜。
26: 35岁时，
2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9: 不行，最近忙。
26: 55岁时，
2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嗯，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 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人在家放寒假。
2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4: 我是

0: 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

0: 择最正确的方式。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恶。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

0: 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0: 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家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有啥用啊？
2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0: 为什么呀？
2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0: 哦，是这样。
3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3: 我要投诉。
3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3: 啊？为什么呀？
3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2: 谢谢合作。
3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6: 不算差。
3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6: 还可以。
3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6: 一般。
3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6: 好累。
3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8: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8: 还有五天，
3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9: 我们会死吗？
3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4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感
0: 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4: 就是
0: 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3: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

0: 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9: 谢谢你，
1: 谢谢你，
12: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在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5: 邀你一起

0: 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不
2: 买。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

0: 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
8: 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

0: 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0: 不算差。
2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0: 还可以。
2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0: 一般。
2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0: 好累。
3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3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1: 你还好吧？
2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 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

0: 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

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

0: 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7: 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

0: 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5: 。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五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7: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9: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6: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这里是由熊广堂云南金熊胆特约播出的天然熊胆健康百年的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首先通知大家两件大事。说什么事情呢？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应全国广大新老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正在举办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截止到目前呢，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啊。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 9.91元，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由于目前呢补贴款越来越少，补贴比例呢也将越来越小，这9.9元的价格呀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呢有上涨。

的可能，说如果涨到99元一只，或者恢复原价199元一只，恐怕呀就会有很多工薪阶层家庭望而却步，打退堂鼓了。而且本次活动一旦结束，未来几年之内不会再有9块9一只的优惠机会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报名趁早，不要错过。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订药，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但凡呢你成为了每天每个地区这前20个报名的听友，咱们还有一个呢优先购买咱们药厂另一个宝贝灵芝北芪干净膏片的资格。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资格啊，这个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它一直以来啊都是咱们药厂的稀缺好药啊。你看每次生产出来之后几天功夫就会被一抢而空。咱们大家都知道灵芝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呀，孙思邈从35岁以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了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祛痰，健骨，加排毒。还有历代中医大家都对灵芝做了很高的赞誉，尤其呢它可以与任何的中西药物搭配来用，称为百搭奇药。你看金熊胆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能强肝利胆，灵芝北芪呢能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这种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灵芝北芪一同治病，它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方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这就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来解决问题，来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之梦。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能够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元气，活化细胞，有着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的强大功效。大家可以记住啊，这个金熊胆呢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有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你记住这20个字，你大概就知道你需不需要喝上它了。真的是能从头啊治到脚啊，多种疾病的咱们就把它加上。那么说到这儿，真的让我想起来啊有一个典型的病例。当时这位患者呢可以说是用过无数药物都没有治好病，而且他的条件很差，要不是有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用这位患者的话说呀，哎呀，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说什么事儿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啊，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干净膏片正准备在国内销售。放以前呢，都是出口创汇。啊，当时呢，为了在国内销售，也为了呢，扩大在国内的知名度，就举办了一

次呢义诊的活动，说这个地点选在哪里啊，专门选择的是当时啊缺医少药条件艰苦的贫困的山区啊，因为这些地方啊生活条件差，许多人呢一辈子离不开那个穷山沟，也没有条件呢到这个大城市大医院去看病，而且当地的药品呢也都是一般的常规便宜药啊。你说像熊胆像灵芝北芪这样的好药，在当地你别说村民他没见过，他用不起了，当地从事医疗卫生的工作的村医他们都未必见过这样的好药，这些人呢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咱们就选择去偏僻的山村义诊。这个义诊啊，大约发生在15、16年前的一个大冬天，咱们厂家呢到了江西南昌黄马乡关田村组织了一次义诊。这个义诊呢可不是待上个3、5天就回来了，当时一去呢扎根当地去了2个多月，我呢是跟随着一起去的。说有那么一天早上天还蒙蒙亮，也就5点多，有一个小姑娘呢就敲响了咱们诊室的大门。我一开门一看是个小姑娘，结果当时的扑通她就跪下了，把我吓一跳，我连忙把这个小女孩就扶起来，就问他到底怎么。那个小女孩也就8、9岁大，穿着破旧的深色的棉袄，明显还不合身，衣袖都破的露着棉絮。我把孩子扶起来啊，把我随身带着热茶干粮递给小姑娘，小姑娘推开不吃，带着哭腔说，说呀求您救救我奶奶吧，我奶奶快要病死了。我这以为是什么突发病，连忙和小姑娘一同赶到她家，包括当时我的学生把这个急救包急救药都带上一块去。他们家住在村尾，门口有一棵老树，进了房间我这第一时间呢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说什么感受啊，进去之后就感觉这哪里像一个家，真正是家徒四壁，大门破旧，包括那个门窗凡是应该镶玻璃的地方全是报纸糊着啊，就勉强着帮着屋里呢挡挡风。说江西的冬天呢虽然没有东北的冬天冷，但是风也不小，也挺冷的，屋子里呢也跟冰窖一样，只见有一位老人裹着呢看不出颜色的棉被靠在床上。这个小姑娘熟门熟路啊，点燃屋子中间一个小小的采暖炉，可是这么点热气根本可以忽略不去，那个屋子四面透风，加上又挺大，家里啥家具没有，她一点都不显得暖和。几个随行的我的学生在我身后小心议论，哎呀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呀，哎呀这咋啥也没有啊，我能听到我就瞪他们一眼别说了。可是床上的老人呢看到我们来之后啊，连忙颤颤巍巍要从床上爬下来，被我拦住了。拦住之后我说你坐着啊，别动。赶快这个老人又伸手往床里摸，撩开被子拿出来个什么呢，拿出个暖水袋，带着渴求的眼神跟我说，哎呀大夫呀您快抱着吧，还温的。俺刚刚把它灌好的一直放在被子里，哎，给您暖手用。哎呀我看到这一幕啊我很心酸，说那一刻呢在那个冰冷的小屋子里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这位老人姓魏，今年65了，我就叫他魏大姐吧。这个魏大姐呢是一位被老慢支哮喘病折磨了快20年的人，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啊，快肺心病的阶段了。所以这个村里人呢背地里给他起个外号叫肺痨鬼，连带8岁的小姑娘
一块被人嘲笑。哎，说他们家呀，哎，养了个肺痨鬼，早晚呢得死掉。我就记得那天呢，我们见到魏大姐开始，从一进屋啊，她就一直在咳，基本上没讲过一句完整的流畅的话，就在那咳咔啊，咳咔咳，还得吐痰。可能觉得我们是外人，这个魏大姐在咳的时候啊，还有些尴尬，总是想用两只手捂着嘴，压抑的声音在空旷的小屋里还显得特别闷，带着回声啊，反而很压抑。我看到这种情况呀，我就问她，我说老大姐，怎么您的家里就您和这么一个小姑娘，家里没有其他人了吗？就这么问了一句，让魏大姐呢马上泪流满。哎呀，说起来呀，这个魏大姐实在可怜，她的丈夫走得早，她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拉扯大了，这个儿子呢为了说挣钱，给她治这个咳咔咳嗽的病，到江西的黑煤窑挖煤，结果出了一场意外，儿子呢到了煤矿再也没有回来，而且是黑煤矿，人家什么也不赔。儿媳妇得知后啊，人就走了，跟别人跑了，扔下了还在襁褓中的小孙女。就这样，老奶奶是靠捡废品捡破烂把小孙女养大的。你看那个魏大姐，人家是经历了人生两大悲剧，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太不容易了。魏大姐说呀，说现在已经不敢躺着睡觉了，得跪着睡，不是怕冷，而是半夜咳嗽痰呐特别黏，一旦呼住嗓子眼儿，怕上不来气儿，怕在炕上憋死。魏大姐家里呢有几个罐头瓶子，是她出门捡废品时捡回来当痰盂的，就是把这个痰要吐在罐头瓶子里，到了第二天早上，那罐头瓶子呀都快吐满了。说像这样的冬天呢，她是最害怕的，因为一到冬天天一冷，咳咔咳嗽的病情她就加重了，上床下床他都喘个不停，稍微吸点冷风，哎呀，这个咳得要命，似乎肺腔都快给他咳出来了，咳得最后连哭都哭不出来，还经常咳出血。老慢支作为呼吸系统慢性病，在很多老年人眼里呢根本就治不好，因为好多呢常年累月咳咔咳嗽的人年年治年年犯，只能任由它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承受着由呼吸带来的痛苦，然后在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了却残生。呼吸系统疾病啊，真的是非常可怕。哮喘病这个问题，细菌炎症顺着呼吸道再往肺部跑，形成啊肺部的炎症、慢阻肺，包括肺结核等问题。说这些炎症长期得不到解决，顺着氧气一起输送心脏，还会引起致人死亡的肺心病。所以想要解决呼吸系统疾病，首先就需要排。而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它们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是普通熊胆的两倍多。普通熊胆呢就能清解排，更何况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它的含量高，它的第一大作用就是快速高效清除自由基，按中医讲排出体内的浊毒啊，垃圾毒素得往外排。熊胆中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
有大量氨基酸胶

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代替。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而其中止咳化痰、抑菌消炎致病因子就有很多。它们有清热解毒、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等等均有明显抑菌作用。它适用于像感冒、咳嗽、急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治疗，可明显改善机体由于通气不良引起的缺氧这种症状，具有抗病毒、抗炎症、抗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作用，可用于急性慢性呼吸道感染、急慢性肺炎、急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由于老大姐的条件差呀，身子虚呀，不但要借助金胸胆强大止咳化痰平喘补肝益肺的功效，它还需要啊灵芝加黄芪养心安神补气医血的作用。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把金胸胆粉和灵芝北芪甘沁膏片一同让这位魏大姐就吃上了。很快这两个好药以最大效率帮助她的身体呢开始排浊毒。两个药进入身体啊，就像两把小铲子，把她呼吸道里面死痰、粘痰、细菌、病毒啊，肺部的血瘀毒素啊，都往外排，就排出大量的粘痰、臭痰、死痰，向外吐。刚开始几天呢，一天吐的痰比一天多，每天吐出呢几大罐头瓶子。后来日渐减少，越来吐的越少了，痰的颜色呢由深变浅，由黑变白，最后。当全部排完之后，魏大姐能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了，说哎呀，从来没有像现在呼吸的顺畅，哎呀，我这个肺，我这个鼻孔，我这个口腔太舒服了，我都能闻到泥土的芬芳，花草的香味了，以前都闻不到啊，从来没这种感觉呀。说以前呢，头上像套个大塑料袋子，现在塑料袋终于被拿走一样啊。而且还说呀，哎呀，这个痰液越来越轻，越来越少，我喉咙里面呢堵着那团棉花团也感觉不到了。你看痰没了，惊天动地的咳嗽自然也就消失了，失眠的现象也不药而愈了，他也能睡着觉了，也敢平躺了，不用害怕呢一觉醒来被这个痰粘住气管就醒不过来了。浊毒排出去之后，元气就能补充进来。再服用完灵芝北芪甘沁膏片第二个月，来帮助他呢大补元气的阶段。你看咱们这里面呢是六色灵芝甘沁膏加漠北黄芪甘沁膏，来帮助人体补充元气。中医上所说的元气相当于西医所讲的自愈力、免疫力的恢复。那么中医上还讲肺主气，思呼吸，之所以呼吸不顺畅，感觉胸口憋闷、气短啊，没有长气儿，就是因为呢你元气不足，肺气虚弱，所以这个时候啊它就需要补气。这魏大姐刚服用完一个完整周期的灵芝北芪片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高老师啊，感觉我呀自己呼吸顺畅太多了，我这气儿也长了，习以为常的胸闷的老毛病也没了，这都多少年了，快20年了，终于再次知道正常人是怎么呼吸的了。你看这句话啊，当时听的老师我是特别心酸，
但是我也知道，对于呼吸

系统疾病患者来讲，只要能顺畅呼吸就已经是难得的福气了。那么到这儿，本来应该继续把药用下去的时候，却出现一个新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当这位魏大姐知道啊，这个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片非常名贵之后，而且她知道第一个疗程啊是厂家义诊赠送的，打第二个疗程开始是老师我个人花钱给他用上的，魏大姐也知道凭他的条件呢是吃不起这两个药的，这三个疗程是完整治疗周期，这三个疗程呢有一个疗程是厂家义诊的，另外两个疗程是我掏的钱。他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你都给我花了两个疗程的钱了，我就不能再让您为我出钱了，我不用药了。你看看，本来应该再用一个周期药量来做巩固，这个巩固量是非常重要的。哎，巩固期呢是继续修复损伤黏膜的时候，里面大量灵芝多糖、灵芝三贴以及黄芪甲苷等成分，帮助修复肺泡呼吸道黏膜的损伤。我们的肺泡呼吸系统修复好之后，整个呼吸系统循环又能正常工作了，顺畅的把呼进来的气给它分解，氧气顺着血液输送心脏。所以呢，患者之前呢感觉到缺氧、胸口闷、脑袋疼这些症状也就彻底消失了。说这个时候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老肺病呢全部症状就基本消失了，咳痰喘的现象几乎就不再出现了。但是呢，对于患者无力承担医药费用，本该继续再用一个周期的量，他反而不用了，这是最难解的题啊。你看就这样吧，针对像魏大姐这样贫困人口，我就经常打报告啊，向厂家求助，后来就申请了公益药库，结果呢迎来好消息了，就是咱们药厂从那次起正式加入到公益药库的药厂名单之列，就可以针对呢像魏大姐这样的贫困人口由公益药库出钱补贴。哎，就这样，魏大姐继续又把后面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终于用完了。在服用完第二个周期药量之后，魏大姐特别高兴地告诉我说，她现在呢整个人都特别精神，已经三个月不咳不喘也不吐痰了，自己呢还能亲自送小孙女啊去上下学了。你看当时呢我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她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最好是第二年再巩固服用一个周期的药量。魏大姐总觉得呢自己没花钱就用上这么好的药，特别于心不忍，把他们家老母鸡下的鸡蛋定期攒起来，非得给我们邮寄过来不可，而且每次通话电话那头感激涕零啊，每次都是感动到直流眼泪，连声说，哎呀谢谢高老师啊，谢谢您救了我呀，我和我小孙孙的命啊都是你们救的，感谢你们药厂，感谢公益药库啊，你们都是活菩萨呀，等等吧。每次和这位魏大姐通电话，老师我也是热泪盈眶。不过当看到啊魏大姐从此之后再也不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了，彻底激活了她的自愈能力了，咳痰喘、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的症状再也与她无关了，不但是我，包括药厂的健康指导老师，包括药厂的张厂长，包括所有药厂工作人员都在为她高兴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有了健康才有幸福的人生，才有幸福的晚年呐。那么在这里呢，我提醒大家一下，咱们电波前呢，如果您也是常年老慢病，或者像

0: 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像什么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的，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坏疽快截肢的重病大病患者，有的呢都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老病根的，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彻底拔除的，我们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的修复过程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朋友啊，咱们大家定药要抓紧时间。还有的人呢，第一次买药买的不多，见到效果了，第二次定药就应该趁着大活动把药量买足了。那么咱们目前呢，金熊丹粉还有最后几天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如果你是前20名打通热线的朋友，可以订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金熊丹，而且再给你一个限时抢购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机会。等到这个干净膏片到货了，你就有机会抢购了，因为这个药不多，所以得争取这个名额。到那个时候啊，两个药你一同治病，重病大病也就不在话下了。而且这个机会呢很难得，因为灵芝北齐干净膏片货源稀缺，现在还没有药，药品太珍贵了，数量不多，一旦有了名额，咱们呢才能订购。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呢我再把本次活动详情给新老朋友们再讲一遍。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面对药厂总部即将把金熊丹粉零售价上调之际，应广大患者的嘱托，这次活动是涨价前最后一次补贴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金熊丹，现在补贴到9块9一支。这9块9一支啊，价格非常实惠。咱们这一盒金熊丹，一盒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得很好，它是10支，每一支都是199。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丹粉，参加活动才9块9一支，换做谁谁都愿意用。毕竟呢，这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熊丹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块9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块9的金熊丹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丹，不管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备着，9块9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块9的金熊丹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上名额吧。你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金熊丹它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准实惠二字，9块9的金熊丹再不参加活动就被别人抢光了。再有这个金熊丹呢，不但能治病，还能调理人体的肝胆通道、肝胆功能。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管疏泄的，如果一个人的肝经不通，他就会出现一些小症状。什么小症状呀？比如说失眠呐、睡不着觉啊、容易惊醒啊、脸色差、长痘痘、黄褐斑多、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明显、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有的手掌发红，我们叫额掌纹、肝掌纹，有的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莫名其妙的又肩膀疼又上腹疼，这些小症状一旦出现就是肝经闭阻不通的问题，这个时候一用金熊丹一调一个准。好了，也不多说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就现在呀，这个咱们是不是还是9.9元，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就能用上啊？
0: 对呀，这是最后几天了，咱们那个货源越来越少了，而且补贴款呢、也越来越紧张。再往后啊，咱们的补贴比例恐怕就没这么大了。如果调到99一支，或者恢复原价199一支。我相信有好多工薪阶层啊，他就不能长期用了，明白吧？
3: 是是是是，哎呀，你别说，现在我跟我妈俩人都在用着呢，还用得特别好。
0: 嗯，
3: 因为最开始呢是我妈呀，她先用的，她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哎呀，时不时的脚痛老犯呢。
0: 嗯，
3: 你看她用了这个金熊胆粉了之后，现在吧，这血压也稳定下来了，而且心绞痛啊，这都好长时间不犯了。
0: 嗯，
3: 那最近呢，这老太太呀，脸上都有笑容了。她说呀，再继续用一段时间，她呀都可以去跳广场舞了，说是。
0: 多好啊！你看看，
3: 就是
0: 啊、都受益了。嗯，
3: 是是是，我因为看我妈用的还不错，然后呢，我也开始用上了。不过我用的时间短点，我这才用了才将近半个月吧。
0: 嗯。
3: 因为我呀，我这人免疫力差，然后我总感冒。再加上我这个腿呀、有点这个就是风湿、哎呀，动不动吧他这个腿就有点就疼，就是尤其上下楼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吧疼得我老是就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容易失眠。
0: 嗯，
3: 我最近呢用了它之后呀，我发现我这个抵抗力呀强点了，起码这有一阵子吧也没有就是吹了风不会感冒了。
0: 嗯，
3: 晚上呢，睡觉的时候感觉这个腿呀、没那么就是糟心了，不太疼了，走路的时候明显也能够使上劲儿了。我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呀，这几天都睡得还挺好，哎呀，总算不太失眠了。一晚上你看连着睡3-4个小时，有时候起个夜，哎呀，起夜之后呢，继续又还能再睡上2-3个小时这样。
0: 嗯，
3: 哎呀，我觉得吧，我妈用了1个多月，我用了才半个月，哎呀，可是吧，我俩用的，哎，居然都还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呀，对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特别有信心，这到底是云南正宗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哎呀，给我们两个人都报个名，再用点，这不是有这林芝北芪片吗？
0: 嗯，
3: 这好东西我们也想用啊，哎呀，你是不是适合我们用啊？你说说。
0: 嗯，这个灵芝啊。和这个黄芪再加上金熊胆粉啊，对于这个一体多病啊，重病大病能够实现呢气血双补双调的好作用。你看灵芝啊，它本身能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再加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3个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的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加抗病免疫的能力，就整个把人的血液环境就改善了。所以说你病再多的，病再重的，你单一个熊胆粉就治得不错的，你再加个灵芝北芪干净膏片，2个药是一块用，就好比一个人呢，他就能够呢把这个病魔打败了，那要是两个人打，那打得更快啊，就这个道理，治得会更快的、明白吧？
3: 哦，好好好，哎呀，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呀想赶紧就是把这个林芝北芪我也想要用上，你能不能给我2个名额行不行？
0: 这个活动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 这个名额呀，你抢上之后可以以9.9拿到金熊丹粉，另外就有一个

0: 优先抢购灵芝北齐干净膏的机会，等药到了、
1: 哦、
0: 啊，咱们这二十个人他就能优先抢定。两个名额给不了啊，咱们一个人只能给一个名额，除非什么呢、
1: 哦、
0: 就患者本人来抢，就是你自己抢你的名额，你让你老母亲自己打电话抢他的名额，明白吧？
1: 那行那行，这我听懂了，我赶紧啊，让我妈也就是来抢这个名额，这太紧张了。
0: 好吧，
1: 我俩到时候一起打电话。
0: 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吧、
1: 哎，
0: 因为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1: 行行，这就打电话去，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哎，好好，再见，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高老师跟您说上话、
0: 嗯、
3: 我很高兴啊。高老师这样的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9.9元这个还有没有啊现在？
0: 嗯，就是咱们现在抵制药价虚高，金熊胆粉原价199一支，现在呢补贴价是9.9元一支的活动是吧？
3: 对，
0: 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由于咱们这个公益药库的补贴款是越来越少，加上货源越来越紧张啊，最后的阶段了。大家呢，今天报名，可能你还能参加，明天不一定啊。另外，咱们今天呢，成为这每天每个地区的前20名，不但能拿走整整一个周期20盒的药，还有一个抢购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机会，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对，哎呀，太好了、
0: 嗯！
3: 我跟您说一下，高老师啊，我呢自己用了2个月了，
0: 嗯，
3: 我现在啊感觉特别好，
0: 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20年了吧，
0: 嗯，
3: 后来呢血压高、血脂高，还得过一次脑血栓，
0: 嗯，
3: 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走路啊也是一高一低的啊，
0: 嗯，
3: 为了控制血糖嘛，打了28个单位的胰岛素，然后呢还要吃点药。哎呀，我跟您说，打的我是牙都掉完了。
0: 哎呀，
3: 但是没办法呀，但是眼睛又不行，糖尿病眼病啊、
0: 嗯、
3: 还有肝胆的疾病啊，
0: 嗯，
3: 是不是？没办法。最后来我就想着怎么办呢，当时就想着不想治了，也就这样了、
0: 嗯、
3: 再吃药再打针还是这个样子，也没什么用了啊。
0: 嗯，
3: 但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不一样啊，现在啊，
0: 嗯，
3: 用上熊胆粉以后吧，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一支用的。哎，后来我说不行，哎，我就改成早一支晚两支了。
0: 嗯，
3: 现在你看啊，我现在用上之后吧，我现在血糖挺好。
0: 嗯，
3: 餐前血糖就是个6.多，餐后啊不超过8，而且呢胰岛素也减量了啊。
0: 嗯，
3: 西药不用吃了。
0: 嗯，
3: 我眼睛也亮了，现在最让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个手啊摸上去啊，脚啊摸上去有热乎劲儿了。
0: 嗯。这个病比较重啊，咱们用这个熊胆的量就得达到量。你看那个说明书呢，它也标注着呢。咱们重症的病啊，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还有的特别重的，早中晚各两支。情况比较轻的，或者是呢病都好的差不多，巩固期，这样才每天吃一支。所以像您那这么重的糖尿病，又有并发症。本身上来就应该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是早两支晚两支，这样的话效果就出了快了，明白吧？
3: 对，嗯嗯嗯
0: 嗯。
3: 现在呢吃的也吃的挺好，像什么肉啊都咱吃点肉末，像那个苹果呀、水呀、梨呀什么的能吃半个。
0: 嗯
3: 啊，这原来想都不想这事，这才2个月呀、
0: 嗯、
3: 而且呢血压也降到135-85了。
0: 嗯，
3: 多好啊，哎，血压血糖都下来了。身上有劲儿了啊、
0: 嗯、
3: 心情特别好，所以听着咱们现在活动啊9.9元剩下不多了，我就想参加活动、
0: 嗯、
3: 还要申请那个灵芝北齐，您看行不行啊？
0: 嗯，金熊胆呢它能清血排， 把我们体内的糖毒啊、血毒啊、垃圾呢都往外清，把我们的肝啊治我们的眼，而且修复胰岛。那么一旦呢，像重病大病患者，我们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啊，就身上的气血就是虚亏的。通过清胸丹把通道都打通了，你现在就感觉到身上很轻松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加上灵芝北芪的肝净膏片，那肯定是好啊。你看灵芝北芪是专门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的，对不对啊？那么金熊胆要是加上它，一个药就很好，两个药可以互相增益，互为药引，哎，这样的话增强疗效，药为克病之枪，这样一通百脉，一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这样不就更加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咱们治病更快更好了吗？是吧？
3: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是这样的。
0: 嗯、
3: 所以啊，这次这活动啊，我必须参加上。您看，您给我报个名行吗，高老师？
0: 这个您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趁着咱们现在呢还能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云南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抓紧时间啊！咱们的金熊胆粉不但是云南正宗的，是黄河金标的，是高含量的，因为它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比普通熊胆都高出2倍都多，而且咱们的灵芝北芪肝净膏片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就是灵芝和黄芪的肝净膏啊形成的片儿，这个肝净膏片比吃浓缩的膏方还方便，非常精准，而且随身携带。等你呢用上之后，你就感受到这个灵芝、黄芪再加熊胆的好处了，明白了吧？
3: 哦，那我要是用上之后，还和以前的用法一样吧？
0: 你拿到这个药啊，场外老师呢会给你做指导，因为现在还没有药呢，你去打电话先拿金熊胆。拿到金胸胆呢，先占上这个抢购的名额，等到灵芝北芪肝净膏片到货了，咱们会通知大家，好吧？
3: 嗯，好的，太感谢了啊，谢谢您了啊。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嗯，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个活动说9.9这个价格的，现在是不是剩的不多了？
0: 对，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到尾声了，货源也不多了，补贴款也快定完了。如果这个补贴款啊，它这个随着比例要上升了，就是说不能补这么多了，如果要是没有补贴了，变成199了，那就比9.9多了20倍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可就好多人拿这个药就不像今天能拿这么多量了，因为一算钱就差了不少了，对吧？
4: 对对对，是。那我想就是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再一个就是那个灵芝北芪片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是来得及，灵芝北芪肝净膏片还没有到货。每天的前20名参加熊胆活动的才有抢购名额。你是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4: 我们家有3个人都想用，你看报3个名可不可以啊？
0: 这个得自己报名。咱们先看看你们这3个人都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吗？好吧。
4: 好的，那我分别跟你说一下。
0: 好。
4: 第一个就是我母亲，她这个有肺气肿、肺心病。
0: 嗯。
4: 这个是老毛病了，有老慢支、气管炎，这都10几年了，总是一到秋冬季节犯病就咳嗽、喘得厉害。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早上也咳，晚上也咳，夏天倒还好过，尤其是冬天这天一冷啊，他这个晚上11-12点咳得连觉都睡不成，躺都躺不下，那什么药都用过了，那药片啊、汤药啊、什么那些这个止咳平喘的糖浆之类的、安茶碱喷雾剂，那些都是刚开始用的时候能缓解缓解，用的时间长了就没有明显效果了。
0: 嗯，
4: 后来这几年严重了，一到冬天他这个咳嗽厉害，脸都肿了，嘴唇发乌发紫的，胸口憋闷的，这个上不来气，在医院大夫就说他这个是已经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了。
0: 嗯，
4: 有时候严重都还要吸氧，这太遭罪了。可是 年年犯，越来越重，也给他治不但根，什么药什么

0: 你看我就是给母亲用，不给岳父用，那媳妇儿也这个怎么说呢，心里不乐意。再一个都是这个长辈嘛，都是老人。
1: 嗯，
0: 除了他们之外，我自己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吧，关节疼痛，遭罪。冬天也是的，那个膝盖里边冒凉风。再一个免疫力也低下，爱感冒，晚上失眠，睡不着觉。白天呢就是上班啥的，没精神头，注意力不集中。你看我们分别这些情况都能不能用呢？
1: 这个包括一个亲兄胆呢，他治疗你们这些病都没有问题，更别说再加上灵芝北芪甘井膏片了啊。这个因为呢这个药啊都是名贵药，治疗范围非常广。咱们先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你看这个熊胆也能止咳化痰，灵芝也能止咳平喘，加上黄芪一补气，对这个肺啊，对心呐、对气管啊、支气管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也给大家举过例子啊，严重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把这俩药用上啊，哎，不几天就见到很好的变化。如果按照完整治疗周期，那用下来呢，就治得特别完美了啊。这是咱们呼吸系统疾病。
0: 嗯，
1: 那么像那个帕金森症啊、中风啊、偏瘫呐、这个大脑神经系统损伤呢，这也都是熊胆的强项，对吧？熊胆把大脑神经线连上了，那么灵芝呢再加黄芪呢，就活化细胞，提高免疫力，提高自愈率，就让人快速的细胞进入修复期了。这都是治疗范围，所以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病、肝胆疾病、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啊、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都可以来治啊。
0: 好，那太好了。
1: 嗯，
0: 那个高老师，你刚才说是这个报名的话，都是要自己打电话，一个人只能报一个名额是吗？
1: 对呀，这个名额非常紧张，你不能一个人呢给好多人报名，那来一个人说，哎呀，我这有20个人，那你都给我吧，那其他人怎么拿名额呀？所以自己拿自己的名额。啊，打这个场外电话说清楚情况，每个人呢咱们只能定一份药，一个大周期20盒的金熊胆，每支可以补贴到9.9元，原价可是199一支，现在是9.9元一支，就这个价格当活动结束之后几年内你都遇不到的啊。
0: 哦，我明白。那这样吧，那我就是让我妈和我岳父他们也都打电话，他们都能报名成功，那最好每人就是一个，我自己也打电话，如果说他们哪个报名不成功，我进场的先给老人用。
1: 可以的，那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0: 行行，那我打场外电话让他们也打，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好好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好不容易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3: 我听到咱这个金熊胆粉说是现在9.9元的价格，但是剩不多了，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可以帮我报个名吗？
1: 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因为这个活动呢需要咱们实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电话，咱们先了解了解情况好吧。
3: 哎，我老伴儿用咱这个云南的正宗金熊胆粉啊已经是40天时间了。
1: 嗯，
3: 哎，过去老伴儿主要就是有胃不好，年轻的那时候把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嗯，
3: 所以这上了岁数了胃不好，老是胃胀、打嗝、反酸、烧心，吃也吃不了多少。 每次我就尽量就是捡那种流食呀、面片呀、泡馍馍呀、奶子呀，给他就是什么燕麦片呀啥的，给他泡的软和些吃。

0: 但是还是不行。这几年瘦的皮包骨头，给他也用过医院也看了，反正是就是包括那个中医大夫那儿也看过了，还是不行。药是大把大把的吃，但是这个胃是越来越不行了。关键啥？您说这两年来吧，这个还骨质增生。这个膝盖啊老是疼的，就是尤其早上刚起来，脚后跟都疼。膝盖也疼，检查说有骨质增生，稍微活动活动他说还好些，就是刚起来那会儿就疼得厉害，像平时上个卫生间蹲个厕所啥的，疼得就不行。这不是过去呢这啥好药都给他用遍了但不行，后来我听到你这个广播了，听到咱这是正宗的金熊丹粉是最好的金熊丹粉，而且听到好多患者反馈的效果不错。我老伴儿这岁数大了有个伴儿好吗？当时我说买他不让买，我背着他我就买了，买回来他不得不吃吧，但吃了老伴儿越吃越好，我记得也就是吃了有个三四天，对，也就三四天。他这个吃饭那能多吃一点了，吃下去他那天跟我说是，哎老伴儿，我怎么今天吃下去感觉到吃饭也觉得有胃口了，也想吃了，哎吃下去胃不那么胀了，不那么难受了。你看这现在老伴儿这是坚持用了40天时间了，高老师万万没想到这姐姐用了40天时间的药比用了4年的药都强，这确实是对症了一碗汤。这现在老伴儿最近脸色也变得好看了，吃东西也能多吃一些了，吃下去他说也能消化了，也不那么胀的难受了，关键啥最近反酸呀烧心的这个情况他说基本上没有了。
1: 多好啊。这个熊胆呢，咱们治疗胃肠道疾病呢它有天然优势，因为熊胆什么呢，黑熊的消化系统，黑熊的胆囊，对吧？你看那个黑熊它的消化功能多么强大，啥都能吃，这个黑熊啊杂食动物，对吧？这个也不得病，免疫力强大，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的胃肠道是直接挂钩的啊。现代医学也研究也认为人的免疫力 70% 来自于胃肠道，你能吃能喝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才强大，什么都不能吃，一吃胃啊又酸又胀又溃疡，那肯定不行。所以这个熊胆呢，它呢进入人体，它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它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其中就专门有大量的叫胃肠致病因子，就是帮助消化的，而且大量的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消化吸收，牛磺熊缺氧胆酸甘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对钙的吸收的话这骨头就硬棒了。而且熊胆呢还有呢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止疼消肿这个作用。最好呢再给它加一个灵芝北芪甘净膏片，因为岁数大了长期这个胃肠道不好的人这个气血就虚亏，因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你吃不下去饭身体干瘦气血就虚亏，灵芝提高免疫力啊，而且灵芝健脾益胃啊，它对胃肠的也好。黄芪呢，补气生阳，灵芝加黄芪呢，补气血特别好。所以这次活动呢，你不但呢让你老伴儿继续用熊胆，可以抢一个名额，这个名额就是以后啊，当咱们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到货，有资格去抢购，明白了吧？
0: 那就太好了。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报2个名儿，我自己也需要，因为啥老伴儿用的好吧，我自己这个血压也低，心肌缺血，人有时候心跳的快有时候跳的慢，人感觉到一天也乏，晚上睡眠有时候都不能平躺，气短，胸闷。所以你看高老师，我想给我也申请个名额。另外因为啥，我也听你这个节目也好长时间了，听到这个灵芝北芪说是挺好的。但是你说是我们外面吧也买不到真正的好的，所以请你给我也申请个名额行不行？
1: 是这样的，老姐姐啊，这个给你报名啊我这儿报不了，必须打场外电话，你能不能报上2个名字不知道 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而且咱们是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名额。你现在呢就赶紧去报名，你万一呢打电话说场外20名已经够了，那咱们今天就报不上了啊，所以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0: 哦，那行，高老师，我明白了，我和老伴两个人赶紧一起打，行，谢谢你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好好，听明白了，谢谢。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这里是由熊广堂云南金熊胆特约播出的天然熊胆健康百年的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首先通知大家两件大事儿。说什么事情呢？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应全国广大新老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正在举办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截止到目前呢，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啊。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由于目前呢补贴款越来越少，补贴比例呢也将越来越小，这9.9元的价格呀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呢有上涨的可能。说如果涨到99元一支，或者恢复原价199元一支，哎，恐怕呀就会有很多工薪阶层家庭望而却步，打退堂鼓了啊。而且本次活动一旦结束，未来几年之内不会再有9.9元一支的优惠机会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报名趁早，不要错过。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订药，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但凡呢你成为了 每天每个地区这前20个报名的听友，咱们

还有一个呢，优先购买咱们药厂另一个宝贝灵芝北芪干净膏片的资格。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资格啊，这个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它一直以来啊都是咱们药厂的稀缺好药啊。你看每次生产出来之后几天功夫就会被一抢而空。咱们大家都知道灵芝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哎，据传说呀，孙思邈从35岁以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了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祛痰，健骨，加排毒。还有历代中医大家都对灵芝做了很高的赞誉，尤其呢它可以与任何的中西药物搭配来用，称为百搭奇药。你看金胸胆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能强肝利胆。灵芝北芪呢能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这种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灵芝北芪一同治病，它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方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这就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来解决问题，来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之梦。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能够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元气，活化细胞，有着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的强大功效。大家可以记住啊，这个金胸胆呢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有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你记住这20个字，你大概就知道你需不需要喝上它了。真的是能从头啊治到脚啊，多种疾病的咱们就把它加上。那么说到这儿，真的让我想起来啊有一个典型的病例。当时这位患者呢可以说是用过无数药物都没有治好病，而且他的条件很差。要不是有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用这位患者的话说呀，哎呀，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说什么事儿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件事情呢发生在10几年前，那个时候啊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干净膏片正准备在国内销售，放以前呢都是出口创汇啊。当时呢为了在国内销售，也为了呢扩大在国内的知名度，就举办了一次呢义诊的活动。说这个地点选在哪里啊，专门选择的是当时啊缺医少药，条件艰苦的贫困的山区啊。因为这些地方啊生活条件差，许多人呢一辈子离不开那个穷山沟，也没有条件呢到这个大城市大医院去看病，而且当地的药品呢也都是一般的常规便宜药啊。你说像熊胆像灵芝北芪这样的好药，在当地你别说村民他没见过，他用不起了，当地从事医疗卫生的工作的村医他们都未必见过这样的好药。这些人呢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咱们就选择去偏僻的山村义诊。这个义诊啊，大约发生在15、16年前的一个大冬天。咱们厂家呢，到了江西南昌黄马乡关田村组织了一次义诊。这个义诊呢，可不是待上个3、5天就回来了。当时一去呢，扎根当地去了2个多月。我那是跟随着一起去的。说有那么一天早上，天还蒙蒙亮，也就5点多，有一个小姑娘呢，就敲响了咱们诊室的大门。我一开门，一看是个小姑娘，结果当时的扑通，她就跪下了，把我吓一跳。我连忙把这个小女孩就扶起来，就问她到底怎么。那个小女孩也就8、9岁大，穿着破旧的深色的棉袄，明显还不合身，衣袖都破的露着棉絮。我把孩子扶起来啊，把我随身带着热茶干粮递给小姑娘。小姑娘推开不吃，带着哭腔说，说呀，求您救救我奶奶吧，我奶奶快要病死了。我这以为是什么突发病，连忙和小姑娘一同赶到她家，包括当时我的学生，把这个急救包急救药都带上一块去。他们家住在村尾，门口有一棵老树。进了房间，我这第一时间呢，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说什么感受啊。进去之后就感觉这哪里像一个家，真正是家徒四壁，大门破旧，包括那个门窗，凡是应该镶玻璃的地方全是报纸糊着啊，就勉强着帮着屋里呢挡挡风。说江西的冬天呢，虽然没有东北的冬天冷，但是风也不小，也挺冷的。屋子里呢也跟冰窖一样，只见有一位老人裹着呢看不出颜色的棉被靠在床上。这个小姑娘熟门熟路啊，点燃屋子中间一个小小的采暖炉，可是这么点热气根本可以忽略不去。那个屋子四面透风，加上又挺大，家里啥家具没有，他一点都不显得暖和。几个随行的我的学生在我身后小心议论，哎呀，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呀，哎呀，这咋啥也没有啊。我能听到我就瞪他们一眼，别说了。可是床上的老人呢，看到我们来之后啊，连忙颤颤巍巍要从床上爬下来，被我拦住了。拦住之后我说你坐着啊，别动。赶快这个老人又伸手往床里摸，撩开被子，拿出来个什么呢，拿出个暖水袋，带着渴求的眼神跟我说，哎呀，大夫呀，您快抱着吧，还温的。俺刚刚把它灌好的一直放在被子里，哎，给您暖手用。哎呀，我看到这一幕啊，我很心酸。说那一刻呢，在那个冰冷的小屋子里，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这位老人姓魏，今年65了，我就叫他魏大姐吧。这个魏大姐呢，是一位被老慢支哮喘病折磨了快20年的人，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啊，快肺心病的阶段了。所以这个村里人呢，背地里给他起个外号叫肺老鬼，连带8岁的小姑娘一块被人嘲笑。哎，说他们家呀，哎，养了个肺老鬼，早晚呢得死掉。我就记得那天呢，我们见到魏大姐开始，从一进屋啊，她就一直在咳，基本上没讲过一句完整的流畅的话，就在那咳咔啊，咳咔咳，还得吐痰。可能觉得我们是外人，这个魏大姐在咳的时候啊，还有些尴尬，总是想用2只手捂着嘴，压抑的声音在空旷的小屋里还显得特别闷，带着回声啊，反而很压抑。我看到这种情况呀，我就问他，我说老大姐，

怎么您的家里就您和这么一个小姑娘，家里没有其他人了吗？就这么问了一句，让魏大姐呢马上泪流满。哎呀，说起来呀，这个魏大姐实在可怜，她的丈夫走得早，她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拉扯大了，这个儿子呢为了说挣钱，给他治这个咳咔咳嗽的病，到江西的黑煤窑挖煤，结果出了一场意外，儿子呢到了煤矿再也没有回来，而且是黑煤矿，人家什么也不赔。儿媳妇得知后啊，人就走了，跟别人跑了，扔下了还在襁褓中的小孙女。就这样，老奶奶是靠捡废品捡破烂把小孙女养大的。你看那个魏大姐，人家是经历了人生两大悲剧，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太不容易了。魏大姐说呀，说现在已经不敢躺着睡觉了，得跪着睡，不是怕冷，而是半夜咳嗽痰呐特别黏，一旦呼住嗓子眼儿，怕上不来气儿，怕在炕上憋死。魏大姐家里呢有几个罐头瓶子，是她出门捡废品时捡回来当痰盂的，就是把这个痰要吐在罐头瓶子里，到了第二天早上那罐头瓶子呀都快吐满了。说像这样的冬天呢，她是最害怕的，因为一到冬天天一冷，咳咔咳嗽的病情她就加重了，上床下床他都喘个不停，稍微吸点冷风，哎呀，这个咳得要命，似乎肺腔都快给他咳出来了，咳得最后连哭都哭不出来，还经常咳出血。老慢支作为呼吸系统慢性病，在很多老年人眼里呢根本就治不好，因为好多呢常年累月咳咔咳嗽的人年年治年年犯，只能任由它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承受着由呼吸带来的痛苦，然后在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了却残生。呼吸系统疾病啊，真的是非常可怕。哮喘病这个问题，细菌炎症顺着呼吸道再往肺部跑，形成啊肺部的炎症、慢阻肺，包括肺结核等问题。说这些炎症长期得不到解决，顺着氧气一起输送心脏，还会引起致人死亡的肺心病。所以想要解决呼吸系统疾病，首先就需要排。而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它们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是普通熊胆的两倍多。普通熊胆呢就能清解排，更何况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它的含量高，它的第一大作用就是快速高效清除自由基，按中医讲排出体内的浊毒啊，垃圾毒素得往外排。熊胆中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有大量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代替。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而其中止咳化痰、抑菌消炎致病因子就有很多。它们有清热解毒、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等等
均有明显抑菌作用，它适用于像感冒、咳嗽、急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治疗，可明显改善机体由于通气不良引起的缺氧这种症状，具有抗病毒、抗炎症、抗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作用，可用于急性慢性呼吸道感染、急慢性肺炎、急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由于老大姐的条件差呀，身子虚呀，不但要借助金胸胆强大止咳化痰平喘补肝益肺的功效，她还需要啊灵芝加黄芪养心安神补气医血的作用。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把金胸胆粉和灵芝北芪甘沁膏片一同让这位魏大姐就吃上了。很快这两个好药以最大效率帮助她的身体呢开始排浊毒，两个药进入身体啊，就像两把小铲子，把它呼吸道里面死痰粘痰细菌病毒啊，肺部的血瘀毒素啊都往外排，就排出大量的粘痰臭痰死痰向外吐。刚开始几天呢，一天吐的痰比一天多，每天吐出呢几大罐头瓶子，后来日渐减少，越来吐的越少了，痰的颜色呢由深变浅，由黑变白，最后当全部排完之后，魏大姐能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了，说哎呀从来没有像现在呼吸的顺畅，哎呀我这个肺我这个鼻孔我这个口腔太舒服了，我都能闻到泥土的芬芳花草的香味了，以前都闻不到啊，从来没这种感觉呀。说以前呢头上像套个大塑料袋子，现在塑料袋终于被拿走一样啊。而且还说呀，哎呀这个痰液越来越轻越来越少，我喉咙里面呢堵着那团棉花团也感觉不到了，你看痰没了，惊天动地的咳嗽自然也就消失了，失眠的现象也不药而愈了，他也能睡着觉了，也敢平躺了，不用害怕呢一觉醒来被这个痰粘住气管就醒不过来了，浊毒排出去之后元气就能补充进来。再服用完灵芝北芪甘沁膏片第二个月，来帮助他呢大补元气的阶段。你看咱们这里面呢是六色灵芝甘沁膏加漠北黄芪甘沁膏，来帮助人体补充元气。中医上所说的元气相当于西医所讲的自愈力免疫力的恢复，那么中医上还讲肺主气似呼吸，之所以呼吸不顺畅感觉胸口憋闷气短啊，没有长气儿，就是因为呢你元气不足肺气虚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需要补气。这魏大姐刚服用完一个完整周期的灵芝北芪片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高老师啊，感觉我呀自己呼吸顺畅太多了，我这气儿也长了，习以为常的胸闷的老毛病也没了，这都多少年了，快20年了，终于再次知道正常人是怎么呼吸的了。你看这句话啊，当时听的老师我是特别心酸，但是我也知道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来讲，只要能顺畅呼吸就已经是难得的福气了。那么到这儿本来应该继续把药用下去的时候，却出现一个新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当这位魏大姐知道啊，这个金胸胆粉和灵芝北芪片非常名贵之后，而且她知道第一个疗程啊是厂家义诊赠送的，打第二个疗程开始是老师我个人花钱给她用上的，魏大姐也知道凭她的条件呢是吃不起这两个药的，这三个疗程是完整治疗周期，这三个疗程呢有一个疗程是厂家义诊的，另外两

两个疗程是我掏的钱。他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你都给我花了两个疗程的钱了，我就不能再让您为我出钱了，我不用药了。你看看，本来应该再用一个周期药量来做巩固，这个巩固量是非常重要的。哎，巩固期呢，是继续修复损伤黏膜的时候，里面大量灵芝多糖、灵芝三贴以及黄芪甲苷等成分，帮助修复肺泡呼吸道黏膜的损伤。我们的肺泡呼吸系统修复好之后，整个呼吸系统循环又能正常工作了，顺畅的把呼进来的气给它分解，氧气顺着血液输送心脏。所以呢，患者之前呢感觉到缺氧、胸口闷、脑袋疼这些症状也就彻底消失了。说这个时候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老肺病呢，全部症状就基本消失了，咳痰喘的现象几乎就不再出现了。但是呢，对于患者无力承担医药费用，本该继续再用一个周期的量，他反而不用了，这是最难解的题啊。你看，就这样吧，针对像魏大姐这样贫困人口，我就经常打报告啊，向厂家求助，后来就申请了公益药库，结果呢迎来好消息了，就是咱们药厂从那次起正式加入到公益药库的药厂名单之列，就可以针对呢像魏大姐这样的贫困人口，由公益药库出钱补贴。哎，就这样，魏大姐继续又把后面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终于用完了。在服用完第二个周期药量之后，魏大姐特别高兴地告诉我说，她现在呢整个人都特别精神，已经三个月不咳不喘也不吐痰了，自己呢还能亲自送小孙女啊去上下学了。你看当时呢，我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她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最好是第二年再巩固服用一个周期的药量。魏大姐总觉得呢，自己没花钱就用上这么好的药，特别于心不忍，把他们家老母鸡下的鸡蛋定期攒起来，非得给我们邮寄过来不可。而且每次通话，电话那头感激涕零啊，每次都是感动到直流眼泪，连声说，哎呀，谢谢高老师啊，谢谢您救了我呀，我和我小孙子的命啊都是你们救的，感谢你们药厂，感谢公益药库啊，你们都是活菩萨呀，等等吧。每次和这位魏大姐通电话，老师我也是热泪盈眶。不过当看到啊，魏大姐从此之后再也不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了，彻底激活了她的自愈能力了，咳痰喘、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的症状再也与她无关了。不但是我，包括药厂的健康指导老师，包括药厂的张厂长，包括所有药厂工作人员都在为她高兴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有了健康才有幸福的人生，才有幸福的晚年呐。那么在这里呢，电波前呢，如果您也是常年老慢病，或者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像什么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的，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坏疽快截肢的重病大病患者，有的呢都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老病根的，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彻底拔除的，我们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的修复过程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朋友啊，咱们大家订药要抓紧时间。还有的人呢，第一次买药买的不多，哎，见到效果了，第二次订药就应该趁着大活动把药量买足了。那么咱们目前呢，金熊丹粉还有最后几天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如果你是前20名

0: 通热线的朋友可以订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金胸胆，而且再给您一个限时抢购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机会。等到这个干净膏片到货了，你就有机会抢购了。因为这个药不多，所以得争取这个名额。到那个时候啊，两个药你一同治病，重病大病也就不在话下了。而且这个机会呢很难得，因为灵芝北齐干净膏片货源稀缺，现在还没有药，药品太珍贵了，数量不多，一旦有了名额咱们呢才能订购。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呢我再把本次活动详情给新老朋友们再讲一遍。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面对药厂总部即将把金胸胆粉零售价上调之际，应广大患者的嘱托，这次活动是涨价前最后一次补贴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金胸胆，现在补贴到9块9一只。这9块9一只啊，价格非常实惠。咱们这一盒金胸胆，一盒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得很好，它是10只，每一只都是199。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参加活动才9块9一只，换做谁谁都愿意用。毕竟呢，这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胸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块9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块9的金胸胆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胸胆，不管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备着，9块9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块9的金胸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上名额吧。你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金熊胆它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准实惠二字，9块9的金熊胆再不参加活动就被别人抢光了。再有这个金熊胆呢，不但能治病，还能调理人体的肝胆通道肝胆功能。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管疏泄的，如果一个人的肝经不通，他就会出现一些小症状。什么小症状呀？比如说失眠呐，睡不着觉啊，容易惊醒啊，脸色差，长痘痘，黄褐斑多，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明显，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有的手掌发红，我们叫额掌纹、肝掌纹，有的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莫名其妙的又肩膀疼又上腹疼。这些小症状一旦出现，就是肝经闭阻不通的问题，这个时候一用金胸胆一调一个准。好了，也不多说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0: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啊，你好。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就现在呀，这个咱们是不是还是9.9块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就能用上啊？
2: 对呀，这是最后几天了，咱们那个货源越来越少了，而且补贴款呢也越来越紧张。再往后啊，咱们的补贴比例恐怕就没这么大了。如果调到99一只。或者恢复原价199一只，我相信有好多工薪阶层啊，他就不能长期用了，明白吧？
1: 是是是是，哎呀，你别说，现在我跟我妈俩人都在用着呢，还用得特别好。
2: 嗯，
1: 因为最开始呢是我妈呀，她先用的，她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哎呀，时不时的脚痛老犯呢。
2: 嗯，
1: 你看她用了这个金熊胆粉了之后，现在吧，这血压也稳定下来了。而且心绞痛啊，这都好长时间不犯了。
2: 嗯，
1: 那最近呢，这老太太呀，脸上都有笑容了。她说呀，再继续用一段时间，她呀都可以去跳广场舞了，说是。
2: 多好啊！你看看，
1: 就是
2: 啊、都受益了。嗯，
1: 是是是，我因为看我妈用的还不错，然后呢，我也开始用上了。不过我用的时间短点，
2: 嗯、
1: 我这才用了才将近半个月吧。
2: 嗯。
1: 因为我呀，我这人免疫力差，然后我总感冒，再加上我这个腿呀有点这个就是风湿，
2: 嗯，
1: 哎呀，动不动吧，他这个腿就有点就疼，就是尤其上下楼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吧，疼得我老是就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容易失眠。
2: 嗯，
1: 我最近呢用了它之后呀，我发现我这个抵抗力呀强点了，起码这有一阵子吧，也没有就是吹了风不会感冒了。
2: 嗯，
1: 晚上呢，睡觉的时候感觉这个腿呀、啊，没那么就是糟心了，不太疼了，走路的时候明显也能够使上劲儿了。我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呀，这几天都睡得还挺好，哎呀，总算不太失眠了。一晚上你看连着睡3-4个小时，有时候起个夜，哎呀，起夜之后呢，继续又还能再睡上2-3个小时这样。
2: 嗯，
1: 哎呀，我觉得吧，我妈用了1个多月，我用了才半个月，哎呀，可是吧，我俩用的，哎，居然都还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呀，对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特别有信心，这到底是云南正宗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哎呀，给我们两个人都报个名，再用点，这不是有这林芝北七片吗？
2: 嗯，
1: 这好东西我们也想用啊，哎呀，你是不是适合我们用啊？你说说。
2: 嗯，这个灵芝啊。和这个黄芪再加上金熊胆粉啊，对于这个一体多病啊，重病大病能够实现呢、啊、气血双补双调的好作用。你看灵芝啊，它本身能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再加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三个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的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加抗病免疫的能力，就整个把人的血液环境就改善了。所以说你病再多的、病再重的，你单一个熊胆粉就治得不错的，你再加个灵芝北芪肝净膏片，两个药要是一块用，就好比一个人呢，他就能够呢把这个病魔打败了，那要是两个人打，那打得更快啊，就这个道理，治得会更快的、
1: 哦、
2: 明白吧？
1: 哦，好好好，哎呀，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呀想赶紧就是把这个林芝北芪我也想要用上，你能不能给我2个名额行不行？
2: 这个活动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这个名额呀，你抢上之后可以9.9块拿到金熊胆粉，另外就有一个呢、
1: 嗯、
2: 优先抢购林芝北芪肝净膏的机会，等药到了、
1: 哦、
2: 啊，咱们这20个人。他就能优先抢定，2个名额给不了啊，咱们一个人只能给1个名额，除非什么呢、
1: 哦、
2: 就患者本人来抢，就是你自己抢你的名额，你让你老母亲自己打电话抢他的名额，明白吧？
1: 那行那行，这我听懂了，我赶紧啊让我妈也就是来抢这个名额，这太紧张了，
2: 好吧，
1: 我俩到时候一起打电话。
2: 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吧、
1: 哎、
2: 因为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1: 行行，这就打电话去，谢谢你啊。
2: 好，再见啊。
1: 哎哎，好好，再见。好，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吗？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高老师，跟您说上话我很高兴啊。高老师这样的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9.9元这个还有没有啊现在？
2: 就是咱们现在抵制药价虚高，金熊胆粉原价199一支，现在呢补贴价是9.9元一支的活动是吧？
3: 对，
2: 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由于咱们这个公医药库的补贴款是越来越少，加上货源越来越紧张啊，最后的阶段了。大家呢今天报名可能你还能参加，明天不一定啊。另外咱们今天呢成为这每天每个地区的前20名，不但能拿走整整一个周期20盒的药，还有一个抢购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机会，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对，哎呀太好了。我跟您说一下高老师啊，我呢自己用了2个月了。我现在啊感觉特别好。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20年了吧。后来呢血压高血脂高，还得过一次脑血栓。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走路啊也是一高一低的啊。为了控制血糖嘛，打了28个单位的胰岛素，然后呢还要吃点药。哎呀，我跟您说，打的我是牙都掉完了。
2: 哎呀，
3: 但是没办法呀，但是眼睛又不行，糖尿病眼病啊，还有肝胆的疾病啊。是不是啊？没办法。最后呢我就想着怎么办呢，当时就想着不想治了，也就这样了。再吃药再打针还是这个样子，也没什么用了啊。但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不一样啊，现在啊。用上熊胆粉以后吧，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一支用的。后来我说不行啊，我就改成早一支晚两支了。现在你看啊，我现在用上之后吧，我现在血糖挺好。餐前血糖就是个6.多，餐后啊不超过8，而且呢胰岛素也减量了啊。西药不用吃了。我眼睛也亮了，现在最让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个手啊摸上去啊，脚啊摸上去有热乎劲儿了。
2: 这个病比较重啊，咱们用那个熊胆的量就得达到量。你看那个说明书呢，它也标注着呢，咱们重症的病啊，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还有的特别重的早中晚各两支。情况比较轻的，或者是呢病都好的差不多巩固期，这样才每天吃一支。所以像您那这么重的糖尿病又有并发症，本身上来就应该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是早两支晚两支，这样的话效果就出了快了，明白吧？
3: 对。现在呢吃的也吃的挺好，像什么肉啊都咱吃点肉末，像那个苹果呀水呀梨呀什么的能吃半个。这原来想都不想吃，事这才2个月呀。而且呢血压也降到135/85了。多好啊。血压血糖都下来了，身上有劲儿了啊，心情特别好。所以听着咱们现在活动啊9.9元剩下不多了，我就想参加活动，还要申请那个灵芝北齐，您看行不行啊？
2: 金熊胆呢它能清解排，把我们体内的糖毒啊血毒啊垃圾呢都往外清，把我们的肝啊，治我们的眼，而且修复胰岛。那么一旦呢像重病大病患者，我们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啊，就身上的气血就是虚亏的，通过金熊胆把通道都打通了，你现在就感觉到身上很轻松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加上灵芝北齐的干净膏片，那肯定是好啊。你看灵芝北齐是专门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的，对不对啊？那么金熊胆要是加上它，一个药就很好，两个药可以互相增益，互为药也。这样的话增强疗效，药为克病之枪， 这样一通百脉，一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这样不就更加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咱们治病更快更好了吗？ 是吧？
3: 对，您说太对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啊，这次这活动啊，我必须参加上。您看，您给我报个名行吗，高老师啊？
2: 这个您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趁着咱们现在呢还能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的云南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抓紧时间啊！咱们的金熊胆粉不但是云南正宗的，是黄河金标的，是高含量的，因为它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比普通熊胆都高出2倍都多，而且咱们的灵芝北芪甘沁膏片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就是灵芝和黄芪的甘沁膏啊形成的片儿，这个甘沁膏片比吃浓缩的膏方还方便，非常精准，而且随身携带。等你呢用上之后，你就感受到这个灵芝、黄芪再加熊胆的好处了，明白了吧？
3: 哦，那我要是用上之后，还和以前的用法一样吧？
2: 你拿到这个药啊，场外老师呢会给你做指导，因为现在还没有药呢，你去打电话先拿金熊胆。拿到金胸胆呢，先占上这个抢购的名额，等到灵芝北芪甘沁膏片到货了，咱们会通知大家，好吧？
3: 嗯，好的，太感谢了啊，谢谢您了啊。
2: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嗯，再见。
0: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高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个活动说9.9元这个价格的，现在是不是剩的不多了？
2: 对，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到尾声了，货源也不多了，补贴款也快定完了。如果这个补贴款啊，它这个随着比例要上升了，就是说不能补这么多了，如果要是没有补贴了，变成199了，那就比9.9元多了20倍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可就好多人拿这个药就不像今天能拿这么多量了，因为一算钱就差了不少了，对吧？
4: 对对对，是。那我想就是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再一个就是那个灵芝北芪片现在还有吗？
2: 现在是来得及，灵芝北芪甘沁膏片还没有到货。每天的前20名参加熊胆活动的才有抢购名额。你是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4: 我们家有3个人都想用，你看报3个名可不可以啊？
2: 这个得自己报名。咱们先看看你们这3个人都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吗？好吧。
4: 好的，那我分别跟你说一下。
2: 好。
4: 第一个就是我母亲，她这个有肺气肿、肺心病。
2: 嗯。
4: 这个是老毛病了，有老慢支、气管炎，这都10几年了，总是一到秋冬季节犯病就咳嗽、喘得厉害。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早上也咳，晚上也咳，夏天倒还好过，尤其是冬天这天一冷啊，他这个晚上11-12点咳得连觉都睡不成，躺都躺不下，那什么药都用过了，那药片啊、汤药啊、什么那些这个止咳平喘的糖浆之类的、安茶碱喷雾剂，那些都是刚开始用的时候能缓解缓解，用的时间长了就没有明显效果了。
2: 嗯，
4: 后来这几年严重了，一到冬天他这个咳嗽厉害，脸都肿了，嘴唇发乌发紫的，胸口憋闷的，这个上不来气，在医院大夫就说他这个是已经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了。
2: 嗯，
4: 有时候严重都还要吸氧，这太遭罪了。可是年年犯，越来越重，也给他治不当根，什么药什么办法都用了。这是我母亲的情况。
2: 嗯，
4: 另外一个就是我岳父呢，他是有这个眼睛的问题，眼睛有白内障，现在看东西雾的不清楚，他说总是眼前雾大得很，这个看不清楚，就像是下雨天那个雾气糟糟的。再一个他还有帕金森，总是这个头那个摇头晃脑的，手也有些颤抖，吃饭你想在桌子上夹个菜都夹不稳，手呢就是那样颤抖的。有时候看他那个脑袋晃悠的，我们问他，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不由自主的，就是那个脑袋在那晃悠，有些颤抖。
2: 嗯
4: 嗯嗯， 我想给两位老人都用。
2: 嗯
4: 嗯，然后你看。

0: 干净钙片了啊。这个因为呢，这个药啊都是名贵药，治疗范围非常广。咱们先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你看这个熊胆也能止咳化痰，灵芝也能止咳平喘，加上黄芪一补气，对这个肺啊，对心呐、啊对气管啊、支气管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也给大家举过例子啊，严重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把这俩药用上啊，哎，不几天就见到很好的变化。如果按照完整治疗周期，那用下来呢，就治得特别完美了啊。这是咱们呼吸系统疾病。
1: 嗯，
0: 那么像那个帕金森症啊、中风啊、偏瘫呐、这个大脑神经系统损伤呢，这也都是熊胆的强项，对吧？熊胆把大脑神经线连上了，那么灵芝呢，再加黄芪呢，就活化细胞，提高免疫力，提高自愈率，就让人快速的细胞进入修复期了。哎，这都是治疗范围，所以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病、肝胆疾病、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啊、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都可以来治啊。
1: 好，那太好了。
0: 嗯，
1: 那个高老师，您刚才说是这个报名的话，都是要自己打电话，一个人只能报一个名额是吗？
0: 对呀，这个名额非常紧张，你不能一个人呢给好多人报名，那来一个人说，哎呀，我这有20个人，那你都给我吧，那其他人怎么拿名额呀？所以自己拿自己的名额啊，打这个场外电话说清楚情况，每个人呢，咱们只能订一份药，一个大周期20盒的金熊胆，每支可以补贴到9.9元。原价可是199一支，现在是9.9元一支，就这个价格，当活动结束之后几年内你都遇不到的啊。
1: 哦，我明白。那这样吧，那我就是让我妈和我岳父他们也都打电话，他们都能报名成功，那最好每人就是一个。我自己也打电话，如果说他们哪个报名不成功，我进场的先给老人用。
0: 可以的，那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行行，那我打场外电话让他们也打，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好不容易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3: 我听到咱这个那金熊胆粉说是现在9.9元的价格，但是剩不多了，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可以帮我报个名吗？
0: 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因为这个活动呢需要咱们实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电话，咱们先了解了解情况好吧。
3: 哎，我老伴儿用咱这个云南的正宗金熊胆粉啊，已经是40天时间了。
0: 嗯，
3: 哎，过去老伴儿主要就是有胃不好，年轻的那时候把饥一顿饱一顿的。
0: 嗯，
3: 所以这上了岁数了，胃不好，老是胃胀、打嗝、反酸、烧心，吃也吃不了多少。
0: 嗯，
3: 每次我就尽量就是捡那种流食呀、面片呀、泡馍馍呀、奶子呀，给他就是什么燕麦片啊啥的，给他泡的软和些吃，但是还是不行。
0: 嗯，
3: 哎，这几年瘦的皮包骨头。
0: 嗯，
3: 给他也用过医院也看了，哎，反正是就是包括那个中医大夫那儿也看过了，还是不行。
0: 嗯，
3: 要是大把大把的吃，但是这个胃是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3: 关键啥？您说这两年来吧，这个还骨质增生。
0: 嗯，
3: 这个膝盖啊老是疼的，就是尤其早上刚起来，脚后跟都疼，膝盖也疼，检查说有骨质增生，稍微活动活动他说还好些。
0: 嗯，
3: 就是刚起来那会儿就疼的厉害，像平时上个卫生间蹲个厕所啥的，哎，疼的就不行。

0: 这不是过去那啥好药都给他用遍了，但不行。后来我听到你这个广播了，听到咱这是正宗的金熊丹粉，是最好的熊丹粉，而且听到好多患者反馈的效果不错。我老伴儿这岁数大了，有个伴儿好嘛。当时我说买，他还不让买，我背着他我就买了，买回来他不得不吃吧。但吃了老伴儿越吃越好，我记得也就是吃了有个三四天，对，也就三四天。
1: 嗯，
0: 哎，他这个吃饭那能多吃一点了，吃下去他那天跟我说，哎，老伴儿，我怎么今天吃下去感觉到吃饭也觉得有胃口了，也想吃了，哎，吃下去胃不那么胀了，不那么难受了。你看这现在老伴儿这是坚持用了40天时间了，哎，高老师万万没想到，这姐姐用了40天时间的药，比用了4年的药都强，这确实是对症了一碗汤。这现在老伴儿最近脸色也变得好看了，吃东西也能多吃一些了，吃下去他说也能消化了，也不那么胀的难受了。关键啥，最近反酸呀、烧心的这个情况，他说基本上没有了。
1: 嗯，多好啊。
0: 嗯，
1: 这个熊胆呢，咱们治疗胃肠道疾病呢，它有天然优势，因为熊胆是什么呢？黑熊的消化系统，黑熊的胆囊，对吧？你看那个黑熊，它的消化功能多么强大，啥都能吃。这个黑熊啊，杂食动物，对吧？这个也不得病，免疫力强大，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的胃肠道是直接挂钩的啊。现代医学也研究也认为，人的免疫力70%来自于胃肠道。你能吃能喝，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才强大。什么都不能吃，一吃胃啊又酸又胀又溃疡，那肯定不行。所以这个熊胆呢，它呢进入人体，它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它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其中就专门有大量的叫胃肠致病因子，就是帮助消化的。而且大量的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消化吸收，牛磺熊去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对钙的吸收的话，这骨头就硬棒了。而且熊胆呢，还有呢，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止疼消肿这个作用。最好呢，再给它加一个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因为岁数大了，长期这个胃肠道不好的人，这个气血就虚亏，因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你吃不下去饭，身体干瘦。气血就虚亏，灵芝提高免疫力啊，而且灵芝健脾益胃啊，它对胃肠的也好。黄芪呢，哎，补气生阳，灵芝加黄芪呢，补气血特别好。所以这次活动呢，你不但呢让你老伴继续用熊胆，可以抢一个名额，这个名额就是以后啊，当咱们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到货，有资格去抢购，明白了吧？
0: 啊，那就太好了。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报2个名儿，我自己也需要，因为啥，老伴儿用的好吧，我自己这个血压也低，心肌缺血，人有时候心跳的快，有时候跳的慢，人感觉到一天也乏，晚上睡眠有时候都不能平躺，气短，胸闷。所以你看高老师，我想给我也申请个名额。另外因为啥，我也听你这个节目也好长时间了，听到这个灵芝北芪说是挺好的。但是你说是我们外面吧也买不到真正的好的，所以请你给我也申请个名额行不行？
1: 是这样的，老姐姐啊，这个给你报名啊，我这儿报不了，必须打场外电话。你能不能报上2个名字不知道。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而且咱们是10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名额。你现在呢就赶紧去报名，你万一呢打电话说场外20名已经够了，那咱们今天就报不上了啊。所以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0: 哦，那行，高老师我明白了，我和老伴2个人赶紧一起打。行，谢谢你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听明白了，谢谢。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 原价199元一只，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这里是由熊广堂云南金熊胆特约播出的天然熊胆健康百年的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首先通知大家两件大事儿。说什么事情呢？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应全国广大新老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正在举办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截止到目前呢，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啊。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由于目前呢补贴款越来越少，补贴比例呢也将越来越小，这9.9元的价格呀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呢有上涨的可能。说如果涨到99元一支，或者恢复原价199元一支，恐怕呀就会有很多工薪阶层家庭望而却步，打退堂鼓了啊。而且本次活动一旦结束，未来几年之内不会再有9.9元一支的优惠机会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报名趁早，不要错过。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订药，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但凡呢你成为了每天每个地区这前20个报名的听友，咱们还有一个呢优先购买咱们药厂另一个宝贝灵芝北芪干净膏片的资格。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资格啊，这个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它一直以来啊都是咱们药厂的稀缺好药啊。你看每次生产出来之后几天功夫就会被一抢而空。咱们大家都知道灵芝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呀，孙思邈从35岁以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了101岁无疾而终。 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祛痰，健骨，加排毒。还有历代中医大家都对灵芝做了很高的赞誉，尤其呢，它可以与任何的中西药物搭配来用，称为百搭奇药。你看金熊胆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能强肝利胆。灵芝北芪呢，能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这种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灵芝北芪一同治病，它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方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这就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来解决问题，来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之梦。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能够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元气，活化细胞，有着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的强大功效。大家可以记住啊，这个金熊胆呢，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有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你记住这20个字，你大概就知道你需不需要喝上它了。真的是能从头啊治到脚啊，多种疾病的咱们就把它加上。那么说到这儿，真的让我想起来啊，有一个典型的病例。当时这位患者呢，可以说是用过无数药物都没有治好病，而且他的条件很差，要不是有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用这位患者的话说呀，哎呀，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说什么事儿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件事情呢，发生在10几年前。那个时候啊，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干净膏片正准备在国内销售，放以前呢，都是出口创汇。啊，当时呢，为了在国内销售，也为了呢扩大在国内的知名度，就举办了一次呢义诊的活动。说这个地点选在哪里啊？专门选择的是当时啊缺医少药、条件艰苦的贫困的山区啊，因为这些地方啊生活条件差，许多人呢一辈子离不开那个穷山沟，也没有条件呢到这个大城市大医院去看病，而且当地的药品呢也都是一般的常规便宜药啊。你说像熊胆、像灵芝北芪这样的好药，在当地你别说村民他没见过，他用不起了，当地从事医疗卫生的工作的村医他们都未必见过这样的好药，这些人呢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咱们就选择去偏僻的山村义诊。这个义诊啊，大约发生在15、16年前的一个大冬天。咱们厂家呢到了江西南昌黄马乡关田村组织了一次义诊。这个义诊呢可不是待上个3、5天就回来了。当时一去呢扎根当地去了2个多月。我那是跟随着一起去的。说有那么一天早上，天还蒙蒙亮，也就5点多，有一个小姑娘呢就敲响了咱们诊室的大门。我一开门一看是个小姑娘，结果当时的扑通 他就跪下了，把我吓一跳。我连忙把这个小女孩就扶起来，就问她到底怎么。那个小女孩也就八九岁大，穿着破旧的深色的棉袄，明显还不合身，衣袖都破的露着棉絮。我把孩子扶起来啊，把我随身带着热茶干粮递给小姑娘，小姑娘推开不吃，带着哭腔说，说呀，求您救救我奶奶吧，我奶奶快要病死了。我这以为是什么突发病，连忙和小姑娘一同赶到她家，包括当时我的学生，把这个急救包急救药都带上一块去。他们家住在村尾，门口有一棵老树，进了房间，我这第一时间呢，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说什么感受啊？进去之后就感觉这哪里像一个家，真正是家徒四壁，大门破旧，包括那个门窗，凡是应该镶玻璃的地方，全是报纸糊着，啊，就勉强着帮着屋里呢挡挡风。说江西的冬天呢，虽然没有东北的冬天冷，但是风也不小，也挺冷的。屋子里呢也跟冰窖一样，只见有一位老人裹着呢看不出颜色的棉被靠在床上。这个小姑娘熟门熟路啊，点燃屋子中间一个小小的采暖炉，可是这么点热气根本可以忽略不去。那个屋子四面透风，加上又挺大，家里啥家具没有，他一点都不显得暖和。几个随行的我的学生在我身后小心议论，哎呀，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呀，哎呀，这咋啥也没有啊。我能听到我就瞪他们一眼别说了。可是床上的老人呢，看到我们来之后啊，连忙颤颤巍巍要从床上爬下来，被我拦住了。拦住之后我说你坐着啊，别动。赶快这个老人又伸手往床里摸，撩开被子，拿出了个什么呢，拿出个暖水袋，带着渴求的眼神跟我说，哎呀，大夫呀，您快抱着吧，还温的。俺刚刚把它灌好的一直放在被子里，哎，给您暖手用。哎呀，我看到这一幕啊，我很心酸。说那一刻呢，在那个冰冷的小屋子里，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这位老人姓魏，今年65了，我就叫他魏大姐吧。这个魏大姐呢，是一位被老慢支哮喘病折磨了快20年的人，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啊，快肺心病的阶段了。所以这个村里人呢，背地里给他起个外号叫肺老鬼，连带八岁的小姑娘一块被人嘲笑。哎，说他们家呀，哎，养了个肺老鬼，早晚呢得死掉。我就记得那天呢，我们见到魏大姐开始，从一进屋啊，她就一直在咳，基本上没讲过一句完整的流畅的话，就在那咳咔啊，咳咔咳，还得吐痰。可能觉得我们是外人，这个魏大姐在咳的时候啊还有些尴尬，总是想用两只手捂着嘴，压抑的声音在空旷的小屋里还显得特别闷，带着回声啊，反而很压抑。我看到这种情况呀，我就问他，我说老大姐，怎么您的家里就您和这么一个小姑娘，家里没有其他人了吗？就这么问了一句，让魏大姐呢马上泪流满。哎呀，说起来呀，这个魏大姐实在可怜，她的丈夫走得早，她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拉扯大了，这个儿子呢为了说挣钱，给他治这个咳咔咳嗽的病，到江西的黑煤窑挖煤，结果出了一场意外，儿子呢到了煤矿再也没有回来，而且是黑煤矿，

人家什么也不赔。儿媳妇得知后啊，人就走了，跟别人跑了，扔下了还在襁褓中的小孙女。就这样，老奶奶是靠捡废品捡破烂把小孙女养大的。你看那个魏大姐，人家是经历了人生两大悲剧，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太不容易了。魏大姐说呀，说现在已经不敢躺着睡觉了，得跪着睡，不是怕冷，而是半夜咳嗽痰呐、特别黏，一旦呼住嗓子眼儿，怕上不来气儿，怕在炕上憋死。魏大姐家里呢有几个罐头瓶子，是她出门捡废品时捡回来当痰盂的，就是把这个痰要吐在罐头瓶子里。到了第二天早上，那罐头瓶子呀都快吐满了。说像这样的冬天呢，她是最害怕的。因为一到冬天天一冷，咳咔咳嗽的病情她就加重了。上床下床他都喘个不停，稍微吸点冷风，哎呀，这个咳得要命，似乎肺腔都快给他咳出来了，咳得最后连哭都哭不出来，还经常咳出血。老慢支作为呼吸系统慢性病，在很多老年人眼里呢根本就治不好，因为好多呢常年累月咳咳咳嗽的人年年治年年犯，只能任由它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承受着由呼吸带来的痛苦，然后在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了却残生。呼吸系统疾病啊，真的是非常可怕。哮喘病这个问题，细菌炎症顺着呼吸道再往肺部跑，形成啊肺部的炎症、慢阻肺，包括肺结核等问题。说这些炎症长期得不到解决，顺着氧气一起输送心脏，还会引起致人死亡的肺心病。所以想要解决呼吸系统疾病，首先就需要排。而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它们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是普通熊胆的两倍多。普通熊胆呢就能清解排，更何况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它的含量高，它的第一大作用就是快速高效清除自由基，按中医讲排出体内的浊毒啊，垃圾毒素得往外排。熊胆中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有大量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代替。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而其中止咳化痰、抑菌消炎治病因子就有很多。它们有清热解毒、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等等均有明显抑菌作用。它适用于像感冒、咳嗽、急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治疗，可明显改善机体由于通气不良引起的缺氧这种症状，具有抗病毒、抗炎症、抗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作用，可用于急性慢性呼吸道感染、急慢性肺炎、急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由于老大姐的条件差呀，身子虚呀，
不但要借助金胸胆强大止咳化痰平喘补肝益肺的功效，它还需要啊灵芝加黄芪养心安神补气医血的作用。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把金胸胆粉和灵芝北芪甘沁膏片一同让这位魏大姐就吃上了。很快这两个好药以最大效率帮助她的身体呢开始排浊毒，两个药进入身体啊，就像两把小铲子，把它呼吸道里面死痰粘痰细菌病毒啊，肺部的血瘀毒素啊都往外排，就排出大量的粘痰臭痰死痰向外吐。刚开始几天呢，一天吐的痰比一天多，每天吐出呢几大罐头瓶子，后来日渐减少，越来吐的越少了，痰的颜色呢由深变浅，由黑变白，最后当全部排完之后，魏大姐能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了，说哎呀从来没有像现在呼吸的顺畅，哎呀我这个肺我这个鼻孔我这个口腔太舒服了，我都能闻到泥土的芬芳花草的香味了，以前都闻不到啊，从来没这种感觉呀。说以前呢头上像套个大塑料袋子，现在塑料袋终于被拿走一样啊。而且还说呀，哎呀这个痰液越来越轻越来越少，我喉咙里面呢堵着那团棉花团也感觉不到了，你看痰没了，惊天动地的咳嗽自然也就消失了，失眠的现象也不药而愈了，他也能睡着觉了，也敢平躺了，不用害怕呢一觉醒来被这个痰粘住气管就醒不过来了，浊毒排出去之后元气就能补充进来。再服用完灵芝北芪甘沁膏片第二个月来帮助他呢大补元气的阶段。你看咱们这里面呢是六色灵芝甘沁膏加漠北黄芪甘沁膏来帮助人体补充元气，中医上所说的元气相当于西医所讲的自愈力免疫力的恢复，那么中医上还讲肺主气似呼吸，之所以呼吸不顺畅感觉胸口憋闷气短啊，没有长气儿，就是因为呢你元气不足肺气虚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需要补气。这魏大姐刚服用完一个完整周期的灵芝北芪片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高老师啊，感觉我呀自己呼吸顺畅太多了，我这气儿也长了，习以为常的胸闷的老毛病也没了，这都多少年了，快20年了，终于再次知道正常人是怎么呼吸的了。你看这句话啊，当时听的老师我是特别心酸，但是我也知道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来讲，只要能顺畅呼吸就已经是难得的福气了。那么到这儿本来应该继续把药用下去的时候，却出现一个新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当这位魏大姐知道啊这个金胸胆粉和灵芝北芪片非常名贵之后，而且他知道第一个疗程啊是厂家义诊赠送的，打第二个疗程开始是老师我个人花钱给他用上的，魏大姐也知道凭他的条件呢是吃不起这两个药的，这三个疗程是完整治疗周期，这三个疗程呢有一个疗程是厂家义诊的，另外两个疗程是我掏的钱。他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你都给我花了两个疗程的钱了，我就不能再让您为我出钱了，我不用药了。你看看本来应该再用一个周期药量来做巩固，这个巩固量是非常重要的，哎，巩固期呢是继续修复损伤黏膜的时候，里面大量灵芝多糖灵芝三贴以及黄芪甲肝等成分帮助修复肺泡呼吸道黏膜的损伤，
我们的肺泡呼吸系统修复好之后，整个呼吸系统循环又能正常工作了，顺畅的把呼进来的气给它分解，氧气顺着血液输送心脏。所以呢，患者之前呢感觉到缺氧、胸口闷、脑袋疼这些症状也就彻底消失了。说这个时候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老肺病呢全部症状就基本消失了，咳痰喘的现象几乎就不再出现了。但是呢，对于患者无力承担医药费用，本该继续再用一个周期的量，他反而不用了，这是最难解的题啊。你看就这样吧，针对像魏大姐这样贫困人口，我就经常打报告啊，向厂家求助，后来就申请了公益药库，结果呢迎来好消息了，就是咱们药厂从那次起正式加入到公益药库的药厂名单之列，就可以针对呢像魏大姐这样的贫困人口由公益药库出钱补贴。哎，就这样，魏大姐继续又把后面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终于用完了。在服用完第二个周期药量之后，魏大姐特别高兴地告诉我说，她现在呢整个人都特别精神，已经三个月不咳不喘也不吐痰了，自己呢还能亲自送小孙女啊去上下学了。你看当时呢我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她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最好是第二年再巩固服用一个周期的药量。魏大姐总觉得呢自己没花钱就用上这么好的药，特别于心不忍，把他们家老母鸡下的鸡蛋定期攒起来，非得给我们邮寄过来不可，而且每次通话电话那头感激涕零啊，每次都是感动到直流眼泪，连声说，哎呀，谢谢高老师啊，谢谢您救了我呀，我和我小孙孙的命啊都是你们救的，感谢你们药厂，感谢公益药库啊，你们都是活菩萨呀，等等吧。每次和这位魏大姐通电话，老师我也是热泪盈眶。不过当看到啊魏大姐从此之后再也不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了，彻底激活了她的自愈能力了，咳痰喘、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的症状再也与她无关了，不但是我，包括药厂的健康指导老师，包括药厂的张厂长，包括所有药厂工作人员都在为她高兴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有了健康才有幸福的人生，才有幸福的晚年呐。那么在这里呢，我提醒大家一下，咱们电波前呢，如果您也是常年老慢病，或者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像什么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的，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坏疽快截肢的重病大病患者，有的呢都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老病根的，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彻底拔除的，我们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的修复过程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朋友啊，咱们大家订药要抓紧时间。还有的人呢，第一次买药买的不多，哎，见到效果了，第二次订药就应该趁着大活动把药量买足了。那么咱们目前呢，金熊丹粉还有最后几天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如果你是前20名打通热线的朋友，可以订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金胸胆，而且再给您一个限时抢购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机会，等到这个干净膏片到货了，你就有机会抢购了，因为这个药不多，所以得争取这个名额，到那个时候啊，两个药你一同治病，重病大病也就不在话下了。而且这个机会呢很难得，因为灵芝北齐干净膏片货源稀缺，现在还没有药，药品太珍贵了，数量不多，
一旦有了名额，咱们呢才能订购。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

0: 面呢，我再把本次活动详情给新老朋友们再讲一遍。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面对药厂总部即将把金熊丹粉零售价上调之际，应广大患者的嘱托，这次活动是涨价前最后这9.9元一支啊，价格非常实惠。咱们这一盒金熊丹，一盒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得很好，它是10支，每一支都是199。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丹粉，参加活动才9.9元一支，换做谁谁都愿意用。毕竟呢，这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熊丹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9元的金熊丹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丹，不管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备着，9.9元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元的金熊丹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上名额吧。你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金熊丹它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准实惠二字。9.9元的金熊丹再不参加活动就被别人抢光了。再有这个金熊丹呢，不但能治病，还能调理人体的肝胆通道、肝胆功能。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管疏泄的，如果一个人的肝经不通，他就会出现一些小症状。什么小症状呀？比如说失眠呐、睡不着觉啊，容易惊醒啊，脸色差，长痘痘、黄褐斑多，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明显，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有的手掌发红，我们叫额掌纹、肝掌纹，有的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莫名其妙的又肩膀疼又上腹疼。这些小症状一旦出现，就是肝经闭阻不通的问题，这个时候一用金熊丹一调一个准。好了，也不多说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就现在呀，这个咱们是不是还是9.9元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就能用上啊？
0: 对呀，这是最后几天了，咱们那个货源越来越少了，而且补贴款呢也越来越紧张，再往后啊，咱们的补贴比例恐怕就没这么大了。如果调到99元一支，或者恢复原价199元一支，我相信有好多工薪阶层啊，他就 不能长期用了，明白吧？
3: 是是是是，哎呀，你别说，现在我跟我妈俩人都在用着呢，还用得特别好。
0: 嗯，
3: 因为最开始呢，是我妈呀，她先用的，她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哎呀，时不时的脚痛老犯呢。
0: 嗯，
3: 你看她用了这个金熊胆粉了之后，现在吧，这血压也稳定下来了。而且心绞痛啊，这都好长时间不犯了。
0: 嗯，
3: 那最近呢，这老太太呀，脸上都有笑容了。她说呀，再继续用一段时间，她呀都可以去跳广场舞了，说是。
0: 多好啊！你看看，
3: 就是
0: 啊、都受益了。嗯，
3: 是是是，我因为看我妈用的还不错，然后呢，我也开始用上了。不过我用的时间短点，
0: 嗯、
3: 我这才用了才将近半个月吧。
0: 嗯。
3: 因为我呀，我这人免疫力差，然后我总感冒，再加上我这个腿呀有点这个就是风湿，
0: 嗯，
3: 哎呀，动不动吧，他这个腿就有点就疼，就是尤其上下楼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吧，疼得我老是就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容易失眠。
0: 嗯，
3: 我最近呢用了它之后呀，我发现我这个抵抗力呀强点了，起码这有一阵子吧，也没有就是吹了风不会感冒了。
0: 嗯，
3: 晚上呢，睡觉的时候感觉这个腿呀、没那么就是糟心了，不太疼了，走路的时候明显也能够使上劲儿了。我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呀，这几天都睡得还挺好，哎呀，总算不太失眠了。一晚上你看连着睡三四个小时，有时候起个夜，哎呀，起夜之后呢，继续又还能再睡上两三个小时这样。
0: 嗯，
3: 哎呀，我觉得吧，我妈用了一个多月，我用了才半个月，哎呀，可是吧，我俩用的，哎，居然都还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呀，对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特别有信心，这到底是云南正宗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哎呀，给我们两个人都报个名，再用点，这不是有这林芝北气片吗？
0: 嗯，
3: 这好东西我们也想用啊，哎呀，你是不是适合我们用啊？你说说。
0: 嗯，这个灵芝啊。和这个黄芪再加上金熊胆粉啊，对于这个一体多病啊，重病大病能够实现呢气血双补双调的好作用。你看灵芝啊，它本身能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再加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三个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的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加抗病免疫的能力，就整个把人的血液环境就改善了。所以说你病再多的、病再重的，你单一个熊胆粉就治得不错的，你再加个灵芝北芪肝净膏片，两个药要是一块用，就好比一个人呢，他就能够呢把这个病魔打败了，那要是两个人打，那打得更快啊，就这个道理，治得会更快的、
3: 哦、
0: 明白吧？
3: 哦，好好好，哎呀，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呀想赶紧就是把这个林芝北芪我也想要用上，你能不能给我两个名额、
0: 嗯、
3: 行不行？
0: 这个活动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这个名额呀你抢上之后可以9.9块拿到金熊胆粉，另外就有一个呢、
3: 嗯、
0: 优先抢购林芝北芪肝净膏的机会，等药到了、
3: 哦、
0: 啊，咱们这20个人他就能优先抢定，两个名额给不了啊，咱们一个人只能给一个名额，除非什么呢、
3: 哦、
0: 就患者本人来抢，就是你自己抢你的名额，你让你老母亲自己打电话抢他的名额，明白吧？
3: 那行那行，这我听懂了，我赶紧啊让我妈也就是来抢这个名额，这太紧张了。
0: 好吧，
3: 我俩到时候一起打电话。
0: 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吧、
3: 哎、
0: 因为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3: 行行，这就打电话去，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3: 哎哎，好好，再见。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您啊。
4: 哎呀，太好了，高老师跟您说上话、
0: 嗯、
4: 我很高兴啊。
0: 啊，
4: 高老师这样的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九块九这个还有没有啊？现在？
0: 嗯，就是咱们现在抵制药价虚高，金熊胆粉原价199一支，现在呢补贴价是九块九一支的活动，是吧？
4: 对，
0: 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由于咱们这个公益药库的补贴款是越来越少，加上货源越来越紧张啊，最后的阶段了。大家呢今天报名，可能你还能参加，明天不一定啊。另外咱们今天呢成为这每天每个地区的前20名，不但能拿走整整一个周期20盒的药，还有一个抢购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机会，明白了吧？
4: 对对对对，哎呀太好了。我跟您说一下高老师啊，我呢自己用了2个月了。我现在啊感觉特别好。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20年了吧。后来呢血压高血脂高，还得过一次脑血栓。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走路啊也是一高一低的啊。为了控制血糖嘛，打了28个单位的胰岛素，然后呢还要吃点药。哎呀我跟您说，打得我这牙都掉完了。
0: 哎呀。
4: 但是没办法呀，但是眼睛又不行，糖尿病眼病啊，还有肝胆的疾病啊。是不是啊？没办法。最后来我就想着怎么办呢，当时就想着不想治了，也就这样了。再吃药再打针还是这个样子，也没什么用了啊。但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不一样啊，现在啊。用上熊胆粉以后吧，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一支用的。后来我说不行啊，我就改成早一支晚两支了。现在呢你看啊，我现在用上之后吧，我现在血糖挺好。餐前血糖就是个6点多，餐后啊不超过8，而且呢胰岛素也减量了啊。西药不用吃了。我眼睛也亮了，现在最让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个手啊摸上去啊，脚啊摸上去有热乎劲儿了。
0: 这个病比较重啊，咱们用这个熊胆的量就得达到量。你看那个说明书呢它也标注着呢，咱们重症的病啊，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还有的特别重的早中晚各两支，情况比较轻的，或者是呢病都好的差不多巩固期，这样才每天吃一支。所以像您那这么重的糖尿病又有并发症，本身上来就应该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是早两支晚两支，这样的话效果就出了快了，明白吧？
4: 对。现在呢吃的也吃的挺好，像什么肉啊都咱吃点肉末，像那个苹果呀水呀梨呀什么的能吃半个。这原来想都不想吃，是这才2个月呀。而且呢血压也降到135/85了。多好啊。血压血糖都下来了，身上有劲儿了啊，心情特别好。所以听着咱们现在活动啊九块九剩下不多了，我就想参加活动，还要申请那个灵芝北齐，您看行不行啊？
0: 金熊胆呢它能清解排，把我们体内的糖毒啊血毒啊垃圾呢都往外清，把我们的肝啊治我们的眼，而且修复胰岛。那么一旦呢像重病大病患者，我们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啊，就身上的气血就是虚亏的，通过金熊胆把通道都打通了，你现在就感觉到身上很轻松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加上灵芝北齐的干净膏片，那肯定是好啊。你看灵芝北齐是专门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的，对不对啊？那么金熊胆要是加上它，一个药就很好，两个药可以互相增益，互为药也。这样的话增强疗效，药为克病之枪，这样一通百脉，一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这样不就更加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咱们治病更快更好了吗？是吧？
4: 对，您说太对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啊这次这活动啊我必须参加上，您看您给我报个名行吗？高老师啊，
0: 这个您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趁着咱们现在呢还能九块九拿走原价199一支的云南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抓紧时间啊。咱们的金熊胆粉不但是云南正宗的，是黄河金标的，是高含量的， 因为它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比普通熊胆都高出两倍都多。而且咱们的灵芝北芪甘沁膏片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就是灵芝和黄芪的甘沁膏啊形成的片。这个甘沁膏片比吃浓缩的膏方还方便，非常精准，而且随身携带。等你呢用上之后，你就感受到这个灵芝黄芪再加熊胆的好处了，明白了吧？
4: 哦，那我要是用上之后还和以前的用法一样吧？
0: 你拿到这个药啊，长白老师呢会给你做指导，因为现在还没有药呢，你去打电话先拿金熊胆，拿到金熊胆呢先占上那个抢购的名额，等到灵芝北芪甘沁膏片到货了，咱们会通知大家，好吧？
4: 嗯，好的，太感谢了啊，谢谢您了啊。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嗯，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个活动说9.9这个价格的，现在是不是剩的不多了？
0: 对，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到尾声了，货源也不多了，补贴款也快定完了。如果这个补贴款啊，它这个随着比例要上升了，就是说不能补这么多了。如果要是没有补贴了，变成199了，那就比9.9多了20倍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可就好多人拿这个药就不像今天能拿这么多量了，因为一算钱就差了不少了，对吧？
5: 对对对，是。那我想就是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再一个就是那个灵芝北芪片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是来得及，灵芝北芪甘沁膏片还没有到货。每天的前20名参加熊胆活动的才有抢购名额。你是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5: 我们家有3个人都想用，你看报3个名可不可以啊？
0: 这个得自己报名，咱们先看看你们这3个人都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吗？好吧。
5: 好的，那我分别跟你说一下。
0: 好。
5: 第一个就是我母亲，她这个有肺气肿、肺心病。
0: 嗯。
5: 这个是老毛病了，有老慢支、气管炎，这都10几年了，总是一到秋冬季节犯病就咳嗽、喘得厉害，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0: 嗯，
5: 早上也咳，晚上也咳，夏天倒还好过，尤其是冬天，这天一冷啊，他这个晚上，11-12点咳得连觉都睡不成，躺都躺不下，那什么药都用过了，那药片啊、汤药啊、什么那些这个止咳平喘的糖浆之类的、安茶碱喷雾剂，那些都是刚开始用的时候能缓解缓解，用的时间长了就没有明显效果了。
0: 嗯，
5: 后来这几年严重了，一到冬天他这个咳嗽厉害，脸都肿了，嘴唇发乌发紫的，胸口憋闷的，这个上不来气，在医院大夫就说他这个是已经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了。
0: 嗯，
5: 有时候严重都还要吸氧，这太遭罪了。可是年年犯，越来越重，也给他治不断根，什么药什么办法都用了。这是我母亲的情况。
0: 嗯，
5: 另外一个就是我岳父呢，他是有这个眼睛的问题，眼睛有白内障，
0: 嗯，
5: 现在看东西雾的不清楚，他说总是眼前雾大得很，这个看不清楚，就像是下雨天那个雾气糟糟的。再一个他还有帕金森，总是这个头那个摇头晃脑的，手也有些颤抖，吃饭你想在桌子上夹个菜都夹不稳，手呢就是那样颤抖的。有时候看他那个脑袋晃悠的，我们问他，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不由自主的，就是那个脑袋在那晃悠，有些颤抖。
0: 嗯
5: 嗯嗯，我想给两位老人都用。
0: 嗯
5: 嗯，然后你看我就是给母亲用，不给岳父用，那媳妇儿也这个怎么说呢，心里不乐意。再一个都是这个长辈嘛，都是老人。
0: 嗯，
5: 除了他们之外，我自己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吧，关节疼痛，遭罪，冬天也是的，那个膝盖里边冒凉风，再一个免疫力也低下，爱感冒，晚上失眠，睡不着觉，白天呢就是上班啥的，没精神头，注意力不集中。你看我们分别这些情况都能不能用呢？
0: 这个包括一个金熊胆呢，它治疗你们这些病都没有问题， 更别说再加上灵芝、北芪、干净膏片了啊。这个因为呢，这个药啊都是名贵药，

0: 那么灵芝呢再加黄芪呢，就活化细胞，提高免疫力，提高自愈率，就让人快速的细胞进入修复期了。这都是治疗范围，所以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病、肝胆疾病、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啊、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都可以来治啊。
1: 好，那太好了。
0: 嗯，
1: 那个高老师，你刚才说是这个报名的话，都是要自己打电话，一个人只能报一个名额是吗？
0: 对呀，这个名额非常紧张，你不能一个人呢给好多人报名，那来一个人说，哎呀，我这有20个人，那你都给我吧，那其他人怎么拿名额呀？所以自己拿自己的名额啊，打这个场外电话说清楚情况，每个人呢，咱们只能定一份药，一个大周期20盒的金胸胆，每支可以补贴到9.9元，原价可是199一支，现在是9.9元一支，就这个价格，当活动结束之后几年内你都遇不到的啊。
1: 哦，我明白。那这样吧，那我就是让我妈和我岳父他们也都打电话，他们都能报名成功，那最好每人就是一个。我自己也打电话，如果说他们哪个报名不成功，我经常的先给老人用。
0: 可以的，那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行行，那我打场外电话让他们也打，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好不容易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3: 我听到咱这个那金熊胆粉说是现在9.9元的价格，但是剩不多了，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可以帮我报个名吗？
0: 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因为这个活动呢需要咱们实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电话，咱们先了解了解情况好吧。
3: 哎，我老伴儿用咱这个云南的正宗金熊胆粉啊已经是40天时间了。
0: 嗯，
3: 哎，过去老伴儿主要就是有胃不好，年轻的那时候把饥一顿饱一顿的。
0: 嗯，
3: 所以这上了岁数了胃不好，老是胃胀、打嗝、反酸、烧心，吃也吃不了多少。
0: 嗯，
3: 每次我就尽量就是捡那种流食呀、面片呀、泡馍馍呀、奶子呀，给他就是什么燕麦片啊啥的，给他泡的软和些吃，但是还是不行。
0: 哎，
3: 这几年瘦的皮包骨头。
0: 嗯，
3: 给他也用过医院也看了，哎，反正是就是包括那个中医大夫那儿也看过了，还是不行。
0: 嗯，
3: 药是大把大把的吃，但是这个胃是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3: 关键啥，您说这两年来吧，这个还骨质增生。
0: 嗯，
3: 这个膝盖啊老是疼的，就是尤其早上刚起来，脚后跟都疼，膝盖也疼，检查时有骨质增生。稍微活动活动他说还好些，就是刚起来那会儿就疼得厉害，像平时上个卫生间蹲个厕所啥的，哎，疼得就不行。这不是过去呢这啥好药都给他用遍了但不行，后来我听到你这个广播了，听到咱这是正宗的金熊胆粉是最好的熊胆粉，而且听到好多患者反馈的效果不错。我老伴儿这岁数大了有个伴儿好吗？当时我说买他还不让买，我背着他我就买了，买回来他不得不吃吧，但吃了老伴儿越吃越好，我记得也就是吃了有个3-4天，对，也就3-4天。
0: 嗯，
3: 哎，他这个吃饭那能多吃一点了，吃下去他那天跟我说是，哎，老伴儿，我怎么今天吃下去感觉到吃饭也觉得有胃口了，也想吃了，哎，吃下去胃不那么胀了，不那么难受了。

0: 你看这现在老伴儿这是坚持用了40天时间了，高老师万万没想到，这姐姐用了40天时间的药，比用了4年的药都强，这确实是对症了一碗汤。这现在老伴儿最近脸色也变得好看了，吃东西也能多吃一些了，吃下去他说也能消化了，也不那么胀得难受了，关键啥，最近反酸呀、烧心的这个情况，他说基本上没有了。
1: 嗯，多好啊。
0: 嗯，
1: 这个熊胆呢，咱们治疗胃肠道疾病呢，它有天然优势。因为熊胆是什么呢？黑熊的消化系统，黑熊的胆囊，对吧？你看那个黑熊，它的消化功能多么强大，啥都能吃，这个黑熊啊，杂食动物，对吧？这个也不得病，免疫力强大，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的胃肠道是直接挂钩的。啊，现代医学也研究也认为，人的免疫力70%来自于胃肠道。你能吃能喝，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才强大。什么都不能吃，一吃胃啊又酸又胀又溃疡，那肯定不行。所以这个熊胆呢，它呢进入人体，它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它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其中就专门有大量的叫胃肠治病因子，就是帮助消化的。而且大量的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消化吸收，牛黄熊去氧胆酸、甘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对钙的吸收的话，这骨头就硬棒了。而且熊胆呢，还有呢，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止疼消肿这个作用。最好呢再给它加一个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因为岁数大了，长期这个胃肠道不好的人，这个气血就虚亏，因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你吃不下去饭，身体干瘦，气血就虚亏。灵芝提高免疫力啊，而且灵芝健脾益胃啊，它对胃肠道也好。黄芪呢，哎，补气生阳，灵芝加黄芪呢，补气血特别好。所以这次活动呢，你不但呢让你老伴儿继续用熊胆，可以抢一个名额，这个名额就是以后啊。当咱们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到货，有资格去抢购，明白了吧？
0: 那就太好了。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报两个名儿，我自己也需要，因为啥？老伴儿用的好吧？我自己这个血压也低，心肌缺血，人有时候心跳的快，有时候跳的慢，人感觉到一天也乏，晚上睡眠有时候都不能平躺，气短，胸闷。所以你看高老师，我想给我也申请个名额。另外因为啥，我也听你这个节目也好长时间了，听到这个灵芝北芪说是挺好的。但是你说是我们外面吧也买不到真正的好的，所以请你给我也申请个名额行不行？
1: 是这样的，老姐姐啊，这个给你报名啊，我这儿报不了，必须打场外电话。你能不能报上两个名字不知道。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而且咱们是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名额。你现在呢就赶紧去报名，你万一呢打电话说场外20名已经够了，那咱们今天就报不上了啊，所以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0: 哦，那行，高老师我明白了，我和老伴两个人赶紧一起打，行，谢谢你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听明白了，谢谢。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 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这里是由熊广堂云南金熊胆特约播出的天然熊胆健康百年的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首先通知大家两件大事儿。说什么事情呢？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应全国广大新老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正在举办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截止到目前呢，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啊。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由于目前呢补贴款越来越少，补贴比例呢也将越来越小，这9.9元的价格呀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呢有上涨的可能。说如果涨到99元一支，或者恢复原价199元一支，恐怕呀就会有很多工薪阶层家庭望而却步，打退堂鼓了啊。而且本次活动一旦结束，未来几年之内不会再有9.9元一支的优惠机会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报名趁早，不要错过。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订药，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但凡呢你成为了每天每个地区这前20个报名的听友，咱们还有一个呢优先购买咱们药厂另一个宝贝灵芝北芪干净膏片的资格。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资格啊，这个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它一直以来啊都是咱们药厂的稀缺好药啊。你看每次生产出来之后几天功夫就会被一抢而空。咱们大家都知道灵芝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呀，孙思邈从35岁以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了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去痰，健骨，加排毒。还有历代中医大家都对灵芝做了很高的赞誉，尤其呢它可以与任何的中西药物搭配来用，称为百搭奇药。你看金熊胆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能强肝利胆， 灵芝北芪呢，能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这种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灵芝北芪一同治病，它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方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这就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来解决问题，来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之梦。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能够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元气，活化细胞，有着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的强大功效。大家可以记住啊，这个金熊胆呢，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有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你记住这20个字，你大概就知道你需不需要喝上它了。真的是能从头啊治到脚啊，多种疾病的咱们就把它加上。那么说到这儿，真的让我想起来啊，有一个典型的病例。当时这位患者呢，可以说是用过无数药物都没有治好病，而且他的条件很差。要不是有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用这位患者的话说呀，哎呀，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说什么事儿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啊，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干净膏片正准备在国内销售。放以前呢，都是出口创汇啊。当时呢，为了在国内销售，也为了呢扩大在国内的知名度，就举办了一次呢义诊的活动。说这个地点选在哪里啊？专门选择的是当时啊缺医少药、条件艰苦的贫困的山区啊，因为这些地方啊生活条件差，许多人呢一辈子离不开那个穷山沟，也没有条件呢到这个大城市大医院去看病，而且当地的药品呢也都是一般的常规便宜药啊。你说像熊胆、像灵芝北芪这样的好药，在当地你别说村民他没见过，他用不起了，当地从事医疗卫生的工作的村医他们都未必见过这样的好药。这些人呢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咱们就选择去偏僻的山村义诊。这个义诊啊，大约发生在15、16年前的一个大冬天。咱们厂家呢到了江西南昌黄马乡关田村组织了一次义诊。这个义诊呢可不是待上个3、5天就回来了，当时一去呢扎根当地去了2个多月，我那是跟随着一起去的。说有那么一天早上，天还蒙蒙亮，也就5点多，有一个小姑娘呢就敲响了咱们诊室的大门。我一开门一看是个小姑娘，结果当时的扑通她就跪下了，把我吓一跳。我连忙把这个小女孩就扶起来，就问他到底怎么。那个小女孩也就8、9岁大，穿着破旧的深色的棉袄，明显还不合身，衣袖都破的露着棉絮。我把孩子扶起来啊，把我随身带着热茶干粮递给小姑娘。小姑娘推开不吃，带着哭腔说，说呀，求您救救我奶奶吧，我奶奶快要病死了。我这以为是什么突发病，连忙和小姑娘一同赶到她家，包括当时我的学生，把这个急救包急救药都带上一块去。 他们家住在

村尾，门口有一棵老树。进了房间，我这第一时间呢，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说什么感受啊？进去之后就感觉这哪里像一个家，真正是家徒四壁，大门破旧，包括那个门窗，凡是应该镶玻璃的地方，全是报纸糊着啊，就勉强着帮着屋里呢挡挡风。说江西的冬天呢，虽然没有东北的冬天冷，但是风也不小，也挺冷的。屋子里呢也跟冰窖一样，只见有一位老人裹着呢看不出颜色的棉被靠在床上。这个小姑娘熟门熟路啊，点燃屋子中间一个小小的采暖炉，可是这么点热气根本可以忽略不去。那个屋子四面透风，加上又挺大，家里啥家具没有，他一点都不显得暖和。几个随行的我的学生在我身后小心议论，哎呀，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呀，哎呀，这咋啥也没有啊。我能听到我就瞪他们一眼别说了。可是床上的老人呢，看到我们来之后啊，连忙颤颤巍巍要从床上爬下来，被我拦住了。拦住之后我说你坐着啊，别动。赶快这个老人又伸手往床里摸，撩开被子，拿出了个什么呢，拿出个暖水袋，带着渴求的眼神跟我说，哎呀大夫呀，您快抱着吧，还温的。俺刚刚把它灌好的一直放在被子里，哎，给您暖手用。哎呀，我看到这一幕啊，我很心酸。说那一刻呢，在那个冰冷的小屋子里，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这位老人姓魏，今年65了，我就叫他魏大姐吧。这个魏大姐呢，是一位被老慢支哮喘病折磨了快20年的人，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啊，快肺心病的阶段了。所以这个村里人呢，背地里给他起个外号叫肺老鬼，连带8岁的小姑娘一块被人嘲笑。哎，说他们家呀，哎，养了个肺老鬼，早晚呢得死掉。我就记得那天呢，我们见到魏大姐开始，从一进屋啊，他就一直在咳，基本上没讲过一句完整的流畅的话，就在那咳咔啊，咳咔咳，还得吐痰。可能觉得我们是外人，这个魏大姐在咳的时候啊，还有些尴尬，总是想用两只手捂着嘴，压抑的声音在空旷的小屋里还显得特别闷，带着回声啊，反而很压抑。我看到这种情况呀，我就问他，我说老大姐，怎么您的家里就您和这么一个小姑娘，家里没有其他人了吗？就这么问了一句，让魏大姐呢马上泪流满。哎呀，说起来呀，这个魏大姐实在可怜，她的丈夫走得早，她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拉扯大了，这个儿子呢为了说挣钱，给他治这个咳咔咳嗽的病，到江西的黑煤窑挖煤，结果出了一场意外，儿子呢到了煤矿再也没有回来，而且是黑煤矿，人家什么也不赔。儿媳妇得知后啊，人就走了，跟别人跑了，扔下了还在襁褓中的小孙女。就这样，老奶奶是靠捡废品捡破烂把小孙女养大的。你看那个魏大姐，人家是经历了人生两大悲剧，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太不容易了。魏大姐说呀，说现在已经不敢躺着睡觉了，得跪着睡，不是怕冷，而是半夜咳嗽痰呐特别黏，一旦呼住嗓子眼儿，怕上不来气儿，怕在炕上憋死。
魏大姐家里呢有几个罐头瓶子，是她出门捡废品时捡回来当痰盂的，就是把这个痰要吐在罐头瓶子里。到了第二天早上，那罐头瓶子呀都快吐满了。说像这样的冬天呢，她是最害怕的，因为一到冬天天一冷，咳咔咳嗽的病情她就加重了。上床下床他都喘个不停，稍微吸点冷风，哎呀，这个咳得要命，似乎肺腔都快给他咳出来了，咳得最后连哭都哭不出来，还经常咳出血。老慢支作为呼吸系统慢性病，在很多老年人眼里呢根本就治不好，因为好多呢常年累月咳咔咳嗽的人年年治年年犯，只能任由它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承受着由呼吸带来的痛苦，然后在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了却残生。呼吸系统疾病啊，真的是非常可怕。哮喘病这个问题，细菌炎症顺着呼吸道再往肺部跑，形成啊肺部的炎症、慢阻肺，包括肺结核等问题。说这些炎症长期得不到解决，顺着氧气一起输送心脏，还会引起致人死亡的肺心病。所以想要解决呼吸系统疾病，首先就需要排。而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它们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是普通熊胆的两倍多。普通熊胆呢就能清解排，更何况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它的含量高，它的第一大作用就是快速高效清除自由基，按中医讲排出体内的浊毒啊，垃圾毒素得往外排。熊胆中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有大量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代替。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而其中止咳化痰、抑菌消炎致病因子就有很多。它们有清热解毒、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等等均有明显抑菌作用。它适用于像感冒、咳嗽、急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治疗，可明显改善机体由于通气不良引起的缺氧这种症状，具有抗病毒、抗炎症、抗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作用，可用于急性慢性呼吸道感染、急慢性肺炎、急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由于老大姐的条件差呀，身子虚呀，不但要借助金熊胆强大止咳化痰平喘补肝益肺的功效，她还需要啊灵芝加黄芪养心安神补气医血的作用。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把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甘沁膏片一同让这位魏大姐就吃上了。很快这两个好药以最大效率帮助她的身体呢开始排浊毒。两个药进入身体啊就像两把小铲子，把她呼吸道里面死痰、粘痰、细菌、病毒啊、肺部的血瘀毒素啊都往外排，就排出大量的粘痰、臭痰、死痰向外吐。刚开始几天呢
一天吐的痰比一天多。

每天吐出那几大罐头瓶子，后来日渐减少，越来吐的越少了，它那颜色呢由深变浅，由黑变白，最后当全部排完之后，魏大姐能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了，说哎呀，从来没有像现在呼吸的顺畅，哎呀，我这个肺，我这个鼻孔，我这个口腔太舒服了，我都能闻到泥土的芬芳，花草的香味了，以前都闻不到啊，从来没这种感觉呀。说以前呢，头上像套个大塑料袋子，现在塑料袋终于被拿走一样啊。而且还说呀，哎呀，这个痰液越来越轻，越来越少，我喉咙里面呢堵着那团棉花团也感觉不到了。你看痰没了，惊天动地的咳嗽自然也就消失了，失眠的现象也不药而愈了，他也能睡着觉了，也敢平躺了，不用害怕呢一觉醒来被这个痰粘住气管就醒不过来了，浊毒排出去之后，元气就能补充进来。再服用完灵芝北芪干净膏片，第二个月，来帮助他呢大补元气的阶段。你看咱们这里面呢，是六色灵芝干净膏加漠北黄芪干净膏，来帮助人体补充元气。中医上所说的元气，相当于西医所讲的自愈力。免疫力的恢复，那么中医上还讲肺主气，似呼吸，之所以呼吸不顺畅，感觉胸口憋闷，气短啊，没有长气儿，就是因为呢你元气不足，肺气虚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需要补气。这魏大姐刚服用完一个完整周期的灵芝北芪片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高老师啊，感觉我呀自己呼吸顺畅太多了，我这气儿也长了，习以为常的胸闷的老毛病也没了，这都多少年了，快20年了，终于再次知道正常人是怎么呼吸的了。你看这句话啊，当时听的老师我是特别心酸，但是我也知道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来讲，只要能顺畅呼吸就已经是难得的福气了。那么到这儿，本来应该继续把药用下去的时候，却出现一个新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当这位魏大姐知道啊，这个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片非常名贵之后，而且她知道第一个疗程啊是厂家义诊赠送的，打第二个疗程开始是老师我个人花钱给她用上的，魏大姐也知道凭他的条件呢是吃不起这两个药的，这三个疗程是完整治疗周期，这三个疗程呢有一个疗程是厂家义诊的，另外两个疗程是我掏的钱。他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你都给我花了两个疗程的钱了，我就不能再让您为我出钱了，我不用药了。你看看，本来应该再用一个周期药量来做巩固，这个巩固量是非常重要的。哎，巩固期呢是继续修复损伤黏膜的时候，里面大量灵芝多糖、灵芝三贴以及黄芪甲苷等成分，帮助修复肺泡呼吸道黏膜的损伤。我们的肺泡呼吸系统修复好之后，整个呼吸系统循环又能正常工作了，顺畅的把呼进来的气给它分解，氧气顺着血液输送心脏，所以呢患者之前呢感觉到缺氧、胸口闷、脑袋疼这些症状也就彻底消失了。说这个时候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老肺病呢全部症状就基本消失了，咳痰喘的现象几乎就不再出现了。但是呢，对于患者无力承担医药费用，本该继续再用一个周期的量，他反而不用了，这是最难解的题啊。你看就这样吧，针对像魏大姐这样贫困人口，我就经常打报告啊，像

厂家求助，后来就申请了公益药库，结果呢迎来好消息了，就是咱们药厂从那次起正式加入到公益药库的药厂名单之列，就可以针对呢像魏大姐这样的贫困人口由公益药库出钱补贴。哎，就这样魏大姐继续又把后面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终于用完了。在服用完第二个周期药量之后，魏大姐特别高兴地告诉我说，她现在呢整个人都特别精神，已经三个月不咳不喘也不吐痰了，自己呢还能亲自送小孙女啊去上下学了。你看当时呢我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她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最好是第二年再巩固服用一个周期的药量。魏大姐总觉得呢自己没花钱就用上这么好的药，特别于心不忍，把他们家老母鸡下的鸡蛋定期攒起来，非得给我们邮寄过来不可，而且每次通话电话那头感激涕零啊，每次都是感动到直流眼泪，连声说，哎呀谢谢高老师啊，谢谢您救了我呀，我和我小孙子的命啊都是你们救的，感谢你们药厂，感谢公益药库啊，你们都是活菩萨呀，等等吧。每次和这位魏大姐通电话，老师我也是热泪盈眶。不过当看到啊魏大姐从此之后再也不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了，彻底激活了她的自愈能力了，咳痰喘、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的症状再也与她无关了。不但是我，包括药厂的健康指导老师，包括药厂的张厂长，包括所有药厂工作人员都在为她高兴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有了健康才有幸福的人生，才有幸福的晚年呐。那么在这里呢我提醒大家一下，咱们电波前呢如果您也是常年老慢病，或者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像什么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的，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坏疽、快截肢的重病大病患者，有的呢都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老病根的，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彻底拔除的，我们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的修复过程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朋友啊，咱们大家订药要抓紧时间。还有的人呢第一次买药买的不多，哎，见到效果了，第二次订药就应该趁着大活动把药量买足了。那么咱们目前呢金熊丹粉还有最后几天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如果你是前20名打通热线的朋友，可以订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金熊丹，而且再给您一个限时抢购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机会，等到这个干净膏片到货了你就有机会抢购了，因为这个药不多，所以得争取这个名额，到那个时候啊两个药你一同治病，重病大病也就不在话下了。而且这个机会呢很难得，因为灵芝北齐干净膏片货源稀缺，现在还没有药，药品太珍贵了，数量不多，一旦有了名额咱们呢才能订购。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呢我再把本次活动详情给新老朋友们再讲一遍。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面对药厂总部即将把金熊丹粉零售价上调之际，应广大患者的嘱托，这次活动是涨价前最后一次补贴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金熊丹，现在补贴到9块9一支，这9块9一支啊价格非常实惠。咱们这一盒金熊丹一盒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得很好，它是10支，每一支都是199，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

0: 期的鸡胸腩粉，参加活动才9.9元一支，换做谁谁都愿意用。毕竟呢，这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胸丹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9元的金胸胆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胸胆，不管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备着，9.9元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元的金胸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上名额吧。你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金胸胆它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准实惠二字。9.9元的金胸胆再不参加活动就被别人抢光了。再有这个金胸胆呢，不但能治病，还能调理人体的肝胆通道、肝胆功能。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管疏泄的，如果一个人的肝经不通，他就会出现一些小症状。什么小症状呀？比如说失眠呐、睡不着觉啊，容易惊醒啊，脸色差，长痘痘、黄褐斑多，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明显，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有的手掌发红，我们叫额掌纹、肝掌纹，有的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莫名其妙的又肩膀疼又上腹疼。这些小症状一旦出现，就是肝经闭阻不通的问题，这个时候一用金胸胆一调一个准。好了，也不多说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胸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胸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胸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胸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就现在呀，这个咱们是不是还是9.9元不到10元这个价格就能用上啊？
0: 对呀，这是最后几天了，咱们那个货源越来越少了，而且补贴款呢也越来越紧张，再往后啊，咱们的补贴比例恐怕就没这么大了。如果调到99一支，或者恢复原价199一支，我相信有好多工薪阶层啊，他就不能长期用了，明白吧？
3: 是是是是，哎呀，你别说，现在我跟我妈俩人都在用着呢，还用得特别好。
0: 嗯，
3: 因为最开始呢是我妈呀，她先用的，她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哎呀，时不时的脚痛老犯呢。
0: 嗯，
3: 你看她用了这个金胸胆粉了之后。现在吧，这血压也稳定下来了，而且心绞痛啊，这都好长时间不犯了。
0: 嗯，
3: 那最近呢，这老太太呀，脸上都有笑容了。她说呀，再继续用一段时间，她呀都可以去跳广场舞了，说是。
0: 多好啊！你看看，
3: 就是啊、
0: 都受益了。嗯，
3: 是是是，我因为看我妈用的还不错，然后呢，我也开始用上了。不过我用的时间短点，我这才用了才将近半个月吧。
0: 嗯。
3: 因为我呀，我这人免疫力差，然后我总感冒，再加上我这个腿呀有点这个就是风湿，
0: 嗯，
3: 哎呀，动不动吧，他这个腿就有点就疼，就是尤其上下楼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吧，疼得我老是就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容易失眠。
0: 嗯，
3: 我最近呢用了它之后呀，我发现我这个抵抗力呀强点了，起码这有一阵子吧，也没有就是吹了风不会感冒了。
0: 嗯，
3: 晚上呢，睡觉的时候感觉这个腿呀，没那么就是糟心了，不太疼了，走路的时候明显也能够使上劲儿了。我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呀，这几天都睡得还挺好，哎呀，总算不太失眠了。一晚上，你看连着睡三四个小时，有时候起个夜，哎呀，起夜之后呢，继续又还能再睡上两三个小时这样。
0: 嗯，
3: 哎呀，我觉得吧，我妈用了一个多月，我用了才半个月，哎呀，可是吧，我俩用的，哎，居然都还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呀，对咱们这个金熊丹粉特别有信心，这到底是云南正宗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哎呀，给我们两个人都报个名，再用点，这不是有这林芝北极片吗？
0: 嗯，
3: 这好东西我们也想用啊，哎呀，你是不是适合我们用啊？你说说。
0: 嗯，这个灵芝啊。和这个黄芪再加上金熊胆粉啊，对于这个一体多病啊，重病大病能够实现呢、啊、气血双补双调的好作用。你看灵芝啊，它本身能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再加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三个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的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加抗病免疫的能力，就整个把人的血液环境就改善了。所以说你病再多的，病再重的，你单一个熊胆粉就治得不错的，你再加个灵芝北芪干净膏片，两个药要是一块用，就好比一个人呢，他就能够呢把这个病魔打败了，那要是两个人打，那打得更快啊，就这个道理，治得会更快的、
3: 哦、
0: 明白吧。
3: 哦，好好好，哎呀，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呀想赶紧就是把这个林芝北芪我也想要用上，你能不能给我两个名额行不行？
0: 这个活动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这个名额呀你抢上之后可以9.9拿到金熊丹粉，另外就有一个呢、
3: 嗯、
0: 优先抢购林芝北芪干净膏的机会，等药到了、
3: 哦、
0: 啊，咱们这20个人他就能优先抢定，两个名额给不了啊，咱们一个人只能给一个名额，除非什么呢、
3: 哦、
0: 就患者本人来抢，就是你自己抢你的名额，你让你老母亲自己打电话抢他的名额，明白吧？
3: 那行那行，这我听懂了，我赶紧啊让我妈也就是来抢这个名额，这太紧张了，
0: 好吧，
3: 我俩到时候一起打电话。
0: 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吧、
3: 哎、
0: 因为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3: 行行，这就打电话去，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3: 哎哎，好好，再见。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您啊！
4: 哎呀，太好了，高老师，
0: 嗯、
4: 跟您说上话，我很高兴啊。
0: 啊、
4: 嗯，高老师这样的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9.9这个还有没有啊？现在，
0: 嗯，就是咱们现在抵制药价虚高，金熊丹粉原价199一支，现在呢补贴价是9.9一支的活动，是吧？
4: 对，
0: 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由于咱们这个公益药库的补贴款是越来越少，加上货源越来越紧张啊，最后的阶段了。大家呢今天报名，可能你还能参加，明天不一定啊。另外咱们今天呢成为这每天每个地区的前20名，不但能拿走整整一个周期20盒的药，还有一个抢购灵芝北芪干净膏片的机会，明白了吧？
4: 对对对对，哎呀，太好了。
0: 嗯，
4: 我跟您说一下，高老师啊，我呢自己用了两个月了。
0: 嗯，
4: 我现在啊感觉特别好。
0: 嗯，
4: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20年了吧。
0: 嗯，
4: 后来呢血压高，血脂高，还得过一次脑血栓。
0: 嗯，
4: 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走路啊也是一高一低的啊。
0: 嗯，
4: 为了控制血糖嘛，打了28个单位的胰岛素，然后呢还要吃点药。哎呀，我跟您说，打的我是牙都掉完了。
0: 哎呀，
4: 但是没办法呀，但是眼睛又不行，糖尿病眼病啊、
0: 嗯、
4: 还有肝胆的疾病啊，
0: 嗯，
4: 是不是啊，没办法。最后来我就想着怎么办呢，当时就想着不想治了，也就这样了、
0: 嗯、
4: 再吃药再打针还是这个样子，也没什么用了啊。
0: 嗯，
4: 但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不一样啊，现在啊，
0: 嗯，
4: 用上熊胆粉以后吧，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一支用的，哎，后来我说不行，哎，我就改成早一支晚两支了。
0: 嗯，
4: 现在呢你看啊，我现在用上之后吧，我现在血糖挺好。
0: 嗯，
4: 餐前血糖就是个6点多，餐后啊不超过8，而且呢胰岛素也减量了啊。
0: 嗯，
4: 西药不用吃了。
0: 嗯，
4: 我眼睛也亮了，现在最让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个手啊摸上去啊，脚啊摸上去有热乎劲儿了。
0: 嗯，这个病比较重啊，咱们用这个熊胆的量就得达到量，你看那个说明书呢它也标注着呢，咱们重症的病啊，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还有的特别重的早中晚各两支，情况比较轻的，或者是呢病都好的差不多巩固期，这样才每天吃一支。所以像您那这么重的糖尿病又有并发症，本身上来就应该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是早两支晚两支，这样的话效果就出了快了，明白吧？
4: 对，嗯嗯嗯
0: 嗯。
4: 现在呢吃的也吃的挺好，像什么肉啊都咱吃点肉末，像那个苹果呀水呀梨呀什么的能吃半个。
0: 嗯
4: 啊，这原来想都不想吃，是这才2个月呀、
0: 嗯、
4: 而且呢血压也降到135/85了。
0: 嗯，
4: 多好啊，哎，血压血糖都下来了，身上有劲儿了啊、
0: 嗯、
4: 心情特别好。所以听着咱们现在活动啊，9.9块剩下不多了，我就想参加活动、
0: 嗯、
4: 还要申请那个灵芝北芪，您看行不行啊？
0: 嗯，金熊胆呢它能清血排，把我们体内的糖毒啊血毒啊垃圾呢都往外清，把我们的肝啊治我们的眼，而且修复胰岛。那么一旦呢像重病大病患者，我们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啊，就身上的气血就是虚亏的，通过金熊胆把通道都打通了，你现在就感觉到身上很轻松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加上灵芝北芪的肝净膏片，那肯定是好啊。你看灵芝北芪是专门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的，对不对啊？那么金熊胆要是加上它，一个药就很好，两个药可以互相增益，互为药也。哎，这样的话增强疗效，药为克病之枪，这样一通百脉，一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这样不就更加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咱们治病更快更好了吗？ 是吧？
4: 对，您说太对了啊，是这样的、
0: 嗯、
4: 所以啊这次这活动啊我必须参加上，您看您给我报个名行吗、高老师啊？
0: 这个您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趁着咱们现在呢还能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云南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抓紧时间啊！咱们的金熊胆粉不但是云南正宗的，是黄河金标的，是高含量的、
4: 嗯、
0: 因为它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比普通熊胆都高出2倍都多，而且咱们的灵芝北芪肝净膏片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就是灵芝和黄芪的肝净膏啊形成的片儿，这个肝净膏片比吃浓缩的膏方还方便，非常精准，而且随身携带。等你呢用上之后，你就感受到这个灵芝、黄芪再加熊胆的好处了，明白了吧？
4: 哦，那我要是用上之后，还和以前的用法一样吧？
0: 你拿到这个药啊，场外老师呢会给你做指导，因为现在还没有药呢，你去打电话先拿金熊胆。拿到金熊胆呢先占上那个抢购的名额，等到灵芝北芪肝净膏片到货了 咱们会通知大家，好吧？
4: 嗯，好的，太感谢了啊，谢谢您了啊。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嗯，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个活动，说9.9这个价格的，现在是不是剩的不多了？
0: 对，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到尾声了，货源也不多了，补贴款也快定完了。如果这个补贴款啊，它这个随着比例要上升了，就是说不能补这么多了。如果要是没有补贴了，变成199了，那就比9.9多了20倍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可就好多人拿这个药就不像今天能拿这么多量了，因为一算钱就差了不少了，对吧？
5: 对对对，是。那我想就是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再一个就是那个灵芝北芪片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是来得及，灵芝北芪干净膏片还没有到货。每天的前20名参加熊胆活动的才有抢购名额。你是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5: 我们家有3个人都想用。你看报3个名可不可以啊？
0: 这个得自己报名，咱们先看看你们这3个人都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吗？好吧。
5: 好的，那我分别跟你说一下。
0: 好。
5: 第一个就是我母亲，她这个有肺气肿肺心病。
0: 嗯。
5: 这个是老毛病了，有老慢支气管炎，这都10几年了，总是一到秋冬季节犯病就咳嗽喘得厉害，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0: 嗯，
5: 早上也咳，晚上也咳，夏天倒还好过，尤其是冬天这天一冷啊，他这个晚上11-12点咳得连觉都睡不成，躺都躺不下，那什么药都用过了，那药片啊汤药啊什么那些这个止咳平喘的糖浆之类的安茶碱喷雾剂，那些都是刚开始用的时候能缓解缓解，用的时间长了就没有明显效果了。
0: 嗯，
5: 后来这几年严重了，一到冬天他这个咳嗽厉害，脸都肿了，嘴唇发乌发紫的，胸口憋闷的，这个上不来气，在医院大夫就说他这个是已经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了。
0: 嗯，
5: 有时候严重都还要吸氧，这太遭罪了，可是年年犯越来越重，也给他治不当根，什么药什么办法都用了，这是我母亲的情况。
0: 嗯，
5: 另外一个就是我岳父呢，他是有这个眼睛的问题，眼睛有白内障，
0: 嗯，
5: 现在看东西雾的不清楚，他说总是眼前雾大得很，这个看不清楚，就像是下雨天那个雾气糟糟的。再一个他还有帕金森，总是这个头那个摇头晃脑的，手也有些颤抖，吃饭你想在桌子上夹个菜都夹不稳，手呢就是那样颤抖的。有时候看他那个脑袋晃悠的，我们问他，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不由自主的，就是那个脑袋在那晃悠，有些颤抖。
0: 嗯
5: 嗯嗯，我想给两位老人都用。
0: 嗯
5: 嗯，然后你看我就是给母亲用，不给岳父用，那媳妇儿也这个怎么说呢，心里不乐意。再一个都是这个长辈嘛，都是老人。
0: 嗯，
5: 除了他们之外，我自己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吧，关节疼痛，遭罪，冬天也是的，那个膝盖里边冒凉风，再一个免疫力也低下，爱感冒，晚上失眠，睡不着觉，白天呢就是上班啥的没精神头，注意力不集中，你看我们分别这些情况都能不能用呢？
0: 这个包括一个金熊胆呢，它治疗你们这些病都没有问题，更别说再加上灵芝北芪干净膏片了啊。这个因为呢这个药啊都是名贵药，治疗范围非常广，咱们先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你看这个熊胆也能止咳化痰，灵芝也能止咳平喘，加上黄芪一补气，对这个肺啊，对心呐， 啊对气管啊支气管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严重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把这俩药用上啊，不几天就见到很好的变化，如果按照完整治疗周期，那用下来呢就治得特别完美了啊。这是咱们呼吸系统疾病。
5: 嗯，
0: 那么像那个帕金森症啊，中风啊，偏瘫啊，这个大脑神经系统损伤呢， 这都是熊胆的强项，对吧？熊胆把大脑神经线连上了、

0: 其他人怎么拿名额呀？所以自己拿自己的名额啊，打这个场外电话说清楚情况。每个人呢，咱们只能订一份药，一个大周期20盒的金胸胆，每支可以补贴到9.9元，原价可是199一支，现在是9.9一支。就这个价格，当活动结束之后，几年内你都遇不到的啊。
1: 哦，我明白。那这样吧，那我就是让我妈和我岳父他们也都打电话，他们都能报名成功，那最好每人就是一个。我自己也打电话，如果说他们哪个报名不成功，我进场的先给老人用。
0: 可以的，那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行行，那我打场外电话让他们也打，谢谢您了，何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好不容易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3: 我听到咱这个金熊胆粉说是现在9.9元的价格，但是剩不多了，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可以帮我报个名吗？
0: 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因为这个活动呢需要咱们实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电话，咱们先了解了解情况好吧。
3: 哎，我老伴儿用咱这个云南的正宗金熊胆粉啊已经是40天时间了。
0: 嗯，
3: 哎，过去老伴儿主要就是有胃不好，年轻的那时候把饥一顿饱一顿的。
0: 嗯，
3: 所以这上了岁数了，胃不好，老是胃胀、打嗝、反酸、烧心，吃也吃不了多少。
0: 嗯，
3: 每次我就尽量就是捡那种流食呀、面片呀、泡馍馍呀、奶子呀，给他就是什么燕麦片啊啥的，给他泡的软和些吃，但是还是不行。
0: 嗯，
3: 哎，这几年瘦的皮包骨头。
0: 嗯，
3: 给他也用过医院也看了，哎，反正是就是包括那个中医大夫那儿也看过了，还是不行。
0: 嗯，
3: 药是大把大把的吃，但是这个胃是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3: 关键啥，您说这两年来吧，这个还骨质增生。
0: 嗯，
3: 这个膝盖啊老是疼的，就是尤其早上刚起来，脚后跟都疼。膝盖也疼，检查时候有骨质增生，稍微活动活动，他说还好些。
0: 嗯，
3: 就是刚起来那会儿就疼得厉害，像平时上个卫生间、蹲个厕所啥的，哎，疼得就不行。这不是过去呢，这啥好药都给他用遍了，但不行。后来我听到你这个广播了，
0: 嗯，
3: 听到咱这是正宗的金熊胆粉是最好的熊胆粉。
0: 嗯，
3: 而且听到好多患者反馈的效果不错。我老伴儿这岁数大了有个伴儿好吗？当时我说买他还不让买，我背着他我就买了，买回来他不得不吃吧。但吃了老伴儿越吃越好，我记得也就是吃了有个3-4天，对，也就3-4天。
0: 嗯，
3: 哎，他这个吃饭那能多吃一点了。吃下去他那天跟我说是，哎，老伴儿，我怎么今天吃下去感觉到吃饭也觉得有胃口了，也想吃了，哎，吃下去胃不那么胀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嗯，你看这现在老伴儿这是坚持用了40天时间了。哎，高老师万万没想到这姐姐用了40天时间的药比用了4年的药都强，这确实是对症了一碗汤。这现在老伴儿最近脸色也变得好看了，吃东西也能多吃一些了，吃下去他说也能消化了，也不那么胀的难受了。关键啥，最近反酸呀、烧心的这个情况，他说基本上没有了。
0: 嗯，多好啊。
3: 嗯，
0: 这个熊胆呢，咱们治疗胃肠道疾病呢，它有天然优势，因为熊胆什么呢？黑熊的消化系统，黑熊的胆囊，对吧？你看那个黑熊，它的消化功能多么强大， 啥都能。

0: 吃这个黑熊啊，杂食动物，对吧？这个也不得病，免疫力强大，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的胃肠道是直接挂钩的啊。现代医学也研究也认为，人的免疫力 70% 来自于胃肠道，你能吃能喝，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才强大。什么都不能吃，一吃胃子胃啊又酸又胀又溃疡，那肯定不行。所以这个熊胆呢，它呢进入人体，它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它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其中就专门有大量的叫胃肠致病因子，就是帮助消化的，而且大量的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消化吸收，牛磺熊缺氧胆酸甘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对钙的吸收的话，这骨头就硬棒了。而且熊胆呢还有呢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止疼消肿这个作用。最好呢再给它加一个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因为岁数大了，长期这个胃肠道不好的人，这个气血就虚亏，因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你吃不下去饭，身体干瘦干瘦，气血就虚亏。灵芝提高免疫力啊，而且灵芝健脾益胃啊，它对胃肠道也好。黄芪呢，哎，补气生阳，灵芝加黄芪呢，补气血特别好。所以这次活动呢，你不但呢让你老伴儿继续用熊胆，可以抢一个名额，这个名额就是以后啊，当咱们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到货，有资格去抢购，明白了吧？
1: 啊，那就太好了。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报两个名儿，我自己也需要，因为啥？老伴儿用的好吧，我自己这个血压也低，心肌缺血，人有时候心跳的快，有时候跳的慢，人感觉到一天也乏，晚上睡眠有时候都不能平躺，气短，胸闷。所以你看高老师，我想给我也申请个名额。另外因为啥，我也听你这个节目也好长时间了，听到这个灵芝北芪说是挺好的。但是你说是我们外面吧也买不到真正的好的，所以请你给我也申请个名额行不行？
0: 是这样的，老姐姐啊，这个给你报名啊，我这儿报不了，必须打场外电话。你能不能报上两个名字不知道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而且咱们是实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名额。你现在呢就赶紧去报名，你万一呢打电话说场外20名已经够了，那咱们今天就报不上了啊，所以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1: 哦，那行，高老师我明白了，我和老伴两个人赶紧一起打，行，谢谢你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好，听明白了，谢谢。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来这个微信名叫大写的 H 啊，一个大写的 H， 他明哥捞了水晶呗，最近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水晶，哎，咋说你，哎，我问问这个叫大 H 这个玩友，包括其他的玩友也是，你们喜欢新水晶还是喜欢老水晶？我个人新水晶，我手里头只有一串白水晶，那个还

还是那个还是有点意义的啊，还是有点意义。我上师给的，是哎呀，还不是，哎，不是，那不还不是我上师给，那是从西藏带，他们从西藏带回来，那是班禅，天，那个是班禅亲自加持过的一串白水晶，也我就手里就那一串啊，我手里就那一串，剩下。什么大了啊，我还有一串大手持，但那个是我一个朋友绳折了之后，朋友们，就是水晶这东西，我对这个玩意儿真是我没不怎么太感冒，就那玩意儿你松紧绳，就手串的话，单圈万珠手串的话都是用水晶，就是那个扁丝啊，都用扁丝，就牛筋绳，以前的这个牛筋绳，它还不是用那种圆条啊，不是那个水晶线，就那种扁丝牛筋绳，时间长了，朋友们，他那玩意儿也容易给那个扁丝给刮毛，就是你总得换。你要像手持的话，手持一般18颗珠的那种，稍微大一点，你搁手里拎弄着的那种尺寸的，你就没法用弹力线，你就得用正儿八经那种，说像玉线。你像白水晶就用白玉线，你像粉水晶用粉线，紫水晶用紫线，你就得这样。你用一根白的玉线，一般水晶给你留的孔道都不给你留特别大，只有老水晶它才有大孔道，是因为当时的工艺不行，你打那个孔道你只能靠一点一点拿那个解玉砂一点点磨，一点点磨，一点点磨，一点点磨，它自然的孔道也就大了。你现在那个工艺，朋友们，现在或你就说你想要多小吧，就一根头发丝那么细一个孔道，我这心话说怎么想的，我有时候我就你是怎么想打那么细的孔道，怎么想的，然后都是你这玩意儿吧，都上课程，跟水晶啊，不是那个跟那个什么蜜蜡啊，珊瑚啊，绿松石，他们都一样，都上课程，你孔道越小吧，哎，就能占着那么一点点针头线脑的一点点便宜，格局放大，把孔道放大，真的，我有时候好多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那个水晶好家整挺老细，然后走那个最细的，走最细的玉线，有的走72号玉线，哎呦，是的，走进去了，你放心，朋友们，你琢磨它一挂大手持，挺老沉，挺水晶那玩意儿死老沉呐，它跟蜜蜡不一样，你瞅着挺大，其实瓢轻，然后水晶那玩意儿那孔道呢，哎，3-2天就把那线绳给磕折，3-2天就得换一根，我那朋友也是那大手持。他就是那啥，他就是信佛教的，他那大手持就是3天2头折，3天2头，后来跟我说去屁不要了，给我了，扔我手里就这两串水晶，还白水晶，剩下其他油色，朋友们，我那人是一个，就是哎，朋友们，咱就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两口子之间啊，包括或者是处对象的时候，情侣之间。就是如果有一方占有欲特别强的话，会给另一方啊，真的生活当中好多时候带来不便。这个不是说我怎么着啊，这真的是，就是我连粉水晶我都不敢有。你走到市场啊，咱比如说我今天去文玩市场，打比方说，我今天去文玩市场，我拿起一串粉水晶，他在边上都得是这话，干哈呀？要招桃花啊？过够啦？看我不顺眼了，这话，就是我看都不看，除非说啥，拿粉水晶来干啥呀？我是给玩友找的，这才行。这我跟你说，就这还得加上一句，给男玩友、女玩友啊，朋友们，归了包堆，真的拿手划了，拿脚搓，拿簸箕扫，就是一共个前前半半的。前前后后啊，也一共就那么几个半女玩友女听众，哎，演完也神了，这么些年净招那个胡老爷们听众，那个女玩友，但是这是咱说这些年反正加过几个，要不呢也是虎超超的性格，要不有几个，反正有几个江南水乡的甜美的女听众，也平时也不互动啊，也不跟我唠嗑，加完之后这是向人间蒸发，我都好奇你加我干哈，你加我加完我不跟我说话，你加我干哈，这个有几个啊，还星蒙有那么几个这高质量女听众啊，这个哎呀，不都不敢多说啊，不敢多说，可这个

关键是，哎呀，粉水晶反正都那么说啊，招桃花。其实呢，你要是，哎，你要是反作为一个省台节目啊，作为一个省级广播电台的这么一档直播节目啊，我要跟你们说，就是水晶啊，不具备任何功效啊，不具备任何除了观赏把玩的其他以外的作用。但是呢，这也只是说这我这个身份说这个话。你要是咱玩友们之间互相唠，你说水晶有没有点能量呢？微乎其微，朋友们，微乎其微。你像大晶洞啊，或者大水晶球啊，它可能能发挥出来一点点作用啊，能发挥出来一点点作用。就是这个东西多了那就不敢说了，多了那就纯违心了啊，多了就纯违心了。哎，现在这玩意儿吗？哪个平台也不能说，我总这话，我说有一些这些内容啊，只能是听友见面会呀、啊，我当面跟你们唠。有一些东西，你像这个粉水晶，它其实它也是一种，别说它老这个招桃花招桃花这个事儿啊，它其实也多少有一点点儿，丰富人脉吧，就算是啊，其实它作用差不太多啊，作用差不太多。像白水晶呢，净化磁场啊，一般办公桌啊或者是什么要摆这种转运球或者风水球吧，基本摆这种水晶球都是白水晶，基本都是白水晶。紫水晶呢，一般都是用来招财。啊，一般你看大老板办公桌是周围啊，或者什么地方小的摆那种晶洞的聚宝盆，啊，或者手里戴手串，戴手串其实真的就没什么太大作用了，基本就是要摆那种大晶洞，你看它本身就是一个盆状的这种形状，摆这种晶洞，啊，说招财，你也得摆对位置，多了咱就没法说了啊，多了又没法说了，就是你也得找位置，啊，这个。找六合宫啊，找六合宫，多了就不说了，多了就不说了。水晶基本就是这样，剩下的那些，其实就是玩个啥，玩个稀有啊，玩个稀有，玩一个外观漂亮，观赏性强。剩下是你说这个那些有的没的吧，真的都谈不到，朋友们，真的一点都谈不到啊，一点都谈不到。你说戴个紫水晶手串，然后就哭哭招财，头一天还欠了30000块钱饥荒呢，第二天紫水晶戴上了，夸家一刮彩票刮出来3000万，不可能，朋友们，想都不要想。这个时候一定掐一把大腿里子，赶紧从梦里醒过来就得了，翻个身重睡就得了，这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真能发大财，你想想，第一个发财的准是那卖水晶的。他天天的，你想吧，把紫水晶往身上挂吧，早上一睁眼去到店铺里，把那紫水晶就往身上挂呗，对不对？那不哭哭，那天上掉现银呢，对不对？掉雪花银呢，还不得呀？没有可能的，你们这就没有可能。就跟我原来说，我说我认识一卖朱砂的，那卖朱砂的自己还没事，还总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呢。所以你们千万别轻信说朱砂是辟邪的。真想让这些东西发挥一个什么什么作用，一定要处理。我只能用这个词儿啊，朋友们，我只能用这个官方能通得过的词儿，就是一定要处理。不处理，朱砂就是一种矿，它就是一种矿物，跟水晶是一样。你不处理，它就是一种单晶石英。啊，矿物学真正意义上啊，真正矿物学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水晶叫什么呢？叫二氧化硅单晶，它跟玛瑙是同一材质，这也是为什么玛瑙和水晶经常伴生的一个原因。它就是典型属于单晶石英，这就是水晶了，朋友们，这就是水晶了。还有一些呢，石英制的玉石，咱们之前唠过石英制玉，然后呢。有一些地方也都就是都叫水晶，有的地方也就都叫水晶。你包括现在市场上，朋友们，这种有一些这种单晶的这种石英啊，石英之玉什么有很多。你包括之前唠过的啊，你看啊，朋友们，说最简单的啊，
就是有一些，当然有一些是水晶，有一些跟水晶没什么关系啊，但是他们都在水晶这个摊儿卖。你看啥到啥时候说那个卖小金刚的卖水晶，他俩完全不对路子，一树子儿一玉石，包括和田玉跟水晶这都凑不到一块去。但是你看卖水晶的，专门卖水晶的这种专营店，但它里头也一定会有什么，你像海纹石啊，海蓝宝啊，天河石啊，黑曜石、蓝曜石、灰曜石、月光石、蓝月光、白月光、灰月光、萤石、石榴石，海蓝宝刚才说了是不是？还有什么？就是，忽然脑袋蒙住了，那个紫龙晶，紫龙晶这不算水晶啊，朋友们，舒俱来，你像这些碧玺，啊碧玺。他算这个什么，他们再包括谁呢？我忽然懵住了，东西太多了。就是这些，他们基本都是说卖水晶的，啊，卖水晶的他们卖，啊，这个都在一个柜台或者一个摊儿或者这一个店铺，说是卖水晶，但是这些全都有，因为大多数很多都是石英之玉。啊，石英之玉现在市场有很多也都把它归类为水晶，就当水晶卖，或者也跟水晶统一一个摊儿这么卖啊，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真说就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单晶石英，就这种水晶啊，叫什么呢？叫国标水晶啊，国标国际标准，这种国标水晶就是白水晶、紫水晶、黄水晶、粉水晶。粉水晶算啥呢？就算芙蓉石。然后墨晶，墨晶就是黑水晶，茶晶，茶晶就是烟晶，烟就是那个，香烟那个烟，烟雾的那个烟，茶晶就是烟晶，绿水晶啊，绿水晶现在市场上其实很少见，但是有绿水晶，然后有的是同一块晶体同时伴生紫和黄这两种颜色，紫黄晶。这是国标上的啊，这种叫纯色水晶，也叫什么呢？也叫基础水晶啊，这种纯色水晶啊，就刚才咱说这些啊，白水晶、紫水晶、粉水晶、黄水晶、茶晶、墨晶、绿水晶、紫黄水晶啊，这些这种叫纯色基础水晶。再有一种呢，就是发晶，这个发晶呢也叫什么？也叫兔毛水晶。啊，兔毛类就是晶体内部有这种丝状的矿物包裹体啊，发晶像头发丝似的嘛，但实际上叫兔毛啊，就这种一丝一丝的这一类的这种啊发丝状的矿物包裹体。你像金发晶、红发晶、蓝发晶、黑发晶、银发晶、绿发晶、钛晶，还有兔毛，红兔毛、白兔毛、粉兔毛、金兔毛、绿兔毛，这些都有啊，这些统一的啊，这些发晶兔毛类的这些呢，就不是属于叫不是纯色的，叫有丝状物包裹体、丝状矿物包裹体啊，这种水晶。然后再有一种就是幽灵水晶，这是现在市场上算是比较受欢迎的吧，就绿幽灵现在是市场上。哎，据说也招财啊，据说这下反正这些年吧，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在经济下行期的时候，哎，好像去年还是前年水晶开始忽然爆火，好像就是去年吧，前年水晶忽然开始爆火，就从连云港那头，其实就是网上几个干直播的忽然一下把这个东西这个概念给炒起来了，炒作起来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啥呢，现在的这个文玩圈啊，年轻群体一下多起来了啊，年轻群体一下多起来，这种老气横秋的文玩吧，不再受年轻人的追捧了。但是你像我这种，就是我这种属于老牌的这种文玩人啊，仍然还对这种，你像西藏这种藏区老串子，我对这种还是情有独钟。我刚才我都说了，我手里水晶就这两串，有一串还不是我的，另一串其实那个就是那班禅亲自加持那个也不是我，那是我内人的，
但结婚之后他也不玩，那玩意儿这你咱。

你这是咱说你，他也不占玩头。你就今天这个叫大 H 这个玩友，嗯，咱也不知道你是喜欢新水晶还是老水晶，哎，又不说话了，又不说话了。就是你要说老水晶吧，它也分啥制品。你就像说手串，我个人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你玩，咱说你玩一辈子，它也没什么变化，它也没啥变化。水晶呢，因为它二氧化硅的这个成分啊，这种单晶结构，它呢，你要磕了碰啊啥的，它也能出风化纹。老水晶我不知道有多少玩有见过啊，老水晶你只要保存不当的话，你磕碰它表面也有那个马蹄纹啊，就那风化纹也有，就那个呢还能差一点。然后有一些老水晶它可能抛光技术没有那么高，所以它整个表面呈现的呢，搁现在讲就是那种亚光处理效果。然后呢，人为的又盘完，包括跟衣服啊、衣物啊这种接触啊、蹭啊，常年的、长时间，那这老水晶古珠，之前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那个抖音直播的时候是谁来的？哎呀，就是那个姓韩那个玩友，好像还问过，说啥时候唠唠古珠？你像古珠、水晶这种的。啊，老水晶这种西亚回流老水晶，它有一些，如果盘玩不当、保存不当，磕的全就是那种满风化大孔道水量孔，然后呢，因为本身它那个表面呢做的是那种雾面处理，不是现在那种镜面光锃亮锃亮，但是又因为常年盘玩，那个真是那时间老长了，啊，在岁月的长河中经过人类的把玩。就是在这个雾面基础上又给盘亮盘透，那个质感非常漂亮，就那个老气非常好，那种皮壳和那种光气非常足，那种老水晶。但你也只是也顶多就是做个配饰或者做个啥，你像我之前看着过一个管珠，能做个小锁骨链，或者做一个这个手腕这种小腕饰，一个小管珠，那管珠切割的好。因为水晶这玩意它本身硬，跟玛瑙一样，它属于硬玉嘛。它只要切割技术特别好的话，它能出来棱啊，它是出来非常笔直的那种棱线，它的本身切的就是那种棱柱状的那种管珠，那个棱线非常笔直，非常的这个就是硬挺啊，非常硬挺，非常笔直的那种棱线，就是。感觉非常好，就有点那种切钻石面那种切割方式似的，那个非常好啊，也就是这样。剩下那种新的水晶我真是不感兴趣，朋友们。但是啊，我并不是说我就阻碍你们去感兴趣，你们该感兴趣感兴趣，我只是说我不感兴趣。你包括我手里，我那人呢，他有，他喜欢什么海蓝宝啊，什么月光石啊，这些什么玩意他都有，但是我一件都没有啊，我一件的我也不玩那玩意儿，是我手里头就有一个，我手里就有一个水晶的，哎，那真是个老珠子，一个那个也是那种，我现在都想不起来，它是六棱还是八棱，六棱还八棱的一颗小勒子珠啊，一颗小勒子珠，我之前拿它当那个就挂三通下面真当勒子当过一段时间，后来让我摘下去了。就是水晶那玩意儿，还是我反正我总感觉它稍微差点意思啊，稍微差点意思。刚才唠到哪来的？现在这个国标水晶啊，国标水晶，纯色水晶啊，纯色水晶也叫基础水晶，然后就是发晶、兔毛，然后就是绿幽灵。幽灵类的啊，幽灵类的水晶，幽灵类水晶就是啥呢？包含矿物泥包裹体，矿物泥包裹体，然后形成了这种山水画面，一般都是啊，这种山水纹满山水，你像这个也叫这个盆啊，也叫盆，是半盆啊还是满盆啊，现在市场上啊，大家追求的都是能真正达到半盆的，现在价格不便宜，满盆的稍微能便宜一点点，但是反正也根据它的这整个这个结构呈现出来状态。你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绿幽灵，啊，绿幽灵，然后也有红幽灵、白幽灵，也有黄幽灵、粉幽灵、彩幽灵。

0: 然后满天星幽灵，满天星幽灵基本就分这么几种。然后呢，根据它整体的这个呈现出来状态呢，有聚宝盆啊，那个不就不是幽灵了，它不是按是以什么颜色幽灵什么状态这种幽灵分，它是里头的这种呈现出这种形态。你像聚宝盆，像千层，就是就跟那个蜜蜡千层雪一样，就那种分层的那种的这种千层，现在价格非常贵啊，这种现在价格非常贵。然后金字塔啊，金字塔就是这都是这个幽灵类水晶啊，幽灵水晶，这种里头是矿物泥包裹体，刚才那个是丝状矿物包裹体啊，是发晶，这个是矿物泥包裹体啊，就刚才说这叫幽灵水晶。然后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属于叫什么呢，叫异象包裹体水晶，叫异象包裹体水晶。比较具有代表性现在就是这个浇花，就是浇，就是那个浇水的那个浇，浇花。现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超漆，超漆也算是异象包裹体，超漆、紫超漆、黑金超漆，然后浇花就红浇花、黄浇花，然后这两年还火了一种锦鲤浇花，好像我听他们说还有什么什么牛血浇花，这我就没见过了啊，我这连实物我都没见过，网上我看到过图片，没觉得有什么美感，就是它有点像啥呢？有点像花珀。啊，它有点花破那种感觉，
1: 花困，哎，
0: 花破呀，花破就是它里头其实就是空气炸开了啊，它就是空气炸开了。这种浇花水晶呢，其实也是一样，同类道理，它里头这种空气啊，有这种空气有小空间炸出来的这种花形成的这种，有这种矿物啊，它的这种矿物在里头形成这种彩色。然后炸出来的花，你想它的这种折光就不一样了，这折光效果。李浩又问：“今天没开，没开，明天吧，明天给你们开抖音啊。”然后这个浇花水晶、超漆水晶，然后啊水胆应该算在叫异象包裹体，就是它内部带有这种气，叫。有气泡啊，气泡呢，因为它高温，它的这个它的形成是高温形成，但是呢长时期的低温冷却会导致它内部高温水汽逐渐液化成水，就这种水汽直接液化成水体，就有这种水体包裹，这种水胆水晶。然后呢，我曾经见着过一种叫晶中晶，啊，晶中晶，这个也属于也属于这种异象包裹啊，异象包裹体。然后啊，草莓，单晶草莓，草莓晶，这种也算是异象包裹体啊。基本现在市场上就这么笼统啊，笼统划分就是这么四大类。这个叫天然国标水晶。啊，天然国标水晶就是纯色，发晶兔毛，幽灵，还有异象包裹体啊，基本就这么四大类。基本吧，就是你说我喜欢啥玩意儿，也基本都在这里头啊，就在这里头。剩下的啊，朋友们，剩下的很多，有些当水晶在卖，或者归到水晶圈里了，但是实际上它不属于这种单晶水晶，啊，它不属于单晶水晶的。有这种多石英之玉啊，这种多石英之玉呢，也跟水晶混为一谈的有很多，比如说虎眼、虎晶啊、猫眼这种的，什么什么黄虎眼呐、蓝虎眼呐、红虎眼呐，啊，这种的，就是你拿起来一看，商家一般都会给你介绍，你看这个猫眼啊，多漂亮，这种的全都不是。金丝玉啊、黄龙玉啊、佘太翠呀、啊、东陵玉啊，这些全都不是。还有你像有一些啊，有一些你像萤石啊，就刚才咱唠的萤石啊、天河石啊、海蓝宝啊、月光啊、月光石啊、拉长石啊、石榴石啊、碧玺、红纹石、葡萄石，就这一类的啊， 它甚至都不属于石英，哈，它甚至都不属于石英玉，就是商家也会就直接就是就刚才我说会跟水晶这个摊儿一块卖，但是它不算水晶，它都算不上水晶。朋友们记住啊，记住，天河石啊，天河石、月光石、拉长石、碧玺、海蓝宝、萤石、葡萄石、拉长石、红纹石，就这些啊，这些你们听回听的时候再具体记吧。我想一遍，脑子就乱一遍啊，就这些，都不是水晶啊，都不是水晶。但是有一些商家呢，也跟水晶一块卖，啊，就是，就这些啊。捣鼓完之后，自己脑里都是乱的，谁说了谁没说，我都不记得了。虎眼，佘太翠，东陵玉、金丝玉、黄陵玉、那黄龙玉，天河石。月光石、榴石、红纹石、葡萄石、拉长、海蓝宝、天河石、萤石、拉长石、碧玺，就这些啊，尤其碧玺，朋友们，尤其是碧玺啊，通通的，就刚才说的这些，全都不是水晶。水晶，这国标水晶，就刚才我说那四大类，就这些啊。选购的时候呢，你们就根据个人爱好吧，自己。注意一下就完事儿了。就是市场上现在常见就是水晶手摆件啊，手摆件搁手里玩的，现在有那个水晶做的什么金刚爵呀，挂件就貔貅，大的能挂，小的那个大的能搁手上把玩，小的直接挂脖上，貔貅平安扣啊，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造型的什么小吊坠什么的，然后手串，这个现在是市场最常见的单圈的或者108的。然后呢，现在有这种晶簇啊，这种晶簇啊，这个一丛一丛的这种晶簇，这个东西呢基本就是把件啊，不摆件，你把玩不了啊。这个东西晶簇，它这种小晶丛，一小丛，有的小的有的大的都有，它其实就是跟水晶球一样摆在桌子上呢，发挥那么一个市场上经常流通的这么一个说法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基本上跟水晶球是一样。然后水晶柱，现在有这种，叫风水柱啊，就跟其实就是那个一样的作用，就小晶丛啊，小晶丛一晶簇这种的，它不是那种小像那个小小盆景似的那种的，像小草似的，一堆唰唰唰往出长。它也是一种结晶嘛，水晶它其实怎么结晶？朋友们，水晶结晶其实就是二氧化硅。二氧化硅它，最早也都是地壳深处啊，地壳深处这种二氧化硅这种成分，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呢，一般都是伴随火山，有火山底下有熔岩浆，这种富含硅质的这种二氧化硅的这种熔岩浆，这种高温溶液。这种溶液呢，它慢慢往出淌，它有的啊，直接啪被崩出，就喷出来了啊，跟这个玛瑙伴生。有的呢，它是底下这个熔岩浆活火山，它这熔岩浆没喷发，但是底下有这种高温的这种熔岩浆，这熔岩热液啊，相当于这个高温热液啊，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高温热液，它底下地壳啊，底下地壳深处啊，有这种，你比如说。岩石裂缝，有这种缝隙，或者有这种岩石空洞，整个这一块地质运动嘛，它有的康的康的康的，它可能这块就出现大裂缝了，或者大空洞了。这溶液呢，哗哗哗哗，咱都知道，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水往低处流嘛，说惯了，那个水肯定是往低处流，它往低处尿啊。那个他就往这个空洞这里头就流淌，哪有空间咱就往哪淌呗，淌到这里头，然后呢温度慢慢降低，包括周围这个什么什么压力，你就高温呐、啊、它形成这种高压，然后等这个进入到低温的这种环境，慢慢的压力也慢慢卸去了，慢慢降低了，温度慢慢降低了，然后 随着降低，这个温度随着它降低，它里头这个矿物质慢慢的析出结晶，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析出结晶的这么一个过程，慢慢就形成了水晶啊，形成咱们现在看的。当然它也得经过这种千万年的沉淀吧，啊，千万年沉淀，然后跟周围的这些矿物融合，形成各种各样的这种颜色也好啊，形成各种各样的这种态势也好啊，形成了咱们现在看到这种水晶，然后人再把它开采出来。你像咱中国也有，中国也有水晶，外国的一说什么哪墨西哥的、阿根廷的、巴拉圭的等等等等的这种的，马达加斯加的很多这种地方产出来这种水晶。哎，再给它一加工，做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就刚才咱说的手串啊，风水柱啊，就那种大晶丛，那个大晶柱，它小的那种结晶析出那种小水晶，一丛一丛那种小晶簇吧，反正也挺有意思，也挺有意思。然后也有那种大的一根一整根的，就他们有那个，就是我见过，就是那种生殖崇拜呀，就那个生殖崇拜那种，也有拿着一根一整根那种大水晶，那种水晶柱，然后你包括家里头摆在什么什么地方，跟个小宝塔似的，然后水晶雕那种小宝塔我也见着过，然后也有玩原石的，也有玩原石的，做成手牌的，做成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把件的、吊坠的、挂坠的都有啊，就这种水晶，就根据个人的选择了吧。然后水晶球啊，水晶球这个现在晶洞啊，水晶球晶洞，这算是市场上，屋里头摆设改风水或者什么的，这比较常用的这么两种。然后呢，今天不一定说得到啊。水晶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市面上吧，稍微在一点，那个稍微在着点吧，问题还不大。那个。李浩问明哥，都说萤石有辐射不能贴身戴，是真的吗？今天压点糖把这个唠了，然后水晶怎么来判别真假，这个其实净度越高的水晶你越需要注意这个事儿。有一些其实它里头有包裹体这种的，反倒你大多数吧，大多数你可以放心购买。然后咱接着来唠唠李浩这个问题啊，萤石有辐射这个事儿。矿石都辐射，肯定是它微微有点辐射。萤石这个东西是这样啊，我不总说嘛，叫发光不发热嘛，发光不发热一定有辐射嘛。但是萤石啊，这个萤石它分情况，有的它具有发光的这种效果，有的它不具备发光效果。萤石不是说是萤石就是夜明石，不是萤石不等于夜明石。啊，萤石当中包含夜明石，它里头有夜明成分，啊，你得把这个东西给它研磨完之后，拿水浮的这种方法，这个水漂这种方法，水飞的这种方法，把里头这种矿物，这种荧光矿物质给它，吸出完之后，然后再去做这种这个荧光这个夜明石。普通正常萤石有的是不具备这种夜明效果的，你想它不发光。然后呢，你要说磁场这个东西，它确实有磁场。说不能贴身佩戴那是扯淡，啊，说不能贴身佩戴的话，那么多人拿那玩意儿做手串，大量的工厂难道不干了吗？它不至于说不能贴身佩戴，贴身佩戴没有问题。说今天戴，明天皮肤就烂了，或者戴十年八年皮肤烂的，那个不可能，没有这种说法。但是萤石这东西，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反映过这个事儿啊。多了咱不敢说，多了又成宣扬封建迷信了，多了不敢说。但是呢，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呢，就是我怎么说呢，他的天线人呢，每一个人都跟一个，你看咱干广播啊，每一个人其实都跟一个小半导体似的，都跟个小广播似的。但是有的人他接受的波长阈值就宽，哎，你看有很多他们户外求生随身携带的那种收音机，那种其实就是半导体啊，半导体，他能接收那信号，好家伙，他在新疆，他恨不得能收着美国信号， 就是有那咱这是机器啊，机器的事儿。那个我那是我这说法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呢它那个波长啊，那个阈值啊就宽。你看咱现在有一些小半导体，有的能收调频，有的能收到中波，就是 AM 啊，有的能收 AM， 有一些质量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小广波连 AM 都收不着，就只能收 FM 啊，就是调频，当地的调频，出了省了他就收不着了。有一些比较强大的收音机他外省都能收着，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阈值的这个宽泛。然后呢就是你像说天线这个事儿，就咱说锅盖啊，现在是不让用锅盖，但是说是国家说是不让用锅盖。你说我住城乡结合部那地方，我能没见过锅盖？朋友们，我们家那头大锅盖小锅盖我见过不计其数，小锅盖赛牛毛，你知道，大锅盖360，小锅盖赛牛毛。这个是人家天津说那个摔跤的教育，大腕子3600，小腕子赛牛毛啊，远了搓，近了泼，不远不近得和乐。这人家练摔跤的是有这么一套科学的啊。搁这个锅盖上也是，你知道，就我们住城乡结合部呢，那个地方住的绝大多数都是当地原来回迁的农民。我们原来那地方叫八一村嘛，他们已经养成那种生活习惯了，就是使个锅盖，肯定你比买现在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呀，现在吉林省省内这个叫吉氏传媒呀，对对，吉氏传媒肯定比你买这个，你是买什么华为盒子、百度盒、小米盒，肯定比这个便宜，锅盖肯定是比这便宜。但是吧，国家管不让盖不让用，但你说不让用，那地方那老百姓好家伙，还肯定还是有用的，真的，就大锅盖360，小锅盖赛牛毛。我干过不看过不计其数，就那小锅盖，朋友们，我自己都试过，你知道，文玩人呢，我就是我从小到大保持随时保持一颗好奇之心。那小锅盖我用过，最多的时候能收到十多个台，有的时候也就是七八个，这七八个呀。中央一收着都费劲啊，就只能收七八个那种小锅盖啊，能收七八个那种的，连中央一都收着费劲，就是长春台啊，这长春台，长春一、长春二，就我们当地的啊，当地的。然后哎，巧了，就我们住就我八一水库那个地方，能收着两个公主岭当地的台，哈、啊，公主岭当地的公主岭一、公主岭二，能收着两个公主岭的当地的台。然后就是什么长春五、长春，就都是这个，吉林省就能收着一个吉林卫视，连都市频道都收不着，就能收着卫视，可能它的信号比较强大。你看啊，我在这个单位，但这个我都不知道，它具体的这个，你像我们有几个这个信号基站，但这玩意儿不敢说啊，这个都属于我们的这个行业机密啥的，但有几个基站。啊，它里头呢有，就是每一个有它的这个发射的这个强度，你包括波长啊什么的，这都有讲究的。那我不干这，我不懂啊。你别看我这单位的，就是只能就收到这几个。但是呢，稍微大一点点的锅盖，你楼层再高点，它没遮挡。什么中央一、中央二，一直能收到中央六、中央八，就这都能收着了。这什么锅盖？然后当地的长春的这个几个频道和我们省台的这几个频道，什么都市啊、乡村呐、啊，影视、啊、吉林影视频道啊，是叫影视吧？什么教原来的那个教育现在没有了，然后这个卫视、都市就这些，这就都能收着了。然后那我说那公主岭也能收着了，但是你像什么湖南卫视啊、什么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啊、上海什么这些，仍然还收不着。但是你再换那种一米口径那种大锅盖，然后它前面有一个那个啥，有一个那个那玩意儿是个啥，就是它也是一个信号转化分析器吧，你大锅盖接收到拦截到这个信号之后，它再给你转化再分析，然后在这个数字虚拟成信号，给你有一根线连到电视上，电视那头也有个盒子，把这盒子再转化输出成这种AV 格式，还有一个 AV 口，有一个那个 radio 口，就是把这个转换完之后，哎，也有左声道右声道，朋友们，你这玩意儿，它那个机器还挺厉害的啊，锅盖那边还挺厉害，直接就是做成立体声啊，左声道右声道都有，然后呢，直接输出这种。

高清数字画面直接给你转换，就现在锅盖能做到这种程度啊，直接给你数字转换，也有个盒子，那个就厉害了，朋友们，那个那就咱们说什么什么长春台呀、啊，什么卫视台呀、啊，什么包括这个中央的这几个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直到十三什么这都能收得着，然后各大卫视，各大你知道大的锅盖，那就哈家伙，你知道就是，那个你比如说咱现在啊，正常电视你搜湖南卫，也就湖南卫视，你湖南当地的地方台，你这个正常电视拿这盒那盒子你收不着，但是那大锅盖就能把什么什么湖南的那头啊，什么什么福建那头啊，你知道咱你一搜好像也就是现在叫福建卫视吧，但福建当地的什么什么什么闽东闽南的什么，就有一些的那个台都能给你就是拦截到那个信号，都能拦截到。然后这个还不算强大，强大到什么呢？香港的几个台，台湾的几个台都能收着。你知道，这咱就说那大概这玩意儿挺吓人，这玩意儿挺吓人。你知道台湾经常你一搜888搜有那个频道，就一和尚在那坐着给你讲，跟今天咱们讲地藏，这就是搜着这个。然后这个还不强大啊，这个锅盖还不强大。还能收着啥你知道朋友们，还能收着就是再往东南亚国家，你知道东南亚国家就是你点开之后你就听不懂了，打了鼓了截了鼓了截了鼓了，这个。但这几年国家管控的特别严啊，你看我干这个，我干，你别看虽然我干广播，但现在这个所有传媒啊，自从这电台电视台啊，包括这个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这个一融合呀，一融合我们这算一个部门，你正常来讲应该是宣传即时传媒，即时传媒现在跟我们是属于一个部门，算是大的我们都是一个部门啊。正常这个我自己家，我现在我家用的就是即时传媒，当然你说你反正我用了，我花钱了，我能包边啊，朋友们好不好呢？挺好。但我就说现在这个各种各样这种盒子看电影是真费劲，有一些资源吧上不上来，有一些下了线的电影半天上不上，就那后视啊朋友们，就那温子仁的后视到现在我们家电视上还看不着，就那个啥已经都能看着了，就那后视还是看不着。你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小刚的那个抓特务啊，就那个都已经电视上都能看了，那后视现在还看不了呢啊，这玩意儿反正这个大家改善吧，这个多调整啊，多开会多做自我批评，多抓紧时间调整啊，这个一唠就多啊，一唠就多。就是唠哪儿啊，是唠我就说这个就跟这个人呢、啊、就我认识这个朋友啊，他就相当于一个大号的锅盖，他什么信号他能比咱普通老百姓接收的信号要多一点，我只能这么说啊朋友们，你们能理解就理解，理解不了就这么地了。他接收信号比咱多，他带过一串萤石，绿萤石啊，他带过一串绿萤石，他带了就带了一天他就宅了。后来就我俩唠嗑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不整文玩这些吗，我跟你说个事儿，就这萤石我带了一天，那一整天我心情都不好啊，一整天心情不好，就是他的那个萤石的那个磁场确实会干扰人的大脑脑波，就相当于说啥，就相当于朋友们啊，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现在没这事儿了，老式电视有天线都知道吧，老式电视有天线，那电视那天线呢我小时候还有呢，你得调得来回掰，甚至说咱们看那个宋丹丹呢不有个小品说吗，说那个天线是不是他的小品还是谁，好像是啊，对，就是他跟黄宏演的那个胶水的那个，说电视没信号你一直得拿手抓着，拿手把着那天线才能出人，说那个他妈还是他奶呀，这家里老太太说的，家里老太太说你嘎块肉搁那挂着行不，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那个电视你比如说人拿手一摸，人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大天线，人相当于一个大天线，你们看没看网上有一个做实验的，就说

0: 那个手那个车的那个遥控器啊，你离远离到一定距离的时候，你拿遥控器摇这个车就摇不开了，解锁呀或者锁车门呐、开锁呀关锁呀就锁不着了，它信号太远了。但就有人做实验啊，把这个遥控器怼到人身体上，然后你再摇就能摇开了。网上有人做过这个实验，就是说测谎啊，就是这个什么谣言粉碎什么的，说是真的吗？结果一试确实是真的，就是人体也，它其实就是啥，人体的这个水分，因为人身体里头含的最多其实就是水，这个水扩大了信号，把这信号又传递出去，然后车接收到了，就一样道理，人其实也根据一个大这个信号塔是一样，它也接收信号，它也往外发散信号。所以说呢，他戴上那个萤石之后呢，干扰了整个人体的信号，干扰了人体大脑的脑波。他说他整个戴那玩意儿一整天都不开心，说那一整天啊，他还是一个啥样人，他不上班，他不像说咱们今天就是跟同事犯忌个了，跟领导吵架，领导哐哐怼两句，然后一天不开心，没有这事儿。说今天客户不投钱了什么的，没有这事儿，他不接触这事儿。而说孩子闹心了什么，他不接触这种事儿。我这个朋友，就是他每天都很淡然的那么一个人，但他有一天他弄了一串萤石，戴了一天，那一整天他都不开心。第二天摘了，当天晚上摘了之后，他心情就好多了，而且是那种非常明显的，不像说那个信号缓慢的出现信号，缓慢的没有信号，不是，就是你一摸天线，信号啪就来，你手一撒开，信号啪就没，就那种。他摘了那手串，当时心情就好了，就能这么神奇，朋友们，就能这么神奇。所以他跟我说这事儿，今天借着李浩问这个问题，我忽然想起来了，萤石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这种东西，它其实都有磁场，都有辐射，它都会干扰。但是说戴完之后就皮肤溃烂啥，这个达不到，顶多说，当然不是说世人戴了萤石就都不开心，不是。那干萤石的就明天都黄铺子了，就是有的人的这种，你比如说他的信号，他可能戴了萤石他就不开心，有的人的那种信号，他戴了萤石他可能这一整天那都乐不行了，跟戴他笑穴上了似的。就这种呢，要根据个人的人体状况，根据你个人体质状况你来选择。你可能你这体质你就戴不了水晶，你戴水晶天天做噩梦，这个今天你要说就压堂了。我身边有一朋友月光石这个事儿，明天给你们说啊。巨兔问这个斗草回石能喷威士忌吗？能喷，但是发霉这个事儿啊，容易出现发霉这种情况。今天不压堂了啊，明天接着唠，明早七点给你们开抖音直播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察。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
2: 城市早安。
15: 早上好。
2: 新鲜的一天。
16: 早上好。
2: 从这里开始。